0: 通讯情况给不给力？来，有请路况记者唐冲。
1: 好的，国生，各位听众朋友们，早上好。天气确实非常不错，让人感觉非常非常的舒适。先来关注一下省会长沙目前的一个实时的路况。首先是河东北二环，在快要过江，也就是三叉街大桥这里，是东往西的方向会有一些车流量大，还请大家多注意。在其他的过江桥面方面，南边的话像湘福路桥啊、猴子石桥都是过江桥，都是有一些车流量大。再来关注一下河西方面，是西二环古山一直到梅溪湖路段的北往南方向会比南往北方向的车流量会更加的多一点。那其次我们再来看一下管制的情况，截至到早上的8:30，湘福路大桥西边的上行匝道是实行卡一放一，万家丽湘漳路南往北上行匝道是实行交通管制，万家丽北往南晚报大道上行匝道以及西二环晋江路南往北上行匝道都是实行交通管制的。那截至到早上的9:00，西二环杜鹃路北往南上行匝道、银盆林大桥的东南和东北匝道以及西二环建塘立交桥北往西，这四个路段都是实行交通管制的，还请大家多多留意，保持好一个安全的行车间距。那我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了。好的，国生。
2: 中考是逗号，不是句号，是青春给努力者最响亮的回答。下一程的副本已经加载，欢迎上车。
3: 不负三年的滚烫，少年去活成想要的模样。
2: 初中再见，高中你好，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3: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
2: 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助力中考学子青春开启新程，以拼搏之姿圆梦理想高中。
4: 记忆力好不好这事儿，我觉得很悬。难道我属于那种记忆力天生就不好的？
5: 你这说法不对，哪有什么天生的？每个人通过科学方法都能够提升记忆。有种方法一学就会，拿来就用，单词轻松突破，大脑秒变单词照相机，记忆宫殿趣味记词，单词串串烧，串联记忆。
2: 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英语单词速记训练营，我们加场了！家有8到18岁的孩子，5天4晚封闭训练，专攻单词背诵难点，告别死记硬背，破解记不住，忘得快，
5: 让孩子掌握高效记忆技巧，快速突破单词大关，锻造超强脑力。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关键词英语，本周末即可参与亲子免费试听课，解锁过目不忘技能，轻松变身英语学霸。
6: 如果城市太吵，就来赛里木湖听听风和浪的声音，
3: 来薰衣草庄园闻一闻盛放的紫色。
6: 我们算好了时间，不早不晚，刚好踩进最浓的薰衣草香里。
3: 6月芒果旅行家带你三飞伊犁，省下千里路程，直奔采解封的独库公路，拥抱火焰山的红、赛里木湖的蓝和那拉提的绿。
6: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入群，遇见盛放的薰衣草，记录盛放的你。
3: 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
6: 6月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古、云南、甘青，
3: 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入群，
6: 记得是回复关键词新疆。

0: 春夜黎明的金色朝阳，照射未来的方向，尽情绽放的金色花海，孕育春天的力量，启迪智慧的金色光芒，点亮无尽的远方。一寸光阴一寸金，中国播音主持最高奖项金声奖得主国声，和你一起思想冲浪。
1: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2: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1: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前段时间啊，常德石门县遭遇了极端的强降雨天气，引发了严重的洪涝灾害。那么那一段时间

0: 印象。当时啊，玉洁描述的这个故事也牵动了很多听众的心。这个小姑娘啊，两岁时妈妈就离开了，爸爸很早就去广东打工，这么多年啊，是奶奶把她带大的。可是石门遭遇洪水时，奶奶不幸在暴雨中遇难了。爸爸匆忙赶回家，来不及悲伤，第一件事就是打电话给孩子的班主任，嘱咐班主任说，千万不能让他知道他奶奶去世的事儿。当时啊，玉洁发完这段连线之后，有很多爱心听众马上就联系了湖南交通频道，想要帮助这个孩子。其中一位给这个孩子捐了5000块钱，而且还不让我们提他的名字。他说，我就尽一份绵薄之力吧，也相信通过你们的力量能发动更多的人帮助他。祝孩子高考大捷，也希望爷爷早日康复。这位父亲也是一位伟大的父亲。另一位朋友啊，同样让我们敬佩，因为他自己本身是一名盲人，他可能都需要一些人给予帮助，但是他给我们发来的微信里却写道，他说，虽然我的眼睛看不见，但我的心灵满是一片光明。他还不好意思地说，我就捐50吧，按理说我应该多捐点爱心的。善意啊，不分大小，都有着沉甸甸的重量。那是我们这些普通人用最朴素的方式保护着那个冲刺高考的孩子。昨天啊，2026高考结束了，我们的记者玉洁又去往了石门。我们一起来听听昨天傍晚玉洁在石门一中门前发回的报道。
1: 那现在是6月9号的下午6点钟，就在刚才，在高考的散场之后，这位爸爸他已经把孩子单独带到一个安静的角落，告诉了他奶奶已经在暴雨当中遇难的消息。其实这个爸爸他的内心是非常挣扎的，他之前一直跟我们讲，他说孩子辛苦读书12年，在高考所有的压力得到释放的这一刻，他希望他能够多开心，哪怕一秒都是好的。所以说他还特意一大早去给孩子买了一束花，上面写着毕业快乐，他希望孩子最起码在走出考场的那一刻，他的内心是开心的。我们之前有提到，这个孩子的爷爷在暴雨当中受了伤，全身有多处的擦伤和骨折。那孩子的爷爷为了迎接他的孙女散考，今天也是特意提前出院。今天石门的太阳很大，那他们就一直抱着这束鲜花站在考场外面等着孩子。但虽然说爷爷和爸爸尽力来守护孩子的这一份短暂的快乐，孩子一出了考场，他最关心的还是奶奶为什么不在。所以说这个瞒了23天的秘密最终终于在刚才被揭开了。孩子的情绪非常的激动，痛哭失声，自愿跟着我们频道一起来到石门为孩子提供心理疏导的心理专家苏朗老师，刚才是紧紧的上前去握住了孩子的手，抱住了他，对他进行了疏导和安慰，让孩子的情绪得到了一定的平复。可能前期听过我们报道的听众还记得，这个孩子他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他的家在石门一个特别偏远的村里，他在上幼儿园的时候，从家到幼�儿园这段路就要先走3个多小时的山路，才能走到通公路有车的地方，然后坐上了车还要走1个多小时才能到湖平山镇的幼儿园。所以说从他的启蒙阶段起，也就是差不多从他3岁开始，他就需要寄宿，一周才能回一次家。那可想而知，在这样的条件下，他一路从幼儿园到高中，而且是考进了石门县最好的高中，这个过程有多难。所以说这个孩子他特别的珍惜学习的机会，从幼儿园开始的每一本课本和每一张奖状，他都小心地收在他的家里。他很心疼爸爸一个人在广东打工，所以说他也舍不得花钱上补习班，在学习上遇到问题，他全靠自己去啃，自己去拼。他爸爸说了一个细节，真的让我们很泪目。他说这个孩子很乖，在石门一中

0: 三年仅仅被扣过一次操行分，而这次扣分是他为了抓学习，利用大家午休的时间，一个人躲在厕所里面刷题，被老师发现。由于说违反了午休的规定，所以说被老师扣了分。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脑补出这样的一个场景，但是我听到的时候，我真的被他的这种刻苦的精神深深的打动了。因为说家离石门一中特别的远，孩子每次单次往返家和学校就要六七个小时，所以说他也特别不舍得把他备考的时间花在路上。从今年过年返校之后，他就再也没有回过自己的家。当别的孩子都在计划着说我高考完了之后要出去玩，要去环游世界的时候，他曾经一遍一遍的在电话里面跟自己的爸爸和爷爷奶奶说，他高考完之后最想做的事情就是回到家好好的陪一陪爷爷奶奶。但谁也没有想到，就是石门的这一场暴雨之后，他的家没有了，奶奶也没有了，他就连这么小的一个心愿竟然都成了永远的遗憾。石门暴雨之后，因为知道他对奶奶的感情特别深，爸爸害怕他受不了这个打击，影响到考试，就对他隐瞒了消息，说家里只是房子没了，但爷爷奶奶一切都好。这个小姑娘她害怕自己的爸爸没说实话，其实她私底下每天都会用自己的手机偷偷的给奶奶打电话，她每天都打，一直打，但一直都没有打通过。他爸爸为了稳住他的高考状态，就安慰他说，你相信爸爸，奶奶很好，她只是手机被洪水冲走了，等你考完试，爸爸一定带你去见她。这才用这样的一个理由稳稳地护住他，走完了高考的这段路。我知道听到这里的时候，一定会有人说没有必要瞒着孩子，因为他已经快18岁了，应该让他直面生活的真相，直面生活的风雨。但是我想说，如果你来过石门，如果你了解石门，如果你听到了这个孩子的求学路有多难，如果你亲眼看到了孩子爸爸这20多天来的坚强和他的煎熬，我相信你应该会跟我们一样理解和支持这个爸爸。因为石门县它是曾经的国家级贫困县，一直到2018年的时候才脱贫摘帽。这个地方它的支柱产业到现在依然是以柑橘和茶叶为主，经济基础依然薄弱。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地方采访的时候，发现很多学校的教学楼上都刻着像发奋读书、走出大山，或者是走出大山迈向世界这样的一些标语。因为这里的人他们就相信一件事儿，读书才有出路。所以说这个爸爸他自己初中都没有读完就出去打工，他大半辈子辛苦攒钱盖起来的房子一夜之间被暴雨冲毁，他太知道生活不容易，他想让自己成绩优秀的女儿在高考之前不分心，好好的抓住这次大考的机会。他一个人咽下了这次灾难当中最痛的部分，只为了让女儿顺利的去完成这场大考，去实现她的梦想。我觉得这是一个父亲非常深沉的爱，值得被理解，值得被尊重。接下来这个孩子心中的创伤，他肯定还需要很长的时间去抚平，他们被冲毁的家园也需要时间去重建，包括孩子在暴雨当中受伤的爷爷也需要时间去恢复。那他们这个家后续还有很多的问题要面对。如果说收听节目的各位想为他们的家庭出一份力，也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后台留言的方式留下您的联系方式，让我们一起来帮助这个家庭，帮助这个孩子共度难关。
1: 把奶奶去世的消息啊，一直瞒着这个孩子，这听起来啊很残忍。但我想说，我也想问此时此刻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如果我们是这位父亲，或者是说如果您是这位父亲的话，您会怎么选？是第一时间就告诉他，还是也像这位父亲一样想尽一切办法瞒着他？有人说隐瞒是不对的，孩子有权利知道啊，再说了，这孩子都参加高考了，他长大成人了。还有人说这高考也不是人生的唯一，再重要他能大过亲情吗？

这么说没错，可是当您真正面对孩子为之奋斗多年，可能改变孩子一生的高考，你真的忍心在他走进考场前告诉他，这个世界上最爱他的奶奶，也在他心里占据最重要位置的奶奶已经不在的事儿吗？于爸爸对记者玉洁说啊，我知道我这么做可能女儿以后会一直恨我，我也愿意承受。你可以说这个爸爸残忍，但是换个角度看，这种欺骗又何尝不是一个父亲用自己的肩膀替女儿挡下了一颗生活的子弹呢？要知道这个男人也很不容易啊，这些天他一面要承受自己母亲去世的悲痛，一面还要照顾着在医院里面接受手术的父亲，还要去安抚马上要参加高考的女儿，他也很痛苦，他也很无奈呀。他只是用自己的方式在保护着女儿的未来，无关对错，只有深情啊。现实的生活呀，它不是真空，总有一些选择会充满痛苦，会让人左右为难，会让人情非得已呀。因为总有一些现实会让我们无奈。如果你经历过生活真正的重压，你就会明白，很多时候我们不是在做对的选择，而是在做一个不那么错的选择。在这里我们也希望这个叫于双林的小姑娘能理解爸爸的苦心，更希望她能考上理想中的大学，活出奶奶想要看到的样子。这或许是对奶奶最好的告慰吧。同时也希望广大网友能理解这位父亲，也祝福这对父女。

0: 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生产生活生命力，生生不息，国声开讲正在讲。
1: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
2: 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助力中考学子新春开启新城，以拼搏之姿圆梦理想高中。
3: 孩子考完了，让他去哪里放松呢？
4: 那必须是6月14号的潮车音乐节啊！
3: 潮车音乐节玩什么？
4: 白举纲摇滚开唱，还有重庆、湖南两地实力歌手 PK。不止听歌，还能看到各种炫到不行的机车、机械怪车，像走进了未来世界。现场还有潮玩好物，重点是零元抽潮车，这不就是手握方向盘奔赴新人生的实感吗？
3: 这氛围绝了，好想参加！
4: 现在专为本次高考的毕业生准备了专属福利。微信直接搜索优惠囤小程序，是海

0: 哎，囤的囤哦，加入会员，现场零元抽潮车，它是一整个为青年人准备的车的游乐园，说不定这一趟玩下来，孩子人生的第一辆车的惊喜就一并安排上了。
1: 懂了，这就去加入会员，让孩子看上这个潮车音乐节。
0: 导航锁定优惠囤潮车会员店，6月14号现场见。
2: 谢谢谢谢，微信平台上这么多热心的奖状纷纷给我们留言，说想要帮助这个孩子。我们在这儿呢也给大家做个报告，湖南交通频道啊，在这一次去往石门采访的过程当中，是了解了双林这个小姑娘她家里的经历。我们不只是帮助她一个人，我们正在跟石门当地的政府取得积极的联系，我们会帮助这一次在石门的洪涝灾害当中家里面遭遇困难，目前遇到困境的今年参加高考的更多的学子，也不只是石门，包括像遂宁啊、桑植啊，包括这几天大家也看到吉首也有这种洪涝的灾害，我们都会把这些数据统计好。湖南交通频道作为您信赖的爱心广播，我们也已经联系了湖南省青基会，青基会这一边的领导也特别支持我们这一次的大行动，准备拿出专项资金对这些孩子给予资助，希望大家再给我们一点时间。也谢谢微信平台上这么多纷纷想要表示爱心对这些孩子给予帮助的朋友，谢谢你们。稍后呢，我们导播会给您发送信息跟您取得联系，过几天我们会把这件事儿做一个圆满的收官，能够帮助这些孩子，让他们充满自信地踏上未来人生新的征程，不让他们因为家里面遭遇了洪水灾害，在他们踏上大学新城的这一段路直不起腰，或者说背负着沉重的压力踏进大学的校门。不会，我们不会袖手旁观，我们一定做他们坚强的后盾。为什么有这样的底气？正是因为这背后一直有你们。谢谢各位。

0: 六幺八来了，
1: 六幺八来了，
0: 六幺八真的来了！金门古商城六幺八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六幺八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0: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净色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金芒果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3: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
0: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玩转618。
5: 谢谢谢谢各位在微信平台上纷纷表达的爱心，我们的导播呢会跟您取得联系啊。再看看日出东方也发来了消息，他说昨天呢我还在想这位孩子的后续怎么样了，今天一早啊就在交通频道听到了，也为靠谱的交通频道点赞，谢谢您。因为在这之前呢，我们是保持着极度的克制，我当时跟我身边的同事就说，我们一定要尊重这位父亲的选择，因为他不想在孩子考试之前，在经历高考的这几天影响他的情绪，那我们就不能辜负了这位父亲的信任。那如果说最后这个消息是从我们这里走漏了风声，让孩子提前知道了，那我们这一辈子都会自责的。所以也谢谢这么多朋友帮我们一起守护了这个秘密，没有让孩子提前知道，让他顺顺利利的参加完了高考。
6: 你有多久未曾静下心放空？又有多久不曾好好陪伴孩子？
7: 忙着赶路，忙着谋生，却忘了停下脚步，陪陪宝贝，拥抱山野清风。
6: 不用再遗憾，湖南交通频道月度宠粉福利来袭，逃离城市，放肆一下，
7: 带上家里的宝贝，打卡羊沙湖西龙里王牌项目动森西游记，
6: 溪畔露营，溯溪戏水，萌宠零距离互动，飞鸟剧场，摸鱼寻宝，林下游乐，20多。

0: 项项目全覆盖，大人悠闲躺平休憩，孩子肆意撒野亲近自然，还有贴心儿童托管，实现轻松遛娃。
1: 这是湖南交通频道对粉丝的满满爱意。
0: 6月13号，阳山湖动森西游记，不见不散。
2: 万家丽名车交易中心，高端奢享购车，服务一步到位，好车好服务，省心又靠谱，买车就到万家丽。尊享热线1907317688。
3: 平安车险4008-6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0: 三湘大市场30周年大庆来啦！
4: 品牌家电家具国补加市场补，至高补贴21%，还有百万豪礼重磅免单。
5: 6月27至28号，买家电家具就到三湘大市场。
6: FM 91.8，湖南交通频道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国声开讲。看看微信平台，微信名叫林林发来的信息，他说：交通频道不枉我跟随收听这么多年，为你们点赞。他在后面写了好长的留言，其中呢有一段他就提到，他说我真没有想到你们一直这么认真的在跟踪这件事儿。我刚才在记者的连线里听到了一个细节，你们还请了心理老师去给孩子做心理疏导。是的，因为别人可能不会考虑这么多，但是我们从头至尾经历了这件事儿，我们知道这个孩子在考场走出来的那一刻他可能会面对什么。说实话，孩子的父亲啊之前还说，他说我们想多瞒几天，让孩子啊考完试以后能够轻松快乐一会儿，不想让他一走出考场就遭遇这样的晴天霹雳。可是我们在长沙那一会儿通过电话跟双林的父亲联系的时候，我们就几次，真的，我们这些同事啊为这个事儿开了好多次会，我们就在预判这个爸爸想要再多瞒几天几乎是不可能了。因为你想，那一刻在洪涝灾害当中受伤的爷爷，就骨折受伤的爷爷都要坚持咬着牙从医院里出来到门口去接孙女，可是这个时候却没有奶奶出现。你说这事儿到这个时候那瞒不下去了，可是孩子刚一走出考场就告诉他这个消息以后，这孩子肯定会崩溃的。我们当时就在想，这孩子刚刚经历完高考，本身可以长舒一口气轻松一下，突然又这么一下来了个晴天霹雳，可怎么办？哎，于是我们正愁眉不展的时候，在高考开始之前，我们交通频道开展了那一轮爱心送考当中给孩子们送心理疏导嘛。当时就来到我们交通频道直播间做客节目当中给大家做心理疏导的中国智慧工程研究会的袁任之心理教育师苏朗老师，他后来就得知了这个信息之后，他说我和你们去吧，我愿意给这个孩子提供一点我力所能及的帮助。所以昨天在那个现场啊，也是由于苏老师的帮忙，由于苏老师的爱心举动，所以才让这个孩子在那一刻情绪崩溃的一瞬间后面慢慢得以平复。苏老师也帮助这个孩子从不同的维度去接受这个事实，从而以更好的状态去面对未来的生活。谢谢所有人的关心，也谢谢苏朗老师，更应该感谢的是这位父亲对湖南交通频道的信任。谢谢各位。

0: 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
4: 现在是北京时间8:34。
5: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

0: 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交通高峰实时路况，交通问题及时反馈，湖南交通频道高峰连线。
1: 这一刻的高峰连线，其实我们更应该连接的是我们微信平台上这么多想要对双林表示帮助的这些热心听众们。大家发来的信息我没办法一一的播读啊，但是谢谢各位，我都看见了。在微信平台上现在每一页更新都是以几十条几十条的信息，我大概几秒钟回头看一下就有80多条信息更新，再有80多条信息更新，又有100多条信息更新，谢谢大家。来，这一刻先为大家连线我们的路况记者唐冲，看看此时此刻省会长沙早高峰目前通行的状态怎么样。唐冲，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2: 好的，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依旧是早上好啊。半个小时过去了，目前车流量整体情况呢还是有所增多的，比方说在北二环的鼓山至三一大道的一个路段，北往南的方向是拥堵更加严重了，车流量也更加大了。那在其他的过江桥面方面，猴子石桥、湘府路桥都是有不同程度的一个拥堵，以及三叉街大桥的西往东方向会比东往西更加堵一些。在东二环方面呢，浏阳河路段是北往南车流量大，南二环是浦原南公交车站东西双向都是有一些车流量大的。再来关注一下管制的情况，截至到早上的9点钟，西二环建塘立交桥北往西、西二环杜鹃路北往南上行大道以及银盆岭大桥东北和东南大道都是实行交通管制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速的情况，杭长高速长甬段三一收费站附近以东756公里处西往东是因为车流量大造成了一个交通的通行缓慢，恢复正常的通行时间呢待定。长江高速的长义段友仁收费站附近以西是22公里处东往西是因为有一处地方施工造成了一个通行的缓慢，请大家多多留意。好的，国生，我现场情况就是这样。
3: 汗水在塑胶场上蒸腾成云，肌肉记忆比秒表更精准，滑倒在地手肘蹭破皮的瞬间，观众席传来惊呼，咬牙爬起眼神更亮的一刻，掌声雷动。摔倒不是失败，是身体在提醒你站起来比躺着更有力量。膝盖的淤青会褪色，那些愉悦救球的弧光永远定格在追风时刻。生活从不怜悯弱者，也从不拒绝重新出发的人。穿过黑暗，才能续写英雄传奇。
0: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当足球遇上 AI， 这个盛夏将会被科技点燃。湖南首届人形机器人足球研学夏令营重磅开营，配备单台价值7万元 Boster K1 人形机器人，4天12课时，6成实景实操沉浸式体验，从机械构造到图形编程，从遥控操控到 AI 算法落地。
4: 8至16岁是孩子们科创的黄金期，循序渐进，零基础也能轻松入门，能力晋级有机会参加全国百名单科创大赛，暑期早鸟特惠1880元，每期限额50人。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输入关键词足球即可报名。
0: 用科技重塑未来，成就下一代顶尖科创少年。
1: 来，我们看看微信平台上啊，微信名叫蜕变的朋友发来信息，他说我怎么知道扬沙湖的这个活动报名有没有成功？我在这正好就这个事儿给大家报告一下。现在呢，每个月的8号呢是我们的宠粉日。那我们这个月的8号的宠粉日的活动呢是推迟到了13号进行，是因为正好这几天呢我们在忙着高考，所有湖南交通频道的小伙伴们都在忙高考的事儿。因为爱心送考这项公益大行动是原创发起于湖南交通频道，今年呢已经是第26年了，全国100%的交通广播，今年爱心送考的主题用的都是湖南。我们这边的主题激长青春自信登场，也都是跟湖南一起同一步调，为当地的高考生来做一点我们力所能及的事儿。所以呢，我们这个月的粉丝日的活动呢就没能在8号兑现，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多多理解。但是我们准备工作其实早就已经开始了，这一次扬沙湖的活动啊也是得到了很多朋友的热情响应。我在这儿呢要给大家报告一下，那由于我们这一次啊发送完这个推送通知以后，有400多个家庭报名，但是我们为了保证活动的品质，我们当天呢能够招待的家庭

0: 组数也就是100以内，所以这两天啊，我们每一个报名这个活动的朋友，我们都会回电。那没办法了，我们就只能按照您报名时提交报名信息的顺序、时间顺序来进行选定。那排名在后面的，比较遗憾，那我们就只能等下一次机会了。排名比较靠前的，也就是说报名报的早的，这一次呢就跟我们一起去啊。蜕变呢刚刚发来信息说，我怎么知道报名成不成功？应该是今天嘛，今天我们的电话就能打完啊。希望，我也不知道您选没选上啊，是不是靠前的？但无论结果怎样，也希望您能多理解。后续我们还会有很多活动，每个月的8号，我们的粉丝日都会跟大家一起为大家想找到更多福利。
1: 夏天蚊子真讨厌，
2: 清理环境排污水，蚊子家族无处藏，
1: 室内吸烟要不得，
2: 戒烟好处实在多，约束自己讲功德。
3: 我是尤小弟，每天不超30克，吸引体态过夏天。
4: 我是严小点，每天只要用5克，身体轻松无负担。
2: 灭蚊防蚊，戒烟控烟，减盐减油。
1: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提醒您，清爽一下，健康全家。
5: Nice.

0: FM 91.8湖南交通频道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国声开讲。还有朋友在问呢，说本周末在电台能不能看到国声，您是要来参加最强大脑的线下免费公开试听课对不对？我们已经给大家做好安排了啊，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英语单词速记训练营给大家呢特别加场了。孩子啊，掌握了记忆的方法之后，你会发现他背东西记一些知识，它会变得很快，也会很轻松。实际上这只是我们看到眼睛里的，哎呀，觉得浮在表面的话，它学习效率更高了。但是我更看重的是什么？不是它仅仅提升了学习效率，而是提升了学习效率之后，它对学习这件事儿增强的信心。信心比黄金还重要。各位家长，如果您的孩子啊背东西也比较吃力，您赶紧带他来试一试，8到18岁的孩子都合适，5天4晚暑假期间的封闭训练，专攻英语单词的背诵难点，告别死记硬背，破解记不住忘得快。学会了这套方法，能力啊就任意迁移到其他学科了，快速突破记忆大关，来锻炼超强脑力。您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英语提交报名信息，本周末就可以参与亲子线下免费公开试听课，解锁过目不忘之功，轻松变身英语学霸。
1: 寻枝摘叶，不见远山，长风万里，方有气象。国声开讲，在思想的世界登高望远，穿过表象找真相。
2: 2026年高考季，真考琵琶行了话题登上热搜。先是高考前歌曲琵琶行在考生中广泛传播，后来高考语文全国2卷古诗文默写题真的考到白居易的琵琶行。琵琶行走红里面藏着啥情况呢？
0: 有意思啊，2026年高考这是终于结束了。那家里有考生的各位家长此刻呀，也算是能松一口气儿啊。当然了，最需要放松的还是刚刚走下考场的孩子们啊。我也很好奇啊，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奖状里，哎，有没有刚刚参加完高考的同学呀？因为我知道像我们开讲团队给孩子们出品的给孩子的观点新闻啊，也有不少高中的孩子订阅，他们觉得对自己写作文特别有帮助。那我估计这会儿啊可能没有刚参加完高考的孩子在听我节目，估计都在补觉呢啊。经过了3天紧张的考试，今天确实

让他们好好睡一觉，睡到自然醒。回顾刚刚过去的高考呀，话题太多了。比如这几天呢，真考琵琶行了，这话题登上热搜啊，引发广泛讨论。原因是什么呢？是高考语文全国二卷古诗文默写题考了白居易的《琵琶行》。武陵年少争缠头，一曲红绡不知数，成为答案呐。话说前段时间，改编歌曲《琵琶行》在高中生群体啊走红一时，被戏称为高考进行曲。哎，预言成真了，这话题热度啊再次高涨。歌曲原唱呢，齐然也第一时间发文祝贺。作为语文教材当中的经典篇目，《琵琶行》出现在了高考试卷当中，这本属寻常事。但是今年呢，这首长诗却能在高考前后引发考生的集体共鸣，也是值得深思的。这种共鸣的产生啊，固然离不开古典文学本身的魅力，以及白居易对人生境遇的深刻体悟。更重要的原因是，诗中关于离别、错位与惆怅的细腻书写，踩中了考生在高考季加成人礼之后告别上一个人生阶段的特殊情感节点。婉转真挚的诗意远比空洞高亢的口号更能贴近青少年细腻的内心世界。这首不那么燃的诗能化身高考进行曲，恰恰说明了当代年轻人在面对人生重要转折点的时候对真切情感的本能回归，同时也折射出了青年对考试叙事热血模式的审美疲劳。长期以来啊，社会舆论对高考的讨论几乎常常是一种热血叙事，就是被这种叙事呢所垄断。鲜红的横幅，激昂的口号，声势浩大的誓师大会，对不对？你看我所描绘的这些场面，各位，你是不是印象都特别深刻？因为年年都有。我们公众呢，习惯性的会将高考塑造成一场必须全力以赴的战役，考生呢，则被定义为是在考场上冲锋陷阵的士兵。这种不顾一切向前冲的热血激情啊，几乎成了大多数人对高考季的回忆底色。当然，高考啊，承载着无数家庭的希望，也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家里的这位年轻人，他未来，近段时间吧，他的人生走向。昂扬向上的表达也是对考生最直接的鼓励，这没错。但是高考季就只能允许激情奋斗的叙事方式存在吗？各位回顾一下这几天，好像也不是那么回事了。今年考生对《琵琶行》的强烈共鸣，也让人看到了热血叙事之外的另一种青春表达。这里没有顶峰相见的这种雄词，却有夜深忽梦少年事的低回婉转；没有舍我其谁的豪言，却有感我此言良久立的沉静。这种转向于内心、关注成长本身的情感表达，也为社会对高考的讨论注入了冷静的思考。啥思考？简单说，就是《琵琶行》中贯穿始终的送别主题，呼应的正是十七八岁的少年心事。那些特别热血的什么顶峰相见是好，但是我们现实点讲，各位，有多少人这辈子真能走上顶峰呢？是不是？中学时光即将远去，这种情绪或许在千年前的诗句就找到了合适的情绪出口。这群即将奔赴新城的年轻人，借着《琵琶行》中克制而又深沉的离别意象，尝试着用一种不那么喧嚣的方式，温柔地与自己的少年时代作揖道别，挺好。高考是重要的考试，但它又不仅仅是一次考试，它也是一次成长的仪式。成长的意义不是把每一次考验都变成冲锋的号角，而是在奋力奔跑之后留出一片让情感自然回响的空间。公众应该允许一些不那么燃的情感表达出现在高考季，允许考生们在踏上人生新程之前有时间从容整理行囊，好好回望来时的路。社会舆论呢，也应该放下对热血高考的叙事执念。高考可以有统一的试卷，但无需被统一的情绪所框定。允许热血，

也允许惆怅，允许期待，也接受迷茫，能冲锋陷阵，也能感知复杂情感，这样丰富复杂的灵魂才更真实可亲呢。琵琶行诗里的琴声有急有缓，有高亢有低回，每个人的青春也有自己独特的人生节奏和温度。总结起来说吧，琵琶行能上热搜，所召见的是告别，也是成长。愿考生们能带着这份成熟的心态再次出发，从容奔赴人生的下一站。这正是都说高考竞风流，大家都想争上游，一曲琵琶抒情绪，考场亦可很温柔。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谢谢各位每天啊给国声以及我们开讲团队还有我们交通频道所有的小伙伴及时回馈和提供的这份情绪价值。你看我刚刚说完这个话题，微信平台上我都在想，大家你们是在什么样的场景下发的微信，怎么都这么快，我这话题还没讲完呢，这边哎呀大拇指点赞就来了，有朋友就说哎这个分析透彻我喜欢。其实就应该这样去面对一场考试，高考是一场重要的考试，但它也没有那么的重要。如果社会把这场考试包装的形容的太过于重大，孩子的心理压力也会更大。对，你说的就是我想说的，我怎么刚才没说出来呢？是不是？说到了高考题目，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啊，思辨力对于同学们来说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比如高考作文是在最小的词源里去思辨，一滴水见阳光，一个词观世界，小我视角看大大时代。还有数学，大家发现了吗？正在深化情景设计，打破固有刷题套路，加强和真实世界的链接。新京报啊就评论说，这种改革体现了高考命题正在引导对学科知识的学习走向生活化、情境化，倒逼教学摒弃题海战术。怎么培养思辨能力，怎么加强孩子对生活情境的理解，能够读懂题目，写好作文，日日不断地用给孩子的观点新闻来磨耳朵，坚持不懈，日积月累，这就是最好的实践方法呀。给孩子赶紧订阅观点新闻吧，给孩子订阅观点新闻最好的时间就是2年前我们创刊那会儿，还有一个时间那就是今天，常听观点新闻，考试必得高分。现在您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平台里回复阿拉伯数字365就可以即刻订阅了。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4: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3: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夏天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嗯，让肌肤跟上电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金芒果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2: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1: 来吧，那正好说到这儿了，那就顺便再给大家强调一下，抓紧时间啊，这波福利这波羊毛那该薅得薅啊，就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平台您回复金芒果这个关键词就行了。618你想囤点啥，我建议您囤一样东西，贵妇级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懂成分的朋友都知道，波色因是修护界的金字招牌。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啊之所以贵，确实贵的有道理，是吧？是因为它的成分和它的工艺，高浓度30%的玻色因，就像为咱们肌肤啊穿上了一件奢华的修复绷带一样。平时各大平台的活动价呢，买一瓶50毫升的也要2000。今天呢，在金芒果商城618大促，不用费心比价凑单了，50毫升正装黑绷带面霜只要999元。参加商城订单满618啊，618元，满这个数就打88折。 到手呢这么一折上折只需要879元了，特别超值啊。而且今天商城继续给大家上了热卖的卡洛驰洞洞鞋啊，洞洞鞋满鞋的孔洞循环通风，30多度的高温你走在路上也不觉得闷也不捂汗，遇上突降的雨天那积水顺着孔洞直接排出，你看这多好啊，沾水冲一冲立马干净省心。赶紧在金芒果商城618大促当中把这洞洞鞋拿下，只要139元起，大人小孩码数齐全啊，还能配亲子款，抽满减折扣也更优惠，而且前500名下单还限量赠送鞋花。来吧，在官方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金芒果。
3: 平安车险4008-6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1: 看看时间，今天就跟大家讲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国生再给各位继续讲。
5: 欢迎光临。
6: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5: 你是说这张吗？
6: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7: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07年，这一年梁静茹发行了《给未来的自己》，她还找来了老朋友五月天的石头来参与创作。在演唱这首歌时，梁静茹也融入了自己对人生的深刻感悟。当时她虽已凭借众多的情歌奠定了最会唱情歌的歌手地位，红遍全亚洲，但也时常面临着事业高峰期的孤独和对未来的迷茫。她曾坦言，这首歌是唱给自己的，希望能够给自己鼓励，也希望能够握住最美的年华，送给未来的自己。这首歌不仅陪伴梁静茹走过心灵的低谷，更成为了无数都市青年在困境当中的精神支撑，让人们在共鸣当中获得直面挫折的勇气。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听，是什么这么热闹？是开市铃声，调大音量，听仔细咯。
3: 八八八，
4: 发发发。
3: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5: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6: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9:01。
7: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8: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7: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9: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6: 各位早上好，我是吴锦。这个时候特别提醒各位呢，省会长沙西二环北往南在古山路段呢，目前流量比较大。另外高速方面，杭长高速西往东从新沙服务区一直到黄花枢纽流量比较大。二广高速的安绍段蓝田隧道内2055公里的位置，南北方向因为一辆货车故障占用了行车道，途经的车辆一定要谨慎慢行。杭瑞高速大岳段工程枢纽799公里的位置，东往南和东往北的匝道目前呢实施了全封闭的施工，预计啊会在明天下午的6点施工完毕。那么这个期间呢，车辆需要提前绕行，请大家特别的留意。路面上有任何的动态，也欢迎各位随时随地和湖南交通频道取得联系。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走进本档的热点。
7: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10: 上午好，各位，欢迎收听由晨光为您直播的热点。我们首先来关注的是2026年湖南高考圆满结束，广大考生终于是卸下考场的压力。那高考的成绩录取控制线预计6月25号左右正式发布，准备填报有户籍要求提前批院校、农村订单、定向本科医学生培养高校、湖南警察学院公安类专业的考生呢，就需要在6月16号之前完成户籍、毕业学校等信息的核对与修改，逾期是不再受理的。6月13号到19号，考生可以登录系统开展填报志愿演练，来进行志愿模拟填报了。正式填报的时间呢，大家要注意哈，本科提前批，除艺术类平行组之外，本科批特殊类型中的中南大学综合评价录取，6月26号。8点到27号17点，本科提前批艺术类平行组，本科批特殊类型中的高水平运动队，本科批普通志愿，专科提前批志愿，6月28号8点到7月1号17点，高职专科批志愿填报，8月1号8点到3号17点。我们再来关注的是本周呢，湖南7名全国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和全国5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在北京全总国际交流中心参加为期一周的免费疗休养，这也是2026年湖南首批参加全国疗休养的劳模代表，由此也是拉开了今年。

0: 年全省劳模工匠和一线职工聊休养活动的序幕。记者从省总工会了解到，今年全省将会有超过20,000名劳模工匠和一线职工分批参加休养，费用由工会承担。湖南省肿瘤医院日前顺利完成了 CAR-T 细胞治疗药品的临床使用，曾经的天价药实现了商保报销，这也是该院依托湖南省商保创新药目录配套政策，为符合条件的患者提供的最前沿肿瘤治疗方案。记者从湖南省医保局了解到，2026年，湖南医保肿瘤药品的新政已经是全面实施了，36种临床需求高、费用高的肿瘤药品纳入了报销的范畴，首版的商保创新药品目录也同步落地，为抗肿瘤家庭打造了医保托底加商保补位的双保障模式。好，以下再来关注的是有关中东局势的最新动态。
1: 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再度升级，牵动全球目光。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正在持续聚焦，实时追踪，第一时间关注最新局势走向。
0: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美军正在对伊朗击落美方一架直升机做出非常强硬、非常有力的回应。据美国广播公司报道，就在美军对伊朗采取报复性打击行动之际，特朗普正在接受该媒体电话采访。特朗普说，他认为做出回应至关重要。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的报道，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霍尔木兹干省东部地区，包括西里克、米纳卜等地传出了爆炸声，爆炸的确切地点还不清楚。当地人士说呢，该省的部分地区有防空活动。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军最初空袭目标是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防空和雷达系统，预计还会有更多的空袭。一名美国官员称，这次打击旨在对伊朗发出警告，但是美方认为这不会阻碍结束战争的谈判。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武装力量绝对不会对任何攻击或者威胁置之不理，并且警告美国，若想安全就撤出我们这个地区。阿拉格奇还表示，美国在战场上屡次失败，但仍执意试探伊朗的决心。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8号晚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伊朗击落，并称美国必须对此次袭击作出回应。随后，伊朗国家电视台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如果美方以军用直升机被击落为借口再次发动袭击，必将遭到伊方的坚决回击。据美国多家媒体报道，美国官员称，这架武装直升机是被伊朗一架无人机击落的，目前尚不清楚此次袭击是否蓄意而为。好，我们再来关注油价和金价。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在9号显著下跌，盘中跌幅一度下探到5%左右。另外呢，受到中东局势紧张引发美元走强的影响，国际金价当天也持续下探。截止到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份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10美元，收于每桶88.20美元，跌幅为3.4%。8月份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80美元，收于每桶91.45美元，跌幅为2.97%。这两项期货盘中一度跌至每桶85.95美元和89.57美元，跌幅分别达到5.86%和4.97%。而此后，由于美方宣称美军将会回应伊朗击落美方直升机，油价跌幅有所收窄。与此同时，受到中东局势紧张推动美元走强影响，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份黄金期货价格9号一度跌至每盎司4230美元附近，跌幅约2%。7月份白银期货价格跌破了每盎司66美元，跌幅超过4%。市场普遍预计，由于中东战事引发通胀加剧，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可能选择收紧货币政策，国际金价的跌势可能将会在短期内持续。好，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本档热点由晨光编播，感谢各位收听。
1: 中考是逗号，不是句号，是青春给努力者最响亮的回答。下一程的副本已经加载，欢迎上车。
2: 不负三年的滚烫，少年去活成想要的模样。
1: 初中再见，高中你好，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0: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
1: 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助力中考学子新春开启新城，以拼搏之姿圆梦理想高中。
2: 记忆力好不好这事儿，我觉得很悬。难道我属于那种记忆力天生就不

0: 单词背诵难点，告别死记硬背，破解记不住忘得快，
1: 让孩子掌握高效记忆技巧，快速突破单词大关，锻造超强脑力。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关键词英语，本周末即可参与亲子免费试听课，解锁过目不忘技能，轻松变身英语学霸。

0: 开市铃声由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1: 风云聚于股指，起落藏于 K 线，与涨跌间观大势，在牛熊中守初心。开市铃声以专业拨开迷雾，用理性守护财富。开市铃声，看见财富的逻辑。

0: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开市铃声又准时和各位相会。大家好，我是吴景。我记得前天在上节目的时候啊，大家的心情肯定不是特别的好，因为真的下跌的这个个股太多了。当时赵老师给出了一个论调，就是说给了你机会了啊，今天真的是给了你机会了，这是前天发生的事。那么昨天果然啊，大胆加仓的很多朋友昨天都得到了这个丰厚的回报，尤其是半导体板块啊，你以为是不是它的利润啊已经好几个月不停的在涨，这个大资金会不会移向其他的板块呢？并没有啊，虽然它上周有一段时间啊可能这个下跌了一点，但是昨天半导体板块又掀起了涨停潮。另外呢，科创50指数也收涨了 4.17%， 创业板指也涨近 4%， 那么沪指也重新回到了4000点上方。一句话总结，就是经历两天的调整之后啊，资金又回到了熟悉的赛道，那么整个市场又是一片星光熠熠。包括这个 PCB 概念呀，超级电容的 MLCC 概念呀，还有光纤概念也都迎来了大反弹。你像这个恒通光电午后直接上板啊，长飞光纤略微慢了一点，午后一点半的时候也成功封板反弹呢，咱们当然是开心的。不过那么今天又该怎么样呢？啊，尤其是之前很多个股一直在亏，经过昨天有一些上涨之后，咱们到底应该怎么办呢？那么新一轮的这个行情，量能是不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呢？今天呢，带着这些问题，我们继续请出我们的特邀嘉宾赵伟老师。
1: 赵伟，开市铃声特邀嘉宾，曾任券商研究所首席市场分析师，央视财经频道特邀嘉宾。
0: 赵老师，早上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嗯，赵老师，咱们先恭喜这个周一大胆加仓的朋友啊，也恭喜坚守信仰还没有割肉离场的朋友。昨天市场给了大大的正反馈，但是很多朋友和我一样害怕今天再调整，害怕昨天得到的这个收益啊，今天是不是又给交学费了呢？
2: 那你就是做短线的嘛，对吧？那么我说，首先我为这个前天啊，大幅低开然后进场的这些朋友们，我为他鼓掌。
0: 对、
2: 啊、为什么？
0: 抓住了这个
2: 富贵险中求啊。
0: 嗯，
2: 因为你大家都怕了嘛，没人敢进嘛，这个时候你要进，当别人都在往里涌向的时候你就要走啊。所以前天我们在做节目当中就是说，这个大幅低开就是机会。为什么？我跟大家讲了，周线缺口一定会要补的。
0: 嗯
2: 啊，昨天你看，昨天双创啊这些都补了，现在就剩谁了？大盘没补，知道吧？上证50没补啊，其他的周线缺口该补的补了，反弹短线的，因为昨天涨幅比较高嘛，短线的反弹的目标是达到了。今天我认为这个回调一下也很正常啊，因为首先隔夜美股这个，尤其纳指，我们现在我都不看，不怎么看道指，都看纳指。纳指昨天回调0.97%，原因就是大

0: 新科技股出现回调走势啊。但是我也看了，主要是像微软啊、特斯拉呀、苹果啊这些啊应用科技的这些一哥们是回调比较深。你像英伟达就跌了一点点啊，零点几个点啊。你就像芯片，就是存储芯片的美光也跌幅不深。那么今天呢，受美科技股的影响啊，这个回落影响呢，今天我看了日韩股市都回调了，日本股市呢跌幅不是很深啊，这个而且正在收复当日部分失地。主要韩国股市呢，主要是那两个芯片，那个韩国股市，因为韩国这个产业太单一了，股市呢也就靠那两个，一个是海力士，一个是三星，他俩一涨这个韩国就涨啊，他俩一跌韩国就跌，所以你看韩国的波动啊非常大，它不是全产业链的。日本股市呢可能好一点，而 A 股呢我们是全产业链，东方不亮西方，就全球唯一的产业链的，全产业链就咱们中国，对吧？所以 A 股股市，那么 A 股股市当中今天 不见得会出现多大的一个升幅调整啊，而且呢今天呢我们主要的啊还是要继续关注第一，硬核科技啊能不能保持昨天那种强势。第二，关注应用科技能不能实现什么啊高低切啊，把它切啊，这个就是一些啊像这个应用端的可以往这个科技里面去切一下啊，就是像应用科技里的，对啊，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有新的动能转换，甚至哪怕切到医药做一下防御也可以啊。所以今天早盘大概率是低开的啊，这点大家也不要一看外盘跌了啊就恐慌， A 股具有其运行的独立性。谢谢。
1: 谢谢赵老师啊。赵老师，这个沪指是周一跳空低开的缺口，如果今天能补上的话，这个补上之后沪指这次的反弹的压力位在哪里呢？
0: 它的反弹的压力位啊应该是在这个六十线附近啊，六十线呢我们已经这个股已经是跌破了的啊，所以六十线呢这个应该是大家都去后市关注的啊。如果站稳六十线，那么呢基本上呢就市场呢就基本上重新能够转强啊。如果六十线呢收复不了，市场呢还是一个震荡盘底。但是我的经验告诉我啊，就是市场呢这个六月中旬呢啊中旬之后啊在低位的，那么它会慢慢的往上走，它会往上走啊，在高位的是往下走。我们去回顾 A 股市场历史皆是如此。谢谢。
1: 另外呢就是这个双创指数这次反弹的压力位分别又在哪里呢？
0: 双创呢我们看一下创业板呢六十线并没有失守，创业板还是比较强的啊。现在就看这个二十线，因为它失守了，如果重新站上二十线啊，这个就基本上就说可以转强了。但目前来看呢，因为隔夜外盘走弱了，就是这个科技股走弱，所以今天双创可能不会像昨天走的那么强啊，甚至都有可能出现回调啊。创业板那个科创板呢也是这样的，科创板已经回补了这个缺口啊，它上下缺口都回补了啊。那么呢这个呢科创板呢今天呢因为这两天涨的反弹的力度比较大，而且它遇到了这个平台，所以五日线附近需要在这里磨一下哈。
1: 那么如果站上了五日线意味着什么呢？
0: 那就往啊，如果是站上五日线的话，那就奔什么奔这个十日线附近去寻这个奔十日线就去了，它离二十线还比较远啊。好。
1: 好嘞，谢谢赵老师的这个。

0: 分析啊，往往你看赵老师，我们每次上节目都说，有的时候低开反而是一个好事儿，所以今天大概率是一个低开的状态。那么对于昨天已经在很多比如说加仓的朋友啊，或者是依然在这个半导体赚到钱的朋友，今天应该保持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呢？
1: 今天先早盘的时候先看一看，
0: 嗯哼
1: 啊，然后再去选择该怎么样去操作，不要什么，不要冲动，好吧？冲动是魔鬼。
0: 嗯，也不要惶恐。
1: 对，
0: 嗯，好嘞。9:21，咱们先进入一小段的宣传啊，宣传之后，我们马上来看一下港股开盘的情况。
2: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3: 你有多久未曾静下心放空？又有多久不曾好好陪伴孩子？
4: 忙着赶路，忙着谋生，却忘了停下脚步，陪陪宝贝，拥抱山野清风。
3: 不用再遗憾，湖南交通频道月度宠粉福利来袭，逃离城市，放肆一下，
4: 带上家里的宝贝，打卡羊沙湖西龙里王牌项目动森西游记，
3: 溪畔露营，溯溪戏水，萌宠零距离互动，飞鸟剧场，摸鱼寻宝，林下游乐，20多项项目全覆盖，大人悠闲躺平休憩，孩子肆意撒野，亲近自然，还有贴心儿童托管，实现轻松遛娃。
4: 这是湖南交通频道对粉丝的满满爱意。
3: 6月13号，阳山湖动森西游记，不见不散。
4: 孩子考完了，让他去哪里放松呢？
5: 那必须是6月14号的潮车音乐节啊！
4: 潮车音乐节玩什么？
5: 白举纲摇滚开唱，还有重庆、湖南两地实力歌手 PK。不止听歌，还能看到各种炫到不行的机车、机械怪车，像走进了未来世界。现场还有潮玩好物，重点是零元抽潮车，这不就是手握方向盘奔赴新人生的实感吗？
4: 这氛围绝了，好想参加！
5: 现在专为本次高考的毕业生准备了专属服。微信直接搜索优惠屯小程序，是海豚的豚哦，加入会员现场零元抽潮车，它是一整个为青年人准备的车的游乐园，说不定这一趟玩下来，孩子人生的第一辆车的惊喜就一并安排上了。
4: 懂了，这就去加入会员，让孩子看上这个潮车音乐节。
5: 导航锁定优惠屯潮车会员店，6月14号现场见。
6: 618来了，
7: 618来了，
6: 618真的来了。金蒙古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7: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6: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净色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不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7: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6: 哎，每次扯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7: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6: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7: 我在金芒果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6: 太划算了。
7: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抓紧抢。
8: 开市铃声由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9: 交通频道开市铃声，汇聚权威智囊团，直击股市实时动态，解读宏观政策风向，挖掘板块投资机遇，看见财富逻辑。开市铃声，读懂股市。开市铃声，看见财富的逻辑。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开市铃声，继续陪伴各位。那么今天港股已经开盘，目前恒生指数是低开0.5%，恒生科技指数是低开0.38%，其中像未来、联想啊，全部都是一个低开的状态。赵老师，这也是我们预料当中的啊，今天这个港股低开。
1: 外盘一走弱，港股必然低开啊。我们看的今天的港股呢，就是电子什么表现还行，你看这个盛虹科技啊还涨了一点啊，主要在应用端的啊。那么今天港股当中呢，我们看呢，跌幅比较多的呢还是什么像联想啊，这个药明生物啊，比较乱，就是

0: 最近港股的没有一个持续的热点啊，就是港股走势还是比较乱的，应该是建议大家呢，啊，对港股真的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这就它就在底部，哎，你让它大跌吧，它似乎又也不是那么大跌的，你让它涨吧，它似乎也涨不到哪去的啊，对，嗯，谢谢。
1: 所以，我们之前还在节目当中多次有朋友问到啊，刚刚也有朋友问说怎么办呀？这个恒生科技啊，还是买了一些基金，感觉也涨，略微涨一点点，接下来的时间就都是跌，我到底该怎么办？要继续坚持吗？
0: 哎，这个还那句话，你就干脆，当投资吧，先当一个中线的投资，而不是把它作为一种炒作。谢谢，嗯。
1: 嗯，好嘞，谢谢赵老师啊，赵老师，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就是说，梳理过几个对短期市场走势影响比较大的指标，其中最直观的就是外围市场的这个芯片股啊，通信股走强，那是不是意味着做短线的朋友只要紧盯的这个外围市场科技股的走势就可以了？就是说，像您周一时候讲的，跌的时候咱们要富贵险中求，涨的时候也要学会落袋，这样不停的操作。是不是比较轻松的能赚到主线行情的钱呢？
0: 这个是没错的，对，这个是应该什么呢？因为科技股它都是联动嘛，它是产业链嘛。你像果链，我们当中很多啊，像我们湖南的蓝思科技就等于是果链当中的嘛，对不对？啊，所以就是说，外盘的科技股的走势啊，对我们 A 股当中的科技股的走势呢，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嗯，对，但是呢，其他板块。对不起，影响就不大了，好，谢谢。
1: 有的时候赵老师就是说跌一点和像昨天那种跌的比较多，这个的判断到底依据在哪里？就是说像您讲的大胆的加仓的时候，有哪些比较简单的标准我们可以判断？
0: 比较简单，大幅回落，一开盘就跌七八十个点，那你为啥不干呢？
1: 七八。
0: 啊，你跌了十来个点，你干什么？你观望一下嘛。嗯，对吧？哎，所以而且昨天周一那天大幅回落，又留了周线缺口。好了，OK，留了这么大个周线缺口，而且我告诉大家，周线缺口逢缺必补，你凭什么不去干呢？
1: 这也是大家日后啊，如果不是很会观察的朋友，可以牢记的一个准则。如果出现了周线缺口的时候，可以大胆的进场。我们看到现在呢，A 股已经开盘，沪指今天是，开盘没有站上4000点啊，3985.12，跌0.62%，深指是跌1.35%，那么创指是跌1.62%，那么科创五零跌0.02%，北证五零是跌1.15%。赵老师来分析一下目前 A 股开盘的一个情况。
0: 一看科创板这个，今天这个等于是没跌嘛，基本上是平开的嘛。你就可以知道啊，今天的这个这个 A 股当中芯片股表现还是不错的，啊，今天呢主要是 CPU 在跌了，果料你看到没？果料跌了，因为昨天那个隔就这个美股当中的苹果跌的多了一点啊，对，所以今天果料就跌了啊，其他的我觉得没有。这个今天这个低开在情理之中，啊，主要受外盘的影响。谢谢。
1: 那操作上
0: 低
1: 呢？
0: 开好，低开好，啊，操作的时候呢，我们看看开盘之后，这个是如何运行，对吧？哎，不着急，多看少动。好，谢谢。开盘的时候多看少动，对。
1: 对，赵老师，如果今天这个市场一直拉不起来。对于昨天已经涨得不错的朋友，今天是不是应该走一点呢？
0: 你愿意说，我愿意走一点也可以，没有说是一定说是，啊，这个也不能动，那个也不能动，啊，你获利比较丰厚的，那你可以走一点，好吧？谢谢。
1: 好嘞，时间来到了9:30，那咱们先进入半点的宣传啊，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就盘面的变化来分析，稍后再会。
2: 八八八。 发！
3: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9:30。
6: 去哪儿玩？去哪儿吃？怎么住？听我推荐好去处，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芒果旅行家。
7: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叔，现在我在汨罗香草湖的一个龙舟上面。我们现在正在划龙舟，就是很多人来汨罗旅游或者去其他地方玩是看龙舟，但是真正能让你划龙舟的景点就在汨罗的屈子文化园的香草湖上。刚刚我们是乘坐这个竹筏进入到了景区，进入到了景区第一站就可以游客自己来体验划龙舟。旁边这位就是这里的讲解员，给我们介绍一下游客是怎么来体验划龙舟的。
8: 来到我们汨罗屈子文化园呢，首先您可以乘坐我们的大楚竹筏来到我们的离骚码头。在离骚码头这里呢，我们有两艘很大的龙舟，一艘可以100人龙舟，一艘是60人制的龙舟。当然如果您是团体的话，也可以来试试我们的22人制的龙舟。在这里我们会有专业的龙舟教练来手把手教你怎么样来划龙舟。
7: 那应该那位就是教练了吧？
8: 是的，这是我们的龙舟教练。
7: 教练，我想问一下，就是游客来划龙舟的话有哪些技巧跟诀窍您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吗？
9: 这瓢子拉得好，拉得正规一点就可以了。
7: 要正规一点，就是谁是不正规的？你不正规是吧？就是我现在是坐在龙舟上面，我有一个感觉，因为我坐的这个位置是龙头的位置吧，然后在鼓的旁边，然后我这个位置，我现在是坐在这里啊，我稍微倾斜一点点，整个船都是斜的，就是我稍微动一下，可能这个船就翻了，所以坐在这里这个人的平衡感真的非常重要。教练，您给我们简单介绍几个划龙舟的这个诀窍好不好？有哪几点是特别重要的？
9: 第一个是你坐在龙舟要靠边，不要身体不要往外，也不要向内，这个划船的筏子你要拎得靠位，
7: 桨不能拉高，不能拉低了。
9: 对尺子都是有规矩的。
7: 哦，就跟着我们拖地一样，部位拿得好，你就好发力。
9: 对，就是这个原理啊。这个是要齐心一致啊，齐力啊。
7: 就是比如说大家一起来划，一起来做这个动作，这样的话速度就更快。一般来说，游客你们是随便帮他们组团吗？
8: 我们是以提前预定的一种性质，然后我们会根据客人的一个男女的均衡以及客人的体重来安排这个竹筏的一个座次。所以说我们这个竹筏对于我们的平衡力是非常非常要求非常高的，所以我们会根据游客的一个体型体重来搭配他们安排他们的一个座次，所以保证咱们这个整个竹筏的一个平衡度。
7: 所以我是比较轻的，所以我可以坐在这个龙头的位置，要不然我一坐上来这个龙头就翻了。
8: 那是肯定的，这个都是有要求的。

0: 现在呢，正在给孩子们安排暑假的家长们啊，咱们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英语单词速记训练营，我们加场了，其实就是要帮孩子掌握记忆的好方法，一学就会，拿来就用，单词当然也可以轻松突破。那么各位家长，您家的孩子如果也背东西啊，非常的吃力，可以赶紧来参与啊。我们针对8到18岁的孩子，5天4晚封闭训练，专攻单词背诵的难点，告别死记硬背，破解记不住忘得快。那么学会了方法，咱们能力任意迁移，可以在其他的学科快速突破记忆大关。大家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啊，直接回复关键词英语两个字。那么本周末报名之后呢，还可以免费来参加我们的亲子线下免费试听课，家长带着孩子一起来试听，效果好的话咱们就直接来报名。另外呢，马上啊，你看这个端午假期要来临了，还有就是咱们高考完的孩子们可以暂时的轻松轻松了。芒果旅行家伊利三飞班期来了，那拉提草原、赛里木湖、薰衣草庄园和独库公路北段啊，以前呢，你看去伊犁从乌鲁木齐要坐大巴很远很远，现在咱们直接三飞，非常的省事儿，把力气都留给风景。还有就是啊，咱们每次都是有芒果旅行家专业的摄影师随团跟拍，底片全送，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那么10号到26号一共有5轮的班期等待各位。同时呢，咱们暑期出游的目的地也是全面上新，你像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更多的旅行需求大家都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来回复新疆两个字来入群，记得回复新疆就可以了。
1: 在28×15的有限空间，目光如鹰隼，锁定焦点，指尖张开如网，呼吸稳如节拍器，在压低重心、膝盖微曲的瞬间，跟随每一次变化，脚步如影随形，不喊不叫，却让每一次冲击都如撞南墙。输赢是比分，成长才是人生。不必总在冲锋，但请做自己最可靠的防线。在没有光的时候，成为自己的光。每一次超越，都是对未来的自信宣告。
2: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3: 当足球遇上 AI， 这个盛夏将会被科技点燃。湖南首届人形机器人足球研学夏令营重磅开营，配备单台价值7万元 Boxer K1 人形机器人，4天12课时，6乘10景实操，沉浸式体验，从机械构造到图形编程，从遥控操控到 AI 算法落地。
2: 8至16岁是孩子们科创的黄金期，循序渐进，零基础也能轻松入门，能力晋级有机会参加全国白名单科创大赛，暑期早鸟特惠1880元，每期限额50人。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输入关键词足球即可报名。
3: 用科技重塑未来，成就下一代顶尖科创少年。

0: 点八。
1: 开市铃声由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2: 知名投资者巴菲特说，买股票就是买公司。价值投资鼻祖格雷厄姆说，股市短期是投票机，长期是称重机。逆向投资大师邓普顿说，行情总在绝望中诞生，在犹豫中成长，在乐观中成熟，在兴奋中毁灭。经济周期如同钟摆，投资者情绪是放大剂。湖南交通频道开市铃声，财经专家和您谈股论金，祝您步步领先。开市铃声，看见财富的逻辑。
3: 9:38，欢迎回到湖南交通频道开市铃声的节目当中。目前盘面上又有一些变化，赵老师，目前科创五零已经是完全翻红，上涨了2个点。你像芯片、半导体啊、包括创新药，赵老师今天都有表现，还有就是化工。
4: 对，今天冰装、军工里面的冰装也涨得不错啊。
3: 嗯。
4: 化工里面的草甘膦啊、然后中芯的中芯国际概念国际。这个半导体啊，今天呢主要跌幅的呢就是还是果链应用端的，你所以说 CPO 里面的，你看这个光啊，然后华为手机啊，光学光电子啊跌的比较多啊，这也是最近涨得比较强势的出现这个回落的走势。从这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 啊资金呢现在就是驻扎在这个芯片里头啊，安稳不动啊，安稳不动啊，所以目前来看呢，这个中小市值股票确确实实这个走的还是太弱了啊。中小市值要现在就是抱团取暖，刚刚公布的这个5月份的 CPI 数据和 PPI 数据出来了，
3: 嗯哼，
4: CPI 数据是不及预期啊， PPI 数据比较好的，按理论上应该是PPI 应该是涨， PPI 应该是这个好预期嘛啊，应该是这个应用端去

0: 这个去涨的，尤其制造业这块。但是呢，目前看的就是，哎，白酒拉了一下，啊，白酒拉了一下，我都没明白他拉白酒的逻辑啊是什么，可能是跌多了啊。因为你从公布的 CPI 数据来看，理论上啊，白酒这个时候是不具备啊这个上涨的。现在这个市场呢，有些地方是我真的也是说不好。为什么说不好呢？就是该涨的不涨啊，这个该调的还没有，也还没调，就是市场比较乱，好吧，谢谢。
1: 赵老师，你看关于这个半导体芯片啊，真的是我们一直就是总的一个基准原则就是告诉大家不要追高，但是你会看着它天天在高。
0: 对，这就是半导体芯片，因为大基金在里头，那大基金在里头啊，所以呢半导体芯片呢一直它的流动性是相当不错的，但是呢大基金因为没有在应用端，科技应用端，所以科技的应用端总是走得不强。谢谢。
1: 还有就是昨天外围有一条消息啊，估计大家都被忽略了，就是日本央行决定在6月的这个利率会议上将利率上调到1.0%。那么日本央行加息利空这个日元套利的交易，我们都知道大多数的这个日元套利其实都是用来投资美股了，那么这次如果它真的加息，对美股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进而会对 A 股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0: 对 A 股没什么影响，它套利主要在美股那边，你知道吧，就是放杠杆，因为它利率低嘛，啊，所以你现在它要加息的话，那很多这个杠杆基金就要卖股票去还这个杠杆的这个钱嘛，所以这个对美股是利空啊，尤其是对这个科技这块上面应该是个利空啊，因为市场呢对这个流动性啊，因为没科技跟流动性的相关性是比较强的，也跟中小市的相关性比较强的，所以我们这点还是要多密切关注啊，谢谢。
1: 另外赵老师还有朋友就是说到这个港股的腾讯啊，你看在连跌这个4天之后呢，基本是回吐了这个6月2号的超级大阳线，昨天是迎来了一个久违的反弹啊，今天还不错啊，在昨天的这个涨势上继续上涨了一点，好多朋友就问啊，说这个腾讯和阿里这个两大互联网巨头啊，股价去年10月见顶以来是一路调整，目前呢 AI 应用不像上游硬件啊那么的景气度高，但是用这种保守的现金流折现的估值方法去计算，腾讯和阿里是不是也具备慢慢买入的价值呢？
0: 他们做一个红利，应该讲这个啊，这个红利，我现在把他们化为红利啊，就是你说业绩都相当不错，分红也都非常好啊，但是他为什么不涨呢？因为一句话啊，就是说他主要是受什么影响啊？就是说他现在是我们到底把它怎么定义？定义是把它定义为是成熟产业还是新兴产业啊？这个就有点说不清楚。如果把它定为成熟产业，就是哎，这个周期的末端的啊，那么呢，或者叫做夕阳产业呢，那这个呢，你就可以把它什么当成红利股。如果说你啊，把它是当成这个成长的，那理论上它的股价是应该是涨的，对吧？但是都不是啊，所以在这块呢，大家对他们还是先，你说我做个中长期投资呢，是不是具备了一定的价值？我这还不敢说啊。好，谢谢。
1: 还有呢，我们来说一下，就是说目前如果想赚钱的话，想要有弹性，是不是赵老师还是要看上游？你比如说这个国产算力啊，芯片啊，那么从今天 A 股开盘的情况。

0: 啊，
1: 今天不再算力，
0: 对，
1: 不再算力，不再算力，在这个就是星边
0: 还是星和光？
1: 对
0: 对，那么
1: 光没有，
0: 还是
1: 星，
0: 对，
1: 就是
0: 赵老师有一个问题，就是算力在之前的几个月也是大涨，那么目前进入一个比较消弭期，那么是不是这个时候，因为它有一个空间了嘛，这个时候埋伏进去也算中长期投资不错的一个打算？
1: 我觉得算力呢，这个时候如果说能有回调一定幅度的话，
0: 嗯哼，
1: 啊，可以做一些中线的投资。好，谢谢。
0: 嗯，好嘞。那么时间来到了9:45，咱们先进入选择宣传圈，之后马上来联系我们的投资顾问。
2: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3: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

0: 通频道开市铃声，汇聚权威智囊团，直击股市实时动态，解读宏观政策风向，挖掘板块投资机遇，看见财富逻辑。开市铃声，读懂股市。
1: 开市铃声，欢迎回来。我们接着来回答一下大家的问题。小卡拉米他说，我们算是熬过了短期最难受的日子吗？赵老师，
2: 短期内应该是
1: 会不会来回像这种4000点以上4000点以下不停的在荡漾？
2: 因为从这个4258啊跌到这个3927啊，已经跌了将近200将近300个点了，你知道吧？对，然后技术上啊给出了一个向上的空间。谢谢。
1: 嗯，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马上我们要连线我们的投资顾问。
0: 开市铃声，投资顾问连线中。兴业证券湖南分公司投顾总监张青。
1: 张老师早上好。
3: 主持人早上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1: 张老师，昨天大跌，前天大跌，昨天这个芯片和通信大反弹啊，是不是意味着为期2天的这个大幅的调整真正结束了呢？
3: 这个我们还是不能够这样子去判断说调整就已经结束哈，但是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就从4200多点跌下来，跌破4000点，这个调整其实在前期来看也是正常的，包括这个反弹也是属于正常的。至于调整有没有结束，我们还是需要观察这几天这个整个板块交易的情况啊，尤其是这个科技股这个带领反弹的这个情况啊。那你我现在可以跟大家补充两个数据哈。就是从目前整个科技板块交易额的占比上来看，它是占了整个市场流通市值的14%。那么这也是处于2010年以来就是90%以上的历史高位。好，第二个数据哈，那么从个股的层面上来看呢，就是前5%的个股的成交集中度超过了45%的这样的一个极值。那么从历史上的这个情况来看，就是当前5%的个股成交的集中度突破45%的极值之后，就是往往它会意味着就是这个行业和这个板块它的这个抱团的行情，它容易去走向深动，或者说后续会有这个反转的一个情况。那么现在呢，我们所看到的哈，包括今天这个也是科技股带领反弹，包括昨天也是科技股带领这个反弹啊，所以我们需要关注的就是科技股这一波带领这个反弹的强度。

0: 因为这个目前确实集中度非常的高，对，所以这里也是要科技股上面是需要适当的注意这样的一个这个情况了啊。
1: 张老师，今天依然是这个芯片半导体啊
0: 对，
1: 强势领涨，我们一直在节目当中都在说这样的话题，就是说如果真的不想追高也不敢追高，错过了这波行情的朋友，那么当下还是有哪些方向咱们可以等待机会埋伏进去呢？
0: 那么我们可以从现在市场上啊，就是有一些相对来讲，就是它有预期啊，并且我们也可以看到，在二季度或者说三季度啊，明显这个有这个业绩作为支撑的。那么比如说煤炭板块啊，这几天其实啊，当然昨天它也是有调整啊，但是近一段时间我们看到煤炭板块是逐步在走强的啊。然后我们以及可以关注一些相关的这样的一些概念板块啊，比如说这个锂电池板块的这个固态电池，它的这个进展啊，以及近一段时间啊还算比较火热的机器人啊，这样的一些概念板块也是可以值得关注的。
1: 好嘞，谢谢张青老师啊，最后也是给大家提出了一个方向啊，如果现在仓位还不是很满的朋友，又不敢追高买入这个芯片半导体的朋友可以来考虑。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还是交还给直播间的赵伟老师。赵老师，这个小猫他说抄底老登一直被惩罚，不知道还要不要坚持，很害怕割老登去追小登，然后左右挨耳光。难道我就只能一动不动吗？
2: 你只能一动不动，
1: 嗯。
2: 因为这个市场啊，目前来看呢，这个今天在目前啊，你看黄线就奔上去了，白线开始走不动了啊，拉不动了。那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是，那么我们看看，像拓维信息啊这种应用科技的，直接就奔板就去了啊。那么呢，它会不会带动？像这个一些信息技术啊这些股票的走势啊，就是我说的应用端啊，这个是很关键的。如果我们应用端啊也能够跟上来的话，那么对于我们后市的 A 股运行啊就有了新的动力啊。所以这是今天我们是要关注的，就这段时间我们要密切关注啊，能不能实现这个高低切科技赛道内的高低切啊，不要去什么赛道外的。第二呢，今天量能呢还是有所释放啊，那我们也关注一下今天量能能不能继续的啊得到有效释放，好吧？
1: 还有席木他问的说，买宽基，是这个1000指数增强够用吗？
2: 买宽基啊，我觉得买宽基指数对于散户而言都可以。只要不买那些老登的就行，好吧？
1: 刚刚上一个朋友是一直被老登惩罚，那你这会儿就得要避免。那么时间来到了9:53，还有最后的2分钟时间，赵老师，我们根据目前盘面上的变化继续来分析一下。你看，目前科创五零这个涨幅已经达到了3.34%，
2: 没办法，今天所有全大基金涨得好，中芯国际概念涨得好。半导体涨得好啊，现在文化传媒上来了，快手上来了啊，这个科技呢继续引领着 A 股啊，只要科技这个赛道不变，你就不要去天天担心啊这个见顶啦，这什么泡沫啊。我觉得现在为什么 A 股量能放不出来，就是这种泡沫论啊。我就想问一下你，那你当年你假如说3年前4年前，你咋不说美股泡沫、科技泡沫呢？对吧？那都纳指涨了15、16倍了，现在纳指都涨了快20倍了，你才，对吧？我们才涨多少？我们才涨多少？而且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对于在我们这个，我们主要是以应用端为主的，就是你们都干好了上游的、下游的，就看我们应用这块上面，谢谢。
1: 好，谢谢赵老师的这个分析。那么目前啊，这个科创五零是上涨3%，其他的这个指数啊，还是在一个绿的状态当中。那么对于今天的操作，从开盘到现在不到半个小时时间，变化非常的快啊，所以依然非常考验大家的耐心和方式。那么明天的时间呢，开始零。

0: 声继续陪伴各位，也要感谢我们的嘉宾赵伟老师和兴业证券湖南分公司投顾总监张青老师。朋友们，那咱们就明天再会啦。
1: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0: 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呢，工具越强大就越需要一个充满野心和想象力和韧性的灵魂去驾驭它。所以这次我们为湖南的小朋友们带来了首届人形机器人足球研学营招募，让孩子接触最前沿的 AI 科技，这个必要性呢要给十分。大家呢过去看卷面，未来的核心竞争力已经是能够运用智能技术解决实际问题，所以 AI 研学恰好就打通了课堂知识和现实的应用，让孩子们真切地明白书本里的数理知识能够落地变成改变生活的技术。大家也不用去远方，就在长沙，用人形机器人踢足球到底是什么体验呢？4天沉浸式的实操，60%时间都是动手去调试编程。那么顶配70,000元的人形机器人，每期呢咱们只收50人，8岁以上的小朋友就可以来参加了。早鸟特惠1880元，欢迎大家组队来参加，相约长沙超能机器人大世界。您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直接来回复足球就可以了。另外呢，湖南交通频道我们每个月的宠粉福利又如约而至啊！这次邀请大家放下忙碌的工作来，放下电子产品，告别城市的燥热，放肆一下，免费邀约各位粉丝带上宝贝奔赴阳沙湖洞森西游记。家长可以在湖畔露营，孩子可以在原生的溪谷玩水，还可以投喂萌宠啊，非常多好玩的项目，21大项目一站式尽情玩。6月13号咱们阳沙湖洞森西游记不见不散。
2: 欢迎光临。
3: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2: 你是说这张吗？
3: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4: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04年，这一年品冠推出了门没锁，他想描绘一扇永远为在乎的人敞开的门，无论何时归来都会有一个温暖的港湾。创作期间品冠也参与了编曲的构思，舍弃了复杂的配器，只用吉他和弦来搭配利落的鼓点铺陈旋律，营造出松弛惬意的氛围。品冠温润如玉的嗓音演唱这首歌时故意放慢了节奏，语调就像是和老友闲聊，让人听起来格外舒心。而录制这首歌的时候，品冠刚刚从无印良品单飞，正背负着不小压力，而这首轻松的基调的歌曲恰好帮他缓解了内心的焦虑。于是门没锁就以温暖治愈的独特姿态从众多歌曲当中脱颖而出，听到它时仿佛真的有一扇门为自己打开，让人卸下满身疲惫，寻得片刻心安。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吵又吵不赢，打也打不过，理性点，为民热线打个电话就搞定。
3: 智慧国寿，智慧万家，2026中国人寿客户节盛大启幕，
4: 线上拼图、赢观影券、闯关集卡、拆盲盒，
3: 缤纷好礼、数字服务，暖心相伴。
4: 详询销售顾问或955519。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
6: 北京时间10:02。
7: 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8: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7: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9: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的最新情况。我们要提醒到行在路上的各位，杭瑞高速越长段安乡收费站附近以西927公里处东往西的方向，因为一辆小车起火占用了应急车道，途经的车辆需要谨慎慢行。杭长高速长甬段永安收费站的出口，因为车流量大造成了交通通行缓慢，交通恢复正常通行的时间待定。那么大家也可以持续的关注到湖南交通频道，来了解到更多的路面上的情况。如果你有交通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反馈的话，也欢迎您直接拨打96218，有事您说话，直接反馈给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晨光将会继续为您送上的是热点，热点之后马上带来为民热线。

0: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1: 上午好，欢迎收听由晨光为您直播的热点。湖南楼市迎来重磅新政，全新的房票安置政策正式落地，将会直接改写省内楼市去库存的规则。这一次呢，湖南省住建、财政等多部门联合发文，敲定了两大核心硬指标，那就是房票开具后6个月之内必须使用，房企收票后政府2个月内完成兑付。首先，新政给房票交易立下了清晰的规矩，那就是湖南将会统一搭建官方的房源超市，只收录无抵押、无查封、配套齐全的现房和准现房，同时一站式提供看房、签约、办证、结算全套服务，极大简化了大家的购房流程。而最关键的是价格管控，房源售价绝不高于楼盘近一年的网签均价，从根源上杜绝了房价虚高、乱加价问题，保障购房者的切身利益。同时，新政实现房票全流程溯源监管，印制、发放、使用、兑付全程可查，而且还开通了投诉举报渠道，弄虚作假、违规操作都会被严肃查处，安全性拉满。其次呢，6个月使用、2个月兑付的时间红。

0: 券也是本次新政的最大亮点，对购房者、房企、土地市场都是重大利好。对于开发商来说，两个月的急速兑付周期大幅加快了资金的回款速度，有效地缓解了房企现金流压力，而且房源超市能够为现房、准现房项目带来稳定的定向客源，去库存效率大幅提升。更关键的是，兑付资金还能够直接用于土地竞买，盘活企业资金周转，积极拿地，激活拿地的积极性。另外，对于被征收购房者来说呢，虽然补偿从现金换成了房票，购房的范围限定在了官方房源超市，但是交易流程更加规范、省心、安全呢。唯一需要注意的就是6个月的使用期限，需要大家尽早规划、果断决策了。放眼全国，目前已有超过100座城市推行了房票政策，但大多都是各地自主规则，而湖南这一次是打出了统一规则、短周期强监管的组合拳，通过省级的统一统筹、电子化闭环监管，打破了各地政策杂乱的局面。
1: 美加墨绿茵赛场48强捉对厮杀，赛场对抗惊心动魄，急速奔袭，极限扑救，绝杀破门，每一秒都暗藏反转，每一次对决都燃到极致。交通频道热点特别报道，狂飙世界杯，与湖南球迷共赴这场充满悬念与热血的足坛巅峰较量。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临近，25.2万个世界杯官方的周边呢，近日从湘潭发运了，分别出口到了美国、墨西哥。在湘潭综保区桑尼森迪公司的车间里，生产线已经是马力全开，全力保障世界杯吉祥物订单的高效交付。桑尼森迪是一家潮玩设计生产企业，在国潮文创与体育赛事衍生品领域处于行业前列。企业在全国布局了5大生产基地，生产线的自动化率达到了90%，可以日产周边100万件。公司也是成功获得了非法国际足联的认可，拿下了2026年世界杯吉祥物 3D 塑胶手办的全球授权。桑尼森迪湖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陈伟。
2: 在吉祥物的产品中融入了国潮、美学等元素。今年以来，公司生产的世界杯官方授权产品已经出口至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另有部分产品在国内市场销售。
0: 而据了解，桑尼森迪推出的相关世界杯手办产品当中最便宜的只要9.9元。那近日啊，今年第一批25.2万个世界杯官方周边顺利出口至美国、墨西哥。根据韶山海关的统计，今年以来湘潭市出口玩具超过2亿元，同比增长超过4倍。再来关注的是，记者在今天从国家能源集团了解到，国华投资江苏如东光清储一体化项目全面建成，这也是全国规模最大的光清储一体化的海上光伏示范项目。项目坐落在江苏如东沿海滩涂区域，光伏总容量40万千瓦，新建一座220千伏岸基升压站，一座制氢能力达到每小时1500标准立方米的制氢站和一座电化学储能站，作为国内首个融合发电、制氢、储能，兼顾综合能源利用和滨海治理生态的项目，它实现了电、储、氢的复合高效利用。好，以下我们再来关注的是有关中东局势的最新动态。
1: 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再度升级，牵动全球目光。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正在持续聚焦，实时追踪，第一时间关注最新局势走向。
0: 央视新闻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当地时间今天凌晨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发动了无人机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声明中说，好战的美国政权以虚假借口袭击了伊朗贾斯克、西里克和格什姆岛等多个地点，导致西里克一座电信塔受损，2个储水设施遭到破坏。为了回应敌人的邪恶行径，革命卫队海军于北京时间今天早上7点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发动了无人机袭击。冲突仍在继续，伊朗武装力量正在回击敌人的侵略，如果此类行径继续，伊朗将采取更加严厉的回应。伊朗武装部队 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今天凌晨说，

为了回应美国对伊朗南部的侵略行为，已经打击了该地区部分美军基地。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在霍尔木兹海峡持续进行的空战中，一架试图从波斯湾北部接近伊朗并介入战斗的美军 M

0: 再次传来爆炸声。好，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由晨光编播，感谢各位收听。
1: 中考是逗号，不是句号，是青春给努力者最响亮的回答。下一程的副本已经加载，欢迎上车。
2: 不负三年的滚烫，少年去活成想要的模样。
1: 初中再见，高中你好，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2: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
1: 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助力中考学子青春开启新程，以拼搏之姿圆梦理想高中。

0: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2: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3: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4: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为民热线节目由湖南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打造。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5: 欢迎来到由湖南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以及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打造的为民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周梅。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抖音号、视频号、铁粉生活、湖南交通频道抖音号进行同步的音视频直播，大家可以收看也可以收听。可能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咱们节目呢更多的是为大家通过无预约式三方通话的形式来协调解决问题。那么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正好您的问题我们也能够帮您协调解决的话，欢迎通过电话的形式联系我们。电话在直播时间段为大家开通，您可以拨打96218-0号键，96218-0号键。很多朋友呢会通过85547177的电话呢来联系我们，但是在这里提醒大家，这一路电话是我们的回复问题的电话，不是接听投诉反映问题的电话，所以呢大家不需要拨打。如果您在节目之外要反映问题的话，您可以直接的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告诉我们。好，接下来我们马上走进今天的我为群众办实事环节，来关注近期在节目当中反映过的问题的回复处理进展。
6: 我们要一起努力，不断提升社会建设和治理水平，持续营造和谐包容的氛围，把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解决好，让大家笑容更多，心里更暖。
0: 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特别报道，我为群众办实事正在播出。
5: 家里的自来水出现了浑浊发黄的情况，洗衣服喝水等等问题都没有办法解决，如果遇到了这一类的问题，我们该怎么办呢？近日为民热线栏目组接到了益阳市民潘先生的来电，他反映说益阳资阳区长春镇双立村自来水水质从2025年起就持续恶化了，2026年浑浊的问题也愈发的严重。
7: 益阳市资阳区长春镇双立村自来水嘛，从2025年开始一直到现在，断断续续的是那种出现很浑浊的情况，根本就不能饮用的。那个饮水器的滤芯嘛，一个星期就得换，而且那个上面一层的那个泥垢，包括洗衣服啊都用不了。自来水公司说什么管网抢修啊，什么沉淀池出什么问题啊，然后我们反映一下，搞两天是好的，然后又是这样了，断断续续的。
5: 接到了群众的诉求之后，在当天的节目当中，为民热线栏目组呢也第一时间联系到了资阳区热线办。那么在相关部门接到了我们的投诉反映之后呢，也立即进行了转办和督办。在后续的时间当中，也是当天的下午，为民热线栏目组就接到了来自于长春镇政府的工作人员主动的来电。他表示说，已经查清。

0: 了水质异常根源，并且完成了全面整改。那么村内供水的水质现在已经恢复达标了，具体的整改详细情况我们也一起来听到现场的报道。
1: 现场调查之后，我们发现影响水质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这个水厂的水池还有水塔没有及时清洗，这个过滤沙也未及时更换，后续水厂也没有向群众解释说明相关情况嘛。这个我们查明原因后，我们就是采取了相关的整改措施，一是让他们对这个水池水塔进行了全面的清洗，然后投入这个石英砂14吨、猛砂14吨、新砂18吨、橡胶板2吨、螺丝螺帽52套，用于更换这个水厂滤石滤砂。目前的话，这个固露坪水厂的整改工作已经完成了，
2: 目前水质是恢复正常了，对吧？
1: 嗯，对对对，我们自己也在用嘛，就是已经恢复正常了。
0: 根据工作人员的介绍，整改完成之后呢，镇水厂的工作人员已经向沿线用水的居民做好了情况的沟通和解释工作。如果你也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你也可以像我们的潘先生一样，通过拨打电话96218转0号键联系我们，也可以通过24小时反映问题的渠道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企民意同步反映给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进行的宣传，宣传之后欢迎大家继续的守候收听收看为民热线。
3: 新孩子脚高高高的，在那下面割钢筋，割的我心里都有点烦。
4: 小区里面啊，一个歌厅每天扰民扰得好厉害，8点钟到11点，现在还搞到11点40。
5: 连续夜间施工已经半个多月了，15天就没睡个好觉，晚上孩子现在都已经睡到杂货屋去了。
6: 高考、学考、中考三考来临，您家周围是否存在工地夜间施工、歌厅、麻将馆、夜宵店等噪音扰民的现象？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特别策划三考来了，噪音请闭嘴，线索正在征集中，热线电话96218转0号键，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7: 618来了，618来了，618
8: 真的来了！
9: 金芒谷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7: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8: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不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7: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9: 金芒果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后才500出头。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0: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9: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玩转618。
11: 你有多久未曾静下心放空？又有多久不曾好好陪伴孩子？
12: 忙着赶路，忙着谋生，却忘了停下脚步，陪陪宝贝，拥抱山野清风。
11: 不用再遗憾，湖南交通频道月度宠粉福利来袭，逃离城市，放肆一下，
12: 带上家里的宝贝，打卡羊沙湖西龙里王牌项目洞森西游记，
11: 溪畔露营，溯溪戏水，萌宠零距离互动，飞鸟剧场，摸鱼寻宝，林下游乐，20多项项目全覆盖，大人悠闲躺平休憩，孩子肆意撒野，亲近自然，还有贴心儿童托管，实现轻松遛娃。
12: 这是湖南交通频道对粉丝的满满爱意。
11: 6月13号，阳山湖洞森西游记，不见不散。
12: 孩子考完了，让他去哪里放松呢？
13: 那必须是6月14号的潮车音乐节啊！
12: 潮车音乐节玩什么？
13: 白举纲摇滚开唱，还有重庆、湖南两地实力歌手 PK。不止听歌，还能看到各种炫到不行的机车、机械怪车，像走进了未来世界。现场还有潮玩好物，重点是零元抽潮车，这不就是手握方向盘奔赴新人生的实感吗？
12: 这氛围绝了，好想参加！
13: 现在专为本次高考的毕业生准备了专属服务。微信直接搜索优惠屯小程序，是海豚的豚哦，加入会员现场零元抽潮车，它是一整个为青年人准备的车的游乐园，说不定这一趟玩下来，孩子人生的第一辆车的惊喜就一并安排上了。
12: 懂了，这就去加入会员，让孩子看上这个潮车音乐节。
13: 导航锁定优惠屯潮车会员店，6月14号现场见。
14: 湘江涂料建立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

0: 湘江鸡，放心鸡，
1: 湘江鸡。
2: 农行信用卡全民优惠日，
3: 月月有优惠，周周有利减，
2: 超市百货加油满200减20，水果烘焙低至五折，
3: 便利店外卖补贴不停，还能叠加政府消费券，
2: 周二周四就用农行信用卡享优惠，
3: 活动详询农行各网点。
4: 对待每一个投诉，我们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个咨询，我们耐心解答；对待每一个乱象，我们曝光真相；收获每一份点赞，我们努力前行。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每天都帮老百姓解决问题。
5: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8转零号键为您开通当中，大家有问题可以拨打参与，但是电话不是我们唯一反映问题的渠道，你也可以关注24小时反映问题的平台，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告诉我们。现在您观看节目的平台，私信的方式也同样可以反映问题，但是请大家记住，反映问题一定要说清楚发生的时间地点，什么事情，然后您反映给了哪些部门，他们给的反馈是什么，现在遇到的难题到底是什么，留下你的联系方式就可以了。好，接下来我们的线上已经有一位万女士在等候当中，我们一起来听到她的声音。万女士你好。
6: 哎，您好。
5: 嗯，欢迎您，什么问题请说。
6: 我父母住的那个耒阳市金南路的，就是金南小区那边有一个武若兰，就是烈士的故居在那里。
5: 嗯，
6: 然后那个烈士故居门口就有一个池塘，那个池塘常年的臭水、脏水、垃圾遍布。
5: 嗯，
6: 我觉得这对那个烈士也是一种不好的那个，然后对我们这个环境也不好，因为经常现在我经常看到那个有党建的这集体在那边教育学习。
5: 嗯，
6: 都是外地的，然后也有旅游的参观的人在那边，我觉得这影响特别不好。
5: 嗯，这个事情持续多长时间呢？有没有处理过呢？
6: 我父母搬过去去应该有差不多10年了，但10年都是这样子。
5: 哦，有10年时间一直都这样。哦呦，这个是池塘里面的水啊。
6: 对，而且是越来越严重。
5: 你这个确实有点严重啊，这个水挺脏的，看上去还挺黑。
6: 对，
5: 而且旁边还有很多的垃圾，都没有人清理吗？你反映过吗？
6: 我没反映过，我只是近段时间因为看到有那个外地的旅游的车在那里参观，我就觉得，对我们这边影响不好。
5: 嗯，也是你们这边的一个旅游景点，对吧？
6: 对对，特别这是烈士的故居。
5: 嗯，好，我问一下，这个具体位置是在哪个地方？是在哪个街道？
6: 在那个耒阳市金南路，然后那
5: 个
6: 就是武若兰故居。
5: 哪个街道你知道吗？
6: 就是金南路啊，那个金南社区。
5: 那是社区，我问的是街道。
6: 街道啊？
5: 您不知道吗？
6: 街道是那个菜子池居街道啊。
5: 啊，菜子池街道。
6: 嗯。
5: 您稍等一下，我们先跟街道反映一下这个问题啊。来，我们的记者马上拨打一下。嗯，菜子池街道的，打一下他们党政办公室的电话吧，看一下这个情况他们是否有关注到，然后有没有处理过。那么现在这个问题我们到底有没有想办法？
6: 我具体我也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属于菜子池街道。
5: 嗯，
6: 是金南社区。
5: 我们确定一下。
6: 嗯，
5: 啊，金南社区啊，我们先来打一下电话吧。这个事情菜子池社区之前有，菜子池街道以前有反映过，我都被你带跑偏了。记住您这个地方是菜子池街道金南社区啊。
6: 嗯，对。
5: 嗯，自己的家还是得记住，好多的朋友每次打电话搞不清自己是哪个街道哪个社区的。
6: 我不是那边的，我父母住在那边。
5: 好，您稍等一下，来，我们的记者马上拨打一下电话，打一下街道的电话，我们先了解一下情况，您稍等啊。
6: 嗯，
5: 电话正在接通当中。
7: 你好，
5: 你好，请问是菜子池街道党政办公室对吗？
7: 对啊。
5: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不知道你们之前有没有接到过群众的这个反映啊？线上有。

0: 为万女士，她反映说，在她父母居住的那个社区叫津南社区，津南社区是我们街道的管辖，对不对？
1: 对。
0: 说这个旁边呢有一个武若兰烈士故居，这个您知道吧？
1: 知道。
0: 这个故居的前面有一口池塘，据她反映说，大概是有10年左右的时间了，这个池塘的水体呢一直都是发黑发臭的，这个情况你们知道吗？
1: 这个要问社区。
0: 你们街道不会去巡查了解吗？
1: 街道会啊，但是我这边我不会去啊。
0: 嗯，具体的您可以向咱们这个负责的同志了解一下情况，因为居民反映说这个情况存在已久了，大概有10年左右都是这样，而且刚才我看到了图片，确实这个水的颜色是有一些发黑的，而且上面漂浮了很多垃圾，包括在这个池塘的旁边路边上也有很多的这个玻璃的碎片，我是从图片当中看到的啊。这个问题第一个我们想了解的是对于这个问题具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其次我看到了在23年的时候咱们有过相应的回复，这是蔡子池街道负责人表示，将会在未来一个月之内综合施测，全面消除当面体内的水体黑臭，全力解决机制、水质、水量、水系、景观等问题，让人民群众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更强，让红色景点红起来、亮起来。这是23年的时候咱们这个蔡子池街道给的回馈，但是目前我们拍的图片来看的话确实是不太好看的。那么这一块是什么原因？当前的池塘的状况我们街道有没有了解过？对于这个整治我们到底启动了没有？我们请后续的给我们一个回复好不好？
1: 你是打这个电话吗？0731的这个电话吗？
0: 我们会给你一个回复电话。这是我
1: 们的池塘电话。现在告诉我回复电话了。
0: 8554。
1: 8554。
0: 7177。
1: 8554-7177，0731是吧？
0: 是的，区号是0731。
1: 8554-7177。
0: 是的，现在我们想了解。
1: 什么电视台？
0: 湖南交通频道。
1: 哦，湖南交通频道。哦，好的。
0: 热线节目。为民热线节目。
1: 好的。
0: 现在我们想说的是，作为红色教育基地，这个环境脏乱差肯定是影响我们的观感的。那么街道接下来如何去保障景点的风貌，包括它这个池塘水体的环境，整治已经开始了没有？到了哪一步？什么时候启动？这个都给我们的居民一个明确的回复，好吗？
1: 我先把这个问题反映给领导，好吧？
0: 好的。
1: 嗯，
0: 好，谢谢您。我们的记者先把电话切出去，然后我们同步再打一下耒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的电话反映这个问题。因为我们看到在23年呢，蔡子池街道呢就已经做过回应，但是今年已经是2026年了，为什么水体还是发黑，周边的垃圾依旧存在，是什么原因？是没有动工呢，还是什么回事呢？我们要一起来了解。来拨打电话耒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0: 拨打电话呀。没有任何声音信号吗？再重新拨打一次试试。再试一下，重新拨打一下，试一下。耒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的电话，0734-4758-368。
1: 为民热线，为你服务，96218-0，有事你说话。
0: 还是没有任何的信号是吧？好，那我们节目后续再来跟他们反映一下。好，万女士，万女士，这个问题呢，我们暂时先反映到街道，我们看他做什么样的回复。然后因为刚才拨打了耒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的电话，但是我们拨打了三次都没有任何的声音，所以我们在节目之外呢，我们再来联系一下，好吧？
2: 好，
0: 谢谢我们的这个万女士对节目组的信任。确实就如我们这个万女士所说的一样，这个地方呢是一个红色教育基地，所以呢对于它的这个周边的环境卫生呢，我们也理应要重视起来。对于这个事情的话，我们也看到不仅仅是在耒阳市政府的官网上，包括在我们的这个菜子池街道的相关回复上呢，其实都是有相应的一些体现。2023年8月9号，这个耒阳市政府官网上发布的一条消息是说到，菜子池街道让红色景点红起来亮起来。文中介绍了有两点，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菜子池街道的回应，第二个呢

0: 那就是他有介绍到这个武若兰故居他的基本的情况是怎么样的，而且也提到了现在他是湖南省文物保护单位，应该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物保护的地点。那么红色阵地不仅要建好，其实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管好。昔日的整改承诺现在不知道怎么回事，是没有执行还是没有执行好，我们现在不做主观的臆断，等相关部门的回复。但是我们看到的是居民发来的图片，这个黑臭的池塘呢成为红色景点的一个短板。所以呢，这种环境既影响人居的环境，同时呢有有损我们红色景点的形象。我们建议啊，相关部门能够正视这个问题，直面承诺，同时拿出实打实的整治的方案，加快水体的整治工作。同时啊，也要建立起常态化的管护机制，让我们的红色景点真正的去成为颜值与内涵兼备的红色景点。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进行的宣传，宣传之后继续今天的节目，稍后见。
1: 智慧国寿，智慧万家，2026中国人寿客户节盛大启幕，
2: 线上拼图、银冠影券、闯关集卡、拆盲盒，
1: 缤纷好礼、数字服务，暖心相伴。
2: 详询销售顾问或955519。空中交锋，对手的投篮如流星般坠落，手掌精准一劈，如神兵天将，球被打飞，哨声未响，全场屏息。那一刻，时间凝固。站在篮筐下的盖帽者像一座永远不可能被征服的山。生活不会总给你第二次机会，但真正的强者总能在关键时刻用一次盖帽改写结局。在满是玩家的世界，要做那个改写规则的人。
3: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1: 当足球遇上 AI， 这个盛夏将会被科技点燃。湖南首届人形机器人足球研学夏令营重磅开营，配备单台价值70000元 Boster K1 人形机器人，4天12课时，6乘实景实操沉浸式体验，从机械构造到图形编程，从遥控操控到 AI 算法落地。
2: 8至16岁是孩子们科创的黄金期，循序渐进，零基础也能轻松入门，能力晋级有机会参加全国白名单科创大赛，暑期早鸟特惠1880元，每期限额50人。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输入关键词足球即可报名。
1: 用科技重塑未来，成就下一代顶尖科创少年。

0: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2: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3: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4: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为民热线节目由湖南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打造。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5: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8-0号键继续为大家开通。我们马上有请到线上的这位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6: 哎，你好。
5: 嗯，欢迎您，遇到什么问题了请说。
6: 啊，就是我们家附近有一个长沙市一中东山学校。
5: 嗯。
6: 然后他今年是第二年有初二的学生了，
5: 嗯，
6: 然后目前呢这个校门口呢是一条封闭道路，
5: 嗯，
6: 然后现在学生比较多嘛，等于目前通行的道路只有一个平阳南路，但那个路呢旁边还有两个项目在施工，所以每天的早晨或晚上这边的车停的堵得特别厉害。
5: 是平阳南路堵吗？
6: 对，就是唯一来学校的路，对，特别堵。然后去年年初呢有计划说这个校门口这个路会拉通，叫平安南路通往川河路吧，会拉通就几百米，结果他动工动了一个多月突然就停工了，到现在至今没有复工现象。然后我也曾多次问政平台去留言，但是回复都是千篇一律，正在办理手续，正在办理手续，正在办理手续。嗯，然后现在就是每天早上你看这个路边上平安南路停了很多车，人行道基本被车占满，学生必须走这个行车道才能来学校，非常的不安全。
5: 嗯，
6: 对，所以我特别想知道这学期快过完了，这个路什么时候会恢复施工，因为下学期人会更多，学生更多，家长的车更多。
5: 嗯，就是暂时的话，实际上只有初二的学生在这里就读，对吧？
6: 初二初一，对。
5: 初一初二是有在这里就读的。
6: 对。
5: 然后到明年可能就初一初二初三都有了，学生也越来越多。但是目前为止就是平安南路到川河路这条路大概有个两三百米，到至今为止都没有拉通，对吗？
6: 对，没有恢复，是的。
5: 它是在什么时候停工的呢？
6: 应该是今年年初一月份的样子。
5: 哦，今年年初一月。
6: 对对，但是施工我们觉得很开心，因为这个路比较短嘛，就在那挖这个路，结果挖着挖着突然就围挡起来封闭了。
5: 它是去年年初的时候开建的吗？
6: 去年年底的时候开建的。
5: 年底开建，然后说年初就可以建好，结果年初就停工了，对吧？
6: 嗯，说今年可以建好。
5: 但是现在您呢也不确定，就是到底什么时候能不能够建好，这个承诺具体什么时候实现，您想知道一下，对吗？
6: 对，我们想的是应该在下半年开学之前修好是最好的。
5: 这个回复当时你们反映之后是谁回复你们的呢？
6: 这个部门很奇怪啊，就是他写的是一个长沙自贸区委员会，这个什么部门我们都不很清楚。
5: 是中国湖南自贸市。自贸试验区那一块吧，
6: 应该是，对，应该是，
5: 对吧？
6: 嗯，
5: 那边的工作人员回复你们的，那应该这一块是属于他们管吗？
6: 对，但他们也不知道现在的进度，他们每次都是我们也不清楚，我们也不清楚。
5: 那他回复啥呢？
6: 你刚才要回复一下，根据网络问政，你有问必答。
5: 所以现在你就想了解什么时候复工，什么时候路修通，然后这个两边的车的问题怎么解决？因为现在
6: 我觉得这边就是丝毫没有考虑到学生和家长上下班的这个感受，没有考虑在内。
5: 这是几车道？这是几车道？
6: 平安南路是四车道。
5: 四车道。
6: 嗯。
5: 现在也就是说，人行道占了一条道了，是吧？
6: 人行道，你看现在早上经过或晚上经过，两边人行道全是车，因为这边有一个小学部在施工，
5: 嗯，
6: 很多施工车，非常不安全。
5: 施工车也多。好，行，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6: 好，
5: 就之前有回复你的这个工作人员的电话，我们先来打一下他的电话了解一下啊。
6: 好的。
5: 好，来，我们的记者打一下中国湖南自由贸易试验区长沙片区管理委员会的这位工作人员的电话，您稍等啊。
6: 好。
5: 嗯。电话正在接通。
7: 喂，
5: 哎，你好，请问是中国湖南自由贸易试验区长沙片区的管理委员会工作人员对吗？
7: 怎么了？
5: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啊，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我们的线上有一位李先生啊，他是住在这一块的，然后他的小孩呢在咱们长沙一中的东山学校读书，说这个旁边呢有条路是平安南路到川河路，大概是有个300米左右的一个路段，说在去年底的时候呢就开工了，但是在今年一月又停工了，现在呢就导致这个四车道两边人行道上全部都停的是车，还有很多的施工车，孩子们上下学呢又是必经之路，只有这条路可以通行，所以很不安全。家长就想问一问，咱们这条路到底什么时候可以恢复施工，什么时候可以通车？
7: 这条路我们是正在办理施工相关的施工前期手续，因为我们那条路之前是没有开工，只是当时施工现场做了施工准备，确实是因为施工手续未到位，因为施工手续不到位，所以按照住建的管理住建的规定没办法进行开工。我们现在也有专人正在加紧办理这个施工手续。
5: 嗯，施工手续
7: 并不是对。
5: 啊，就是您的意思是没有开始施工，只是做了一些准备而已。
7: 对对对，做了前期准备，并不是说我们施工了半截停工这个问题。
5: 那现在我们有没有了解到这个进度？我们什么时候这个报建能够完成呢？
7: 我们现在已经办到了，我们现在正在办理工规证，现在看看六月份，我们现在正在领导也在督促这个工规证的办理，看六月份预计要求的是六月份把工规证办出来，工规证办出来就能办理施工许可证，施工许可证到位，我们马上就会立即组织施工单位进场，立即开工。
5: 嗯，在今年可以完成这条路的建设吗？
7: 今年不一定，因为它的工期有将近300天了，300多天。
5: 但是你这个施工的准备都已经做好了。

0: 哎，我问一下，我们的李先生，他们有开始围栏吗？
1: 他一个是之前挖了一节，然后后面就围起来了。
0: 嗯，你
2: 对，
0: 看。
2: 我们当时正当时就是就我们施工单位肯定是提前进场，最提前要进行那个围挡这些，进行围现场的施工围挡这些
0: 你说今
2: 前期
0: 年，
2: 已经准备做了施工区域的围挡这些了。
0: 您
2: 但是
0: 说。
2: 我们并没有完全整体开工，我们当时是做施工准备想开工的，但确实是因为这个施工手续确实有问题，所以一时半会儿没有办下来，
0: 但是您这个就造成
2: 并
0: 了
2: 不
0: 弊
2: 是我们
0: 端
2: 主
0: 呢。
2: 动不想开工。
0: 您说咱们是做准备，但是呢又挖了一块，然后呢又把它围起来了。您看现在你给周边的居民就造成了不方便嘛，对不对？但是你这个证
2: 因为
0: 现
2: 没
0: 在
2: 有
0: 也没
2: 原
0: 拿
2: 有
0: 下
2: 区域
0: 来，
2: 本来就是山，我围的话，我并没有影响他们这边出行呢。
0: 就是没有。
2: 我并没有影响他们这个原有道路，对他们进行原有道路进行非的进行那个封堵了。我围的施工区域原本这边就是一座那个，以前是没办法进出的，是那种有很高的堆积土的了。
1: 对，
2: 我
1: 是
2: 们
1: 这
2: 并
1: 样，
2: 没有
1: 就是，
2: 对他原有的，就包括学校周边原有的施工区出入的道路，并没有进行封堵了。
0: 好，您稍等啊，来，我们来听一下这个李先生怎么说。
1: 这个路去年根据去年的这个回复是今年底会完成通车，
0: 您在
1: 然后
0: 哪里的回复看
1: 刚
0: 到
1: 刚的
0: 的？
1: 回复是说今年有可能完成不了，那就是因为他们的工作没有做足规划，然后这个报建手续已经报建了半年了，至今具体哪一步都不确定。
0: 他刚刚说到了已经在办这个公规证了，办了这个公规证之
1: 这
0: 后
1: 个
0: 呢，
1: 回复应该已经回复一直都这样回复的差不多。
0: 之前
2: 他
0: 是，
2: 工规镇前面整个区域从前面红线开始办理的了，有这么长的时间，这一块您可以去到可以到国土到资规那些相关问了的，到相关的那个部门去询问了，他们整个流程有这么多啊，并不是一个手续说一本资料直接递进去，它是有整个一个包括做进行测，包括进行测量，包括进行测量，包括办理用地红线，有很多一系列手续。我们只是说我们最终的目标是办理工规镇，然后办有工规镇了就可以出施工许可证。
0: 好，来，我问一下，就是现在他们围挡的范围影响大家的通行吗？
1: 那倒没有。
0: 没有是吧？行。
1: 但是我考虑的是，他们如果这个路不计划施
2: 我
1: 工，
2: 懂，那我
1: 学
2: 懂
1: 生
2: 李先生的意
1: 大
2: 思，
1: 学
2: 他
1: 生
2: 就
1: 这
2: 是
1: 个
2: 想，
0: 啊，
2: 他
0: 你
2: 这
0: 们
2: 确
0: 两个
2: 实
0: 一
2: 是
0: 个一
2: 想
0: 个
2: 让我
0: 说，
2: 们这边那，
0: 你们两个一个一个说，不要两个一起说，完全听不清楚。
2: 确实能够有利于这
1: 缓
2: 边
1: 解
2: 学
1: 压力。
2: 校这周边进行出行，拉通这个道路顺畅，这个我们也理解，我们肯定也是目标也是这个，但是确实是因为手续不具备条件，没办法施工，这个是长沙市这边住建他们有相关的管理规定的，我们也不能违法开工吧。我们
0: 这
2: 就
0: 个
2: 算
0: 是肯
2: 开工
0: 定
2: 了，没有相关的施工手续不到位，
0: 的。
2: 我们也会住建包括相关的管理部门，他们也会要求我们停工
0: 这
2: 啊。
0: 个我能够理解，所以呢，我想说的是什么呢？第一个，咱们也请咱们这个工作人员把这个情况呢跟咱们的领导再汇报一下，然后把
1: 特
0: 这
1: 别
0: 个
1: 安
0: 事
1: 全
0: 情
1: 第一位。
0: 往前去
2: 我们
0: 推
2: 一直
0: 进。
2: 都汇报这个事情，我们基本上每周都在，领导都在跟进调度这个事情，要。并且有相关的专班人员正在那个，就是办理手续的，也有专门的人员来进行跟进，包括进度也在每周的正在，就是说进展，现场情况如何，有什么推进，都在有调度的，
0: 好。
2: 并不是我们放置在这边，我们施工手续，我们项目从去年年底开标到现在，我们讲实话，这个停工在这边，我放在这边一直没有正式这个进场施工，我们压力也很大，包括中标的施工单位，他们一直停工，无法进场，他们那边也对我们这边也一直在，就说跟我们函对接这个事情，问他们什么时候能够进场开工。
0: 好，是这样的啊，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因为您刚才说到的是可能今年完不成，但是呢，刚才李先生说之前的承诺又说今年能够完成。那么刚才你也说到了，作为家长的心情，你肯定是可以理解的。而且你也说了，不管是你们还是咱们的这个相关的管理的这个领导，他也在不断的推进这件事情。但就这个情况，你也跟他们进行一个反馈，
2: 没
0: 咱
2: 问
0: 们
2: 题，
0: 这
2: 这
0: 个
2: 个没问
0: 事
2: 题，这
0: 情
2: 个没问题，
0: 持续的去了解推
1: 他
0: 进。
1: 下班能够来学校门口这个路上平安南路看一下，他就会知道。
0: 来，那个李先生，这个问题刚才他说的非常的清楚了，实际上就是你这个证下不来，他没有办法施工。现在的问题卡在这里。那么我们要推进这个事情，问题不在于刚才我们的这位工作人员，他们这个部门，可能更多的我们在于审批的这个进度。那么这个问题，待会儿我们会再跟其他职能部门来反映，好不好？
1: 好，我另一个问题就是，假如6月份可以获证，那么暑假是没有人的，

0: 那这个路只有，
1: 我
0: 两百
1: 们
0: 多
1: 不
0: 米
1: 要
0: 吗？
1: 去假如，因为他刚才说到了六月份我们最多是拿到工规证，工规证之后还要拿一个证，六月份是不可能拿到的，也可以明确的告诉你，好吗？
0: 嗯，
1: 咱们
0: 好。
1: 不纠结这个事情。
2: 有工规证之后，我们是墨西哥人，会很快，这个不会拖，不就不会，就可能也不会要很久了，可
0: 好，那假如
2: 能
0: 在
2: 月内肯定会完成，
0: 七月之
2: 这
0: 前，
2: 个您放
0: 假
2: 心
0: 如
2: 好
0: 拿
2: 吧？
0: 到了，那
2: 但
0: 谁
2: 是
0: 家
2: 您
0: 给
2: 这个
0: 送
2: 工
0: 过来？
2: 期这个，
1: 哎呀，你们两个不要跺着说话，两个人一起说，我一句都听不清，大家也听不清，一个一个说好不好？就是刚才您明确了一个态度，这两个证，如果工规证拿到了之后，我们的施工许可证很快就会拿到。现在我们就想知道这个预计的工期大概是多长时间？
2: 是相对来讲是比较快很多的，比
1: 预计工期多少时间？
2: 啊，
1: 预计的工期大概多长？
2: 预计的工期，
1: 就如果
0: 那需
1: 证
0: 要
1: 拿
0: 时
1: 到了
0: 间。
1: 之后，预计工期大概多长？
2: 预计的工期，稍等一下，我也要了解一下，等一下。
1: 这个我们应该是相关的资料做过相关的预计的，对不对？
2: 对，是的。
1: 这个我们应该是可以知道的。所以，当我们的证拿下来之后，大概预计工期多长时间？那么我们就尽快的推进这件事情，好吧？
2: 那会的，你这您放心。
1: 好，您是这样，我们这个问题呢，我就不跟您多说了，我们的回复电话留给他一下，记者留给他一下，然后我们再来打一下其他部门的电话，同步反映这个问题，好吧？那个李先生，你跟他纠结也没用，他是个施工的这个管理的一个单位，您跟他说了，他也只能去推进这个事情，因为批复的这个是权利不在他手里，你知道吗？而且他说的有一点，他也说的比较实在，就是你批复的话，他要测量，要实地考察，然后还要去看这个地质地貌等等等等啊，这个是我的理解啊，包括自然资源部门什么部门都要来看，他都是需要时间的，好吗？您稍等一下，我们待会儿小段宣传之后来连线其他部门，再来反映一下，请他们也来共同促进这个事情的解决。
3: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4: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4: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5: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金芒果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4: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6: 信任不是音量，是回响。我是为民热线主持人周梅，在舆论监督的弦上校准每一寸刻度，消费纠纷抽丝剥茧，政策盲区拨云见日，民生难题追光而行。不制造对立，只搭建对话的桥梁。您抛出问题，我探求据点，困局缠成死结，我们合力拆解。没有草率结论，唯有躬身求证；没有廉价同情，只有清醒共情。话筒这头是您的呼声，那头是改变的可能。我是周梅，为值得较真的事做靠谱的答案追寻者。
1: 好，来，我们的记者马上拨打一下中国湖南自由贸易试验片区长沙片区管理委员会，我们统筹让他们协调处理一下。来拨打一下电话，请稍等啊。

0: 李先生，
1: 喂，你
0: 哎，你
1: 好。
0: 好，中国湖南自由贸易试验片区长沙片区管理委员会，对吧？
1: 你哪里？
0: 哎，你好，我们这里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0: 有两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
1: 哎，您说。
0: 要麻烦你们一定要引起重视，然后协
1: 啊，
0: 调
1: 我
0: 处
1: 记
0: 理。
1: 录一下，您说。
0: 首先，第一个就是关于咱们这个长沙市一中东山学校旁边有一条平安南路到川河路，大概有几百米的这条路，现在呢，据我们的李先生反映说，目前正在办施工许可证。我也联系了咱们的这个回复他的工作人员，说还在办这个工规证，然后之前承诺是说在今年可以完工，但是刚才工作人员又回复我说今年可能完不了工。这个事情，第一个是请你们推进，赶紧把这条路拉通。
1: 好的，我会。
0: 第二个就是在没有拉通之前，现在有一个什么情况呢？这个路的两边人行道全部被车给占了，但是学生上下学全部都是必经之路，就这一条路，它
1: 好
0: 是
1: 的，
0: 有很大的不安
1: 这
0: 全
1: 两个
0: 因
1: 问题
0: 素。
1: 是吧？
0: 对，这个停车的问题，乱停车的问题，包括它的这种什么运输车辆又比较多，有安全隐患的问题，咱们要处理一下，好不好？
1: 好的，到时候我回复您这边还是。
0: 您要回复我们一下，就是
1: 哎，你
0: 关
1: 留个电
0: 于。
1: 话给我。
0: 您先听我说完，就是关于这条路在没有拉通之前，它的这个交通的状况管理，希望我们要负起责任来，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啊，把它们处理好，至少就是你没有拉通这条路，你要保证它的畅通，保障它的安全。啊，我们的回复电话是8554
1: 8554，
0: 7177。
1: 7177，我跟您确认一遍，八
0: 嗯，
1: 五五四七幺七七。
0: 对。我们想了解的就是这条路段什么时候可以复工，什么时候可以开工，然后
1: 好的，
0: 什么时候大概工期多长时间把它修好，好吧？
1: 好的，
0: 好，谢谢您，
1: 好，没
0: 八
1: 事，
0: 五五
1: 拜
0: 四
1: 拜，
0: 七幺七七，找为民热线栏目组进行回复
1: 好，
0: 啊。
1: 拜拜，
0: 好，谢谢，来我们的记者把电话接出去，李先生，李先
1: 哎，
0: 生
1: 你好，
0: 是这样的，既然呢咱们这条路暂时呢它还在推进当中，它的报批手续还需要时间，那么我们首先当前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车子乱停的问题，对吧？车子
1: 对，
0: 不乱停了，你们的车子行驶就更加的顺畅了。那么这一块
1: 对。
0: 解决了安全的问题。我想，即使是它稍微慢一点，它至少是个好事。只是说，我们需要有一些耐心来等待，好吗？
1: 好的，
0: 就
1: 好的，
0: 像我们
1: 好。
0: 刚才回复的工作人员，他说的其实也很实在，就是不仅仅你们急，他们也急，尤其是施工队都已经做了准备了，然后迟迟无法入场，就因为我的这个证没下来。但是他批证的话，他肯定是需要有合规合法的流程，他都是一步一步来的。这个我们要多一点耐心，好吗？
1: 好的，好的。
0: 好。但是呢，我们可以确定的就是这一块修这条路的决心肯定是有的，是一定要修的啊。
1: 好，
0: 好，
1: 我们
0: 谢
1: 会
0: 谢。
1: 持续关注了。
0: 对，持续关注，就是先看一看周边的这个乱停车辆的情况，整改的怎么样啊？
1: 好
0: 好，
1: 的，
0: 谢谢，
1: 好，
0: 谢谢
1: 好，
0: 我们
1: 谢
0: 的
1: 谢。
0: 这位李先生对节目组的信任。当然，在这里我们也提醒大家，如果你也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也欢迎您通过96218转零号键。96218转0号键来告诉我们。同时，您可以关注到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同步反映和咨询问题。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会继续进入到的是为民热线的民政伴你行专栏，欢迎大家持续关注。
2: 为民热线，为你服务，96218转0，有事你说话。扶老助残救孤济困，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新闻专栏《幸福新湖南·民政伴你行》正在播出。
0: 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减轻失能老年人的家庭照护负担，今年1月起，中央部署在全国范围内实施面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的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支持符合条件的老年人享受专业多样的养老服务。该消费补贴不仅仅可以用于社区机构养老服务，同时还可以用于居家上门六住服务等多项服务内容，协助老年朋友们过上高质量的晚年生活。详细的情况，我们一起听到记者的报道。
3: 爷爷，我们现在来开始做烟酒锻炼啊。
4: 作为一名居家养老护理员。早上5点半，谭华玉就开始了一天的工作。自几年前进入养老服务行业以来，他陆续服务过几十位老人。 蔡吉明老师便是他这段时间的服务对象。谭华玉，
5: 家政的、金钱都有，护理证。3月13号接的这个单的，从那天开始，我就居家的这个爷爷家。
4: 走进蔡老师家中，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满墙的油画。蔡老师是中国当代油画家、美术教育家。退休以后，他也常在家创作，在外写生，常年站立创作油画，使他的身体看上去还算硬朗。但实际上，蔡老师今年已经95岁高龄。他的女儿蔡永红告诉我们，因为年事已高，许多病痛也慢慢找上了他。
6: 虽然看上去好像是还不至于卧床，但是呢，他其实他是脑萎缩很严重，所以走路不稳，容易摔跤，不能离开人。再有一个就是倒呛，有这个慢阻肺的倾向，也有心梗，就是心梗做过支架，所以呢，他的身体其实，没有看起来的那么好。
4: 平日里家中就只有父女两人，缺乏专业照护知识的女儿独自照顾父亲，难免有些不便。为此，蔡老师家中请过许多陪护。蔡永红，
6: 居家陪护其实我们从之前的2年一直有请，但是那个是叫保姆，很多的这个保姆呢，他没有专业培训，你包括日常的服务里面，很多的服务意识那都差很远，
4: 没有专业照护知识，并且价格还不便宜，这样的陪护人员让父女俩犯了难。上个月，蔡老师不慎在家中摔了一跤，这让女儿越发担心了起来。一次偶然的机会，蔡永红从朋友那儿得知养老服务消费补贴的事儿，便立即着手申请。
6: 从有这个消费补贴的项目，然后我就按照那个去申请，那我觉得非常好。第一，能给你省800，减轻经济负担；其次，居家的话，像他们这些专业的护工持证上岗的，那完全不一样，他日常的护理他就带着专业。
4: 经过评估，蔡老师顺利领取到了每月800元的养老服务消费券，并在民政通上选择了福寿康养老的居家上门服务。谭华玉也因此来到蔡老师家中。每天，谭华玉不仅会收拾蔡老师家中的大小家务，还会叮嘱老人用药，协助老人如厕，定时引导做专业康复训练。他的到来让蔡老师的生活健康规律了许多，也稳定了老人的身体状况。蔡永红，
6: 性价比很高的，因为国家承担了一部分，并且他们还是有公司管理的，而且他们的经验也比较丰富，那我觉得就是给我还是减轻了很大的负担。
4: 养老服务消费补贴的落地，不仅为失能、半失能老人家庭减轻了经济重担，更用专业与温情重新定义老有所养。福寿康养老湖南省负责人王国庆，
7: 实际上我们也开展这种养老服务的话已经有15年的一个年头了，也希望能够结合我们湖南本土的我们的客户的实际需求啊，去个性化去定制他们的一些养老的一些需求，同时的话也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服务能够帮助我们的老人能够提升他们的一些生活的一个质量。
0: 今天的幸福新湖南民政伴你行专栏就为你播出到这里，在这里提醒大家，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也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一定记得在直播时间段的10点到11点30分可以通过电话的形式联系我们，96218转零号键在我们的直播间上方也是同样可以看得到的。但是呢，你也可以直接的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反映咨询问题，这是我们24小时开放的渠道。好，马上进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继续今天的节目，稍后见。
2: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

0: 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11点。
1: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3: 和湖南交通。

应当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的最新情况。我们要提醒各位，京港澳高速临长段荣家湾收费站附近1390公里处，北往南的方向因为两车追尾造成了交通通行缓慢，目前事故正在处理当中，交通恢复正常通行的时间待定。徐广高速的横桂段车流量是在流峰收费站这一块啊，附近以北的949到953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也是因为施工封闭慢车道和应急车道，那么途经的车辆呢也要谨慎慢行。如果你有交通方面的问题，有路况信息反馈咨询，欢迎通过96218有事您说话转一号键来告诉我们。接下来晨光继续为您送上的是热点，热点之后为民热线继续，我们稍后见。

0: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上午好，各位，欢迎收听由晨光为您直播的热点。今天明天呢，南方降雨缩减至西南地区和东南沿海等地，其他大部分地区进入了降雨的间歇期。不过从后天开始啊，南方新一轮的降雨天气又会发展。随着今明两天降雨减少，我国大部分地区是以升温为主，华北南部、黄淮等地晴热天气发展，河南等地局地会有高温出没，需要注意防暑了。端午将至，国内出游市场也全面进入了预订高峰期。飞猪发布了2026年端午假期出游风向标，全方位解读今年端午出游新趋势，亲子游、学生游、民俗体验游、南北跨区避暑游热度齐涨，出境游、入境游同步迎来大幅增长。这其中，咱们湖南的文旅市场表现亮眼。玩乐体验、包车出行、酒店住宿等品类预订量都实现了跨越式增长。张家界、永州、郴州成为了省内出游热门目的地，省会长沙稳居全国端午热门出游城市行列。业内人士分析啊，今年端午假期叠加毕业季、暑期预热双重红利，旅游市场呈现出了民俗底蕴加休闲度假加长途避暑多元融合特征。湖南凭借深厚的端午民俗文化、优质的山水旅游资源，持续释放文旅消费潜力，各地丰富的节庆活动与完善的旅游服务也会进一步助力全省端午文旅进一步持续火热。
1: 美加墨绿茵赛场48强捉对厮杀，赛场对抗惊心动魄，极速奔袭，极限扑救，绝杀破门，每一秒都暗藏反转，每一次对决都燃到极致。交通频道热点特别报道，狂飙世界杯，与湖南球迷共赴这场充满悬念与热血的足坛巅峰较量。
0: 仲夏将至，绿茵烽火再燃。当欧冠决赛的余温尚未散去，全世界球迷的目光已经是聚焦北美大陆了。2026年美加墨男子足球世界杯，这场首次由3国联办，也是首次扩军到48支参赛队伍的足球盛宴，将于北京时间6月12号正式拉开帷幕。104场精彩对决将会在北美的16座城市轮番上演。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是自世界杯创办以来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次。首次实现了美国、加拿大、墨西哥3国的联合举办，决赛圈参赛队也是历史性的扩军到了48支，赛事周期延长到了40天，比赛场次增加到104场，也是全面刷新了世界杯的规模与影响力。那本届赛事呢，也是一场老将谢幕、青春登场的交接仪式。梅西、C 罗、莫德里奇等活跃在几代球迷青春记忆中的足坛传奇，大概率会迎来个人世界杯生涯的最后一舞。赛场之上，每一次奔跑、每一脚传球、每一次射门，都将是弥足珍贵的足坛记忆，书写传奇球员的浪漫终章。同时呢，足坛中生代与新生代已经是锋芒尽显了，姆巴佩、哈兰德、亚马尔等天赋拉满的重量级巨星将会接过足坛的接力棒，在世界杯的顶级舞台尽情绽放光芒，以蓬勃之势传承足球信仰，开启全新的足坛格局。扩军的新政也是让更多的足坛新兴力量登上了世界舞台，为世界杯注入全新活力。福德角、库拉索、约旦、乌兹别克斯坦等4支球队首次亮相世界杯赛场，刚果金、海地、伊拉克等久违足坛顶级赛场的队伍也会再度归来。这些怀揣热爱与梦想的足坛新面孔，无惧强敌，奋勇拼搏，将会以全新姿态挑战传统格局，用汗水书写属于自己的足坛新篇章。再来关注的是有关的相关最新消息。墨西哥总统辛鲍姆在9号宣布，为了保障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的顺利进行，联邦政府将于6月11号在墨西哥城实施停课和远程办公的措施，以缓解交通压力，并且提升城市的运行效率。墨西哥队将会在6月11号的世界杯揭幕战中坐镇墨西哥城体育场迎战南非队。那么，作为东道主之一，墨西哥将成为首个举办过3届世界杯的国家。 近期呢，墨西哥城的部分地区因为教师团体和社会组织举行示威活动，出现了交通拥堵和治安混乱的状况。当地政府预计世界杯赛事期间城市的客流量会进一步增加，因此也是提前出台了交通疏导和行政保障措施。那么有关更多的世界杯动态，热点正在持续聚焦。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本档热点由晨光编播，感谢各位收听。
1: 中考是逗号，不是句号，是青春给努力者最响亮的回答。下一程的副本已经加载，欢迎上车。
2: 不负三年的滚烫，少年去活成想要的模样。
1: 初中再见，高中你好，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2: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
1: 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助力中考学子青春开启新城，以拼搏之姿圆梦理想高中。如果城市太吵，就来赛里木湖听听风和浪的声音，
2: 来薰衣草庄园闻一闻盛放的紫色。
1: 我们算好了时间，不早不晚，刚好踩进最浓的薰衣草香里。
2: 六月芒果旅行家带你三飞一犁，省下千里路程，直奔采解封的独库公路，拥抱火焰山的红、赛里木湖的蓝和那拉提的绿。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入群，遇见盛放的薰衣草，记录盛放的你。
2: 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五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
1: 六月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古、云南、甘青。
2: 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入群。
1: 记得是回复关键词新疆。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7: 广电

0: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2: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1: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3: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为民热线节目由湖南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打造。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4: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欢迎大家继续的守候、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我是周梅。节目呢是正在通过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以及为民热线的抖音号、视频号、铁粉生活、湖南交通频道抖音号进行同步的音视频直播，大家都可以多多的关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可以通过电话96218-0键的方式在直播时间段联系我们，也就是在我们直播时间段是10点到11点30分。那么在节目

0: 然
1: 您是哪
0: 后，
1: 个地方的？
0: 永州，
1: 永州哪里的？什么小
0: 日月
1: 区？
0: 潭区，港联环球中心，
1: 港联环球中心。
0: 对，
1: 什么问题您说呀？
0: 就是我们现在小区的问题是，地下室垃圾成堆，然后那个，小区的水电一直没有开户，就是他那个开发商欠了那个水电局的电费啊，电那个水费，就导致我们会停电停水。然后就是那个地下室脏乱差，下如外要是下雨的话，那个里面就漏水啊，垃圾啊，一大堆，全部都是没人管。然后就是之前开发商承诺的是，给我们的那个 VIP 服务也没有进，维护，就是搞了几个月吧，然后后期就没有再给我们维那个服务了。然
1: VIP
0: 后
1: 服
0: 就
1: 务提
0: 是，
1: 供什么东西吗？怎么承诺的？你们交了钱没有？
0: 没有交钱，是因为我们前期我们买的时候买的是前面嘛，价格比较高，然后他是说作为补偿的，给我们做家政服务，就服务了大概3个月吧。然后
1: 给
0: 后
1: 你们
0: 来他
1: 提
0: 就
1: 供家政
0: 说，因
1: 服
0: 为
1: 务。
0: 没有人员安排了，他说暂时停了，然后就一直就没有下文了。
1: 他本来是说可以给你们提供几个月呢？
0: 长期，
1: 什么？
0: 每个月一次，长期每个月一次。
1: 长期它有一个年限呢？
0: 没有说年限，
1: 都没有说年限，最终就提供了3个月。
0: 对，
1: 你这个问题自己跟物业沟通一下呀，你说你们的长期服务就是3个月吗？他们怎么
0: 他
1: 说
0: 因
1: 呢？
0: 为他这个跟物业没有关系啊，他这个是开发商的呀、
1: 哦，开发商给你的，那你找了开发商
0: 啊，
1: 吗？
0: 开发商我找了，他说现在没有人员提供啊，他就说后期就那个就没有，后面就再也，因为现在开发商人都找不到了。
1: 哦，开发商人都不见了，你这房子什么时候交的房啊？
0: 24年12月吧，
1: 二
0: 我现在
1: 四
0: 我也
1: 年
0: 不知道
1: 十二
0: 找谁。
1: 月，您自己没有通过其他部门反映过是吧？哦呦，
0: 对，
1: 您这个小区的楼下的这个垃圾就真的多，这是垃圾场吧？
0: 对，我们小区应该其他的人有拍个视频啊、照片这上去的。
1: 你这垃圾成堆呀、啊，整个都没有清理过，建筑垃圾、生活垃圾混合在一起。然后我看到您还发了一张图，这个旁边有一个不知道是池塘还是什么，这一块好像是坏了还是咋地，这是怎么回事儿？
0: 还发了一个什么？那个旁边没有池塘呀？
1: 就反正有一些水的地方吧，这个我看不清，就是外
0: 对，
1: 围。
0: 他外墙，他那里全部原来是说全部都是要建房子的，但是他现在因为房子也没有建了，那外面也是垃圾成堆，里面也是垃圾成堆。
1: 不，我现在看到你自己不发了图过来了吗？靠马路这边有一张图，这个好像下面都是坏的，这是垃圾吗？白色的一些东西，看不大
0: 垃
1: 清
0: 圾，
1: 楚，
0: 垃圾，垃圾，
1: 是垃圾是吧？
0: 还是
1: 也
0: 垃
1: 是
0: 圾，
1: 垃圾。
0: 对，
1: 哦，好，现在
0: 然
1: 也就是说，
0: 后
1: 您
0: 车
1: 说。
0: 库里面，反正就是车库的话，下雨，里面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外面下小雨，里面下大雨，这样子的。
1: 我看到了，你们车库在这个确实是在漏水啊，而且呢，漏得还比较严重。那现在物业不管吗？
0: 物业他提供啥服务啊？他现在连基本的垃圾都没搞啊。
1: 你这交了物业费吗？你们的人？
0: 对，我们交了，收房的时候都交了物业费啊。他让我们交，我们现在怎么交嘞？
1: 这是你交了，
0: 服
1: 是
0: 务
1: 不是
0: 都不
1: 还有
0: 提供。
1: 人没交，所以导致这种情况啊，还是咋地？
0: 他这个怎么是我们没交嘞？我们在交的押金，
1: 我
0: 他都
1: 现在是问您交没交，是不是有人
0: 交
1: 没有
0: 了，
1: 交？
0: 交了，交了，前面都交了，前面的交了，没有提供服务了，现在大家在停了，没交。
1: 然后你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第一个是垃圾的问题，第二个是漏水的问题，然后再有一个就是水电不分户，现在是一块总表，你们的钱交了，但是这个开发商欠着。咱们这个水电的钱，所以导致你们停水停电吗？还是怎么地？
0: 前期是停过一段时间水电，
1: 所以你们
0: 因为
1: 现在
0: 我现
1: 要
0: 在
1: 求
0: 没
1: 要
0: 住
1: 一
0: 那
1: 户一
0: 边，
1: 表是
0: 但是
1: 吧？
0: 三不三，他就是因为他们欠了那个开发商欠了那个钱没有交，他就停水，有时候会停水。
1: 就有的时
0: 然
1: 候会停水，
0: 后，
1: 会停
0: 对，
1: 电。
0: 他那个电梯有时候又把电梯给停了，电梯他不是欠电梯那边公司的钱嘛，有时候又把电梯给停了，反正不是停这里就是。

0: 梯那里。
1: 嗯，还有
0: 还有一下雨的话，那个电梯就不能用了。下雨的话，那个电梯里面积水，它那个电梯就不能用。
1: 嗯，还有什么问题吗？
0: 还有那个连廊，那个水飘起进来，它会进到房子里面去。
1: 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0: 我收房的时候，那个房子它是那个门都已经生锈了，全部都是锈齿了。
1: 嗯，连廊的水流到门，流到这个楼道里面去的是吧？
0: 不是，流到房屋里面去了。
1: 流到房屋里面去了。
0: 对。因为他那里他开始建的时候，开始跟我们说，他是跟我们说了那里是有门的，
1: 嗯，
0: 但是实际上现在是没有装门。
1: 嗯，还有没有其他问题？
0: 嗯，其他的问题我相信我们有很多小区的业主也都在里面反馈，我知道的就这么多问题。
1: 嗯，好，您稍等一下，待会儿我们小段宣传之后马上来连线，好吧？我们跟相关部门反映一下这个问题啊，您稍等，小段宣传之后继续回来。
2: 孩子考完了，让他去哪里放松呢？
3: 那必须是6月14号的潮车音乐节啊！
2: 潮车音乐节玩什么？
3: 白举纲摇滚开唱，还有重庆、湖南两地实力歌手 PK， 不止听歌，还能看到各种炫到不行的机车、机械怪车，像走进了未来世界。现场还有潮玩好物，重点是零元抽潮车，这不就是手握方向盘奔赴新人生的实感吗？
2: 这氛围绝了，好想参加！
3: 现在专为本次高考的毕业生准备了专属服务。微信直接搜索优惠屯小程序，是海豚的豚哦，加入会员现场零元抽潮车，它是一整个为青年人准备的车的游乐园，说不定这一趟玩下来，孩子人生的第一辆车的惊喜就一并安排上了。
2: 懂了，这就去加入会员，让孩子看上这个潮车音乐节。
3: 导航锁定优惠屯潮车会员店，6月14号现场见。
4: 618来了，
5: 618来了，
4: 618真的来了，金蒙古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5: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4: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净色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不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5: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4: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我在金芒果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4: 太划算了。
5: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抓紧抢。
3: 信任不是音量，是回响。我是为民热线主持人周梅，在舆论监督的弦上校准每一寸刻度，消费纠纷抽丝剥茧，政策盲区拨云见日，民生难题追光而行，不制造对立，只搭建对话的桥梁。您抛出问题，我探求据点，困局缠成死结，我们合力拆解。没有草率结论，唯有躬身求证，没有廉价同情，只有清醒共情。话筒这头是您的呼声，那头是改变的可能。我是周梅，为值得较真的事做靠谱的答案追寻者。
1: 好，为民热线为您服务。刚才我们的节目当中接到了一位周女士的来电，她是来自于永州冷水滩区，叫做港联环球中心的一位业主。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请出她来。周女士，周女士，周女士，您的电话再次接进直播间了。
0: 嗯
1: 嗯，好，来，我问您一下，您是住在哪一栋？您可以告诉我吗？
0: 哎，八栋。
1: 八栋，几号户型？方便透露吗？
0: 03户型。
1: 啊，你们这边有大概几栋房子？都是这样的情况吗？
0: 现在是18栋吧，总共18栋，
1: 总共18栋都有这样的情况存在，对不对？
0: 反正各栋都有各栋不同的问题。
1: 您现在反映的是你们这一栋，是吧？
0: 对。
1: 好的。我们先来反映一下这个问题啊，您稍等一下，您还有其他要补充的吗？
0: 我那个装修押金也没给我们退。
1: 哦，装修押金也没退，多少钱？
0: 2000，然后还有2200块钱一起。
1: 2200块钱，你自己没有什么违规的行为之类的吧？
0: 没有说什么违规的行为啊，他这装修他不是物业在监管吗？
1: 对呀，物业监管
0: 装修公司的呀，有什么问题他都是及时沟通的呀。
1: 嗯，好，行，那我们这一块我们来联系一下。

0: 下永州市冷水滩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先来跟他们反映一下。第一个呢是开发商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物业现在的相关的问题，请他们协助处理一下。咱们的记者马上拨打电话。
1: 嗯。
0: 永州市冷水滩区住建局。电话正在接通。
2: 你好，欢迎致电永州市冷水滩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电话。
0: 你好。
3: 喂，你好。
0: 请问是永州冷水滩区住建局对吗？
3: 对。
0: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哈。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两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一个是关于开发商的，还有一个是关于物业的，要麻烦你们协调处理一下，好吗？
3: 好。
0: 我们的线上有一位业主哈，他是来自于这个港联环球中心8栋3号户型的业主。
3: 港联环球中心8栋的业主是吧？
0: 对，8栋的业主。现在他反映说呢，小区有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呢，就是装修的时候交了2200块钱的装修押金，这个装修搞完了，这个押金呢迟迟没有退，这第一个。然后第二个，
3: 装修交了2200块钱的押金，是交给物业的吗？还是交给哪里？
0: 是的，交给物业。
3: 然后现在物业一直没退是吧？
0: 是的。
1: 对。
0: 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小区目前的垃圾成堆。我们的地下停车库那个垃圾啊，我刚看了一下图，那真不是一点半点，就是里面和外围都有垃圾，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混合在一起，都没有处理。
3: 就是地下车库、建筑、生活垃圾都堆积在一起。
0: 包括外围也是一样的。
3: 啊，外围就是小区内部是也是一样是吗？
0: 是的。都有这个情况，关键是据我们的业主反映说呢，一到下雨天的时候，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我也看到图片了，确实从这个
3: 就是还有电视库还有漏水的问题。
0: 对，是的。然后再一个呢，就是一旦下雨，电梯就停了，就不能使用。
3: 一下雨天电梯也会暂停使用
0: 是
3: 吧？是
0: 的。再有一个呢，就是他们的这个水电费啊，都是因为现在是一块总表嘛，之前承诺的是一户一表，所以呢他们暂时就是交给了开发商，但是呢钱交了，结果开发商欠了水电费，导致他们不时的停水、停电、停电梯，非常的不方便。
3: 就是说开发商那边现在还没有就是水电分户是吧？
0: 是的，没有水电分户，关键是业主交的钱他们没有交上去，就导致了现在开发商欠水电费，然后呢我们的业主遭殃。
3: 好的。
0: 再有一个问题呢，就是据他们反映说，当时他们的宣传是说一梯两户，然后户与户之间是有门的嘛，但这个门没有建，现在就导致下雨的时候雨水就顺着连廊流到了他们的家里。
3: 麻烦你再说一下，就是当时说
0: 一梯两户户与户之间是有门的，但这个门没有装，
3: 就是说一梯两户，
0: 对，
3: 然后之间是会有那个门隔断的是吧？
0: 是的，但现在这个门没有装，就导致下雨的时候雨水倒灌到了住户的家里。
3: 下雨天那个雨水会从那个连廊
0: 对
3: 倒
0: 灌流到
3: 家
0: 里去，是的。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因为出现了这一系列的问题嘛，我们的这个业主呢也跟开发商多次沟通，开发商就说好吧，那我你们买的这个房子钱又是比较高的，那我就给你们几户送个 VIP， 每个月享受一次上门的家政服务，而且是无限期的。结果这个家政服务无限期的就搞了3个月没有了，现在业主就觉得这个我也太不值了，我多花这么多钱，然后我就享受了3个月的所谓 VIP 服务。
3: 就是开发商当时承诺送每月送一次那个家政服务是吧？
0: 对，家政保洁服务嘛，
3: 只履行了3个月。
0: 是的，现在也没有了。现在就是，其实我觉得当务之急最重要的问题，第一个应该是垃圾漏水，
3: 垃圾和电梯嘛。
0: 对，垃圾漏水还有水电的问题嘛。 水电的问题解决了，电梯的问题才能够解决嘛，对吧？然后再有一个后面就是进水的问题，退押金的问题，最后才其次，我觉得才是这个上门保洁的问题。因为我们要把先急着的事先解决掉，所以要麻烦你们介入协调一下，因为他们现在找不

0: 不到开发商。
1: 嗯，好的，好
0: 好
1: 的。
0: 吗？啊，现在住在这里的业主也挺无奈的，一共有18栋这个房子，
1: 嗯，好
0: 每
1: 的。
0: 户他说每一栋都有不一样的问题，他反映的是8栋的问题。
1: 嗯，好的，好的。
0: 嗯，
1: 后续
0: 我们
1: 怎
0: 的
1: 么
0: 回
1: 联
0: 复电
1: 系
0: 话您可
1: 他
0: 以
1: 们
0: 记一
1: 业
0: 下。
1: 主还是？
0: 来，我问一下这个周女士，你的电话方便透露给我们住建部门吗？
2: 可以呀。
0: 可以是吧？好，那我们的记
2: 嗯。
0: 者待会儿会把您的电话提供给我们的这位工作人员。来，您先记一下我们的回复电话好吗？
1: 嗯，
2: 嗯，
1: 好。
0: 0731。
2: 0731。
0: 不是你记，周女士，我是让我们的这个住建的工作人员记。
1: 0731。
0: 8554。
1: 8554。
0: 7177。
1: 7177。
0: 对，8554-7177。
1: 嗯，好的。
0: 啊，然后就是我们的各项的整改大概什么时候到位？能不能够给一个明确的时间的主线？好吧。
1: 嗯，这个我到时候我要那个把这个问题联系给那个相关的那个业务股市那边，让
0: 嗯，
1: 他们去核实。
0: 好的，辛苦您，这个务必一定要引起重视，好
1: 嗯，
0: 吧？
1: 好的。
0: 好，来，您别挂电话，记着把电话切出去，把这个周女士的电话留给她。周女士，
2: Yes。
0: 啊，这个情况呢，我们暂时给你反映到冷水滩区住建局，那这一块呢，我们到时候看一下工作人员上门，他们了解的情况之后，协调的结果怎么样，再回复您，好吗？
2: 好的，好
0: 嗯，
2: 的。
0: 好，谢谢。时间关系，我就不多说了，马上进入今天的为民热线助残专栏。
3: 他们身体残疾，历经磨难，却阻挡不了他们向阳而生、逐梦前行。
4: 他们职业不同，却同怀爱心，扶残助残，让温暖与关爱相伴同行。
3: 湖南省残联、湖南交通频道联合倡议，
4: 把平等对待作为最好的关爱，把促进自立作为最好的扶助，
3: 消除有形无形的障碍和歧视，营造全社会理解、尊重、关心、帮助残疾人的良好环境。
0: 6月8号上午，湖南省第15届运动会、湖南省第12届残疾人运动会新闻发布会在长沙举行。省第12届残疾人运动会将于9月26号在益阳市开幕，9月29号闭幕。目前，省残运会各项筹备工作正在有力有序推进。湖南省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黄进良介绍：
5: 本届省残运会以自信自强、一美一扬为主题。与省运会同城举办，先后举行，赛事安排兼顾专业性与群众性，共设置田径、游泳、射击、柔道、举重、跆拳道、射箭、飞镖、乒乓球、羽毛球、象棋等11个大项，预计产生金牌约500枚，届时来自全省14个市州、14个代表团、15支代表队的700名运动员参赛，再加上裁判员、教练员、工作人员、演职人员、志愿者以及来宾，规模将达到3000人。
0: 据了解，4年一届的省残运会是全省规模最大、影响最广、参与人数最多的残疾人综合性体育赛事。省残运会的举办将为我省筹办2029年全国残特奥会备战练兵，积累办赛经验。更多的助残报道，大家也可以关注到"助残有你更精彩"的微信公众号。残疾人朋友如果遇到了困难需要帮助，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的助残专线0731-888-55110 888-55110。好了，今天我们的为民热线节目到这里就和您说一声再会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节目之外有问题反映咨询，欢迎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告诉我们。当然呢，如果更多问题的回复处理进展，你也可以直接的关注铁粉生活为民热线专区。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再忙也要记得吃饭，再胆大也要记得守法。新说法有理说得清。
1: 王者必须有渴望胜利的决心，指尖贴着地面，摩擦出微热的火花。左肩假动作晃开防守，腾空跃起，运球如风，穿过人墙，直抵篮筐。投出那一刻，在空中画出漂亮的弧线。比赛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轻言放弃。生活一如进攻，不是每一次突破都成功，但每一次起跳都是对平庸的反叛。不一定要得分，但一定要永远向上看。
2: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3: 热血人生，生活向前。同时呢，我们的金芒果商城的福利也在向前。你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金芒果来看到618的活动啊。618期间一直到6月21号，凡在618活动期间内单笔消费满198就可以享9.6折哈、满398享9.2折，消费满618只享88折。买的越多优惠越狠，这个估计你们已经有感触了哈。另外呢，在我们的金芒果商城里面，最近哪一些商品是爆卖的这个状态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是非常非常爆的呀。如果你在这个微信当中，在微信里回复了金芒果，看到了我们现在讲到的这个黑绷带的价格，你也会忍不住的。为什么呢？各大平台活动价买一瓶50毫升都要小2000的。今天在我们的金芒果商城618年终大促，你可以看到啊，50毫升的正装黑绷带面霜只要999。价格太给力了，难怪会爆哈。而且呢，还参加了我们618满618打88折的活动，到手呢只需要879，非常的超值哈。除了这个黑绷带面霜是我们女士们在换季的时候特别需要的之外呢，还有一个不论男女哈都很合适，就是我们的卡洛驰洞洞鞋，穿起来太轻松了，不管是雨天晴天去玩水工作都是很合适很舒服的，又是一波新潮流哈。如果你想来看看这些优惠这些特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金芒果来看一看。现在啊，赶上金芒果的年终特惠，618的特惠，卡洛驰洞洞鞋只要139起，而且呢前500名下单还会限量赠送鞋花，不要错过了哈。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金芒果三个字。还有一个宠粉福利呢，是针对我们宝爸宝妈的，放下忙碌工作，放下电子产品，我们告别城市燥热，放肆一下。湖南交通频道将免费邀约各位粉丝带上你们家宝贝奔赴阳沙湖洞森西游记。洞呢是动物的洞，森呢是森林的森，西游记的西呀、是溪水潺潺的溪，感受到清凉了吧。是的，在6月13号，抛开繁琐的杂事，坐拥林间的清风，湖畔露营与亲子时光，孩子们可以玩什么？可以在原生溪谷里面玩水撒欢，投喂萌宠，打卡飞鸟剧场，摸鱼套鸭，还可以在树林底下的这个无动力乐园唱完21大项目，一站式唱完，家长们的双手就解放了呀。所以呢，也欢迎各位关注我们的微信，关注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6月13日跟着我们一起去阳沙湖洞森西游记，好好的来感受一下我们的月度宠粉福利，把你宠到这个树林里，宠到小溪里。更多精彩关注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如果你想问细节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问我哈，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刘曼两个字，也可以直接来回复到新说法，加入我们接下来节目新说法的粉丝群，我们在群里等你。
2: 严防星火酿灾祸，共护青山美如画，湖南省林业局湖南

0: 交通频道提醒您，警惕因烧荒引发山火，发现森林火灾请拨打119。
1: 当足球遇上 AI， 这个盛夏将会被科技点燃。湖南首届人形机器人足球研学夏令营重磅开营，配备单台价值7万元 Boster K1 人形机器人，4天12课时，6乘10景实操，沉浸式体验，从机械构造到图形编程，从遥控操控到 AI 算法落地。
0: 8至16岁是孩子们科创的黄金期，循序渐进，零基础也能轻松入门，能力晋级有机会参加全国百名单科创大赛，暑期早鸟特惠1880元，每期限额50人。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输入关键词足球即可报名。
1: 用科技重塑未来，成就下一代顶尖科创少年。

0: 新说法由专注涂料76年的湘江漆特约播出。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0: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 拨通96218-0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2: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提高法商。面对生活当中那些纠纷，那些让你痛苦的辗转反侧的问题，没关系哈，我们有专家来帮你支支招，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0键就可以来向他们请教了。我是主持人刘曼，我们的热线96218-0键已经为你开通了。那么还有一个方式方法可以找到我们哈，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直接来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可以来找到我们的节目组的粉丝群。在群里面你不仅可以看到律师给出的相关的专业答复的文字版本，你还可以看到他们支招的各种网址网站，一起来提高法商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我是主持人刘曼，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职业大咖。
0: 芙蓉律所高级合伙人，16年从业经验律师张梅。
2: 欢迎张律。
3: 大家好，我是张梅律师。
2: 今天张律又帅气的出现了哈，同时也要提醒各位了，实力是他更重要的闪光点啊。96218-0键，你可以通过这个方式来找到我们，向专业的张律来求助。马上我们来接听到此时此刻正在线上等候的孙先生，你好。
4: 哎，你好。
2: 哎，遇到什么问题了？
4: 我是遇到一个旅游方面的问题，旅游退款的问题。
2: 您是报了个团是不是？
4: 哎，对。
2: 花了多少钱？
4: 啊，您说。
2: 啊，花了多少钱？
4: 我大概花了三万五千多。
2: 一个人是吧？
4: 三万五千三。
2: 一个人是不是？
4: 对对，一个人花了35300块钱。
2: 是出境游对吧？
4: 对，出境到非洲，到肯尼亚、波茨瓦纳和津巴布韦。
2: 是报了几个人？
4: 我们这个团好像根据那个导游讲的有8-9个人吧，大概是9个人。
2: 啊，您自己是报的2个人吧，6万多这样子。
4: 没有，我自己报我本人一个人的，就是35800。我跟我朋友总共是3个人，3个人他们各出各的。我出的是35800啊，35300，他们也各自出了35300。
2: 现在是在哪个方面出现了问题呢？
4: 这个是这样的，我们出这个35300啊，还不包含这个往返机票啊和吃饭呐、等等啊，一些还有门票啊什么其他费用都不包，就是单纯的这个旅游费是35300。我大概讲一下过程可以吗？
2: 啊，您说。
4: 就是3月10几号吧，就今年3月10几号，这个通过我一个朋友呢介绍呢，就认识了这个参加这个非洲团的这么一个导游。这个旅行社呢，他不在我们湖南，在吉林长春。
2: 长春的，
4: 长春的，所以是个外地的。外地我也是通过朋友介绍嘛，反正我也相信朋友，就参加了这个团。参加这个团呢，这个当时这个导游跟我们说呢。

0: 这个费用报给我们，我们在费用上面倒没多纠结什么，反正出去，因为我们是个自驾，自由行，属于自由行这种性质，可能
1: 也就是说，3月份的时候，您已经把全款3万多打给他了。
0: 打给他了。
1: 后来
0: 我
1: 是出行的日期是什么时候呢？
0: 出行的日期是6月23号，
1: 哦，
0: 就是这个月的23号。
1: 现在是出现了哪方面的问题？是没有办法出行吗？
0: 出行可能没问题，但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什么呢？我们他到那个肯尼亚国家有个硬性规定，就是入境肯尼亚一定要打疫苗，这个黄热病的疫苗。这个疫苗呢，我们事先并不知道要打疫苗，导游也没跟我们说这个事儿。我们把钱都交了，他也给我们递来了一份合同。合同呢，到目前呢，上面也没有提什么打疫苗的事，也没提这个，你不去，到时候会按什么比例来扣款，这些条款都没有。都没有的话呢，那么呢，我就是在3月21号左右吧，3月21号左右，我跟他联系以后呢，我们3个人都把款打过去了。打过去呢，他当时那个导游呢就说打到他私人账户上可以，但是我不太相信，我就还是要他提供这个旅行社的这个对公账号，这样的话呢，他也提供了，提供以后呢，我就把这个钱打到他们那个旅行社的对公账号上面去了。
1: 现在就是因为那个提前打疫苗、吃药这些细节，他从来没有跟你说过，是不是影响了您的出行呢？
0: 是的，就是因为这个事情，我是怎么呢？我当时在5月8号左右，就是跟别人聊天，跟我们朋友聊天，就知道他们就说到非洲去一定要打这个疫苗，哎，我们才知道要打这个疫苗。然后我就跟这个导游问了导游，我问导游是不是需要打，他也跟我后来他也说是的，是要跟你们打，是要打，是要打，还可能要吃点药看。如果说打这个疫苗是免费的，但是吃药你要吃药的话，那么就是自费的。我们说可以，因为一听说要打疫苗，我就在长沙这个疫苗中心呢，我去咨询了一下，电话咨询了一下，他就说6国家对这个进肯尼亚的呢，一定要打疫苗，黄热病嘛，黄热病打这个黄热病的疫苗，如果不打疫苗不发通行证的话，你进不了肯尼亚。这样的话呢，我了解呢，但是国家又说60岁以上的人不提倡打，60岁以下的人必须打。这个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黄热病吧，对60岁以上的这个老年人呐，他是可能副作用比较大，对肝和肾的伤害比较大。你万一可能你如果身体好好的打了这个病，如果没去肯尼亚没得黄热病，可能这个疫苗对你的身体伤害也会很大。
1: 明白了，就是因为这个疫苗的事情，所以导致了您没有出行，或者是您决定不再出行，跟他讨论了退费的事情，是不是？退的是不是不顺利？他要扣您多少钱呢？
0: 他这样的，他以前也没提过。最后6月3号的时候，我们讨论到这个问题，讨论，因为我5月8号就提出这个要退团嘛，退团。当时他说这个导游说他在欧洲，他6月初左右回来，那么6月3号我就跟他进行联系，联系他说他回国了。回国以后，我一跟他讨论这个问题，他就说，按照他们旅行社的标准，要只能退还我30%，70%的款不能退。
1: 这也扣太多了吧？
0: 我提前1个多月，40天，差不多40天吧。我们是6月23号出发，我是5月23号提出的退团，差不多是这1个月的时间了。
1: 孙先生，这个过程你们俩协商不成，后来您做过些什么吗？
0: 我这样的话呢，他既然退不成，我就打过这个吉林12345这个电话。投诉电话呢？这个12345的工作人员，也就是，他们旅游局的人员吧，吉林市旅游局的人员到过这个，旅行社跟他们进行了沟通，沟通的结果呢，他们还是坚持只能退给我30%，
1: 也就
0: 他
1: 是
0: 们已
1: 说，
0: 经
1: 这样子我理解对不对啊，孙先生？就是合同里面也没有提及，事先也没有沟通的前提之下，他们还要扣您70%。
0: 对。
1: 哦，好，我明白了。我们来请教专业的张律啊，这种情况怎么办？听起来很霸道啊。
2: 嗯，是的，

0: 因为像你这种情况啊，最主要就是看你们之间的啊。你刚才也讲过，就是后面给你签了一份合同，有吗？
1: 这个合同也只是他们单方面盖的章。我们当时讲提出来签字的时候，他说等出发前几天再签字。
0: 哦，
1: 所以等于说这个合同我们还没签字，只有他们盖的章。
2: 嗯嗯。
0: 哦，等于这份合同他只是给你看了，但是你们还没有签字。
1: 对。
2: 但是里面也没有包括退费的这个比例和规则。
1: 没有，没有，没有。
0: 啊，钱是全部已经交清了。
1: 对。
0: 啊，那这里啊，有几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就是你们这个合同到底还有没有诚，到底有没有诚意啊？是不是啊？你刚才讲过，他们盖章了，但是呢？你还没有签字，那这个合同条款中关于它的一个生效条款，是双方签字盖章生效，还是
1: 没有说这个话？
0: 是不是啊？不管怎么样，就说你们双方只能说前期的只是一个磋商，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啊，并且也明确了在什么时候正式合同成立啊，要在你出发之前，所以你前面交的这个钱，我只能说它是个什么钱呢？
2: 嗯，
0: 定金啊，这个定。咱们可以把它认定是一个言字旁的定，
2: 嗯，
0: 你是全款都付了嘛，对不对？
1: 对，
0: 啊，叫预付的一个预付款，类似于合同还没有正式的定义。从这个角度来，我觉得既然咱们合同都还没有正式定义，那么你收的我的预付款是不是要退返还给我？啊，这是第一个点。啊，第二个点就是说，这个合同，对于你们来讲，因为可能。要去打疫苗，但是你们60岁以上的话就不能打疫苗，可能对于你们看来有可能对身体健康不是蛮好，是不是啊？
2: 而且这个是旅行社从来没有主动告知过孙先生的，
0: 这里是不是存在一个隐瞒的一个重要，就是说啊，隐瞒的一个重大事项，能直接导致你做出决策的一个事项，是不是啊？隐瞒一些重大的客观情况，没有跟你告知。
1: 我插一句嘴
0: 啊，
1: 就是说呢，国家规定呢，他是讲建议60岁以上的不打，他也不是硬性不能打。但是呢，这个打这个疫苗可能对这个60岁以上的人会造成身体上的伤害，所以建议这个我就不打了。既然安全系数很低，我打这个疫苗就没意义了，那肯定我就不想去了。
2: 嗯，而且还有一点啊，如果是去过肯尼亚旅游的朋友都知道，这个小黄本啊，它是有可能会引起，比方说你如果没有，会引起罚款啊等一系列的后续的结果的。
0: 对，嗯，所以说像你这个情况，你可以还从哪一个点出发去考虑这个问题啊？就是隐瞒一个重要的客观事实啊，隐瞒重大事项，就是如果在跟你谈这个事的时候，如果跟你讲到了，哎，这个要打疫苗，是不是啊？并且哎，可能国家还是建议60岁以上的人不要打，可能对身体有伤害。那在这种情况下，你还会把钱打给他吗？
1: 我肯定不会了。我当时讲了，如果说你要是当时说了这个话，我一了解到这个情况，我就不会参加这个旅行社了。
2: 对，这才是关键的因素。
0: 所以在这里，他们可能还存在一个欺诈的行为。存在一个欺诈的行为。
1: 嗯，也可能
0: 啊，你可以，对，
1: 是不是从好的角度讲啊？
0: 嗯，
1: 他可能是呢，忘记告诉了或者什么。但是从不好的角度，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问题以后，我回过头来问他，这个导游说：“哎呀，他前几天刚吃的药。
0: 你是这样的吧？好吧，你第一，你不管他是忘记也好，有意也好，还是说无意也好，那么这个客观事实是存在了。那么对于你来讲啊，第一。你可以找当地的市政部门去对他进行一个投诉，就认为他存在一个欺诈行为。第二，咱们从合同的角度来讲，既然你这边还没有签字啊，那是不是你要考虑你们这个合同还没有成立，那么收取你的款项，他也没有跟你打说收取的定是一定的定，是不是啊？那咱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预付款，啊，合同没有订立，那么你现在不想跟你签合同了，那收取你的预付款，他从法院的角度来讲就要返还给你啊。如果说他不返还，你直接向法院起诉。
1: 我这个起诉。可以找哪项？在本地我可以全权委托某个律师事务所。
2: 明白了，就是因为那个旅行社他是长春的，咱们在长沙，对不对？
1: 对，
2: 一字之差，但是距离很远。这种情况可以在本地起诉或者网络起诉吗？请教张律。
0: 因为你们的这个合同还没有正式的签字啊，原则上来讲，合同这个一个诉讼的管辖两个原则，第一个是被告的所在地，第二个就是合同履行地。是不是啊？但是像你们这个合同还没有签订，没有订立，是不是啊？那你可以考虑，就是说长沙作为一个出发点，是不是啊？作为一个旅游的出发点，也可以把它考虑作为一个合同的履行地。 啊，你可以尝试在这边先起诉立案，看这边立案请如果能帮你通过的话啊，那更好；如果不能通过，说你。

0: 只能到被告所在地起诉的话，那你就没办法，只能到那边去起诉。但是咱们也可以通过网上立案呢，也很方便的。
1: 嗯，这也是一个选项。然后还有一件事情啊，孙先生，在网上立案的这个方式方法，我们群里已经有很多粉丝实践成功了。我们也会把网络诉讼的方式方法发群里，您到时候看一看，好不好？
2: 好的，好的，谢谢。
0: 好，
1: 也谢谢孙先生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信赖。晚一点，我们张律的金玉良言也会通过我们的粉丝群发送到群里面。如果你有类似的困惑，也可以在群里面，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提高法商。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瞬息万变的世界，我们都需要一份承诺，稳如磐石，守护明天。凡事靠自己才是最大的底气，有保险，遇事不慌。美好生活，保险一点，给未来保驾护航。
4: 提升金融素养，做理性投资者。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美好生活保险一点。今天我们一起走进泰康人寿湖南分公司肖宝课堂，普及金融知识，提升投资者金融素养，防范金融风险，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那么作为金融消费者，我们要做到的是一，多学金融知识，主动去了解股票、基金、保险、理财等金融产品的基础知识，了解金融监管政策，提升自身的识别风险、防范诈骗的能力。二，要坚守理性投资，不贪高息，不盲目跟风，不迷信内幕，结合自身的财务状况和风险承受能力，选择合适的投资产品，理性判断，谨慎决策。三，增强维权意识，了解自身合法权益，掌握正规维权渠道，如果遇到金融诈骗违规操作，敢于依法维权，不要自认倒霉，不被虚假的维权误导。四，守护信息安全，妥善保管个人金融信息，不泄露，不转借，警惕各类信息盗取手段，从源头防范金融诈骗。
5: Yes!
4: 金融安全人人有责，理性投资守护幸福。泰康人寿提醒每一位投资者，远离投资陷阱，守护好自己的钱袋子。
3: 美好生活，保险一点，让我们的每一步前行都有底气。
6: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即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7: 三湘大市场30周年大庆来啦！
8: 品牌家电家具国补加市场补，至高补贴21%，还有100万好礼，重磅免单！
7: 6月27至28号买家电家具就到三湘大市场。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1: 新说法节目入群的方法很简单哈，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就可以了。如果你正在为孩子来安排暑假，各位家长们哈，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英语单词速记训练营我们加场了哈，就是孩子们掌握了记忆的方法，一学就会，拿来就用，单词当然可以轻松突破了。各位家长，如果你们家孩子也是背东西比较吃力的这个状态哈，可以赶紧来参与我们针对8到18岁的孩子5天4晚的封闭训练，专攻单词的背诵难点，告别死记硬背，破解记不住忘得快，学会了方法，这个能力啊，我们还可以迁移到任意的其他学科，快速突破记忆大关，锻造超强脑力。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英语这两个字就可以来看到了。这个周末呢，还有本周末的亲子线下免费试听课，你可以来试试看啊，解锁过目不忘的技能，轻松变身英语学霸。如果你想变成法学的这个号 好学者，然后呢法商极高的人，那么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里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加入我们新说法的粉丝群。谢谢瑞瑞、阳光、小尼、刘韵如、德德、靓仔等等朋友，谢谢陶佩欣，谢谢老九，各位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对我们的点赞关注哈，谢谢各位。 AI 时代呢，我们也有一些新的方式方法要一起来提升一下，教育的视野要广，那真正的科技启蒙呢，一定要让孩子们成为参与者。我们也为大家推荐湖南首届人形机器人足球研学营 AI 类目的夏令营，优质与否核心课程呢必须有深度的实操，这一次啊4天12个课时大量的真机实操，我们把顶配70,000元的人形机器人直接交到孩子们的手里，这种手把手的交互实操才是理解科技的正确方式。这一届在 AI 时代开挂的超级个体身上都有一个很强烈的共同点，就是爱折腾敢造物。如果咱们家娃从小就喜欢捣鼓那些废铜烂铁，沉迷于拼装电路锯木头，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哪怕不吃不睡我也要亲手把它造出来，那么你们家孩子太适合我们的训练营了，太适合我们的夏令营了。这个夏令营呢，8岁以上就可以参加了哈，早鸟特惠是1880，欢迎各位和小伙伴们组队参加，相约在咱们长沙超能机器人的大世界。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什么呢，回复到足球两个字，就可以来看到我们的课程，看到详细的情况了。
2: 欢迎光临。
5: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2: 你是说这张吗？
5: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9: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07年。这一年，梁静茹发行了《给未来的自己》，她还找来了老朋友五月天的石头来参与创作。在演唱这首歌时，梁静茹也融入了自己对人生的深刻感悟。当时他虽已凭借众多的情歌奠定了最会唱情歌的歌手地位，红遍全亚洲，但也时常面临着事业高峰期的孤独和对未来的迷茫。他曾坦言，这首歌是唱给自己的，希望能够给自己鼓励，也希望能够握住最美的年华送给未来的自己。这首歌不仅陪伴梁静茹走过心灵的低谷，更成为了无数都市青年在困境当中的精神支撑，让人们在共鸣当中获得直面挫折的勇气。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八八八，
3: 发发发！
2: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
6: 12:02。
7: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8: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7: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9: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6: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的讯息。来看到京港澳的高速临长段，在广福收费站附近以南1470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因为两车刮擦占用了应急车道，所以呢，途经车辆请注意谨慎慢行。还有长张高速长一段，在荆州收费站的入口啊，因为处理25公里的这个事故，所以呢，实行了交通管制，管制解除的时间待定。您可以来时刻关注湖南交通频道，了解最新的消息。如果你想找到我们，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就可以了。在路上遇到任何紧急的情况，别忘了可以拨打96218转1号键来找到我们。96218，有事你说话。
7: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10: 中午好，各位，欢迎收听由晨光为您直播的热点。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记者从长沙市气象台了解到，明天长沙多云，夜间有分散性阵雨，气温进一步上升，22到31度。12号，也就是周五开始呢，天气会再度转折，多云转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阵雨，降水概率上升到60%，气温变化不大，23到30度。13号，小到中雨转阴天，最高气温下降到25度。14号多云，午后仍有阵雨或雷阵雨，23到32度。总而言之吧，12号到16号，省会长沙将会进入多阵雨降雨的时段，晴雨随意切换，所以记得随身携带雨具了。那么需要注意的是啊，目前正值芒种时节，是广西、广东、湖南、江西、福建等地全年降雨最多的节气。记者从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统计数据中暴雨预警发布的情况来看，南方省份依旧是包揽前十，湖南发布的暴雨预警数量排在第5位。此外，芒种高温预警前十省份当中，湖南也排在第7位。随着高考结束，不少学生计划出行了。此时节天气复杂多变，出游需要关注当地的预警预报，要注意避开山区河谷，高温天气增多，要注意防晒补水，谨防中暑。此外，强对流天气多发，晴雨切换往往是让人猝不及防的，在玩耍同时千万不要忘记了为即将到来的雨天做好相关的准备。今天张家界市召开全市领导干部会议，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郭灵济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宣布贺辉同志任中共张家界市委委员、常委、书记，刘格安同志不再担任中共张家界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在刚刚结束的土耳其国际工程机械技术及设备展览会上，中联重科8大类40多款高端产品亮相，现场的签约订单和意向订单总计超过了10亿。

0: 元人民币。以下我们再来关注的是吃虾自由，今年小龙虾对半砍价。那为什么今年省会长沙小龙虾会出现大范围的降价呢？记者从小龙虾养殖户、批发商以及农业专家处了解到，这是今年气候、产能、市场需求等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暖冬气候推动了虾品提前上市，短期货源集中爆发。此外，近年来全国小龙虾养殖规模持续扩张，整体产能出现了过剩，而终端消费增速不及供给增速，这也是让小龙虾的价格持续走低了。虽然夏季是小龙虾传统的消费旺季，但是消费增长的幅度远远跟不上供给的增长速度。前两年小龙虾消费热潮过后，市民消费逐渐趋于理性，消费频次稳步增长，但是并没有出现爆发式提升。小龙虾虽然价格有所降低，但是品质却并没有明显下降。业内专家预测，六到七月份仍然是小龙虾集中上市期，短期内市场货源依旧充足，价格大概率维持低位的小幅波动。而随着八月中下旬大虾产量减少，逐渐下市，那小龙虾价格可能会迎来小幅回升了。所以也是在此提醒广大市民朋友哈，低价小龙虾选购的时候啊，优先挑选虾身完整、活跃度高、鳃部洁白的鲜活虾，这样吃的更加实惠，也更加安心。
1: 美加墨绿茵赛场48强捉对厮杀，赛场对抗惊心动魄，急速奔袭，极限扑救，绝杀破门，每一秒都暗藏反转，每一次对决都燃到极致。交通频道热点特别报道，狂飙世界杯，与湖南球迷共赴这场充满悬念与热血的足坛巅峰较量。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于当地时间6月11号在墨西哥拉开帷幕。记者从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了解到，由该公司研发制造的115列新型轻轨列车已经在墨西哥城、蒙特雷、瓜达拉哈拉3座主办城市投入了赛事状态运营。而据介绍，这款车型呢，将会用于本届世界杯开幕式主场馆墨西哥城阿斯特克体育馆的直达专线。针对墨西哥城高海拔、雨季高湿等特点，这款列车搭载了再生制动、低噪声通风系统，并且强化了无障碍设施，针对不同城市线路的运营需求进行了差异化设计。蒙特雷轻轨1号线直通蒙特雷体育馆，列车在控制系统、能效与运行效率方面进行了升级。瓜达拉哈拉轻轨4号线将南部人口密集区纳入到了轨道交通网络，市民和球迷可以换乘快速公交环线抵达阿克伦体育场。而为了应对赛事期间大客流的挑战，中车株机团队已经在墨西哥建立了3级联动响应机制，增派了资深的服务工程师值守，设立24小时应急与技术支持团队，保障列车高强度高密度运行。企业还将会在当地推出绿色能量站打卡活动，提供绿色出行指南。这也是继巴西世界杯、里约奥运会以及北京奥运会之后，中国轨道交通装备再次服务全球顶级赛事。好，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由晨光编播，感谢各位收听。
1: 中考是逗号，不是句号，是青春给努力者最响亮的回答。下一程的副本已经加载，欢迎上车。
2: 不负3年的滚烫，少年去活成想要的模样。
1: 初中再见，高中你好，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2: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
1: 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助力中考学子青春开启新程，以拼搏之姿圆梦理想高中。
3: 夏天蚊子真讨厌，
4: 清理环境排污水，蚊子家族无处藏，
3: 室内吸烟要不得，
4: 戒烟好处实在多，约束自己讲功德。
5: 我是尤小弟，每天不超30克，轻盈体态过夏天。
6: 我是严小点，每天只要用5克，身体轻松无负担。
4: 灭蚊防蚊，戒烟控烟，减盐减油。
7: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提醒您，清爽一下，健康全家。Nice.

0: 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民法理，生活当中遇见的法律困惑，我们可以通过96218转零号键来找到我们。我是主持人刘曼，
1: 我是张梅律师，
0: 欢迎张梅律师来做客节目。16年职业经验的张梅律师非常的专业，而且很清晰哈。我们也可以拨打96218转零号键来连通我们的直播间，向我们来倾诉一下你遇见的问题，让张律来给你支支招，你的问题该怎么解决，很方便哈。96218转零号键是我们的热线，还有一个方式方法呢，就是我们的热线电话之外的，就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然后呢回复到新说法就可以来找到我们了。谢谢各位的关注和支持，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找到我们的节目粉丝群，在群里面看到我们张律讲到的，比方说哎，这个人是不是劳赖，我来查询一下。哎，这个律师是不是职业律师，我来查询一下。这些官方的网址和网站我们在群里会提供给大家，我们一起来提高法商。96218转零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如果你遇到了盲音或者是无人接听的这个情况啊，那是我们的导播正在接听其他人的电话，你不着急哈，持续拨打就可以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当中大家来请教张律的问题。我们来刷新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这是在我们的微信当中严想问到的这位女士，她说我朋友让她女友在我另外一个开商店的朋友前刷信用卡刷了50000元，现在他们分手了，我朋友不认账，说让那个女的找我开商店的朋友要钱。她说如果起诉了会不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封卡呀，你这个人物关系有点复杂哈。他还提了一嘴说我开商店的朋友根本不知道是他让他女朋友刷他钱，这个他和他有点混乱，这样子好不好？这一位叫做严的朋友，96218转零号键，你来跟我们聊一聊更清晰好不好？我们等你的电话，96218转零号键。我们来接听到的是孙先生的电话。孙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0: 哎，遇到什么问题了您说。
2: 啊，就是我有一个劳务方面的问题咨询一下。就是我在一个公司上班7年了，然后今天的话公司他是要调整我们那个工作的主要内容。就是新增的部分呢占了45%，然后以前的工作的话大概只占了30%。他改了，并且他还要修改我的年终奖。
0: 年终奖也要修改。
2: 对，以前的话年终奖的话是按绩效分级发放的，现在的话他要改成那个浮动发放。但是的话我这边劳动合同里面没有那个年终奖的条款的。
0: 也就是说我可以理解为现在你所有的这个薪资和工作内容的调整只在口头，没有落在纸上。
2: 落在纸上了，因为他之前那个年终奖的话他在绩效考核里面说了一下，分级发放，然后并且的话每年都发了。
0: 那现在就是直接已经工资降了吗？
2: 现在的话只是说他提前要提前签那个协议，就是说公司现在经营不佳呀，然后以后的话就按那个浮动发放，我经营不佳的话就不发放。
1: 你是这样的啊，我刚才主要是听到了两个点啊。第一个点就是说改变了你的工作内容，对吧？你原来的工作内容只占到了30%，这是第一个点。第二个，第二个点就是调整了你们的这个年终奖的一个发放的这么一个标准，是不是啊？以前是一个标准，现在是一个浮动标准，是不是啊？就是说不确定了。
2: 对，
0: 其实就是降不降薪的这个权利把握在他的手上了。
1: 在这里，就是其实不管是调整你的工作内容也好，或者是你们的这个年终奖的一个发放方式也好，我个人觉得就是一个什么，这是个什么行为呢？就是改变你的劳动条件啊。改变你的劳动条件，就是说单位如果是说要想改变劳动者的劳动条件，那么他是必须要和劳动者协商一致来共同改变。如果他想单方面改变你的劳动条件的话，这是一个违法的行为，那么你可以提出被迫离职。
2: 因为当时他这个事情过去一段时间了，当时的话就是因为也考虑到公司确实也有经营压力啊，然后自己离职的话不好找工作，就签了这个东西，签了这个新的那个绩效方案了。现在只是说想咨询一下，就是说他们这种做法的话合不合法，然后就是后期的话，后期他那个考核了绩效他也帮我降下来了，就是本来以前绩效的话是100%的话可能 降到50%上。

0: 孙
1: 先生，您刚刚说的那个条约是多久之前签的呀？您是签了字了已经对吧？
0: 也是今天签的，但是还没，就是说严重讲，实际上还没，当时还没扣，就是说协议我已经签了。
1: 嗯，我可以理解为半年前签了一个这样的协议，
2: 嗯、对对，
1: 你已经认同了这个协议。
0: 对对对对，
1: 嗯，
2: 也就是说单位提出这个条件，然后你也同意了，双方就签订了一个新的协议，也就是说你们是协商一致，对你的这个工作内容进行了一个调整。
1: 嗯，
2: 那这样的话，你现在既然同意了，你就只要就要按照你们的约定来履行了。
1: 嗯，
2: 是不是啊？你要讲违法，他从一开始确实不合法的，但是你同意了，他就合法了。
1: 啊，所以应该是在你签字的那个时候的关键时刻来请教我们，对你更有帮助、
2: 嗯、
1: 然后你已经签完了，你已经认同了这个规则的改变。
2: 对，实质上来讲，对于这位先生来讲啊、哦、他主要是因为
1: 孙先生，
2: 对孙先生一个各个方面的考虑，就是到底还要不要在这儿工作。他如果当时是不想在这儿工作的话，那肯定就是拿补偿金走人了。
1: 对，
2: 对不对啊？因为觉得考虑到工作也不好找，哎，并且可能这个劳动条件的一个变化对他的影响也不是特别大啊，所以就接受这个方案。所以你刚才讲的这种情况的话，我个人觉得你还是要只能按照你们双方约定的继续履行。至于
1: 你已经签字了，
2: 对，至于年终奖的话、啊、毕竟他没有在你们的劳动合同里面，是不是啊？
1: 嗯，哎，我这个时候拉回来讲行不行、
2: 嗯、
1: 就是我就着孙先生这个事情来请教，如果是孙先生说单位让他来签这个字的时刻，您会给他什么样的建议呢？就是单位说，哎，你签了字以后，我们这个劳动内容，然后年终奖发放呢、
2: 嗯嗯、
1: 会有浮动，我说了算，你认同了你就签字。那这个时候他如果不认同，您会给他什么样的建议呢？
2: 那他也要从自身的一个角度考虑，就是说他自己能不能接受这种方案，
1: 嗯，
2: 是吧？你如果说不能接受，因为他很多人他是不能接受这种方案的，因为很多单位他改变你的劳动条件，他就是要你变相的要把你要你变相的自理，知道吗？
1: 嗯
2: 啊，逼你自理，但因为他不好开除你，他开除你，他还支付双倍的工资啊，双倍赔偿金。那你自理的话，就是说，哪怕你去被迫离职，他也只给你支付一个经济补偿金。
1: 嗯
2: 啊，所以单位看他的一个出发点是什么？可能这个他觉得单位的出发点就是确实经营困难，哎，要做些调整，而不是说要赶他走，所以他就接受了这个条件。那既然你们又签了协议的话，等于双方协商一致。对这个劳动条件进行了变更，所以你现在再想反悔的话已经是来不及了。
1: 也就是说，如果你现在要改变的话，是你反悔，因为你已经签了字了，孙先生。
0: 好
1: 的，谢谢孙先生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信任哈。你有类似的问题也可以来请教我们专业的张律啊，16年的经验，实践经验可以给你一双锐利的眼睛，通过你的视角来看到更多你面前没有看见的隐形选项。96218-0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你可以通过这个方式来找到我们的直播间。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4: 618来了，
5: 真的来了！
6: 金蒙古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7: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6: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净色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不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7: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Gucci 的，背上真好看。
9: 金芒果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0: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9: 对呀， 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玩转618。
11: 孩子考完了，让他去哪里放松呢？
12: 那必须是6月14号的潮车音乐节啊！
11: 潮车音乐节玩什么？
12: 白举纲摇滚开唱，还有重庆、湖南两地实力歌手 PK。不止听歌，还能看到各种炫到不行的机车、机械怪车，像走进了未来世界。现场还有潮玩好物，重点是零元抽潮车，这不就是手握方向盘奔赴新人生的实感吗？
11: 这氛围绝了，好想参加！
12: 现在专为本次高考的毕业生准备了专属服。微信直接搜索优惠屯小程序，是海豚的屯哦，加入会员现场零元抽潮车，它是一整个为青年人准备的车的游乐园，说不定这一趟玩下来，孩子人生的第一辆车的惊喜就一并安排上了。
11: 懂了，这就去加入会员，让孩子看上这个潮车音乐节。
12: 导航锁定优惠屯潮车会员店，6月10

0: 号现场见。新说法由湘江区特约播出。
1: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2: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1: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2: 拨通96218转零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0: 欢迎你，更好的自己，来参与我们的新说法。我是主持人刘曼，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大咖。
3: 我是张明律师。
0: 谢谢张律做客节目，为各位来公益普法，公益的答疑解惑。我们来接听到96218转零号键里的刘先生，你好。
4: 哎，你好。
0: 哎，遇到什么问题了？您说。
4: 哎，我这里是一家做视频的公司。
0: 嗯。
4: 然后有这么一个情况，我们拍摄的一个场景里面，它是有一个那个招牌字，然后我们把拍下来之后做到视频，视频发布了，然后有一家字体公司找我们说，我们拍的那个招牌字啊，那个字涉嫌侵权，然后我们的画面里，他的意思是我们的画面里出现的那行字也我们也侵权了。
0: 然后他就给你发了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呢？
4: 发了一个函件。
0: 嗯，律师函。
4: 对对，
0: 嗯，来，我们请教张律，这种情况还真的是有点冤啊。
3: 对，这种情况就是对于字体侵权的啊，我们以前也是经常碰到，但是和这个这种刘先生这种情况啊，还真不一样，
0: 太少见了。
3: 对，以前的字体侵权就是说你在你的公司的一些这个宣传中啊，或者你的文章中啊，
0: 或者是你的公司的招牌上，
3: 对，使用的这种商用字体啊，然后涉嫌侵权，那么像你这种情况啊。你是拍摄视频的时候背景中出现了这个侵权的这个字体，
0: 嗯，
3: 那在这里话，对它这个性质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因为你不是主动的去复制或者主动的去添加，是不是啊？你只是视频中的一个背景，所以说，对方估计他们也是对这种所谓的这种侵权模式，他们也是在一个进行一个试探啊测试，啊，你要知道，我们知道啊，就是主观的去使用用于商用。啊，那么你通过这种方式去获利，那肯定会给你认定侵权。但是你如果这种被动的话，在拍视频的过程中啊，不小心把别人的招牌给拍进来的这种的话，在实务中的话啊，一般就是说某法某官他如果要审查你这个是否构成侵权的话，他们一般是很谨慎的。啊，像你们这种情况的话，一般是不会给你认定是侵权的。
0: 好冤啊！
3: 啊，对，
0: 我只是镜头扫到了一下，你就说我侵权？
3: 对，
0: 这个字体又不是我造的，这个字也不是我摆的。
3: 你们这个视频是做是拍摄的什么视频呢？一种
0: 商用还是自己用的？
3: 做什么用的？
4: 给客户用的。
3: 啊，
4: 是客户商用的。
3: 啊，客户商用的，并且拍进去的这个招牌也是客户的这个招牌，是不是？
4: 那个招牌还不是客户的招牌
3: 啊，把别人的招牌不小心扫进镜头了。
0: 街景是吗？
4: 对对。
3: 哦。拍个街景的话，如果说这个字也构成侵权的话，
0: 冤死了。
3: 他这个肯定就是那种所谓的知识产权的这种维权的这种人做的啊，知道吧？你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大可不必去理会他。只如果说这种字体啊拍摄的方式啊都构成字体侵权的话，我觉得的话那就是太夸张了啊。
0: 嗯，你以后做什么？你在路上你经过的每一个字方每一片树叶，你要问他，你这个树叶的形状有版权吗？
3: 对，我拿个视频在大马路上一拍一扫过去，那都是字体啊，招牌是不是啊？啊，当然了，原则上来讲，你还是要做几个事情啊。嗯，第一个。就是这个视频的话，你看原则上讲，既然别人找上你了，对不对？
0: 嗯。
3: 啊，那你还是谨慎点操作。就是说，第一，原则上来这个视频，你看能不能做一些调整，或者把它下架呀、啊，或者说把它做一些打这个字体设侵
0: 模糊一下，
3: 把它涉及侵权的字体把它模糊一下，打个马赛克之类的，是吧？采取一些措施是第一步啊，毕竟别人找上你的。那第二步呢，就是说你还是要他们提供。啊，就是说，第一，你认为这个字体是你们的一个权利啊，你们是权利人，那么你们还是要提供一下相关的一个依据，是不是啊？
0: 你说你是版权方，那你拿出证据来。
3: 对，
0: 哎，
3: 啊，那我们还是要多了解一下，是不是啊？那我们第一，既然你发了律师函，我那么 OK， 我对这个视频做些处理。第二，我要来看你是否对这个字体享有权利，对不对？了解这之后，那你要我赔钱的话，那是另外一回事了。他当然他会不会起诉你？我想这一种他们大概率应该是不会起诉，只是先前期给你发一个函。他发函的诉求是什么？
0: 他有没有说
3: 要你给他赔钱还是怎么的？有没有讲说你侵权了要你赔偿？
4: 还有明确讲赔偿，只是说保留
3: 权利，
4: 这个权利。对，
3: 哦，
0: 我可以理解为吓一下他吗？

0: 应该是一个吓唬。一般的话呢，但是我也不排除啊，也不排除他前期给你发函之后，后期会起诉，批量起诉，啊，因为他有这种知识产所谓的知识产权维权的啊，他们一般就是批量的发函，然后批量的起诉，然后再看谁愿意跟他调解。
1: 嗯，在调解的过程当中达到盈利是吧？
0: 嗯，对，大部分都是这种模式。真正你说他要他去起诉。他们一般也不会啊，就是前期的话，可能前期调解，就是哪怕到了法院，他一个诉调阶段嘛，这种类型的案子都是诉调阶段解决的，没就是调不了的，大部分也是不了了之的，特别是这种字体维权的。
1: 嗯，现在的很清晰啊，刚刚廖律给您的建议，第一就是您把您的视频里面带到的他所谓的字体方那个画面模糊一下，还有就是他说他是这个字体的版权拥有方，他拿出证据来，对吧？他要要求主张这个权利，你要拿出证据来说你是主人才行啊。
0: 对。
2: 嗯，好的
1: 。嗯，我知道刚刚张律给您出了很多很多主意，细节都很多。晚一些我们把文字发到群里面给您看一看，好不好？
0: 对，因为像我们以前，以前我们有很多的一些单位，一些公司，他们都会收到这种类型的字体侵权的。说现在
1: 律师函一大把。
0: 对，你说现在哪一个公司他发个什么东西不用到一些特殊的字体啊？
1: 对，
0: 是不是啊？
1: 现在也很规范，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使用的那些剪辑软件里面都会说，哎，这些是可商用，
0: 对
1: 吧？你以后使用的时候也注意那些细节就可以了，包括原创声明啊这些细节。嗯，
2: 好的，好的。我们其实制作视频还是非常注意字体这一块的。
1: 对，
2: 像你说这种拍到一个一个客观存在的一个东西，
1: 所以才说你这个
2: 防不胜防了。这个
0: 对，只要这个字体不是你们使用的或者制作的，是不是啊？那别人是侵权方，他可能以为这个字体的客户就是你的客户啊，不排除这种可能性、
1: 哦。但实际上不是，所以你才冤嘛，
0: 嗯，
1: 对吧？
0: 第二，打个比方，哎，你们是不是跟客户制作了这个招牌，然后你们帮他拍视频，是这个可能性？如果你能提供证据证明这个东西就不是我干的，
1: 接警
0: 是啊，
1: 嗯，跟我一毛钱关系没有，
0: 接警、
1: 嗯，很轻松啊，对您来讲，其实这个问题，刘先生。
2: 啊，好的，好的、嗯。
0: 看对你的影响多大啊！如果说你觉得影响很大的话，你可正常使用；如果说你谨慎一点，你采取一些技术处理啊。
1: 好，
2: 好，
1: 晚一些我们也会把我们张律的专业的答复用文字版本发群里，也欢迎你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入群。我们生活当中遇见的什么民间借贷呀、然后还有跟社区啊，或者是跟物业之间的这个纠纷呐、您都可以在我们的群里看到诉状的模板啊，我们一起来提高法商。一小段宣传之后，在我们的新说法节目里继续来跟您一起公益普法，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智慧国寿，智慧万家，2026中国人寿客户节盛大启幕，
4: 线上拼图、赢观影券、闯关集卡、拆盲盒，
3: 缤纷好礼、数字服务，暖心相伴。
4: 详询销售顾问或955519。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12:30。
4: 最纯粹的热爱才会引来最炽热的欢呼，当哨声撕裂空气，场上十人在厮杀，而他们是第十一种存在，裙摆翻涌成永不退却的浪，用节拍律动跳一整场无人记名的舞。我们未必都是持球突破的主角，但可以成为谁的啦啦队。真正的向前从来不是孤独的冲刺，而是哪怕站在场外也要把掌声练成风。
3: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1: 不管是谁啊，工作了一段时间，学习了好几年，终于经过了一场大考，我们都想放松放松啊。那去哪儿放松？跟着谁放松呢？跟着我们湖南交通频道出去啊，去新疆，你觉得怎么样呢？去哪儿啊？各位刚刚考完的同学们，听我说两句哈。现在把脑子里的公式、单词、作文题全部清空，我们去伊犁过一个什么都不用想的夏天，跟着我们的芒果旅行家三飞啊，省时省力省心，少开近千公里的车，你靠在椅背上发呆，窗外呢就从草原变成了雪山，还有刚刚开放的独库公路啊，一年就开4个月，咱们刚好赶上了。从克拉玛依市的独子山区、独山子区到阿克苏地区的库车市，河流、雪山、森林、溪流、荒漠，一路不同的风景，都是给你刚刚打开的地球 online 游戏，您可以真实感受什么叫做震撼。还有啊，就是最近如果大脑用的比较多的话呢，紫色的薰衣草海洋也为你准备好了。伊犁啊，

0: 是世界三大薰衣草种植基地之一，最近跟着我们去就是盛花期，不早不晚，我们正好可以拥抱那一片最浓烈的紫色海洋。古人呢，是用这个薰衣草来安神，我们把3年的压力呀，在这个薰衣草的芬芳里面直接卸掉。很轻松，出行这个小事交给我们，因为出片我们也为你考虑好了。湖南交通频道，我们的芒果旅行家、专业摄影师会随团跟拍，底片全送，轻松闪爆朋友圈。这个时候你肯定要问了，哎呀，我怎么报名？怎么了解详情？怎么看你去新疆的照片啊？如果你想来看看我带团去新疆的照片，可以在群里面来问啊。通过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疆两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去新疆载歌载舞的照片了。美照太容易拍了，好吗？高考结束了，该还自己一个不用想事的假期了。6月，伊犁等你，赛里木湖等你，那拉提草原也在等你。在6月份呢，我们芒果旅行家总共有5轮班期啊，也在等你。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暑期的出游地呢，除了新疆之外，还有像西藏、内蒙、云南、甘青都是有的。如果你希望自己可以，比方说我只订机酒可以吗？也可以哈。我想订一个十几个人的这个团，我们要4人行程，然后全家出动或者是全班出动，可以，也可以为你来定制行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疆两个字哈，可以入群找到我们。别忘了，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刘曼来找到我，我们去新疆的美照和视频也可以分享给你哈，一起来看看更多选项。
1: 当足球遇上 AI， 这个盛夏将会被科技点燃。湖南首届人形机器人足球研学夏令营重磅开营，配备单台价值7万元 Boxster K1 人形机器人，4天12课时，6乘10景实操，沉浸式体验，从机械构造到图形编程，从遥控操控到 AI 算法落地。
2: 8至16岁是孩子们科创的黄金期，循序渐进，零基础也能轻松入门，能力晋级有机会参加全国百名单科创大赛，暑期早鸟特惠1880元，每期限额50人。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输入关键词足球即可报名。
1: 用科技重塑未来，成就下一代顶尖科创少年。
0: 送给高考学子们的一份专属成人礼来了，考完就去放松，去哪儿放松呢？去长沙潮车音乐节。6月14号，我们的潮车音乐节放肆狂欢，手握属于自己的人生方向盘的机会来了哈！快乐男生白举纲领衔湘渝两地唱将，潮音潮玩齐聚。微信可以搜索优惠屯小程序加入会员，现场可以0元抽潮车，青年人买车就到优惠屯。这个优惠屯啊，优惠这两个字我们知道，屯是哪个屯？屯呢，是海豚的豚哦，可以来看一看。还有一件事情也是我们非常关注的，刚刚做完爱心送考，高考结束了，对于很多人来讲，青春的一场回响结束了，人生就是由一个个的重要时刻来组成的，那接下来就是少年们为自己的理想的高中来奋斗的时刻了。中考咱们可以准备好哈，保持清淡饮食，做好复习准备，树立清晰的目标。青春会给努力的人一个最响亮的回答，为每一个少年加油鼓劲，七掌青春，自信登场，以爱守护，为梦续航。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助力中考学子青春开启新行程，以拼搏之姿，我们圆梦理想高中。谢谢各位的关注，如果你想了解更多，也想关注到我们的爱心送考，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直接来回复到爱心送考找到我们。如果你想关注到接下来我们的节目新说法当中给各位的公益普法的小细节，变成更好的人，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来找到我们。

0: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0: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 拨通96218-0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2: 欢迎你啊，更好的自己来加入我们。

0: 我们的新说法节目吧，我是主持人刘曼。
1: 大家好，我是张敏律师。
0: 感谢专业的张律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我们来接听到在线上96218转零号建立的韩女士，你好。
2: 你好。
0: 哎，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我想问一下，这个员工他在那个上班的路上，自己摔倒受伤了，这个事情是怎么处理呢？
0: 自己摔倒受伤了，我们请教张律。
2: 对。
1: 啊，你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就是说在上下班的路上。要想认定工伤啊，他必须要符合这个几个条件啊。
0: 嗯
2: 嗯，
1: 第一就是在上下班的路上啊，这是个前提条件，上班或者下班。第二，发生了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也就是说发生了一个交通事故，你本人不是主要责任，在这种情况下才能够认定是工伤。那你刚才讲的是自己不小心摔伤了，
2: 嗯
1: 啊，也就是责任全部是自己的， 对不对？
2: 对对。
1: 他是骑电动车还是什么？
2: 骑电动车。
1: 骑电动车摔伤了，摔倒了，摔倒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一些其他的客观原因，还是自己的驾驶问题？
2: 这个因为不是我本人，是同事在问这回事。
1: 哦，
0: 没关系，你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来请教我们的张律。
1: 对，假设啊，就是因为自己的一个驾驶问题，然后导致发生一个单方的交通事故。你也找不上第三方，那肯定就是自己全责。如果是自己全责的话，那么就不符合认定工伤的条件，就只能自己去承担这个损失了。这是第一。第二个，如果是说前期也是单方事故啊，但是可能有第三方因素的介入，是不是啊？比如说哎，这里一个井盖没盖好，是不是啊？或者说突然一些什么其他的因素，对不对啊？一些其他的因素介入的话，哎，如果是说，哎，这个责任无法确定，因为但是又有第三方责任，是不是啊？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啊，只要不是确定跟你本人确定主要责任，啊，那你可以去申请工伤认定，做工伤的这么一个途径啊。
2: 哦，那这个就是说，他自己摔倒了，那个公司可以需要承担什么责任吗？
1: 那就看有没有给你买保险呢。
2: 工伤保险是有买的。
1: 工伤保险它是不赔付这个的，你这不属于工伤。工伤保险它只赔工伤。啊，我刚才讲过，上下班的路上你要想认定工伤，必须是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
0: 也就是说5:5的责任都不行。
1: 对，
0: 要非本人主要责任，4:9都可以。
1: 对对对对，要自己不是主要责任。
0: 嗯，
1: 要是对方是主要责任就行，知道吗？
0: 就是
2: 那个公司也不存在那个什么存在赔偿啊什么的，也不存在。
1: 公司不会赔偿，对，他只赔工伤啊。对。
2: 还有一个我想咨询一下，就是那个员工在那个上班途中有第三方的，他骑电动车有第三方把他撞了，是第三方的责任，这个公司要承担责任吗？
1: 上下也是上下班的路上，对吗？
2: 对，
1: 骑电动车对方的全责。
2: 是的是的。
1: 啊，那这种情况下可以认定工伤。
0: 您刚刚一直在讲是不是公司要赔你，其实张律一直在跟你说的是认定工伤，这其实是两码事。
2: 但是这个东西就是说本身是对方有责任，但是这个员工他自己跟对方私了了，他就没有报工伤。
1: 没有，不是没有报工伤，他没有报交警。
2: 他也没有报公司，他只是
1: 他报交警没有，
2: 你再来跟公司说
1: 报交警没有，
2: 就是说当时是请了假。
0: 报交警没有？
2: 交警好像他也没有报交警，他是两个人私了了。
0: 其实这样的话就有一个关键问题，就是你说你是非主要责任，你要申请工伤，那这个非主要责任你得有个证明啊。所以我们常常会讲说，是吧，交警是很重要的。
1: 对对，所以你这个，我问你这个事儿发生有多久了？
2: 这个有几个月了。
1: 有几个月了。
0: 哇，他受伤严不严重啊？
2: 不严重，不是很严重。他当时就是
1: 有骨折没有？
2: 请假休息了，
1: 有骨折没有？
2: 然后后来就来上班，以后就来跟公司说他受了伤。
1: 有骨折没有？
0: 韩女士，
2: 没有骨折，没有骨折，
1: 就皮肉伤是吧？
2: 对对。
1: 那这种情况下你确实包不包都无所谓，因为工伤的话，你如果没有达成骨折的话，你基本上达不到一个伤残的标准，也没什么赔的。
0: 我们就着这个韩女士的问题再请教张律。如果说我在上班的路上因他人的主责导致我骨折，那他除了赔付我之外，是不是工伤还可以再次赔付？
1: 是的，
0: 双赔。
1: 双赔，交通事故赔一次，然后工伤再赔一次。
0: 你看是这样的一个思路，好不好，韩女士？
2: 那个我再想问一下，那个就是说他所在的这个公司需要赔偿他一些还是补偿他一些需要吗？
1: 如果跟工伤没有关系的话，公司他就跟他没有关系，他就不用跟你赔。
2: 好
1: 啊，你只有认定工伤了啊啊，什么误工费啊，是不是啊？这些的停工留薪工资啊，工伤的话咱们叫停工留薪工资。
0: 嗯嗯，
1: 在交通事故中咱们才叫误工费。
0: 嗯。还有一点，韩女士啊，如果是你的朋友，如果下次遇到这种情况，我们还是要提醒一下，有一些伤啊，他当场可能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因为我们的节目当中也经常接到电话说，哎呀，我当时出事故没有什么感觉，过两天胸口疼，一去查肋骨断了两根，你说这找谁去？是不是？这中间就有风险，对吧？那这种情况我们也请教张律，如果隔两天当场我们已经和解了，隔两天我这个伤处疼痛还能再找他吗？
1: 你如果是这样的啊，如果是隔了几天之后你再去找，也不是说不能找，只是说对于你来讲，你的一个举证的话很麻烦啊。你凭什么说你两天之后你的这个地方疼跟两天前的这个事故有关系啊？
0: 要讲证据
1: 啊，除非你当时就拍了这个片子啊，当时就去做了检查。但是我想啊，你当时如果能做检查的话，也不会跟他这么去处理的，你肯定是两天之后发现疼了才去拍片子做检查的。
0: 嗯，所以你看这样扯回来讲的话，以防万一在路上遇到交通事故，我们还是觉得第一时间还是要报交警，这样的话对各方都好。
1: 第一时间报交警，你如果但凡是身体不舒服啊，第一时间除了报交警之外，你还是去医院做一个全面的检查，不要遗漏了，因为第一时间做的检查就能成为你今后索赔的一个依据。你但凡隔了几天再去做的检查，你都不能确定是你前几天受的伤了。
0: 对啊，你看我们微信里面张勇就说的对了，你没有交警的认定书，你根本就做不了工伤，你是工伤你也没办法申请啊，对吧？是这个意思吧，张律？
1: 对，是的。
0: 嗯，
2: 反正不管什么情况，最好是直接报工伤，报那个交警。
0: 哎，
1: 你但凡是发生了交通事故，你都要报一个交警。
2: 嗯。但是就是说基本上自己摔的或者别人第三方那个撞了，跟那个所在的公司都没有太大关系。
1: 被第三方撞了，
0: 如果是在上班的途中，
1: 如果是在对，如果是在上下班的途中被别人撞了，你这个属于工伤。如果是
2: 别人撞了，不是第三方承担责任吗？
1: 我给你讲，
2: 撞他的那一方承担责任。
1: 你这里就刚才没有听清楚、啊。
0: 我们都问过一遍了。
1: 对啊，如果是别在上下班的路上发生交通事故，是可以双赔的，别人赔你一遍，工伤保险若买了保险，就是这个社保基金赔付一遍，公司赔付一遍，知道吗？
0: 前面问的双赔就是这个意思。嗯。
2: 但是他自己没有去报工伤，他私了了，该怎么处理呀？
1: 私了呢，你如果有证据证明的话，你还是可以报啊，一年之内都可以啊。
0: 你放心吧，韩女士，你前面你朋友这个情况他都报不了工伤，因为他都没有对方主责，他次责这一说就没有我们前面粉丝张勇讲的交警的认定书，他前面缺失太多了。
1: 同等责任也是可以的，只要自己不是主责交通事故。
0: 只要自己不是主责就可以。嗯。
2: 好的，谢谢。
0: 很清晰哈，没关系，韩女士，这个学习的过程嘛是需要时间的。晚一些呢，我们也把张律的解答发群里面，你跟他一起学习学习，好不好？
2: 好的，谢谢。
0: 下次我们应对就更从容了。96218-0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如果你遇见了类似的问题，也可以来向我们的张律请教哈。这都是在我们的张律16年的实践经验里面非常小的问题了。有很难的问题，也可以来放肆的请教我们的张律哈。96218-0号键，一小段宣传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4: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4: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5: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让肌肤跟上店内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金芒果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洁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4: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6: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经

0: 止出入。其中郴州仪征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有的人智商很高，
2: 这么快就算出结果了。
1: 有的人情商很高，
2: 这句话接的实在是妙啊。
1: 多听节目，你还可以再加一项法商。
3: 律师在线标干货，避坑直接抄作业，热搜案件法事拆箱。
1: 新说法法商在线，9621820号键正在等你。
4: 9621820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我是主持人刘曼。
5: 大家好，我是张美律师。
4: 感谢专业的张律做客节目，为各位答疑解惑。我们来接听到在热线里面等候的彭先生，你好。
6: 哎，您好，您好。
4: 哎，遇到什么问题了？
6: 终于打通你们电话了。
4: 谢谢你对节目的支持。遇到什么问题了？
6: 我上周就打你们电话，因为我有一个交通赔付的问题。
4: 嗯，您说。
6: 因为我上班途中在那边等红绿灯，然后后面有一个车子把我车追尾了，追尾了之后呢，他报了保险，交警也来了，判了他是全责，但是的话他没有买三者险，他只赔付保险公司只赔付我修车的钱，但是我这几天租别人的车的那个费用，那个保险公司叫我去找他本人，但是我找他本人的话他不接电话，也把我拉黑了，我现在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了，难道我就吃了一个哑巴亏吗？
4: 不行，不能让你吃哑巴亏，我们请张律来支招。
5: 但是报了交警吧？
6: 报了报了。
5: 交警有没有这个做出一个最责任的认定？
6: 也那个认定书文字版的也发到我手机上了，也是某某某的全责，
5: 对方的全责。
6: 啊，对对。
5: 你的损失有多大？
6: 我的损失就是我的车整个后面被他断了，严重变形，到那个店里面已经修了差不多2000-3000块钱嘛，然后他们那边保险公司赔付了，就是我这几天我一直找他那个保险公司，我说我这几天租别人的车，我上下班要接小孩用，我必须我也要用车吧，然后我租了别人的车，这个费用我就一直找他保险公司要，他保险公司说他没有买三者险，他说这个不在他们赔付范围，叫我要找他本人。
4: 我就是这么总结，就是在事故发生之后的交通费、误工费这些费用能怎么主张呢？
5: 这里有个问题啊，因为你只有财产损失，你只有财产损失，咱们通常所讲的误工费是不是啊？这个
4: 交通费
5: 啊、护理费这些东西，它一般是人受到伤害之后啊，人受伤的，有人伤的这种情况下啊，它会有。像你这种直接的财产损失，其实你主要是一个租车的费用，对不对？
6: 对对，
5: 租车费用。
6: 我现在的目的就是主要是给我那个我就毕竟我租别人车了，我不可能要我自己掏腰包吧，是吧？
5: 租车费用在交通事故案件中没有这么一个赔偿项目，
6: 哦，
5: 知道吗？咱们通常所讲的交通费是只基于这个有人伤的这种情况下。这个被害人是受害人，对不对啊？他可能需要住院呢、干啥这些费用啊，来来往往的这种。
4: 那我这么举例行不行？您看张律，他把我的车撞了，我的车如果要修什么2个星期，这2个星期我打车出行，我打车的钱可以找他报吗？
6: 对啊。
5: 怎么讲啊？就是说，如果是在交通事故当中你所产生的交通费，那么对交通费来讲，不是说你拿票据过来我就一定给你报，是不是啊？你难道除了打车你不能坐公交车吗？对不对？
4: 啊，也是有道理。
5: 那如果没有车的情况下，别人怎么生活嘞？别人一样的可以坐公交车啊，是不是？可以骑车啊，骑电动车，坐公交车啊，有很多种出行方式啊。当然最主要的不是啊这个原因啊，最主要原因呢，他还是说就是你这种财产损失的，只有这个修车的费用的话，他就只有这么一个修车的赔偿你的财产损失这么一个赔偿项目， 不管是保险公司也好，还是交通事故的赔偿当中也好。
4: 那比起来的话，那我还宁愿不要这个钱，我宁愿我人没事，是吧？
5: 嗯，对。
6: 哦，那按照道理来说，那我本人如果他没有撞我的车，我自己有车的情况下，我也就不会去租别人的车了。但是我现在我的车被他撞了，拿去维修了，我现在没有车用，我租别人的车，那我自己还要掏腰包。
5: 我给你打个，我给你打，
6: 感觉心里面很不平衡一样。
5: 我就好比我被别人打伤了，他只赔我个医药费，我白白的被打了，是吧？你就白白的车子受损了，就给人这种感觉，确实心里会不平衡。但是在实际中呢，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你说有的人他车子被撞了，他觉得我一个新车哎买了还没有一年，虽然你把钱赔给我，修车费赔给我，但是我的车是不是啊？修了几万块钱，是不是有个贬值的损失啊？一个本来是个新车，现在变成个事故车了。但是有往往就这种情况，他法院他也不支持的，他可能只有两三个月之内的新车啊，损失比较大的，才给你适当的予以考虑一个折旧费。但是你如果有的大几个月，快一年，甚至一两年、两三年的车子。看起来是个新车，但就是没有折旧费，
4: 对吗？上次我们的节目里面就有一个买了140万新车的朋友，第一周就被别人的一原因导致他的车受损了。
5: 嗯、像你这种情况，我刚才讲过啊，就是除了这个点之外，第二个点就是，即便给你考虑交通费，我讲实话啊，你跟别人去打官司，你打个比方，退一步讲，你就是打官司，模仿某人给你判，像你这种情况，就是个车子修车费才两三千块钱，
4: 嗯、
5: 你要模仿某官给你考虑交通费。啊，就是说我去 4S 店去提车啊、取车啊，干啥的？给你考一个适当的几十块、百把块钱，
4: 嗯，
5: 是不是？
4: 你看，像我们的粉丝墨鱼讲的就很好，他说间接损失保险公司是不受理的。
5: 嗯，对。
6: 但是的话，你现在就是好像憋的一口气，因为那个人那个当事人，我给他打电话接电话，他也没有好好说，就一直把我拉黑的，
4: 态度不好，对不对？
6: 啊，对，心里面很不幸。
5: 我跟你这么讲，
6: 我自己的车被撞了，
5: 我跟你这么讲，
6: 车用我去租别人的车了，
5: 我跟你这么讲啊，
6: 掏腰包好像很不爽一样，然后给他打电话，他就把我拉黑了，好像。
5: 我给你一个建议啊，我给你一个建议，好不好？我给你一个建议。首先你若从法律上来讲，你真正要说从法律上来讲考虑你的交通费，那是很少很少的一个费用，因为你的损失才是一个修车。即便你说哎，我要去修车，我去来的一个交通费那有多少钱，是不是？你也不可能为个几十百两百块钱去打官司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给你的建议就是说，你不要为这个事儿膈应在这里。为什么？你其实就是一个两三千块钱的一个修车的损失啊，是吧？你就因为对方不理你，你把这事老是让自己难受，你这个损失远远大于你的这个修车的损失。
4: 啊，对，你一口气梗在那里，
5: 憋在这里憋了几个月，会
4: 损失更大。不要跟这种人置气
5: 了。并且我跟你这么讲啊，站在他的角度来讲，你也不能怪他。
4: 嗯，
5: 为什么？第一，我买了保险，你修车的费用我保险公司给你出了，是不是？你突然搞出一个你打车的租车的费用，从法医上来讲打官司都不可能支持的一个费用，你找我要，我懒得天天给你掰扯，是不是？
6: 啊，对对对。
5: 你有什么事你去起诉我，我有保险公司，保险公司赔的我就赔。你站在他的角度来讲，他也没错。
4: 嗯，说到底就是，其实没有任何人希望这场事故发生。
5: 对，啊，
4: 对，嗯，
5: 因为站在他的角度来，他觉得他买了保险，你有什么事跟我的保险公司去沟通。而保险公司跟你讲，
6: 啊，对对对对，
5: 这个项目
6: 他现在就是这种想法，反正
4: 现在呢，其实您啊，不是说在法律这个路径当中的赔付的流程问题，其实是您的情绪问题还没有解决，可以这么理解吧？
6: 啊，应该是因为
5: 对
6: 交通费嘛，这几天确实也花不了多的，但是他好像
4: 让你受气了。对不对？
5: 我跟你讲啊，我跟你这么一讲你就能理解了。在基本上大部分的交通事故当中，但凡是买了保险的车主，他要赔钱的一方，他基本上都不会理你的，知道吗？因为他认为他买了保险，所以你这么一想，你就能想得通了，这不是个例。
4: 没关系，你也是买了保险的。有的时候我们是甲方，有的时候我们是乙方，就不要往心里去了，因为你的生活还有更多精彩呢。
5: 对，
4: 不要把精力花在这些事情上面，什么搞几个月心里面还一直过不去，那您吃亏了呀，是吧？那心疼你的人看着你都难受呢，你怎么忍心让你身旁关心你的人难受呢？对不对？
6: 也是的。
4: 彭先生，关于这个赔付的问题，如果您还有一些细节哈，包括刚刚的这个流程，还有这个规则以及法规，我们群里面张律会给您一个文字版本的东西，您到时候可以看一看，好不好？但是情绪这方面确实就要自己来跨越了，好不好？
6: 啊，好。

0: 的，好的，谢谢谢谢。
1: 嗯，谢谢你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信任，谢谢。您入群了吧？
0: 好，热了，谢谢。
1: 嗯，好的，谢谢您对我们的支持。96218转零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入群的方法，也提醒各位哈，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来找到我们的粉丝群，我们在群里见。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刘曼，
2: 我是张美玉师，
1: 谢谢各位对我们的支持，谢谢。我看到很多粉丝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了新说法，加入我们的粉丝群，欢迎黄友良、悠悠，还有世宇、熊辉、周先生、天空，还有007、儒家等等朋友，欢迎你们哈，名字说不完，谢谢你们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了新说法，加入我们的粉丝群。那我们群里见了，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零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4: 欢迎光临。
5: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4: 你是说这张吗？
5: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6: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04年，这一年品冠推出了门没锁，他想描绘一扇永远为在乎的人敞开的门，无论何时归来都会有一个温暖的港湾。创作期间品冠也参与了编曲的构思，舍弃了复杂的配器，只用吉他和弦来搭配利落的鼓点铺陈旋律，营造出松弛惬意的氛围。品冠温润如玉的嗓音演唱这首歌时故意放慢了节奏，语调就像是和老友闲聊，让人听起来格外舒心。而录制这首歌的时候，品冠刚刚从无印良品单飞，正背负着不小压力，而这首轻松的基调的歌曲恰好帮他缓解了内心的焦虑，于是门没锁就以温暖治愈的独特姿态从众多歌曲当中脱颖而出，听到它时仿佛真的有一扇门为自己打开，让人卸下满身疲惫，寻得片刻心安。

0: 快看，好多车啊！冷静冷静，有90分钟呢，给主播亮个粉丝灯牌吧。汽车人总动员啦！
1: 八八八，
2: 发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1点。
3: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5: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6: 来关注一下高速动态。目前华昌高速的南一段在曹尾收费站附近以南85公里处北往南，因为一台小车撞护栏，占用了应急车道，途经车辆提醒大家一定要谨慎慢行。
3: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6: 热点首先来关注车厢经济学，
3: 用最浅的话讲最深的道理，车厢经济学。
6: A 股下午已经开盘，半日走势有哪些方面值得关注？马上来连线到本台财经主播上官。上官你好。
7: 哈喽你好，车厢经济学财富滚滚来。那么今天的这个走势呢，可能把很多朋友又搞懵了，说哎，昨天都涨得还挺好的，怎么今天突然一下好像又变脸了一样啊。那么这个其实就说明最近 A 股市场的走势啊，我们还是要非常非常的去关注一下外围市场。大家应该也发现了，昨天的反弹真的是因为我们自己本身很强吗？好像也不是啊。昨天的反弹呢，是因为外围市场出现了比较明显的科技股的反弹。你比如说像美股那边，对吧？日韩市场那边，那今天出现调整呢，确实也还是因为外围市场那边。而外围市场为什么会出现调整，还是那几个因素，之前反复给大家强调的就是6月份的几大不确定性。那么最新的消息，首先呢就是中东那边，大家应该也发现了，就是又开始互扔导弹了啊。前几天呢是伊朗跟以色列，今天早上最新的消息是美国跟伊朗又干起来了，对吧？所以这个呢就让市场还是会有一点点担忧，因为中东局势一旦不好的话，它的传导逻辑是这样的，我给大家简单的梳理一下，就油价会上涨，对吧？油价一上涨，美国那边的通胀就会上涨，美国通胀一上涨，那它今年啊降息就悬了。现在市场基本上已经对降息没有抱太大预期，甚至开始觉得可能最快到今年10月份会加息，所以市场对于这个事情非常的还是有点恐慌的，还是有一点担心的。所以呢，对于流动性，今天的这个调整，美股也好，日韩市场的调整也好，包括我们的 A 股也好啊，都还是因为美联储的关于货币政策的啊，关于流动性的这个问题，仍然是没有得到一个有效的缓解，又打上了一个巨大的问号。所以今天市场啊，你看就出现了调整，而且调整的呢还是科技成长，还是我们的光和芯片，而且芯片你看开盘的时候一度是非常强的，对吧？芯片可以说是逆势上涨，科创50指数一度都涨了3个多点，对吧？半导体设备又是上涨，但最终还是冲高回落了。为什么？因为资金还是害怕呀，对吧？而且今天相比昨天的那种缩量上涨，今天下跌的时候其实放量的，说明还是有很多人，他如果说昨天我挺住了，我没有卖，但是他今天可能真的会有点害怕卖了，所以出现了一定的放量。而且今天晚上资金可能还在等，今天晚上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数据，也是对于6月16号美联储议息会议落实到底会怎么去表态非常的至关重要的一份数据，就是今天晚上美国的最新的 CPI 的数据，重要的看它的环比是不是增速超出预期。如果今天晚上美国的这个 CPI 数据环比超出预期的话，那科技成长还有的调整，还有的调整。所以昨天其实我们就跟大家讲啊，就说别因为这样的一个大跌了几天之后的一个反弹反抽，就觉得好像马上又可以了，可以加仓猛猛干了。到目前为止，只要这些不确定性还存在的话，其实你谈反弹一天

0: 单有一点点风吹草动，怎么上去就会怎么下来啊。所以建议大家在这个位置啊，还是要谨慎，还是要谨慎。我们至少要等今天晚上美国那边的通胀数据出来之后，看一下到底是超出预期还是不及预期，是吧？如果真的是超出预期，那你明天去抄底，明天再去买来得及。包括周五的时候 SpaceX 会上市，它是 IPO 登陆美国史上最大的一个 IPO， 估值超万亿，它要募资750亿美元，又是一个大抽血，又会对市场产生一个怎样的影响呢？对吧？包括6月16号沃什到底会怎么表态呢？这接二连三的不确定性，难道你不想等它尘埃落定，靴子落地之后你再做决定，咱们确定性不是更高吗？所以啊，哪怕是你觉得啊，科技跌下来了，好不容易给了我上车的机会，我想要抓住，咱也不用那么的着急。或者说你可以分批次去啊，你今天抄一点点，对吧？今天晚上那个数据出来如果不好，明天肯定要跌，那明天再抄一点嘛。周五如果 SpaceX 上市抽血抽的比较多，又扰动市场了，还继续还会跌，对吧？那你再抄一点嘛。反正我就告诉你，这个位置你不要担心不会给你上车的机会，六月份很难做，这么多的不确定性，这么多的扰动，多的是上市机会。我们其实现在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手上要有留有现金啊，你要有抄底的，你有了现金你才能够去抄底，对吧？所以其实说了这么多，还是告诉大家不确定性在这里摆着，我们可以谨慎一点，面对当前的这个市场谨慎一点是没有坏处的啊。六月份的市场确实是会非常的难做，然后如果一定要买的话，低吸啊，低吸，不要去追涨。你看你昨天追涨，如果昨天去追涨，你今天是不是妥妥的又被套住了？操作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集体投资建议。
1: 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
2: 热点继续来关注新闻。今天张家界市召开全市领导干部会议，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郭林济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宣布贺辉同志任中共张家界市委书记以及常委委员，刘格安同志不再担任中共张家界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暑假将至，孩子谁来带？托管班怎么更出彩？今天湖南省职工会暑期托管服务再升级，省职工会携手湖南图书馆、省少年儿童图书馆、省科技馆等十大优质场馆推出上项体验项目，让省职各单位工会可以自主选择，按需点单，让孩子在玩中学，学有获，度过一个充实又快乐的暑假。2025年湖南省职工会创新推出乡职工会加文化暑期托管服务，联动六大场馆推出105项体验项目，服务职工子女超过5000人次。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五月份全国居民消费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环比下降0.1%。受到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以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9%，环比上涨0.5%。中国篮球协会今天宣布，曾参加过国青 U18 男篮训练的李怡泽因虚报年龄参赛，被处以限制参赛3年的处罚。经相关机关调查，张涵博出生日期为2006年3月19号，与李一泽出生日期为2008年3月27号，系为同一人。据悉，李一泽真实出生日期应为2006年3月19号，存在以虚假证明等办理身份证件登记的问题。最后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美军正对伊朗击落美方一架直升机做出非常强硬、非常有力的回应。据伊朗斯坦尼姆通讯社报道，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霍尔木兹海峡甘东省东部地区，包括西里克、米纳普等地传出爆炸声，爆炸确切地点尚不清楚。当地消息人士称，该省部分地区有防。

空活动。墨西哥总统辛鲍姆9号宣布，为保障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的顺利举行，联邦政府将于6月11号在墨西哥城实施停课和远程办公。

0: 回答，下一程的副本已经加载，欢迎上车。
1: 不负三年的滚烫，少年去活成想要的模样。
0: 初中再见，高中你好，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1: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
0: 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助力中考学子青春开启新程，以拼搏之姿圆梦理想高中。

0: 现在已退出，请及时接管。
1: AI 说的很有道理，但说的太多了，我买车更纠结了。
2: 建议我去 4S 店检查，这是机器人客服吧？我要去还能问你？
3: 输入车型，秒估价格
1: 啊？怎么差价这么大？
4: 每个人都是不同的智能大模型，我们关注人比车多一点。汽车人总动员，是很。

13:14，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汽车人总动员，我是浩东。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还是我们的老规矩，您有关于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问题，欢迎各位及时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聊聊车，有问题向我来提问。除了我们的直播热线96218之外，你也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以文字的形式来和我取得交流。赛力斯又推新品牌了，当然赛力斯的这举措呢很明显啊，就希望能够相对应的来摆脱华为的束缚，自主的去研发新产品。就在昨天，赛力斯旗下赛斗科技正式发布了全新独立汽车品牌 AVI， 但是这个品牌一发布之后啊，被 AVITA 警告了，怎么回事啊？当天呢，赛力斯赛斗是举行了因 AI 而生、跃见前方为主题的品牌发布会。从名称来看，该品牌与 AI 关系密切，并且名称与问界 AT 相似，都是用 AI 开头的。不过有意思的是，在赛斗科技 AVI 品牌发布之后，很多网友发现 AVI 在字母和造型上与 AVITA 相似，并且这个事儿还引起了 AVITA 官方的关注。就在昨天， AVITA 官方账号专门发文称， AVI 名称在设计上与 AVITA 极为相似，将其视为一种荣幸，但更视为一种警示，中国汽车不能够老走 Ctrl+C 加 Ctrl+V 之路，就是复制粘贴嘛，不能够走不正确的逆向研发的老路。 AVITA 这么说基本确定这种行为是不认可的。更有意思的是，在 AVITA 发布这条信息之后啊，评论区 AVITA 官方账号再次留言称，坚决抵制扰乱市场秩序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保留进一步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守护行业公平竞争秩序。也就是说， AVITA 官方认为赛斗科技这种行为构成了不正当竞争，并且上升到了追究法律责任的层面。赛斗科技到底是谁呀？赛斗呢，其实就是赛力斯旗下的子公司，就是前身是蓝电啊，重庆蓝电科技有限公司，今年5月正式更名。此前呢，蓝电旗下有推出过几款车，蓝电E5、蓝电E5 Plus， 还记得吗？印象不深刻，对不对？其实也证明蓝电这个品牌在市场当中声量不大。此举呢，也被认为是赛力斯为摆脱华为依赖，在华为体系之外的一项重要布局。新品牌定名为 AVI， 这是有区别于自己品牌的 AT 问界啊。但是新品发布会可谓是出师不利啊，车型还没有正式的发布，只是发布了品牌的 logo 就被质疑警示，甚至可能引发法律纠纷。当然目前只是 AVITA 单方面的质疑，我们也相信赛斗科技在确定这个 logo 之

0: 前应该也考虑过与 Avita 的 look 相似的问题。不管最终如何，但是这波流啊，赛豆科技啊和 Avita 都是赚到了。好，各位，有关于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问题，欢迎您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聊聊车。您可以拨打96218-0号键，也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以文字的形式来和我取得交流。Dealer 他在给我留言说，微信后台啊，纯电 MPV 除了有二代刀片电池带闪充的腾势 D9 还带智驾兜底之外，还有没有别的纯电 MPV 有兜底和三电闪充技术？是这样，其他别家的这个充电的时间呢，其实也不是很慢了。虽然说比亚迪它是建立在一个自己的超充站在满负荷的情况之下的充电的时间的核算啊，但是其他家的你像 4C 啊 5C 快充都不慢。不过呢，你要说这兜底这事儿，目前也只有比亚迪品牌发布了这样的一个举措，其他品牌呢可能会有一些相对应的所谓的智驾险作为一个补贴，但是没有完全兜底。不过呢，纯电 MPV， 有人喜欢，有人觉得不够理想。当然了，以前我的观点呢，我得改一改啊。以前放在一两年之前，我推荐大家买 MPV 是两个不买，一个是不买纯油，一个是不买纯电。为什么？因为我觉得 MPV 啊，它本身就是长期要做一些长途出行的，带着全家人出去玩的，跑长途的，会有续航焦虑啊。但是现在呢，基础设施的建设越来越完善了，我收回那句话，就一个不买，不买纯油吧。纯电现在真可以上手了，你像极氪009在深港澳地区那么畅销，这也是有原因的，因为在他们那边也不愁什么没有充电桩、没有充电位啊。好，欢迎各位继续在微信后台留言，你也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96218-0号键。稍事休息，小段广告宣传，马上回来。
1: 孩子考完了，让他去哪里放松呢？
2: 那必须是6月14号的潮车音乐节啊！
1: 潮车音乐节玩什么？
2: 白举纲摇滚开唱，还有重庆、湖南两地实力歌手 PK， 不止听歌，还能看到各种炫到不行的机车、机械怪车，像走进了未来世界。现场还有潮玩好物，重点是零元抽潮车，这不就是手握方向盘奔赴新人生的实感吗？
1: 这氛围绝了，好想参加！
2: 现在专为本次高考的毕业生准备了专属福利。微信直接搜索优惠屯小程序，是海豚的豚哦，加入会员现场零元抽潮车，它是一整个为青年人准备的车的游乐园，说不定这一趟玩下来，孩子人生的第一辆车的惊喜就一并安排上了。
1: 懂了，这就去加入会员，让孩子看上这个潮车音乐节。
2: 导航锁定优惠屯潮车会员店，6月14号现场见。这是20年前的梗。
3: 大众只有一款车叫高尔夫，拉长、缩短、拔高、拍扁、搓圆，都是一个新物种。
2: 这是今天的段子。
3: 小鹏的理想是未来靠自己买上一台小米。
2: 以后的事儿不敢预测，不过这20年的积累，他看透车市。汽车人总动员，欢迎来聊。
0: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汽车人总动员，我是浩东。关于车的问题，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聊车，向我来提问。直播热线您可以来拨打96218-0号键。最近一周呢，还有蛮多新车上市的。据不完全统计啊，本周就有7款新车将会正式的发布，其中广汽集团呢新品是独占4席，另外还有像蔚来的乐道、北京越野等品牌，涉及轿车、SUV、MPV 等多个领域。好，跟各位来简单说一下，广汽集团是哪4台车呀？ iN i60

这是改款而已啊，现款的售价是 10.28 到 13.58 万之间，有纯电增程可选，分别搭载了鹰派电池、中创新航的电池组，增程版的纯电续航最长210公里，纯电版续航最长650公里。新车型呢是换了电池了，换装了宁德时代的电池组，最高续航是530公里的纯电续航。另外还有 MPV 车型广汽传祺向往 M8 以及向往 E8 PHEV 车型都会顺势推出。我们都知道 E8 可谓是 M8 的入门级，拉低门槛售价的车型。还有啊，还有浩博品牌呢也来了一款新车 S600。此前呢已经公布了预售价，浩博 S600 的预售价是20.99到22.99。不过呢它有一个限时的权益价，18.89到20.89，是一款采用了轿跑风格设计的中大型 SUV。有点像，长得像保时捷的马抗啊。车长呢不过更长了，达到了5米以上了，轴距2936毫米，将近3米的轴距啊。搭载了高通骁龙的 8295P 的车机芯片，匹配了 Momenta 的 R7 智驾方案，提供 1.5T 的增程以及纯电两种版本，增程版的纯电续航230公里。亮点还是挺多的，但是主要是浩博这个品牌啊，不被大家接受，还算是比较小众的。另外，乐道 L60 也即将更新啊。顺便说一下，在上周五的时候接到了一位株洲的刘先生的投诉，他说他新买的乐道 L90 才跑了几百公里，此前呢就出现过远程来遥控车辆无法遥控的情况。另外呢，车辆在行驶过程当中行驶以后啊，突然就不能启动了。交付中心给他的回应是要更换所谓的3C 模块，当时我给他回应是没听说过这一模块啊。如果说3C 模块要确定的名称和它的作用的话，那就是快充模块呗。但是他说不是，涉及到很多方面，包括智能驾驶啊，包括车辆的启动啊，还有什么空气悬架的控制啊等等的一些模块集成的一个总成。我告诉他那不叫什么3C 模块。后来呢跟交付中心也进行了协商，正在进行修复，我们也尊重刘先生，他说已经达成了协议了。 OK， 所以建议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你也可以向我们来反馈，媒体呢也会摄入到帮您来监督，帮您来解决问题。好，回到新车方面，乐道 L60 其实就是一些外观的小改动，设计更加简约了，而且新增了激光雷达的版本，会有所谓的安全辅助驾驶小蓝灯，后排配备17.3英寸的 3K 折叠屏，基本上一个小改款，亮点不大。另外 Smart 精灵6号这是史上最大号的 Smart 这还是 Smart 吗？ Smart 不就留给我们的印象精致小巧吗？但是 Smart 精灵6号定位是中型轿车，这是 Smart 品牌有史以来尺寸最大的车，预售价18.99万，采用了轿跑风格的设计，外观设计呢由奔驰的团队操刀，其实更像是 CLA 的 Smart 版本。另外呢，北京越野 BG30 旅行家高光版，这是官方的改装版身份推出的，主要是一些外观套件的改装啊，这个就不关注了。好，您有关于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问题，比方说最近想买新车了，但是看中了好几款，很纠结，拿不定主意，希望做一下对比和筛选。买车之前呢，顺便想评估一下自己现在开的这台车在二手车市场还能够卖多少。遇到了维修保养方面的难题，车子出现疑似故障，不知道该怎么解决，都欢迎您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向我来提问，96218-0见。
好嘞，稍事休息一小段的音乐和半点宣传之后，咱们继续聊车。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1:30。
1: 汗水在塑胶场上蒸腾成云，肌肉记忆比秒表更精准。滑倒在地，手肘蹭破皮的瞬间，观众席传来惊呼。咬牙爬起，眼神更亮的一刻，掌声雷动。摔倒不是失败，是身体在提醒你，站起来比躺着更有力量。膝盖的淤青会褪色，那些愉悦救球的弧光永远定格在追风时刻。生活从不怜悯弱者，也从不拒绝重新出发的人。穿过黑暗，才能续写英雄传奇。
2: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3: 当足球遇上 AI， 这个盛夏将会被科技点燃。湖南首届人形机器人足球研学夏令营重磅开营，配备单台价值70,000元 Boster K1 人形机器人，4天12课时，6成实景实操沉浸式体验，从机械构造到图形编程，从遥控操控到 AI 算法落地。
4: 8至16岁是孩子们科创的黄金期，循序渐进，零基础也能轻松入门，能力晋级有机会参加全国百名单科创大赛，暑期早鸟特惠1880元，每期限额50人。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输入关键词足球即可报名。
3: 用科技重塑未来，成就下一代顶尖科创少年。看，咱们的篝火成功点燃了。
5: 你真棒，可以好好露营吃烧烤了。
3: 哎呀，不好，着火了，周围垃圾也被点燃了。
6: 驴友小王露营忘熄炭火，引发山火。
3: 湖南省林业局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林区禁烧烤，引发山火最难逃。

0: 选车纠结，养车麻烦，用车困惑。汽车人总动员，实在靠谱，接地气，做你身边懂车懂你的朋友。
1: 在继续聊车之前呢，顺便跟各位分享，京芒果商城带您玩转618，即日起到6月12号，6月21号啊，凡在618活动期间内，单笔消费满198元，享9.6折；满398享92折；消费满618只享88折。买的越多，优惠越狠。凡在618活动期间内，只要您进入到商城，每人每天可以免费获得一次的抽奖机会，每支付完成一笔订单，任意金额就可以额外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人每天最多可以额外获得2次，每个 ID 每天可以抽奖3次，奖品包括了多种折扣券，我们直接给您来省的啊，有6折到8折的券都有。这一时段呢，要为您推荐到的是什么呢？各大618的平台啊，现在已经开始囤货，开始促销了。很多朋友都最近在做一件事，那就是刷手机比价格、算满减、凑单、付定金、付尾款。说实话，买点东西感觉比上班还累呢。但是我也发现一个规律啊，但算得最认真的通常不是纸巾、洗衣液这些基本的用品，而是脸上用的那瓶压轴的护肤品。大家心里边清楚，衣服穿一季可以换，包围这个背包啊，可以2年转卖，但是皮肤以及这张脸上用的东西，你跟它不能较劲儿。所以这一时段呢，要给大家推荐到的是贵妇级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容量，然后30玻色因的经典版。好，我重点直接说价格啊，您对比价格去，就是跟某宝某东去对比一下，平时各大品牌活动价买一瓶大概是要小2000，我说的是50毫升装的。今天京芒果商城618年终大促，不用费心比价凑单，50毫升正装的黑绷带面霜只需要999元。参加商城单笔订单满618打88折活动，到手仅需879元，真的超值了，机不可失啊！赶紧拿起手机到商城下单吧。怎么样来进入商城呢？直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发送京芒果3个字，就可以获取到商城的进入链接了。今天除了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还给大家带来了商城一直热卖的卡路驰洞洞鞋。这款鞋呢，我就不用多说了，洞洞鞋就是卡路驰，卡路驰就是洞洞鞋，这是很多人心目当中的固有概念了。现在正好赶上京芒果商城618年终特惠，只需要139元起，大人小孩的码数齐全，还能够配亲子款，抽满减折扣券更优惠，而且现在的前500名下单还赠送限量的鞋花。赶紧来关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点击京芒果，或者微信公众号里边直接来回复京芒果3个字，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了。您放心啊，回复京芒果3个字之后呢，将会得到一个自动回复的链接，这个链接呢只需要您点开就可直接进入，不需要您额外下载 APP， 这是一个微信的小程序。

0: 送给高考学子的一份专属成人礼，考完去放松就来长沙潮车音乐节。6月14号潮车音乐节放肆狂欢，手握属于自己人生的方向盘，快乐男生白举纲领衔湘渝两地唱将，潮音潮玩齐聚。微信搜索优惠屯小程序加入会员，优惠是现金优惠的优惠，屯是海豚的屯，现场零元抽潮车，青年人买车就到优惠屯，是海豚的屯呢。
1: 从化油器时代到增压内燃机，再到电力驱动的进化，又或者下一轮多重能源分子的革新，我们一直如影随形。汽车

0: 人总动员，全速域辅助巡航中。
1: 好，继续回到汽车人总动员，我是浩东。直播热线96218转零号键为您开通，有关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问题，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当中。

0: 跟大家刷新一波数据啊。2026年五月份呢，部分车型的销量排行榜已经出炉了，我说的是部分啊，并没有全部。第一季度燃油车正盛，有着逆袭的迹象，不曾想第二季度新能源车逐渐恢复元气，五月份他又把燃油车全数赶出十名开外的位置了。要知道，据统计，今年以来已有超过32款燃油车进行了降价呀。现在跟大家公布一下五月份销售排名前十的车型，虽然是部分，但是其实基本上排名已经确定了啊，只不过有少数的主机厂和品牌暂时没有公布，而他们没有公布的呢，可能也不会影响排名。五月份哪些车卖的是最好的呢？我先从第十位说起，咱们不分什么轿车、SUV 和 MPV， 所有的车放在一块来做排名。排名第十，方程豹太七；第九位，比亚迪元 UP。我天哪，九位十位都是比亚迪。第八位，哇，可以啊，问界 M 六，上市没多久就已经排进前十了。排名第七，五菱宏光 mini EV。曾经排在第一位的，现在降了不少啊。排名第六，特斯拉 Model 3，五月份是卖了18370台。排名第五呢是理想 i6。前四位的车型稍后来公布，先来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叶女士。叶女士你好。
1: 你好。
0: 你好，什么问题？
1: 就是我有台车，帮评估一下那个，那个沙石的那个 ES20。
0: 这哪一年的车呀？
1: 2011年。
0: 2011年的车，240，这个比较罕见，因为现在都基本上就是200和300了啊。您现在跑了多少公里了？
1: 18万多。白色。
0: 2011年的车跑了18万公里啊。
1: 嗯。
0: 行，是白色的外观。好，您这车有过一些什么维修记录，或者说有刮蹭吗？
1: 没有。
0: 完全没有。
1: 没有。
0: 嗯，怎么现在想卖了它呢？应该开起来还是问题不大的呀。
1: 我看到就现在小毛病，就是从去年开始一些小毛病，一下修几千修几千，大概有15年以后，好像是以后年检要每年2次吧。
0: 是一些什么小毛病，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小毛病有的时候，反正就是那个，哎呀，怎么说呢？我也有台就是，有的时候灯坏了，有的时候那个什么底盘上面有些什么什么什么轴承啊，什么什么。
0: 橡胶件呐、
1: 啊，
0: 是吧？
1: 反正就是些小毛病，一下几千，一下几千，我就想修修麻烦。大概有15年了嘛。
0: 这您都不能接受，这算小问题了，真的是很小的问题了啊。
1: 好，我知道，我知道。
0: 嗯，回归到正题啊，跟您来评估一下这款车的价格和价值。11款的车型，我估计您是10款的，对不对？
1: 嗯，什么款我不清楚，反正当时是修饰版的，当时是报价是42万，优惠以后大概是39万的裸价，后面。
0: 嗯，
1: 上牌以后落地大概是40万出头吧。
0: 好，因为年份的原因呢，即使它是雷克萨斯，现在保值率方面也是要需要你有一个心理准备了啊。目前这款车卖价方面呢，在二手车市场，它卖价也就是卖了个3万多的样子，收车价呢，这车2万出头一点点，已经算很不错了，估计就2万了。
1: 它比本品牌置换呢，也是按市场价去
0: 不不不，同品牌置换肯定是有一些补贴的，您可以去问一下，这个我具体不清楚。
1: 行，
0: 嗯，
1: 好的。
0: 想换一台、
1: 就是、
0: 同品牌的车
1: 是
0: 吗？
1: 另外就是我想买这个雷克萨斯的那个 ES300H， 这款车现在它是不是混动的吗？
0: 是。
1: 你这款车现在就是说现在可以入手吗？还是要等一等？
0: 现在行情方面，因为它刚刚上市不久嘛，行情给到的优惠其实也挺大的，基本上雷克萨斯也不敢再说什么摆高自己的姿态了，可以入手，
1: 可以入手，不用等是吧？
0: 是的，
1: 它这个混动的，就是说它。

0: 油耗会比这现在我这辆车会要省一点。嗯，它这个不是电车吧？就是说它有那个混动，就是实际上是一种新的这种。
1: 没有，
0: 它是
1: 这个技术其实早在2007年的时候，普锐斯身上就已经一直在用了。这套技术非常成熟，很多国内的插电式的混动版的车型的这个机电耦合的思路都是仿照它来做的，已经很成熟了。
0: 因为我这个后面要带人嘛，就是说电车我不考虑，就是这个车我看它现在这种混动的，就是这种油耗也还省了。本来雷克萨斯这个品牌我开了这么多年，我觉得也还认可。
1: 它就是一个小电池包，这电池不大，也不需要您充电上蓝牌，
0: 我知道，
1: 根本就不用你管，你开到报废电池都没关系。
0: 行，那就是因为不考虑电池的话，就这款车它身上就还是可以考虑啊。
1: 没问题，可以买。
0: 好的好的，它现在没什么优惠，还是报到29.9，还是29.9啊？
1: 这已经是降了呀，它比以前的价格已经降了很多了呀。
0: 也是降了，就说，但是
1: 对，
0: 他现在报价就这么多，没有一分钱可少。
1: 新车本来就相比于以前的价格是降了一点的。
0: 只是说相比于以前而已啊。
1: 对对，相比于老款，但是新款的这个外观呢，可能有人说觉得好看，有人觉得不能接受啊，特别是腰这个侧面的那条虾线，可能觉
0: 对，
1: 得，
0: 他这个车就是说和我现在这个车比，我确实还是不能太接受，但是呢。我再考虑一下吧。
1: 是的，就是那种，
0: 他那个车就像电车，就没有我们现在这种老车的感觉，这种精致啊，或者这种
1: 设计有点达摩了，就是那种以前的纺锤式的中网很经典，现在换成那种机甲风。我知道很多人都不喜欢这个设计。
0: 对，但是再考虑看看吧。
1: 行吧，
0: 行，谢谢
1: 好，不
0: 谢
1: 客
0: 谢
1: 气，
0: 谢，
1: 先聊到这里，感谢参与，再见。备受争议啊，雷克萨斯全新的 ES 的外观设计。就不那么优雅了，你知道吗？就内饰还是那么优雅，但是你看表里不一，外观方面明明是一款非常优雅舒适的中型车，它非得给你造一个运动的造型，还搞了一个那种侧面的腰线，咱们戏称为虾线啊，就吃龙虾的时候要剥掉的那个虾线。然后中网呢，特别是前脸，我也感觉怪怪的，还是以前的设计更经典。所以有些新能源新势力啊，老觉得自己的设计超前，但是并不一定对所有人的胃口哎。好，9621800号键为您开通当中，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问题，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当中。继续来说说5月份的所有车型放在一块的销量排名，刚刚说了第10到第6的排名，第5位呢是理想 i6， 5月份卖了20878台。排在理想 i6 之前的第4位领跑 A10， 哎呦喂，这可是一匹大黑马呀。第3位进入前三甲了啊，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车型。第3位是小米速七，不错啊，20万以上的售价能够排在所有车型的第3位。如果说产能能更提升一点的话，我预计小米速七的成绩还会更好。5月份是卖了24023台。排在第2位的特斯拉 Model Y， 28911台。 Model Y 比 Model 3卖的好那么多呀。第1位的毫无悬念，售价也很低啊，6万多的起售价，吉利星越，上个月呢是卖了38751台。前10位的车型当中，有你中意的车吗？但是5月份的销量呢，还有一个数据，其实昨天就跟大家分享了，就是新能源车的渗透率啊，不再是什么50比50了，跟油车不是平分天下了，而是又增长了，已经达到了62%以上了，所以。这油车的份额越来越少，这对于主机厂来说压力也不小，是不是后期还会有优惠呢？不好说啊，咱不能预测，这是主机厂的定价行为。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汽车人总动员，我是浩东。一小段的广告宣传之后马上回来。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

0: 朱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2: 湘江漆。
3: 买车怕踩坑，养车怕麻烦，莫急，汽车人总动员，车子那点事儿，我们帮你搞定。
4: 来吧，车子的问题都可以来拨打96218转零号键。继续来跟大家刷新一下汽车行业的最新动态。今日，奇瑞与印度塔塔集团，也就是，在印度也有生产基地的捷豹路虎的那家工厂啊，与印度塔塔集团的相关合作事宜发布了一则澄清声明。官方表示，今日关注到许多媒体援引外媒的信息，解读奇瑞与印度塔塔集团的相关合作，其中不乏善意的关心，但也衍生出大量的不实猜测。其指出，奇瑞与印度塔塔集团正在商谈的合作协议限定为车型相关的零部件供应，为其提供汽车的散件。同时呢，强调奇瑞并没有在印度市场直接投资和技术转让等安排。部分媒体和账号所称的平台转让、平台授权、技术授权、技术出口等等表述是与事实不符的。最近几个月呢，印度是备受高温的困扰啊，其代工产业也是进一步下挫的。而捷豹路虎品牌，我们都知道，奇瑞呢和捷豹路虎是共同开发了一个全新的品牌，叫做神行者，这也是捷豹日后往走的一个高端的方向啊，我电气化的一个方向。就比较遗憾的是，捷豹的传统的燃油车型即将全部下线了。其实挺好的，开过捷豹的人都知道，从以前的哇，那是 XG F-Tiber 到后来的 XEL XFL 都是非常经典的车型，三大件方面一点问题也没有，开着也挺踏实，然后车身底盘的调教用料也非常的不错，就是车技不那么好用嘛。可惜了，可惜了，真的，如果要我总结捷豹路虎的话，只有一句话，一手好牌打得稀烂。最初的时候，捷豹路虎入华，它的定位其实是要高于奔驰宝马的，但是后来就成为了价格屠夫了。好，欢迎您可以实时参与到节目当中。最近想买新车了，看中了好几款，无比的纠结，拿不定主意，希望做一下对比和筛选。买车之前呢，顺便想评估一下自己现在开的爱车在二手车市场还值多少钱。车子出现了疑似故障，不知道该怎么解决，维修保养方面有疑惑，都欢迎您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96218转零号键。

最近科技圈有一股非常生猛的后浪，就在这两天，马斯克的 SpaceX 砸下了约合4000多亿人民币的天价，宣布

收购一家 AI 编程初创公司，而这家掀翻硅谷的独角兽企业 CEO 今年才25岁，哎，他11岁就开始在房间里边自己来写代码做手机游戏，而这届在 AI 时代开挂的超级个体身上都有一个极其强烈的共同点，那就是爱折腾敢造物。如今人工智能已经纳入到中小学相关的学习体系，提前接触动手实操才能够让孩子跟上时代的步伐。各位家长，暑假是特别好带孩子开眼界的时间和机会，家里边的娃如果喜欢机器人爱玩足球千万不要错过了。湖南省首届人形机器人足球研学营4天的课程，超过大半的时间完全是上手实操，调试机器人组队踢足球，每期严格限制名额50个，8岁以上可以报名。早鸟特惠1880元，不用跑远就在长沙超能机器人大世界。报名方式，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回复足球两个字就可以了解详细的课程情况了。另外，湖南交通频道月度宠粉福利如约而至，放下忙碌工作，丢掉电子产品，告别城市燥热，放肆一下，湖南交通频道将免费邀约各位粉丝带上宝贝奔赴扬沙湖洞森西游记。家长在湖畔露营闲坐，迎风卸下疲惫，孩子呢就可以在原生态的溪谷玩水撒欢，近距离投喂萌宠，打卡飞鸟剧场，摸鱼套鸭，零下无动力乐园等21大项一站式畅玩尽兴，专业托管，轻松解放家长双手，抛开焦虑琐事儿，坐拥林间清风，湖畔露营与亲子欢聚时光，6月13号扬沙湖洞森西游记，不见不散。

0: 好，北京时间13:55，稍事休息，在整点宣传之后继续今天的汽车人总动员，稍后见。
1: 欢迎光临。
2: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1: 你是说这张吗？
2: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3: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07年，这一年梁静茹发行了《给未来的自己》，她还找来了老朋友五月天的石头来参与创作。在演唱这首歌时，梁静茹也融入了自己对人生的深刻感悟。当时她虽已凭借众多的情歌奠定了最会唱情歌的歌手地位，红遍全亚洲，但也时常面临着事业高峰期的孤独和对未来的迷茫。他曾坦言，这首歌是唱给自己的，希望能够给自己鼓励，也希望能够握住最美的年华，送给未来的自己。这首歌不仅陪伴梁静茹走过心灵的低谷，更成为了无数都市青年在困境当中的精神支撑，让人们在共鸣当中获得直面挫折的勇气。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八八八，
3: 发发发！
2: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智慧国寿，智慧万家。2026中国人寿客户节盛大启幕，
2: 线上拼图、赢观影券、闯关集卡、拆盲盒，
5: 缤纷好礼、数字服务，暖心相伴。
2: 详询销售顾问或955519。
6: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2点。
7: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8: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7: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9: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10: 提醒各位来关注到目前徐广高速的桂武段05收费站附近以北，在1050公里处南往北，因为两车追尾，占用了行车道、慢车道以及应急车道也被占用。目前交警、路铲、施救等正在现场处理。途经车辆提醒大家一定要谨慎慢行。稍后为您带来的是14点的热点。
9: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10: 12载寒窗磨一剑，笔墨丹青不负韶华。2026湖南高考昨天圆满收官，落笔终章，星辰启航。接下来我省将依次进入到扫描评卷、成绩发布、志愿填报、录取阶段。评卷工作将于已经在6月9号正式的启动了，21号结束。6月13号到19号将组织考生进行志愿填报的操作模拟演练。6月25号将公布高考成绩和录取控制分数线。6月26号开始组织考生填报志愿。7月8号开始录取，8月16号左右结束。2026高考结束，中考临近，目前长沙前往全国多地的机票价格处于阶段性的低位，部分热门航线不含税，最低票价为260元起。为旅客错峰出行提供了具有性价比的选择。6月中上旬，受到高考、中考的影响，商务和探亲出行需求回落，多家航空公司针对部分航线推出了阶段性的优惠票价。南方航空在海南方向的航线优惠力度较大，长沙飞三亚最低260元起，长沙飞海口370元起，长沙飞往北上广等

0: 方向的优惠机票，不含税，价格普遍都在300多元。南航湖南分公司航线经理曹立斌介绍，
1: 长沙至西安仅290元起，长沙至重庆300元起，长沙至广州、西双版纳均为320元起，长沙至上海370元起，长沙至北京、天津均为380元起，部分航线票价低于高铁2等座票价。
2: 中考是逗号，不是句号，是青春给努力者最响亮的回答。下一程的副本已经加载，欢迎上车。
3: 不负3年的滚烫，少年去活成想要的模样。
2: 初中再见，高中你好，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0: 此外呢，南航海南航空也在部分热门旅游城市的航线上推出了300-400元左右的优惠票价，其中长沙飞往太原、南京、宁波、福州都是300元起，长沙飞唐山360元起，长沙飞昆明400元起，长沙飞济南400元起。特别要提醒广大旅客，以上的优惠票价是不含税费的，淡季机票价格变动频繁，有需要的旅客可以登录各航空公司的官方 APP 或者是网站了解最新的航班折扣信息。好，热点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
2: 查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
0: 2026长沙第一批物业小区公共收益管理审计试点名单正式公布，首批试点名单共涉及到60个物业小区，覆盖湘江新区和芙蓉区、天心区、开福区、雨花区、望城区、长沙县、浏阳市、宁乡市9个区县市。审计对象既包括物业服务企业，也包括业主委员会，部分小区还将实行双主体的联合审计，确保公共收益收支情况晒在阳光下。长沙在2025年开展的20个物业小区公共收益管理审计试点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基础之上，今年试点范围将进一步扩大至全市120个物业住宅小区。根据发行安排，6月最新一期的储蓄国债今天正式发售，同时6月起，电子式储蓄国债正式纳入到个人养老金的产品范围。这也意味着加入了个人养老金制度的市民可以在账户里直接购买电子式储蓄国债。目前工商银行、民生银行、兴业银行等多家银行已经在手机 APP 的个人养老金专区增加了储蓄国债购买的入口，市民也可以带着银行卡和身份证件在银行柜台办理个人养老金储蓄国债业务。2026美加墨世界杯将于当地时间6月11号在墨西哥拉开帷幕。记者从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获悉，由该公司研发制造的115列轻型轻轨列车已在墨西哥城、蒙特雷、瓜达拉哈拉3座主办城市投入到赛事状态运营。据介绍，该款车型将于本届世界杯开幕式的主场馆墨西哥城的阿斯凯特体育场直达专线。针对墨西哥城高海拔、雨季高湿等特点，该款车搭载再生制动、低噪声通风系统，并强化无障碍设施。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今天发布公报显示，今年5月是全球有记录以来气温第二高的5月，预计未来数月内形成的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在全球多地引发极端天气。好，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各位拨打新闻热线96218，下一档再见。
3: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
2: 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助力中考学子青春开启新程，以拼搏之姿圆梦理想高中。 如果城市太吵，就来赛里木湖听听风和浪的声音，
3: 来薰衣草庄园闻一闻盛放的紫色。
2: 我们算好了时间，不早不晚，刚好采进最浓的薰衣草香里。
3: 六月

0: 旅行家，带你三飞一犁，省下千里路程，直奔采解封的独库公路，拥抱火焰山的红、赛里木湖的蓝和那拉提的绿。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入群，遇见盛放的薰衣草，记录盛放的你。
0: 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五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
1: 六月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古、云南、甘青。
0: 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入群。
1: 记得是回复关键词新疆。
2: 中考是逗号，不是句号，是青春给努力者最响亮的回答。下一程的副本已经加载，欢迎上车。
0: 不负三年的滚烫，少年去活成想要的模样。
2: 初中再见，高中你好，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0: 这站已退出，请及时接管。
1: AI 说的很有道理，但说的太多了，我买车更纠结了。
2: 建议我去 4S 店检查，这是机器人客服吧？我要去还能问你？
3: 输入车型，秒估价格
1: 啊？怎么差价这么大？
4: 每个人都是不同的智能大模型，我们关注人比车多一点。汽车人总动员，适合。

14:10，欢迎各位在整点宣传之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汽车人总动员，我是浩东。想买新车了，看中了好几款，无比的纠结，拿不定主意，希望做一下对比和筛选。买车之前顺便想评估一下自己手里边开的这台车还值多少，还能卖多少。维修保养方面有疑惑，车子出现疑似故障，不知道该怎么解决，都欢迎您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聊聊车。直播热线您记好，96218转零号键。0731区号范围以外的朋友建议拨打0731-96218。当然了，你也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以文字的形式来和我取得交流。

我刚刚跟大家分享了五月份的销量排名前十的车型，正所谓几家欢乐几家愁啊，有人卖的风生水起，不过曾经风光的一些合资品牌现在已经出现了月销不足千台的窘境。随着新能源的普及，自主品牌强势的崛起，国产车型已经彻底打破了合资品牌的市场垄断。2026年，行业内卷再度升级，一批老旧的产品转型之后的合资品牌销量持续走低，多个品牌月销量不足千台。在残酷的市场淘汰赛当中，看看这几个品牌在2026年是否还坚持得下去呢？先说说英菲尼迪，东风英菲尼迪2026年，大家不要以为东风英菲尼迪早已经退市了，没有啊，它还没有官宣呢，依然是在卖的啊，只不过现在长沙没有 4S 店了。东风英菲尼迪2026年市场的表现持续拉胯，在四月份的时候，因为现在五月他们根本就没公布数据，四月份仅仅是卖了100台车，二月份呢仅卖出过44台，单月的销量甚至不及一些主流热门车型一个小时的销量，市场的存在感越来越低。品牌目前能够查询到销量的车型仅剩下了英菲尼迪的 QX60、QX50 这两款车，哎。曾经的三剑客广汽 Acura 早已经退市了，东风英菲尼迪还在强撑着，曾经以加价闻名的 Lexus 也不再加价了，有终端大幅度优惠了。英菲尼迪

产物了，而且完全不支持车联网与 OTA 升级，整体的产品力非常非常的滞后，并且内饰的风格设计就好像一坐进车里边回到十年前，所以谁买呢？奇瑞、捷豹、路虎，也基本上维持在月销不过千台、800多台的样子。能查询到的量产车仅仅是有路虎发现运动、揽胜极光，其中发现运动已经停产了，仅少量库存在市面当中流通，所以基本上也没得车卖了啊。极光呢还能够撑到800多台的销量，其实并不是产品力有多么出众，而是依靠豪华品牌的光环以及超大的终端优惠。你像路虎极光啊，揽胜极光，它的指导价是42.98万起，优惠之后20万还不到，甚至有些地区，所以你可想而知，大家买它图什么呢？图便宜呗。不过呢，不同于英菲尼迪的绝境，奇瑞捷豹路虎拥有奇瑞这一强劲的后盾。作为国内头部的自主车企，奇瑞在2025年的销量突破了280万台，常年稳居国内出口销量的 No.1， 资金与技术储备实力是相当雄厚的。依托奇瑞的资源输血，品牌短期内暂时还是没有退市风险的。其实刚刚也跟大家分享了，因为奇瑞现在呢重心转到另一个豪华合资品牌，今年下半年刚刚推出的硬派越野车型品牌神行者。另外一个品牌现在也面临着窘境的是福建奔驰。主打高端 MPV 市场的福建奔驰近两年销量持续的滑坡，品牌旗下只有奔驰 V 级以及威霆两款车型在售了。这个在2025年12月份的时候销量尚能突破2000台，但是现在已经完全跌破1000台了，仅仅是700多台的样子，其中威霆稍微会好一点点，奔驰 V 级更差。就这两款车它的产品短板其实相当相当的突出，高价低配的问题饱受诟病。你想想啊，V 级的起售价30多万，然后呢威霆的起售价30多万，奔驰 V 级的起售价49.68万，你在这个价位当中你再去看看咱们自主品牌的 MPV， 对比一下配置，你会发现我天哪，这是一个年代的两哥们吗？是穿越了吗？我举一个例子啊，现在仍在售的2024款的威霆，甚至全系它标配的还是卤素大灯，就是那种黄灯啊，智能化没有，空白的。发动机呢用的是已经被奔驰、被北京奔驰乘用车目前已经弃用10年之久的 M274。虽然我不得不承认 M274 稳定、可靠、耐用，动力输出非常的强劲啊，但是油耗比较高啊。现在啊，这福建奔驰走的就是改装的路线，4S 店做一些高定的改装，然后呢增加利润，只能这样了。东风标致，哎呦喂，这个就不用说了啊。东风标致是典型的车多量少边缘化的品牌，目前能查询到的车型多达5款，但是呢销量也仅仅是维持在700多台一个月，其中408最多以400多台成为了销量的主力。你像其余的4008 5008 508 408 X， 那都是以个位数来算的，产品迭代滞后、定价不合理是标致销售低迷的核心原因，主力车型常年无实质性的换代。你像5008定价更是高于诸多的主流 SUV， 产品力却全面的落后。408目前在售的还是老旧的2024款，主要靠终端优惠8万的低价来清库存，勉强走量啊。不过呢，虽然说是2024款，但是有一说一，它的那些设计我个人认为还是很有亮点的。比方说在内饰方面，就中控大屏下的钢琴式的实体按键，这个设计是真经典的。
比那些

0: 些没有实体按键的操作方便太多太多了。不过现在东风标致包括雪铁龙目前阶段都有传闻呢，当然传闻归传闻，没有实质性的官方的宣布之前呢，我们不去猜测啊，就是面临着退市风险嘛。还有一个品牌呢，就是雪佛兰，这基本是我个人觉得是铁定了，因为现在已经关闭了所有的雪佛兰的 4S 店，上汽通用呢把雪佛兰车型基本上也就是跟别克放在一块来同步销售，已经做出了很多很多的调整了，不排除这一品牌即将退出中国的可能性啊。好，稍事休息，一小段的广告宣传，继续回来。
1: 孩子考完了，让他去哪里放松呢？
2: 那必须是6月14号的潮车音乐节啊！
1: 潮车音乐节玩什么？
2: 白举纲摇滚开唱，还有重庆、湖南两地实力歌手 PK， 不止听歌，还能看到各种炫到不行的机车、机械怪车，像走进了未来世界。现场还有潮玩好物，重点是零元抽潮车，这不就是手握方向盘奔赴新人生的实感吗？
1: 这氛围绝了，好想参加！
2: 现在专为本次高考的毕业生准备了专属服务。微信直接搜索优惠屯小程序，是海豚的豚哦，加入会员现场零元抽潮车，它是一整个为青年人准备的车的游乐园，说不定这一趟玩下来，孩子人生的第一辆车的惊喜就一并安排上了。
1: 懂了，这就去加入会员，让孩子看上这个潮车音乐节。
2: 导航锁定优惠屯潮车会员店，6月14号现场见。
3: 618来了，
4: 618来了，
3: 618真的来了，金蒙古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4: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3: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净色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不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4: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3: 哎，每次扯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在金芒果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3: 太划算了。
4: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抓紧抢。
5: 交易结算怎么办？农行票据来帮忙，农业银行承兑汇票业务，全线上，出票快，服务好，成本低，让您省时省力又省心。票据服务找农行。
6: 文旅地标，地铁直达，七星服务，四星收费，万家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
7: 从化油器时代到增压内燃机，再到电力驱动的进化，又或者下一轮多重能源分子的革新，我们一直如影随形。
8: 汽车人总动员，全速域辅助巡航中。
0: 大家思考一个问题啊，燃油车暴跌，销量暴跌的终极原因究竟是什么？真的是因为汽油的价格吗？我想真不是啊，因为根据目前的国际趋势啊，这个油价可能会有大跌的可能性。一点点油价它会影响整个车市的销售吗？绝对不是，而是大家已经看到了，口口相传了，新能源车智能化电动化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的便利和完全不一样的体验，特别是经济成本方面，那真的低太多太多了。我不知道大家是否认同我这一观点。其实刚刚呢，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场，我接到了一位女士的电话，她评估一台雷克萨斯的车嘛，但是她还是拒绝买电车，还是要买油车。我觉得今后的油车的用户啊，他会趋于小众化，趋于更精英化，就是喜欢那种大排量啊，不在乎经济燃油性有特殊要求的一些车主们还会继续买油车。说白了， 更多的

高端车型的用户可能还会集中在油车群体当中，但是咱们普通消费者买车买电车不挺好吗？省钱省心，体验也好。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如果您还想参与到节目当中，就一定要抓紧时间了。96218转零号键以及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后台，欢迎各位可以用两种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拨打直播热线96218转零号键，或者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以文字的形式来留言。

路面上的情况呢，也提醒各位共同来关注一波。目前徐广高速的贵武段在零五收费站附近以北1050公里处南往北，因为两车追尾，占用了行车道、慢车道以及应急车道。目前交警路铲施救还在现场处理，途经车辆提醒大家谨慎慢行。另外提醒各位，车龄在6年、10年和10年以上的车主朋友们，一定要记得按时的给自己的爱车上线年检呐。预期年检后果自负啊！您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回复“年检”两个字来获取到我们为您提供的年检优惠套餐，燃油车以及新能源车都能够享受，自己开过去就可以了。有专门的交通频道听众的 VIP 通道，不会有什么暴力车检以及猫腻，您放心，有问题直接向我们来投诉就可以了。另外呢，燃油车车主如果要做保养了，不想去 4S 店，觉得太贵了，外面的门店也不想去，因为跟老板不熟，我也不知道你到底会不会坑我，没关系，找到我们就对了。湖南交通频道也为所有的燃油车车主，我们联合省内的知名维保机构国和快车提供了三个档次的燃油车保养套餐，并不是越贵越好，而是适用您的车辆才是正确的选择。有三个档次，298、398以及598元的保养全包干套餐，用的都是全合成机油，您放心，都是小瓶装的，不像那些什么外面宣称99元全合成机油套餐的保养，那种油你敢用吗？你去那些大型的商超去看一下，一瓶一升装的全合成机油，售价最低也是99元。所以你的车要加5-6升机油，人家99元给你包干，你敢用？那就你就去用吧。机油这玩意儿呢，它没有第三方的检测机构，并不能够证明真假，没有办法去辨别，很难很难。只有机油厂家才能够知道，才能够查询得到这桶机油是不是自己生产的，所以机油造假的成本很低。市面当中呢也有一些乱象啊，所以提醒大家尽量的要选择正规渠道。

0: 哎呀，差点就超速了，赶紧减速冷静一下，左转，右转，亲爱的房子在前方了。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2:30。
2: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路面上的情况提示一下，徐广高速的桂武段05收费站附近以北1050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因为两车追尾，占用行车道、慢车道和应急车道，之前也给大家做过提示啊。那最新的反馈消息是事故已经处理完毕，如果路上呢还有一些缓行的情况，请大家有一点耐心哦。
3: 在28×15的有限空间，目光如鹰隼锁定焦点，指尖张开如网，呼吸稳如节拍器，在压低重心、膝盖微曲的瞬间，跟随每一次变化，脚步如影随形，不喊不叫，却让每一次冲击都如撞南墙。输赢是比分，成长才是人生。不必总在冲锋，但请做自己最可靠的防线。在没有光的时候，成为自己的光。每一次超越，都是对未来的自信宣告。
4: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2: 高考结束了，咱们送给高考学子一份专属成人礼。考完去放松，就来长沙潮车音乐节。6月14日，潮车音乐节放肆狂欢，手握属于自己的人生方向盘。快乐男生白举纲领衔湘渝两地唱将，潮音潮玩齐聚。微信搜索优惠屯小程序，加入会员，现场零元抽潮车。青年人买车就到优惠屯，是海豚的豚哦。高考虽然结束了啊，对于很多人来说是一场青春的回响。那人生就是这样一个重要的一个一个的时刻组成的。而接下来呢，就是少年们为理想的高中奋斗的时刻，为即将到来的中考做准备了啊。那今年要中考的学子包括家长啊，那么我们在接下来的这段时间，还是要保持清淡的饮食，做好复习准备，树立好清晰的目标。青春会给努力者最响亮的回答，为每一个少年加油鼓劲，激长青春，自信登场。为爱守护，以梦续航，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助力中考学子青春开启新程，以拼搏之姿圆梦想当中的高中。
3: 当足球遇上 AI， 这个盛夏将会被科技点燃。湖南首届人形机器人足球研学夏令营重磅开营，配备单台价值70000元 Boster K1 人形机器人，4天12课时，6乘10景实操，沉浸式体验，从机械构造到图形编程，从遥控操控到 AI 算法落地。
5: 8至16岁是孩子们科创的黄金期，循序渐进，零基础也能轻松入门，能力晋级，有机会参加全国100名单科创。

0: 菜，暑期早鸟特惠1880元，每期限额50人。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输入关键词足球即可报名。
1: 用科技重塑未来，成就下一代顶尖科创少年。

0: 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
1: 你见过凌晨一二三四五点的北上广深，最后把奋斗的身影和家留在长沙，碰过了太多运气，才懂得选择的意义。住一辈子的好房子，留住一生的美好时光。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用房子记录美好生活。
2: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接下来要进入的是亲爱的房子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那跟房子有关的各种问题啊，无论是买房卖房，或者是新房，或者是二手，那不管跟房子相关的什么问题啊，大家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交流，咱们一对一的帮大家找解决方案，帮您咨询和回复。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咱们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就可以了。那比方说啊，咱们对房子还是有一点想法和计划打算，不管是今年当下这几个月，还是说年底啊，或者呢现在只是了解一下，有可能是明年出手，那不妨都说一下对什么样的房子感兴趣啊。比方说东南西北大概需要什么位置，需要多大的面积，咱们总价或首付预算是多少。有些朋友呢可能已经看了了解了一些啊，那看的情况怎么样，无论是线上啊 APP 里看的啊，还是线下实地去这个自己用眼睛看过的，那么有没有谈具体看的是什么样的情况啊？包括看的房源、价格、目前纠结的难点和问题，是需要更多的一些推荐选择，还是说当下看的这几个到底哪个会更好？包括啊，价格还有没有更多的谈价空间啊？现在这个价格行不行？还有一些朋友就可能会在想啊，说我现在入手更好，还是说到年底，还是再看看明年的情况？其实呢，这个一定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啊，因为现在市场的行情啊，不管是上扬行情还是这个压力较大的下滑行情，那包括新规和老规啊，还有二手房，那它一定是根据不同的产品类型啊，包括这个不同的走向啊，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为市场正在进行深度的结构性的分化。我们现在很难用一句话来说啊，说这个就是可以买还是不可以买，或者是行情好或者是行情不好，那它一定是要具体到某一个分类，然后看看这种分类当下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然后再结合我们自身的需求来做精准的分析和判断啊。没有什么标准答案，每个人的情况都不同，适用的方式包括范围也不一样啊，所以呢大家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记得我们的热线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那市场上呢还有大量的二手房啊，那么作为存量房来说，目前市场依然存在较大的压力。那么我们现在手边的二手房好不好卖，怎么卖，是应该尽早卖还是放一放，问题也不大。那如果是想问一下啊，咱二手房的一个价格情况，不妨来说一下这个房子是哪个小区，多大的面积，房型、楼层、装修情况等等，咱们可以帮您给这个房子目前的市场价格做一个评估，同时呢啊也帮您出出主意，接下来会怎么打理更好，用什么样的策略，包括接下来的节奏啊，步骤怎么会对我来讲更有利一些啊？记得都是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交流的，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咱们拨通96218之后转零号键即可。

0: 走在一起，美好的未来该多幸福，
1: 真的超幸福。
2: 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
3: 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啊，我们的这个节目正在直播，热线也正在开通啊，有关于房子各种问题，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跟房子相关的各类问题，大家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提问交流了。正在开通的热线是96218转零号键。这会儿天气不错啊，而且今天的能见度也比较高，那这样的天气呢就特别适合去看一些有景观视野的房子啊，比方说湖景江景山景啊，这样这个大家比较注重景观视野的房子啊，我们通过比较高的能见度啊，就能够看到更远的视野，然后就能够感受到房子在这方面的更高的一个价值。当然呢，进入六月份之后呢，市场又进入一个相对的平淡期啊，因为我们知道呢，从全年的规律上来讲，一般过完春节，比方说三四五这几个月份啊，这个往往是一个相对的市场活跃期。那进入六月份之后，六月份、七月、八月这几个月呢，一般来讲是属于淡季。当然呢，六月份的月底的时候啊，比方说六月二十号之后，往往呢又会出现一个小高峰。为什么？因为有很多的开发商呢，会在六月底的时候要冲刺半年的业绩啊，这个半年的数据好不好看啊，能不能够给老板交得了差啊，所以呢往往六月底的时候呢又是一个关键节点啊，所以呢我们大概预期啊，从六月中下旬往后到六月底啊，可能又会有一些加推房源啊，包括会有一些促销的一些这个情况会在市场上更多见一些。那我们看到上一个星期的成交呢相对来讲较为平淡啊，上个星期的这个新房的成交量不足300套，又回到了200多的一个低位。这个呢，一个是跟周期的节奏，也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淡旺季有一定的关系。那同时呢，还有一个原因啊，就是我们现在看到市场上新规的房子的供货量太少了。我们讲啊，这个判断产品和市场的对应关系啊，有一个维度叫做去化周期。去化周期的中位数一般是10个月左右，如果数字大于10个月，那也就意味着我们的去化较慢，可能货量较多或者是流速较慢。那么如果是小于10个月，那往往就意味着可能货量不够啊，或者是流速很快。那么我们看到啊，如果把长沙市场上所有的房子啊，各个区域不管是好卖的不好卖，所有的房子全部都加在一起，去化周期还是比较高的啊，可能要达到16或者17个月，依然是高于10个月的。但如果我们进行分类来看，比方说最近大家比较喜欢的啊，或者是市场热度比较高比较流行的这种新规的产品，那么去化周期是不足的，去化周期就仅剩下7个月了。所以我们会观察到最近一段时间，如果我们想买的是新规的房子，如果还想要新规的房子总价低一点，不要花那么多钱啊，比方说150万上下，几乎在目前的市场状态当中是很难匹配到房源的，甚至可能只有个别少量的选择，就是可以匹配的可以看的，甚至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啊，那手里有着150-160万都不知道该去看哪儿，都不知道该去买哪儿啊，这就是明显的在新规的房源当中相对较低总价的房源货量更稀缺，那相对较高总价的还算好一些啊，比方说180万以上200万以上选择还相对高多一些。当然市场上呢还有很多老规的房子啊，比方说没有卖完的依然是开发商在售的啊，可能是之前建设审批的啊，那么这些房源呢它这个得房率没有新规的那么高啊，包括营销中心展示面可能没有那么洋气，但是房子它依然是个新房啊，其实看着成色也还是不错的啊，起码比很多的二手房那还是要舒服很多。哎，但是呢价格可能给的还是比较的实惠，比方说周边的新规的房子卖14000左右啊，咱们这个老规的没有卖完的新房可能是卖10000块钱上下啊，那么中间还有几千块钱的差距，就算是得房率和产品面没有那么好啊，但是起码价格也还是比较便宜的。但是老规的房子当中呢又分为两类情况啊，第一类情况就是这个老规的房子它位置还不错啊，因为是之前拿的地啊，所以呢拿的位置都还挺好的啊，都是主城区，周边的配套呢也有一定的完善度啊，同时呢面积也不大啊，能够有120-140的选择啊，总价相对能够更可控啊，比方说10000块钱一个平方，那么如果买一个140平的，我们的

总价150万以内啊，也是能够覆盖到的。那么这一类的房子，我们最近发现啊，有一些折扣力度在逐渐的收回啊。举个例子，比方说在高铁附近啊，有高铁板块附近有一个楼盘，原来特别便宜的时候卖9000多块钱的特价房，但是现在这个价格基本上已经没有了，微微的还涨了一点价啊，也就是做特价的幅度，包括这个往下优惠的幅度，相对要比原来要少一些了。现在大多数的房子都是10000多、11000左右。因为很多人在新规市场上可能150万匹配不到房源了，那我们就去看看老规的啊，老规也能接受，起码位置还是好的，单价还是便宜的，啊，那么这些房子的一些客户回流到老规市场之后呢，啊，使得位置好的一些低总价、小面积的这样的一些项目，还有一些微微的这个价格回收啊，或者是有一些微微的涨价。但是老规市场上还有另外一种方向啊，就是这个单价其实还是很划算的啊。比方说，有的单价可能只有8000-9000块钱，然后呢，这个也是老规的没有卖完的，但是面积很大。比方说面积呢会要大到200平，甚至是200平以上。那么这么一来，虽然单价更实惠，但是总价却不低，总价可能要到200多万了。那么这样一来的话，200多万的预算，那如果不选这么大的面积，在市区更好的位置，或者是其他新规的房子，依然也有其他的选项。因此，这样大面积的老规的低单价的房子，依然面临较大的市场压力。当然，二手房的类型和分类就更多了啊，产品类型更加的多样化，有15年、20年以上的房龄啊，然后也有3-5年的次新房，有从前的大两房、大三房，也有后来的小三房、小四房，包括呢这个二手房当中啊，也有相对成色比较新的一些次新房。这些次新房眼见为实，有的还带家具电器，甚至可以拎包入住，但是好像单价也没有那么低。而这个房龄比较久的啊，比方说15年、20年以上的房龄，价格倒是很实惠，但是很有可能看完了之后又看不上啊。所以现在买二手房呢，也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尤其是做二手房的这个价格评估，那么更加是一房一价的特征要更明显了啊。所以大家有关于房子的问题啊，一定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来欢迎大家通过热线直接来跟我们交流，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0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0号键即可。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618来了，
2: 618来了，
1: 618真的来了，金蒙古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2: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1: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净色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不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2: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4: 金芒果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4: 对呀， 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玩转618。
6: 家从来不是钢筋水泥的堆砌，是三餐四季的温暖，是家人相伴的安心，是风雨来临时的归处，是奔赴理想时的底气。一间好房，装得下日常烟火，盛得下人生期许。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从选房指南到人居价值，从政策解析到安家建议，专业用心为你适配好房。
7: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接下来依旧进入的是亲爱的房子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啊，咱无论是买房、卖房，或者是新房、二手，跟房子相关的各类问题，都欢迎大家通过热线可以直接来交流的。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咱们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买房的朋友，或者是要换房的啊，不管是小换大、旧换新啊，或者是有的呢是第一次的刚需购入啊，有的呢可能是为了孩子读书配置一个更优质的教育资源，有的是要改变通勤的距离啊，有的朋友是需要依赖地铁上下班的啊，那把基本的一些想法和需求来说一说，比方说啊，大概要花多少钱，想要什么位置啊，大概需要多大的面积，包括有没有看过，看房的情况怎么样啊，那目前纠结的难点和问题在哪里。那如果是要问一下二手房的卖价啊，那不妨来说一下这个房子是哪个小区，多大的面积，房型、楼层、装修情况等等。因为二手房呢，一房一价的特征会更明显啊，所以呢要具体到房源本身啊，比方说这一套房子是小区的什么位置的，多大的啊，房子的信息呢就要讲得更完整一些，基本信息要说一下。我们可以先给房子来做一个价格评估啊，然后再来这个接下来帮您出出主意啊，这个房子如果是卖该怎么卖，如果要买的话合不合适，还有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价格行不行，还应该怎么还价啊。那这个不管是哪方面的问题，大家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提问交流了，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

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这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0号键。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呢，也有朋友在提问啊。微信平台上有一位朋友呢，他是说他想问一下他的房子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表现。他问的呢是金色西泉湾的一套房子啊，140多平的一个四房，然后呢目前呢是还是毛坯啊，放在那里一直没有住，楼层呢大概是10楼啊，想问一下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行情价格。金色西泉湾这个小区呢，体量还是比较大的啊，而且呢，开发的周期也很长，包括从前期的这个一期别墅，然后到后面的5期，整体的地块规模还是比较大的啊。然后呢，那一片呢也形成了自有的一个生活氛围。但是呢，买金色西泉湾的呢，更多的还是以周边的人群为主，因为如果是开复区其他地方的啊，或者是芙蓉区要往这个方向买，更多的朋友还是会选择万家丽路沿线啊，比方说离地铁站比较近的，或者是其他的周边的路网它比较的这个四通八达的，因为金色西泉湾它毕竟还是要在月湖大市场往后面啊，它属于这个相对靠后面和这个外围一点的这么一个区域。因此它的这个购房人群还是有一定的特殊性的。然后小区里面呢房子也比较的多，如果是这个期数比较早的啊，相对房龄时间长一点的，我们看到目前的啊价格带基本的装修和家居电器的啊，也就是普通的装修和家居电器的，基本上的价格大概还是以7000多为主啊，比方说7500上下。那如果是成色比较新的啊，比方说这个像之前的5期的房子，那个就是属于成色比较新的，那成色比较新的房子的价格会略高一点啊。那我们小区里面也有报9000的，但是也看到有报10000的，但10000的就很难成交，因为如果说一个二手房这个能够价格到10000的话啊，那么大家对它的要求就会更高了啊，可能不仅是配套、地铁、学校、商业啊，包括这个房子的呈现面，因为到了10000块钱。新房市场上老规没有卖完的房子都有很多选择，那二手房相对来讲就没有那么占优势了。那大家更愿意选择的是，比方说位置其实还可以，周边还是有比较强的成熟度啊，起码虽然我买一个旧一点的房子啊，但是起码我很方便啊，然后有一些房间里面搞得还不错，维护的也还挺好啊，装修啊家居电器都还有啊，只是说我可能要稍微升级一下啊，就能够实现快速的入住，然后周边的相对配套方便，然后呢面积不要太大啊，比方说买三房的可能也就是买个90平100平左右，买四房的呢可能就买个120平130平左右啊，这是大多数人对二手房的考虑的方向。另外呢还有就是价格，那既要主城区配套相对成熟一点，同时更希望价格便宜一些啊，比方说7000多8000多的房子的这个价格的二手房可能受市场的关注度会更高一些。那换句话说就是买个三房最好能不能在70000-80000就搞定，如果买个四房也就是100万多一点就能搞定。当然呢，不管是新房还是二手啊，要根据每个家庭实际的情况，包括预算情况，然后还有未来的发展啊，要住多长的周期，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个性化的要求，来进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啊。大家如果有相关的一些问题，可以直接通过热线来提问啊，就会更加的这个精准，并且效率会更高一点，也会回答的更详细。我们的热线是96218转0号键，咱们拨通96218，然后转0号键即可。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三点。
1: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3: 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路面上的情况提示一下，二广高速的安绍段白马收费站附近以北2101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因为养护队路面标线清除施工占用行车道，预计要到20点左右施工完毕。另外，徐广高速谭横西段回龙桥收费站附近以南779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有货车故障占用应急车道，途经的朋友需要谨慎慢行啦。
1: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精挑细淘，热点头条。
3: 欢迎关注本档热点。针对近期大范围强降雨天气过程，湖南省各级应急管理部门组织开展灾害风险隐患排查。近日，常德市一起桥梁塌陷成功避险案例被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作为典型案例予以肯定并通报表扬。5月18号，常德市石门县遭遇极端强降雨，所街乡全体干部按照防汛应急响应要求，对重点路段、桥梁、地质灾害点、水库、山塘等重要区域进行密集巡查。当天凌晨3点，所街乡党委书记唐海、水管站长毛从从、司机易聂勇开展雨夜巡查。第一次排查柳家台村与文家村交界的张家渡大桥时，未发现异样。张家渡大桥是 S302 省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所街乡通往太平镇方向的重要路线，日常车流量较大，高峰期每小时通行车辆可达数百辆。5点的时候，唐海第二次巡查该桥，敏锐发现桥基土壤松动，路基下坠，判断大桥随时有塌陷风险，立即决定实施交通管制，第一时间联动大桥两端的柳家台村、文家村村干部紧急集结村组应急力量，赶赴现场设置警戒。6点，乡村两级工作人员、当地群众协同作战，快速联动人车全部分流，劝离劝返各类货车、小汽车100多辆，杜绝无关人员车辆涉险通行。8点，在持续洪水的冲刷下，张家渡大桥

0: 引桥部分桥面塌陷，塌陷面积约160平米。由于险情及时发现，处置果断，没有人员伤亡。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指出，这是一起典型的多次巡查果断处置的成功避险避灾案例。特对湖南省应急管理厅、常德市应急管理局、石门县应急管理局所接乡予以通报表扬。外卖食品安全是社会高度关注的焦点。记者昨天在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召开的新闻通气会上获悉，我省将聚焦轻幽灵、整后厨、亮信息、严执法四大重点，持续深化网络餐饮食品安全专项治理，靶向破解行业监管痛点难点，从严整治线上餐饮突出乱象，全力守护群众线上的就餐安全。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五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了1.2%，环比下降0.1%。受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以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等因素影响，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9%，环比上涨0.5%。近日，一篇长达7.5万字的离职长文致声丁内在阿里内网发布，随即迅速扩散出圈。文章作者是钉钉 AI 工具万项目核心产品经理滕雅欣，他完整复盘了这款产品从立项起步、日活冲高至300万，再到最终拆分落幕的全过程，也如实道出了团队全员的真实职场机遇。今天阿里巴巴合伙人委员会在公司内网发布贴文，有情有义有成长才是阿里文化。对近日钉钉前产品经理离职长文致声丁内引发的讨论表达了清晰的态度。贴文以严厉的措辞批评了钉钉团队的管理方式，直接指出这不是阿里文化该有的样子。在批评之外，合伙人委员会的贴文阐述了阿里文化应当坚持的方向，相互尊重、视人为人、有情有义是阿里的文化底色，无论时代如何改变、技术如何发展，底色都一定不能改变。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5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产销分别完成155.4万辆和149.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2.4%和14.4%。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了56.9%。来关注一下刚刚收盘的 A 股市场。截止收盘，上证指数报收3993.23点，下跌0.42%；深成指报收14954.10点，下跌2.06%；创业板指数报收3854.79点，下跌2.7%。好了，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
1: 中考是逗号，不是句号，是青春给努力者最响亮的回答。下一程的副本已经加载，欢迎上车。
2: 不负三年的滚烫，少年去活成想要的模样。
1: 初中再见，高中你好，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2: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
1: 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助力中考学子青春开启新城，以拼搏之姿圆梦理想高中。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跟大家分享一些福利信息啊。在今天这个时代，工具越是强大，就越需要一个充满野心、想象力和韧性的灵魂去驾驭它。所以啊，我们为咱们湖南的孩子们带来了首届人形机器人足球研学营的招募。暑假可以让孩子们去接触最前沿的 AI 科技。那过去大家可能会看重卷不卷学习啊，卷不卷分数，而当下以及未来核心竞争力呢，可能会转变为运用智能技术来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而 AI 研学恰好打通了课堂知识和现实应用，让孩子真切地明白书本里的数理支持如何

和落地变成改变生活的技术。而我们不用去太远，就在长沙啊，咱们就可以让孩子们知道用人形机器人踢足球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我们四天沉浸式的实操，六成时间动手调试编程，顶配70000元的人形机器人，每期只收50人。同时啊，咱们这个家里只要有8岁以上的宝宝都可以来报名参加，早鸟特惠是1880，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啊，或者和你的小伙伴一起组队来参加，咱们相约在长沙超能机器人的大世界。报名方式是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足球两个字，就可以来了解课程的详细情况和报名内容了。记得是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足球两个字即可。

0: 你见过凌晨一二三四五点的北上广深，最后把奋斗的身影和家留在长沙，碰过了太多运气，才懂得选择的意义。住一辈子的好房子，留住一生的美好时光。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用房子记录美好生活。
1: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接下来继续亲爱的房子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有关于房子的各种问题啊，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涉及到跟房子相关的各类问题，都欢迎大家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交流。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啊，这会儿可以开始来拨打了，是96218转零号键，咱们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那对房子感兴趣啊，有买房打算的朋友，不管是买新房还是买二手，那新房里面不管是买新规还是买老规啊，不妨来说一下我们的基本想法和需求。比方说大概是需要什么位置，多大的面积，大概要花多少钱，那目前看房的情况，包括纠结的难点和问题啊，我们来详细的给大家分析比对，帮大家出出主意啊，希望大家能够买得更好，买得更划算。啊，热线是96218转零号键。另外呢，如果是想问一下房子的卖价啊，比方说二手房的卖价多少钱更合理啊，怎么卖会卖得更好更快一点，不妨来说一下啊，房子基本信息，比方说是哪个小区，多大的面积，房型，楼层，装修情况等等啊，都是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交流的，是96218转零号键。来问候一下正在等待的张先生，您好。
2: 你好。
1: 哎，你好张先生啊，请说，咱们什么问题？
2: 哦，我有一个在省政府南这边的一个房子，想评估一下现在什么样的市场价。
1: 嗯，好，来说一下是哪个小区？
2: 新源斐丽郡。
1: 啊、哦，新源斐丽郡啊，这个小区还是不错的。好，多大的面积？
2: 啊、是120平三房的。
1: 然后这个楼层是几楼的？
2: 三楼。然后买了之后就一直没住，所以是毛坯房。
1: 啊，就一直放在那里的是吧？
2: 对，
1: 空着的。嗯，好。然后这个房子，就是您当时买的时候，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摇号买的吧？您是在开发商手里买的，还是在业主手里买的？应该是在开发商手里买的吧？
2: 是的。
1: 嗯，好。其实新源斐丽郡这个楼盘啊，不管是当时看还是现在看啊，都还是不错的。那个时候开发商卖的时候啊，是摇号，我记得是有一天下午下班时间临时通知，然后大家都去抢房源。那个时候也是长沙摇号摇的最厉害的时候。那现在呢，新源斐丽郡的表现依然还不错的一个几个原因啊，第一个呢就是相对成色并不旧。大概5-6年左右的一个房龄，然后第二个呢，旁边离中雅培翠南校区离得比较近，因为我们知道中雅培翠呢，它本部在东塘，南校区它是一校两址的一个这个学校，然后呢，这个学校整个在这个长沙表现，尤其是在省府板块表现也还是挺好的，然后离得近呢，就更加方便陪读，然后第三个呢，这个小区呢，它离地铁也比较近啊，它刚好是在那个芙蓉路的路边上，也是属于省府板块的一个相对核心的一个区位啊。然后缺点呢，就是咱们这个房子啊，相对，如果是别人居家用的话，

0: 买三房的人会少一些，买四房的人会更多。
1: 嗯
0: 嗯，因为如果他是要陪读的话啊，他可能要在那里要住个几年。那么对于现在很多家庭啊，可能更多的人他会愿意去买一个四房。然后还有呢，就是咱们这个房子呢，楼层相对低。

您参考一下啊，好不好？好，我们的热线依旧是96218转0号键啊，拨通96218然后转0号键即可。那很多的相对次新一点的啊，比方说三五年左右的房龄，或者是五六年左右的啊，这样的房龄的话，这个你去看小区的时候啊，相对来讲它的维护的感觉会更好一些，就是不像有一些小区你进去就感觉很旧啊，然后包括进它的这个大堂、地下车库还有电梯，就可能感觉会比较老旧。然后相对次新一点的房子啊，就更容易看得上。如果这个当时的装修，哎，装的还比较的洋气，里面家具电器都还这个带的也还比较全，那么这种房子在二手房交易的过程当中啊，就比较容易看得上，别人看房和洽谈的周期相对啊也会好一些。当然呢，市场上呢也有很多的房子啊，比方说确实房龄比较久了啊，或者是户型结构比较落后了，那么这样的房子呢，那么在产品面上可能没有那么这个有优势啊，那我们在价格上就要给予更高的一些吸引力和优势了。好，我们的热线依旧是96218转0号键啊，咱们拨通96218然后转0号键即可。有关于买房、卖房、新房、二手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都欢迎大家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交流啊。买房的朋友说清楚我们的需求和看房的情况，要问二手房卖价的朋友说一下房子的基本信息，热线都是96218转0号键。

0: 孩子考完了，让他去哪里放松呢？
1: 那必须是6月14号的潮车音乐节啊！
0: 潮车音乐节玩什么？
1: 白举纲摇滚开唱，还有重庆、湖南两地实力歌手 PK， 不止听歌，还能看到各种炫到不行的机车、机械怪车，像走进了未来世界。现场还有潮玩好物，重点是零元抽潮车，这不就是手握方向盘奔赴新人生的实感吗？
0: 这氛围绝了，好想参加！
1: 现在专为本次高考的毕业生准备了专属服务。微信直接搜索优惠屯小程序，是海豚的豚哦，加入会员现场零元抽潮车，它是一整个为青年人准备的车的游乐园，说不定这一趟玩下来，孩子人生的第一辆车的惊喜就一并安排上了。
0: 懂了，这就去加入会员，让孩子看上这个潮车音乐节。
1: 导航锁定优惠屯潮车会员店，6月14号现场见。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4: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3: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金芒果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1: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5: 家从来不是钢筋水泥的堆砌，是三餐四季的温暖，是家人相伴的安心，是风雨来临时的归处，是奔赴理想时的底气。一间好房装得下日常烟火，盛得下人生期许。交通频道

0: 心爱的房子，从选房指南到人居价值，从政策解析到安家建议，专业用心为你适配好房。
1: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有关于房子的各种问题啊，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都欢迎大家通过热线直接来交流。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来问候一下正在等待的张女士，你好。
2: 你好，主持人，你好。
1: 哎，你好，张女士啊，请说，咱们什么问题？
2: 啊，是这样的，我在那个滨江板块南山雍江汇有一套107的房子，
1: 嗯，
2: 然后呢，那个房子我花了40万去装修，现在处于一个出租的情况，然后呢，租金是4500，
1: 嗯，
2: 然后现在我在想，这套房子房价不是一直在跌吗？我在想，它适不适合现在出手？然后出手的话，大概就是我报多少价是比较合适的？然后成交价一般是在多少？
1: 好，
2: 的样子。
1: 我问几个问题啊。40万的装修，你的投入是比较高的，那你当时的买进价贵不贵？
2: 我买的不贵，那个房子我买了，一直放在那儿，从来都没住过。买的时候才不到9000，应该是我印象里面。
1: 啊、哦，就是买的还是相对价格比较划算的时候啊，比较早。嗯，然后。咱们楼层是几楼的？
2: 啊，17楼。
1: 嗯，有没有江景面？
2: 有，但很少，不是那种就是很大的江景的，
1: 哦、那
2: 不是，但、
1: 就
2: 是看得到。
1: 好，那就相对不重要了哈、啊，就没有那么大的没有那么大的加分项。然后还问你一个问题，就你之前自己都没住，然后一直在出租，那出租的维护的情况怎么样？花那么多钱装修？
2: 对，确实没有怎么住。当时租了想，因为我是外地的，然后我爸妈在外地。
1: 嗯，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出租了，那别人啊，就是你出租了，那租客对于你的房子的维护的情况怎么样？
2: 啊，那还是很新的，因为我才租了1年多的时间加在一起。
1: 哦，那就是相对还好啊。
2: 对对对。
1: 嗯。好，那这个您主要是装修花的比较的多啊，100几个平方，咱们花了40多万，对，成本堆的有点高啊。然后呢，自己又没住，它的使用价值又没有用在自己身上，当然呢，你的租金还可以啊，租金还算是比较理想的。那如果要卖的话啊，咱们这个装修比较好的南山雍江汇里面的房子的目前的价格大概也就是在13000多，14000的样子。
2: 哦，
1: 其实就是跟你的成本就差不多了，因为你的装修的成本花的比较多。
2: 哦，好，13400的样子啊。
1: 对，
2: 那我知道了。
1: 啊，那你就想想看，考虑考虑，你看你是继续租呢，还是卖？你再想一想吧。
2: 嗯。啊，行，那他现在成交的就是时间比较快吗？还是说？
1: 滨江板块还好，滨江板块算是成交周期比较好的一个板块，因为滨江板块这个大家认可度比较高。然后你的总价又不高，
2: 好好好
1: 啊，咱们就100几。
2: 嗯，好，谢谢，谢谢。
1: 好吧，啊，好好，您参考一下啊。滨江板块有一段时间，这个做过一段时间的特价，好多年以前啊，中间有一个低谷期，那个时候做特价的时候啊，南山雍江汇有的房子很便宜。当然呢，有一个户型不是很好啊，有一个80多平的户型，那个会更便宜，但是那个户型不太好。那么当时买的很便宜的那个户型，现在啊，二手房的房价当中依然也会更便宜。那么整个滨江板块相对来讲，如果是这个在滨江板块买房子，那么几个小区这个整体来讲啊，算是表现比较好的。如果别人要是看成色啊，很多人会选择成色更新的，像龙湖春江丽城和卓越中环啊。那如果是考虑更多，还要兼顾一些相对优质一点的教育啊，那么很多人考虑的是这个万科滨江，因为呢是可以读师大滨江的。那如果说是要考虑江景房，那很多人可能考虑的是这个保利天喜的带江景的啊，包括像万科滨江里面也有一部分这个江景面也还是不错的。当然其他房子呢这个也还不错，整体的滨江板块的表现都还可以啊，但是呢在整体的水平都还不错的情况之下，还有表现更好的啊，我们简单的跟大家稍微说一下。但有一些地方的房子压力就很大了啊，比方说有一些长沙靠外围的区域，然后长期多年来一直都是刚需房源非常集中而且量很大的区域，那么这一类的房子的单价啊，这个包括成交的周期可能单价不理想，成交周期可能会更长。长沙有几个

比较刚需的啊低单价的板块啊，比方说像这个啊望城啊、京兴北呀、啊，包括像这个万家丽北、韩普啊、新沙。还有像这个南边的像暮云板块啊，这些区域呢都是属于一直以来啊房价更加的以经济实惠为主打的区域。好，我们的热线依旧是96218转零号键啊，咱们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有关于房子的各种问题，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那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都欢迎大家通过热线直接来提问交流啊，咱们一对一更加精准和详细的有针对性的就您的问题来进行回复。记得我们的热线是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当然也欢迎朋友们加一下节目微信啊，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房子两个字啊，您可以收到一个二维码，扫描二维码呢是加到的是节目微信。那加了节目微信之后呢，两个好处啊，一个呢就是你后期还有一些新的问题的时候啊，我们回过头翻翻手机找到我们不管是什么时间啊，那有时间的情况下我都会这个来给大家回复，有更长的时间跟大家在这个微信上来进行交流啊。当然呢我们加了微信之后还可以领取一些房源表和资料包啊，比方说这个目前在售的楼盘大全，我们每个月都会给大家更新整理。那当下六月份市场上在售的楼盘大全有哪些，比方说新规和老规的房子是什么比例怎么分布的啊，包括各个区域哪些区域多一些哪些区域少一些，刚需和改善的价格中位数分别是多少。那房源大全呢，我们可以建立一个整体的长沙楼市尤其是新房市场的一个大的一个概念啊，就了解一下整体的情况大概是什么样。那如果有教育配套要求的啊，比方说买这个房子我还要兼顾比较好的教育资源，那么我们也整理了关于双教育配套啊，也就是我们讲的小学初中都有的，尤其是初中不用参加派位可以按照配套生直接报名读书的，我们也整理了新房表二手房表。那需要地铁的朋友啊，比方说1到7号线地铁沿线啊会有哪些楼盘的分布啊，相应的一些房源表和资料包呢也是可以通过加微信啊来获取的，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房子两个字，扫描二维码先加微信哦。稍后呢在一段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来一对一的来解决大家的问题啊，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咱们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就可以了，不管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跟房子相关的各类问题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提问啦。

0: 湖南农行流水一贷全新升级，信用放款利率优惠，在线办理审批高效，最高额度500万，欢迎小微企业访问农行湖南分行微银行测额申请，详询农行各网点或95599。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3:30。
2: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路面上的情况提示一下啊，长沙绕城高速西北段唠叨河收费站附近以西90公里处东往西的方向，之前因为有一辆专项的作业车故障，占用行车道和应急车道。那刚刚反馈的消息是，故障已经处理完毕了。
3: 空中交锋，对手的投篮如流星般坠落，手掌精准一劈，如神兵天降，球被打飞，哨声未响，全场屏息。那一刻，时间凝固，站在篮筐下的盖帽者像一座永远不可能被征服的山。生活不会总给你第二次机会，但真正的强者总能在关键时刻用一次盖帽改写结局。在满是玩家的世界，要做那个改写规则的人。
4: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2: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节目当中也给大家分享一些福利品啊，咱们今天金芒果商城给大家主打的两款福利品是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和卡洛斯的洞洞鞋。那马上要到618了，那么金芒果商城带您玩转618，即日起到6月21号，凡是在618活动期间单笔消费满198元享96折，满398享92折，满618享88折，买的更多优惠更多。那同时呢，我们还每个 ID 每天都可以抽奖，有多种的折扣券，像8折、75折、7折、65折、6折等等。那抽到这样的一些折扣券啊，咱们的福利就更加的翻倍了。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推荐了两个这个福利品。那首先第一个呢是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黑绷带面霜呢，很多朋友都知道啊，是这个面霜界的天花板啊。那平时这个好不好啊，这个效果怎么样啊，可能都不需要赘述，但是就是平时买的时候啊，就觉得好心疼啊，确实不便宜啊，是属于这个贵妇级的面霜了。而且啊，从这个瓶身的高级感，包括闪细的慕斯的质地啊，手感使用感都非常好，尤其是没有用过的朋友啊，那么您可以深刻的感觉到，晚上睡前把黑绷带面霜涂了之后，第二天早上起来肉眼可见的肤感会不一样。那像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啊，平时各大平台活动价1瓶50毫升的都要这个2000左右了啊，甚至2000多了。那今天在金芒果商城618年终大促，不用费心比价凑单，50毫升正装黑绷带面霜就只要999元，很划算啊！参加商城的单笔订单满减活动，比方说618元可以打88折的活动，到手就仅需要879元，就非常超值了。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啊，赶紧来商城下单吧！记得是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点击金芒果进入商城。那除了黑绷带面霜之外呢，我们还给大家安利的是卡洛斯的洞洞鞋。那么到了夏天啊，尤其是雨水多的时候，有一双洞洞鞋那就非常好穿了。那比起运动鞋更透气，同时呢，这个雨天的时候，这个踩水也更方便啊。

0: 关键呢还很软。咱们这个卡洛斯的洞洞鞋，它有专利的云朵软弹的材质，踩在脚上呢就感觉像踩棉花一样啊，暴走一天脚也不累啊，并且呢还更加的清爽好排水，一鞋多穿。而且很多人呢这个平时之前可能自己都购入过啊，自己都是有这个穿着感受的。而且卡洛斯的洞洞鞋呢，它还能自由 DIY 鞋花啊，按照自己的喜好来把自己的鞋子装扮一下。我们现在呢正好也赶上金芒果商城618的年终特惠，只要138元起，大人小孩码数齐全，还能搭配亲子款，满减折扣更加优惠，并且前500名下单还限量赠送鞋花哦。那有需要的朋友呢，都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点击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购买，或者是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金芒果3个字就可以下单购买了。今天呢是6月10号啊，高考已经结束了。那很多朋友可能想着说啊，我们考完了之后出去玩一玩吧，来一场毕业旅行。那么跟着芒果旅行家，我们就可以省时省力，甚至是呢可以这个用三飞的方式，少开近1000公里车，把时间和力气都留给风景。那就是可以跟我们一起去新疆的伊犁看一看。那独库公路也是刚刚开放啊，一年也就只开4个月，咱们正好赶上从克勒玛依市独山子区到阿克苏地区的库车市，河流、雪山、森林、草原、荒漠，一路都是不同的景观。当然呢啊，在咱们还可以去一下紫色的薰衣草的海洋，就是伊犁，它也是世界3大薰衣草的种植基地之一。刚好我们是盛花期，掐着点去，不早不晚，拥抱那片最浓烈的紫色海洋。啊，当然出片这件事儿呢，也可以放心的交给我们芒果旅行家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底片全送，轻松闪爆您的朋友圈。我们再去看一下赛里木湖，湛蓝的赛里木湖啊，非常的震撼，还有碧绿的那拉提草原。都在等着您。6月份，新疆伊犁有5轮班期，您可以任意选择。去旅行就找湖南交通频道，咱芒果旅行家也是5年的好口碑、好品质了。同时，暑期去游的目的地也全面上新了，不管是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都有各种线路选择。当然，还有更多的旅行需求的订机票、订酒店，也都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来入群了解详细的情况啊。不管是来一场毕业旅行，还是暑期的全家的出行安排，咱们都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2个字来进群了解详细的线路和这个各种这个旅行的一些情况啊。大家记得是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2个字即可。
1: 当足球遇上 AI， 这个盛夏将会被科技点燃。湖南首届人形机器人足球研学夏令营重磅开营，配备单台价值7万元 Boster K1 人形机器人，4天12课时，6乘实景实操沉浸式体验，从机械构造到图形编程，从遥控操控到 AI 算法落地。
2: 8至16岁是孩子们科创的黄金期，循序渐进，零基础也能轻松入门，能力晋级有机会参加全国百米名单科创大赛，暑期早鸟特惠1880元，每期限额50人。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输入关键词足球即可报名。
1: 用科技重塑未来，成就下一代顶尖科创少年。

蚂蚁，超级建筑师，他们的家庞大复杂，实用美观。喜鹊，实用主义者，他们的家杂乱朴素，避风防雨又暖和。鼹鼠，潇洒享乐派，他们的家四通八达，存下过冬的食物，期待春暖花开。而你我的家，两荤一素，三餐四季，万般忙碌，只为寻找新的归属。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用一间好房。

0: 镌刻闪耀人生。
1: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接下来依然是亲爱的房子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里，亲爱的房子由万家里特约播出。那节目当中啊，有关于房子的各种问题，咱们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跟房子相关的各类问题啊，都欢迎大家通过热线可以直接来提问交流的。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现在也可以开始来拨打了，是96218转零号键，我们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最近呢，有一些朋友呢可能会发现一个有点尴尬的情况啊，就是我有150万的预算，如果我想买一个新规的房子，哎，好像市场上可以看的房源非常的少，甚至有的时候都找不太出来。其实150万的预算并不少啊，因为我们看二手房市场当中，70-80万啊，包括100万都能够买到位置还不错的二手房。那么在新房市场上，150万想买新规，如果想要主城区一点啊，这个新规的产品素质稍微好一点，为什么房源会这么少呢？首先第一个啊，我们去年的土拍量本身就很少，所以今年入市的产品也非常的低位啊。从今年1月份到现在，整个市场上新开的楼盘也就5-6个，这个数量原来是半个月或者是一个月的量啊，现在半年了只有这么多。而且今年新开盘的一些楼盘单价和总价都不低，比方说荣华天喜均价19000，保利新城天意均价19000，就算是小面积有123的，我们的总价的预算也要在230万-250万以上。然后还有接下来即将开盘的箭头岭乐府啊，单价预估可能是14000多，那么最小的面积没有特别小的，最小的就是130多，所以总价也要基本上是在190万起步的这么一个门槛。而市场上呢，有没有12000-13000左右的新规的房子也有，但是这些房子可能是去年或者是更早的时候开盘的。而一个楼盘当中小面积啊，比方说110平或者100几平的三房，往往是消化的最快的，也是最先被卖完的。所以去年或者更早时候开盘的一些楼盘，虽然它的现在的单价基本上还是这个价啊，既没有涨价，可能也没有跌价，但是小面积的没有了。那么如果剩下的是140或者是140以上的，那总价可能是在150万是覆盖不到的，可能要到170-180万才能够买得到。所以当下我们看到市场当中150万想要找新规的房子真的现在非常难啊，或者换句话说，就是新规的这个类型的房源供货量有一些不足了。因此我们从去年到今年，我们看到市场上新规的房子80%以上是没有跌价的，当然呢也有大量的房子它不跌价也不涨价，但还有少量的房子实际上已经开始涨价了啊，包括像招商旭还有央喜，不管是通过收回折扣的方式啊，还是属于二期新家加推调价的方式啊，都是在有一定的价格上浮，虽然幅度不是特别的大。然后另外我们会看到市场上一些老规的房子啊，也就是没有卖完的开发商手里的房子，那么有一些呢可能还在持续的做特价啊，它的产品力可能确实不是很行啊，这个市场销售压力依然比较大。但是还有一些老规的房子，它相对来讲可能素质会更好一些，比方说在主城区啊，你像在树木林啊、高桥呀 包括像这个高铁板块啊，这些地方相对其实是比较成熟的啊，那么周边的配套也还比较完善，是虽然是开发商之前没有卖完的老规的房子，但是单价还好啊，单价没有那么高，完了之后呢起码图了个方便，而且房子的成色还比较新。而我们看到今年市场上的一些老规的小面积的相对总价更可控的一些老规的房子，折扣的力度没有原来那么大了啊，还有稍微的涨一点价啊，比方说像华石岭峰，华石岭峰之前的特价房9000多块钱，不到10000块钱啊，这个是属于它做特价做的价格最低的时候。但是现在我们再去看华石岭峰，特别小的面积没有啊，可能还是要有一个面积段的起步，然后单价略高一点，折扣没有那么大了，所以成交的总价要比原来还要更高一些了。那么这么一来，那么有些朋友可能就要问了，那是不是我们该买房了呢？楼市的拐点到了吗？这会儿要进场了吗？那么我们依然还是要分类啊。那如果我们买这个房子本身就是要自己住的啊，不管是现在买还是明年买啊，这个房子我本身是要自己住的，而且呢我的总价预算并不是很高，比方说我的总价预算就是在150万-180万，然后我又想买新规的新房，那我的建议是看到合适的是应该入手的。因为当下这个阶段选择更好的房源、更好的户型、更好的楼层位

位置可能更关键，因为价格一直都是平稳的，你现在买是这个价，可能后面买还是这个价，那可能区别在于同样的价格，但是后期你喜欢的房源可能没有了。那如果我们是考虑二手房啊，比方说我考虑在100万以内啊买一个相对还可以的二手房，那么就可以再从容一点啊，因为现在二手房的价格啊依然这个差异性比较大啊，尤其是有一些压力比较大的二手房呢，依然可能还存在调价的这样的一些风险和可能性。那我们就建议大家倒没有那么着急啊，看到合适的再说。那或者是你心里有犹豫有纠结，你也可以再等等看。另外呢，还有一些朋友如果是买新房，那但是我们买的是更高的总价啊，我们的总价预算相对更充足，比方说我的总价接受250万以上的，300万、400万都是没有问题的啊，甚至更多都是 OK 的，都没问题。那么如果是这样的情况，我们建议大家可以再等一等，等到下半年或者等到四季度以后，因为长沙还有好几个更好位置的更高规格产品还没有进入市场，比方说像箭头岭乐府没有开盘，招商区的二期没有开盘，中建翡翠天序的二期没有开盘啊，包括 S10还没有出来啊等等，包括江边上的和顺的那块地也没有出来，那还有中海的侯家塘的也没有开盘。那么这些未来即将要开盘的楼盘，它可能会有更多的新产品能够让我们更从容的选择自己更喜欢的，但是呢都会比较有门槛，因此的建议是如果我们的总价预算相对更充足，那么还是可以等等看的。你看关于等还是不等这个问题都分了很多种情况来给大家一个一个讲啊。那么具体到我们个人和家庭买房，那么分类就要分得更细了啊。那么这个分析和回复就要更精准了，因此啊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热线直接来一对一的交流啊，这样对您才会更有用。那主持人从2008年到现在也是18年的房产分析从业经验啊，希望多多少少能够给大家一些帮助和启发。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那如果是要问卖价，比方说我的房子怎么卖，能卖多少钱，是应该现在卖还是放一放，或者有一些朋友买人家的二手房价格到底合不合适，这个房子行不行，是不是还有其他更好的选择，那都可以说一下啊，这个二手房的具体的一些信息，比方说哪个小区，多大的面积，房型，楼层，装修情况等等啊，我们给大家来做一个评估，同时也帮大家出出主意。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买房，你是否也会这样？网站 APP 疯狂浏览，
2: 搜索河西100平3房，
1: 各种直播夜夜蹲守。
2: 家人们，这个房子闭眼入啊！
1: 朋友推荐，信任拉满。
3: 我亲戚也买了，真的可以，你去看了。
1: 结果却是观点矛盾，信息杂乱，一知半解，更加纠结。
4: 怎么办？该找谁啊？
1: 专业用心才能配置好房，权威解读才更公正靠谱。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找到对的人，才能买到对的房。
5: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有关于房子各种问题啊，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大家都可以通过节目直接来参与啊。我们节目当中也开通了热线，是96218转0号键，咱们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这两天有一个消息，可能很多朋友都关注到了啊。6月5号的时候，湖南省住建厅、财政厅、自然资源厅，这个包括这个人行湖南省分行四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做好房票安置有关工作的通知，自发布之日起实行，有效期到2028年6月5号。这是继5月13号咱们新乡十条提出原则上不再新建安置房，积极推行房票安置模式之后的一个比较关键的配套文件。那么划重点啊，湖南的房地产去库存可以说是从地市的试点迈入了省级统筹的阶段，当中有几个关键词，一个呢是电子房票，还有一个是房源超市，另外6个月的使用期，2个月兑付，4个核心机制是一次到位的。这次呢，推行的是电子房票模式啊，就是从印发、使用、结算到兑付全流程登记，房票可溯源、可追踪啊，实行这个鼓励电子房票的模式。另外还有房源超市啊，那么什么意思呢？就是咱们的新政给房票交易也立下了一个比较清晰的一个这个范围啊，就是湖南将统一搭建官方的房源超市，只收录无抵押、无查封、配套齐全的现房和准现房，这样的话就更加能够一站式的提供看房、签约、办证、结算全流程的服务，简化了大家的这样的一个购房流程。另外还有就是6个月的使用、2个月的兑付时间的这么一个约定，对于购房者、房企、土地市场啊都是比较大的利好。比方说对于开发商来说，2个月的急速兑付周期也能够大幅的加快资金回流的速度，有效缓解房企的压力。那么同时啊，这个房源超市也能够为现房、准现房项目带来稳定的定向的客流。包括呢，对于这个被征

0: 收购房者而言呢，虽然补偿从现金换成了房票，购房范围限定在官方的房源超市，但是交易流程更加的规范、省心和安全。那要注意的是呢，就是6个月的使用期限啊，需要尽早的来进行规划，果断的做决策。那么这样的一套组合拳啊，确实在房票安置这个方面啊，应该来讲啊，也是更加的便民，同时呢，这个效率也更高啊，而且呢，和之前的类似的相关的政策来讲啊，也有了更进一步的升级和优化。好，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分享一些信息啊。好，路面上的情况提示一下，杭瑞高速越长段徐氏收费站附近以西858到861公里处，东往西的方向因为路面的灌缝护栏板的更换，占用了行车道和应急车道，预计要到18点左右施工完毕。当然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分享一些福利啊，咱们这个就是说到足球啊，我们有一个 AI 足球夏令营啊，大家可以来了解一下啊，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大多数接触 AI， 我们感觉啊，这是未来的啊，大家都必须要关注的一个领域。那么各位家长，尤其是对于我们的自己的孩子们啊，我们也要让他们更着眼于未来。包括像人工智能，我们不单单理解它是什么 DeepSeek 啊、豆包啊等等，其实 AI 的世界未来还有很大很精彩。那我们也为大家推荐湖南首届人形机器人足球研学营 AI 类目的夏令营，优质与否核心课程必须有深度实操，所以啊，这次4天12课时，大量的真机实操，我们把顶配70000元的人形机器人直接交到孩子手里，这是一种手把手的交互实操了。那另外呢，如果啊这个咱家的宝宝啊8岁以上就可以参加啊，比方说这个您家宝宝8岁以上，平时就喜欢这个动动手做做手工啊，就动手能力比较强啊，就非常适合到我们的夏令营来。早鸟特惠是1880，欢迎大家和小伙伴们组队参加。报名方式是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足球两个字，就可以来了解详细的课程了。另外呢，本周末咱们湖南交通频道的月度宠粉福利也是如约而至了，放下忙碌的工作，丢掉电子产品，和湖南交通频道一起带上你的宝贝，咱们奔赴洋沙湖洞森西游记。家长可以在湖畔露营闲坐，迎着湖风卸下疲惫，孩子可以自己在原生溪谷来玩水撒欢，近距离的投喂萌宠，打卡飞鸟剧场，摸鱼套鸭，包括还有无动力乐园等等21大项目一站式畅玩。而且啊，关键是咱们家长还能够解放双手哈，让孩子们自己去玩，非常的安全。抛开焦虑和琐事，坐拥林间清风，咱们湖畔露营亲子的欢聚时光就在6月13号洋沙湖洞森西游记。我们的报名已经截止了啊，这两天我们会逐一跟大家来这个确认啊报名成功以及这个出行的方式啊。那6月13号咱们不见不散哦。好了，时间关系呢，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和参与，我们明天再见。
1: 欢迎光临。
2: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1: 你是说这张吗？
2: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3: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04年，这一年品冠推出了门没锁，他想描绘一扇永远为在乎的人敞开的门，无论何时归来都会有一个温暖的港湾。创作期间，品冠也参与了编曲的构思，舍弃了复杂的配器，只用吉他和弦来搭配利落的鼓点铺陈旋律，营造出松弛惬意的氛围。品冠温润如玉的嗓音演唱这首歌时故意放慢了节奏，语调就像是和老友闲聊，让人听起来格外舒心。而录制这首歌的时候，品冠刚刚从无印良品单飞，正背负着不小压力，而这首轻松的基调的歌曲恰好帮他缓解了内心的焦虑，于是门没锁就以温暖治愈的独特姿态从众多歌曲当中脱颖而出，听到它时仿佛真的有一扇门为自己打开，让人卸下满身疲惫，寻得片刻心安。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注意注意，马上进入一段新闻高速，记住，只有真正幽默的人才能坚持到最后哦。我的新闻会唱歌，不只是唱歌这么简单。
3: 八八八
4: 发发发，
3: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5: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6: 智慧国寿，智慧万家，2026中国人寿客户节盛大启幕，
7: 线上拼图、赢观影券、闯关集卡、拆盲盒，
6: 缤纷好礼、数字服务，暖心相伴。
7: 详询销售顾问或955519。
8: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4点。
9: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10: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9: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11: 来共同关注一下路面上的出行状况。目前在杭瑞高速越长段许氏收费站附近以西，在858至861公里处东往西的方向，因为路面灌缝护栏板更换，所以占用了行车道和应急车道，预计在18点施工完毕，要提醒各位驾驶员朋友提前留意一下。
9: 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
11: 欢迎收听本档热点，
9: 用最浅的话讲最深的道理，车厢经济学。
11: 今天 A 股市场全天震荡调整，沪指再度失守4000点，深成指、创指均跌超2%。板块方面，大金融板块震荡走强，保险、银行方向领涨；半导体材料板块持续走强，电子、特汽、封装材料方向领涨；创新药板块局部活跃。那下跌方面呢？算力硬件股集体调整，电力板块震荡下挫，煤炭股集体大跌，机器板块震荡调整。总体来看，两市个股跌多涨少，下跌个股超3800只。截至收盘，沪指报3993.23点，跌0.42%；深成指报14954.10点，跌2.06%；创指报3854.79点，跌

0: 2.70%。盘面上，拼装重组概念以及保险板块涨幅居前，煤炭开采加工、其他电源设备、元件板块跌幅居前。那对于今天的股市走势，来听到财经评论员罗峰的相关分析。
1: 核心的，我觉得还是一个结构的问题吧。就是从结构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其实3258之后，特别是最近两三周以来，市场明显的看到，就是之前一直支撑着市场核心的这个科技，尤其算力硬件这个方向，筹码开始松动。那么这样的一种松动呢，我觉得是导致股市出现这个逐步的反复的这种调整震荡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因为一旦这个就是之前支撑指数最强的这个科技硬件这个方向这个震荡之后呢，从目前来看，其他的方向很难去完全的接力。那么从原因上来讲，一个是业绩，一个是规模。那么因为本身的话，算力硬件科技这个方向是有天量投资所带来的这种扎扎实实的业绩表现来做支撑的，而其他的方向从业绩的一个角度上来讲，很难与之相匹敌吧。另外一个呢，就是现在科技实际上对大盘的这个影响，市值膨胀之后的话，对大盘的影响非常大，其他的板块也很难完成接力。而所以呢，这个我们现在从结构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就是科技的这个筹码松动，然后其他方向很难接力。而且呢，就是别的方向呢，确实只是呈现出一种超跌反弹的态势，而很难形成持续性的，或者说是资金流入能走出一个阶段性的一个反弹行情，
2: 操作性很差啊。
1: 对，所以那么这样的一种结构呢，就会导致大盘的这个方向现在是呈现出一种震荡偏弱的这样的一种格局。所以从后市的角度上来说，我觉得这种情况可能还会延续吧。首先这个结构的话呢，恐怕目前这种结构也很难有大的变化，因为仍然可能会是科技为主，但是科技开始筹码松动，其他方向有超跌反弹，但是很难形成持续性的行情，那么这个结构可能会延续。那么如果这种结构延续的话呢，可能对于大盘的影响就会造成整个大盘还会呈现出这样的一种反复的震荡波动。那么这种震荡波动，等这个成交量萎缩到一定程度，或者说科技的这个浮筹已经被大规模清洗之后，我觉得可能我们再会有更好的这样的一些趋势性行情的这种出现。在这个阶段的话，我个人也相对的认为呢，就是可能这一段时间可能会相对会长一些。从结构上来讲，可能会整体是震荡偏弱，这样的格局可能会延续吧。
0: 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的投资建议。我们来继续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据省发改委最新数据显示，六月第一周全省重要民生商品供应充足，市场价格平稳，其中粮油价格相对稳定，生猪、鲜猪肉、宰猪价格微跌，牛羊肉、鸡肉、鸡蛋、草鱼价格略涨，鲤鱼价格略跌，蔬菜水果价格以跌为主，进一步减轻了群众的菜篮子负担。2026年高考结束，中考临近，目前长沙前往全国多地的机票价格处于阶段性低位，部分热门航线不含税的最低票价为260元起，为旅客错峰出行提供了具有性价比的选择。六月中上旬受高考中考影响，商务和探亲出行需求回落，多家航空公司针对部分航线推出了阶段性的优惠票价，南方航空在海南方向的航线优惠力度较大，长沙飞三亚最低260元起，长沙飞海口370元起，长沙飞往北上广等方向的优惠机票不含税价格啊，普遍在300多元。南航湖南分公司航线经理曹立斌介绍，
3: 长沙至西安仅290元起，长沙至重庆300元起，长沙至广州、西双版纳均为320元起，长沙至上海370元起，长沙至北京、天津均为380元起，部分航线票价低于高铁二等座票价。

0: 此外呢，海南航空也在部分热门旅游城市的航线上推出了300元左右的优惠机票，其中呢，长沙飞往太原、南京、宁波、福州都是300元起，长沙飞唐山是360元起，飞昆明是400元起，长沙飞济南是400元起。要特别提醒广大旅客，以上优惠机票的价格不含税费，淡季机票价格变动频繁，有需要的旅客可以登录各航空公司的官方 APP 或者是网站，了解最新的航班折扣信息。昨天，此前在北大等高校附近摆摊走红的鹅腿阿姨被曝原材料是鸭腿，引发热议。之后呢，多名消费者爆出自己买到的发绿腿，随后呢，僵尸鸭腿话题冲上热搜第一。记者搜索发现，从2024年开始，就有消费者陆续反映买到的鸭腿存在发绿的问题。对此呢，他们在群中询问，得到的答案均为是大葱叶榨汁啊，蔬菜汁腌制啊。那对于鹅腿阿姨卖的是鸭腿一事，今天呢，记者致电北京朝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宣传科，接线人员称已收到相关举报，目前还在了解此事。初步了解到的信息是，该摊主在朝阳区有一个线下配售点，正在进一步核实，如果确定是朝阳区管辖范围，会通过官方账号通报处理结果。韩国爱宝乐园今天表示，中国旅居大熊猫爱宝本月3号产下一只雌性幼崽，目前母女健康状况良好。爱宝和乐宝于2016年抵达韩国，入住位于韩国京畿道龙仁市爱宝乐园的熊猫世界。中国大熊猫得到广大韩国民众的喜爱，成为促进中韩民间交流的最萌友好使者。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96218。
1: 中考是逗号，不是句号，是青春给努力者最响亮的回答。下一程的副本已经加载，欢迎上车。
2: 不负3年的滚烫，少年去活成想要的模样。
1: 初中再见，高中你好，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2: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
1: 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助力中考学子青春开启新程，以拼搏之姿圆梦理想高中。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这里是 FM 九一点八交通频道为您带来的我的新闻会唱歌。最近这名创优品湿厕纸标注姨妈期惹全网争议啊，很多人不解，这不就是一个叫法啊？这网友何必小题大做呢？其实这事儿大错特错啊，这根本不是咬文嚼字，而是撕掉月经羞耻，守住公共用词底线。先把话挑明啊，这私下闺蜜聊天啊，说姨妈，这是松弛委婉的口语默契，

完全没有问题，但是你给印在全民流通的商品包装上面，那咱说这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姨妈听着也不乐意呀，对吧？自古姨妈这两个字儿是吧，是成为代称，本质是古人避而不谈。

方用网络戏称替代专业词汇，看似迎合口语习惯，实则变相加固老旧偏见啊！月经依旧是不能直说啊，需要化名遮掩的私密话题。最受误导的还有未成年人的女孩，对吧？从小的日用品都得回避直用啊，直白用词只会加深潜意识的自卑，固化月经羞耻，不敢坦然正视自身的生理常识。所以啊，别再说什么用词无关紧要了，语言就是态度，措辞那就是三观。打破月经羞耻从来不是空口号，第一步就是敢大大方方的我说出这两个字的，对吧？而不是非要躲在是妈妈的戏称背后自我回避。通俗口语留给私生活，公共商业场景必须恪守规范，品牌赚女性红利就要承担正向科普责任，而非迎合陈旧陋习蹭流量。所以请把月经还给月经，闲聊可以用姨妈，但是你商业包装你得尊重科学，对不对？你那商业包装你更得直面常识。所以记住了，体面的用词才是女性最需要的共情与尊重啊。

0: 我的新闻会唱歌，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
2: 孩子考完了，让他去哪里放松呢？
3: 那必须是6月14号的潮车音乐节啊！
2: 潮车音乐节玩什么？
3: 白举纲摇滚开唱，还有重庆、湖南两地实力歌手 PK， 不止听歌，还能看到各种炫到不行的机车、机械怪车，像走进了未来世界。现场还有潮玩好物，重点是零元抽潮车，这不就是手握方向盘奔赴新人生的实感吗？
2: 这氛围绝了，好想参加！
3: 现在专为本次高考的毕业生准备了专属服务。微信直接搜索优惠屯小程序，是海豚的屯哦，加入会员现场零元抽潮车，它是一整个为青年人准备的车的游乐园，说不定这一趟玩下来，孩子人生的第一辆车的惊喜就一并安排上了。
2: 懂了，这就去加入会员，让孩子看上这个潮车音乐节。
3: 导航锁定优惠屯潮车会员店，6月14号现场见。
4: 你有多久未曾静下心放空？又有多久不曾好好陪伴孩子？
5: 忙着赶路，忙着谋生，却忘了停下脚步，陪陪宝贝，拥抱山野清风。
4: 不用再遗憾，湖南交通频道月度宠粉福利来袭，逃离城市，放肆一下，
5: 带上家里的宝贝，打卡羊沙湖西龙里王牌项目洞森西游记，
4: 溪畔露营，溯溪戏水，萌宠零距离互动，飞鸟剧场，摸鱼寻宝，林下游乐，20多项项目全覆盖，大人悠闲躺平休憩，孩子肆意撒野，亲近自然，还有贴心儿童托管，实现轻松遛娃。
5: 这是湖南交通频道对粉丝的满满爱意。
4: 6月13号，阳山湖洞森西游记，不见不散。

0: 618来了，
1: 618来了，
0: 618真的来了。金蒙古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0: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净色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不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0: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我在金芒果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折，到手才1300多，
0: 太划算了。
1: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抓紧抢。
2: 智慧国寿，智慧万家，2026中国人寿客户节盛大启幕，
3: 线上拼图、银冠影券、闯关集卡、拆盲盒，
2: 缤纷好礼，数字服务，暖心相伴。
3: 详询销售顾问或9555519。

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大跌眼镜了，高端大牌啊，膳魔师火速翻车，国内直接召回近400万件保温食物罐啊，只因为缺失泄压密封塞儿，这个瓶塞儿极易弹飞啊。海外已经有3名消费者被击伤，永久失明，代价可以说触目惊心。这出事之后啊，品牌一套甩锅话术，好家伙，教科书级的敷衍了。把事故归咎于消费者存放食物不当，你说这不是离谱至极吗？你说呀，保温杯装热粥、冷饮、饭菜，这本来不就是日常刚需的用法？设计不兜底，反倒怪用户用的不对劲儿。咱说你们，这就是外企大牌的傲慢呢，这是。深挖整件事儿，品牌三重小心思啊，彻底撕下了外资滤镜。第一，就是鸵鸟心态隐患拖延10几年，问题产品生产周期横跨2011年到2024年，2022年新款就加装啊液压配件，旧款隐患视而不见，直到海外闹出了重伤事故，这才被迫启动了国内召回。典型的就是不出人命，他绝对不整改。第二，就是召回啊流于形式，纯属公关走够场。近400万件产品散落多年，大多用户遗失购买凭证，老人转手使用者那更是无从登记了，不完善兜底方案，所谓召回只是一纸免责声明，隐患依旧留存在千家万户。第三，就是屡教不改，劣迹常态化。其实这早已经不是首次翻车了。2022年儿童保温杯啊，边角锋利，警示缺失，伤害孩童之后才召回整改，一边高价营销品质安心，一边压缩安全成本，海内外执行双重安全标准。很多人高价买单大牌，买的从来不是 logo， 是远超杂牌的安全保障。可是现在部分外资品牌哎，就开始拿捏消费者的信任，营销舍得砸钱，安全啊开始敷衍。抱着侥幸心理，放任存量产品带病流通。除此之外呢，全行业我觉得都该自省啊，别坐等出事儿了才查漏补缺，监管更不能放任软性召回，必须全程督办，杜绝走过场。永远记住，品牌溢价从来不是透支安全的资本，漠视生病内外双标的大牌，迟早透支完所有的公信力呀。

不在这里。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这全网爆火的北大鹅腿阿姨，一夜之间完了，人设崩塌。被举报之后也亲口承认了啊，早已经不卖鹅腿了，一直都是用鸭腿替代售卖的。那却依旧沿用鹅腿名号接单多年，主打一个你挂羊头，咱说卖鹅腿，你看。昔日高校学子排队追捧的市井温情，终究是败给了流量贪心啊！还记得他当初出圈有多么的动人吗？不靠营销包装，不靠资本造势，凭一手鹅腿手艺拿捏清华北大学子的偏爱，大家追捧的从不只是那一口烤肉，更是市井烟火真诚本分的普通人设，是异乡学子难得的市井温暖。这份纯粹的信任让他火速出圈，收割了全网的好感。可是这流量到手了，完了，初心就开始跑偏了。货源断了鹅腿，本该公示告知消费者改名换品类，他却选择默默的偷换品类，多年依旧沿用鹅腿名号进行售卖，群内依旧发文鹅腿到货，刻意模糊产品品类，刻意消费大众情怀。要知道这鹅腿和鸭腿进价口感定价那可完全不一样啊，所以这早已经不是食材替换的小事儿，这就是刻意模糊透支信任的变相牟利。更败好感的是什么呢？他私下吐槽举报者啊为上班精英啊，挑起打工人与大学生的身份对立，这格局可以说夸嚓碎一地呀。很多人愤怒根本不差几块钱的差价，痛的是双向奔赴的信任啊，被当成了收割流量的工具了。大学生心思纯粹，愿意为人情味买单，把摊主当成暖心长辈，可摊主呢却把学生的善良啊当成最好拿捏的软肋。所以别拿人情掩盖失信，别拿情怀洗白违规。很多个体户误以为人情味儿就是经营底气，大错特错。人情味儿只是加分滤镜，货真价实诚信经营，这才是做生意的立身之本。情怀不能变现，善意不能消耗，靠真诚圈粉最后就会毁于贪心，是最可惜的塌方。不管是网红摊主还是各行各业的经营者，可以赚取利润，但是绝对不能欺骗人心。流量来得快，唯有诚信才能留得住长久口碑呀。

0: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4:30。
2: 王者必须有渴望胜利的决心，指尖贴着地面摩擦出微热的火花，左肩假动作晃开防守，腾空跃起，运球如风，穿过人墙直抵篮筐，投出那一刻在空中画出漂亮的弧线，比赛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轻言放弃。生活一如进攻，不是每一次突破都成功，但每一次起跳都是对平庸的反叛，不一定要得分，但一定要永远向上看。
3: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4: 各大平台618开始之后呢，很多朋友最近都在做一件事情，刷手机、比价格、算满减、凑单、付定金、付尾款。说实话，这买点东西感觉比上班还累。但是呢，也发现了一个规律，大家算的最认真的通常不是纸巾、洗衣液这些东西，而是脸上用的那些啊，那瓶压轴护肤品。因为大家心里面都清楚，衣服呢穿一季可以换啊，包呢背2年可以转卖，但是皮肤这张脸，你跟他较劲，他真跟你翻脸。所以618如果要囤点什么，我建议囤一样东西，那就是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贵妇级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容量，30玻色因经典版啊，它呢能够深入修护受损肌肤，强韧屏障，同时呢紧致抗皱淡化纹路，让肌肤恢复饱满弹润的健康状态。懂成分的朋友都知道，玻色因呢是修护界的金字招牌。赫莲娜黑绷带面霜之所以贵的有底气，就是因为它的成分和工艺，高浓度30%玻色因，犹如为肌肤穿上了一件奢华的修复绷带，熬夜党、法令纹、皮肤闹情绪的，晚上深涂一层，第二天那个紧致度和光泽感是特别拉满的啊！从高级黑色瓶身再到里面啊，细闪慕斯质地，都是贵妇感十足的。涂完脸啊，是高级的柔焦感。平时呢，各大平台活动价买一瓶50毫升都要小2000的价格。那今天的金芒果商城618年终大促，不用费心比价凑单，50毫升正装黑绷带面霜只要999元。参加商城单笔订单买满618元打88折的活动，到手只需879元，那真的是太超值了，机不可失，赶紧拿起手机来下单吧。那今天呢，除了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还带来了商城一款热卖的卡洛驰洞洞鞋。说真的，湖南这个夏天呢，湿热闷汗，阴晴不定，动辄呢骤雨大降，现在能穿的鞋子，卡洛驰洞洞鞋妥妥的叫本命刚需。它比运动鞋要透气，360度全镂空，空气对流自带凉感，一点也不闷。比凉鞋呢更加方便，暴雨天直接踩水，水过无痕，秒排干。关键是呢，它还比拖鞋舒服太多。专利云朵软弹材质，上脚就像踩到棉花上，暴走逛街一整天，这脚都不带酸的。鞋面上的透气孔设计，不仅能让双脚保持清爽，还可以排水，特别适合在潮湿环境下穿着，比如说海边、泳池或者是雨天。一鞋多穿，晴雨两用，踩水即干，一冲即净，而且呢还能够自由的 DIY 鞋花啊，出门绝对不会撞鞋，颜值在线，随便搭都好看。那现在呢，正好也赶上了金芒果商城618年终特惠，只要139元起，大人小孩码数齐全，还能配亲子款，满减。抽满减折扣更加优惠，而且呢前500名下单还限量赠送鞋花，这羊毛不薅那真就亏了。现在的618活动已经火热开启了，这个时候呢是年终囤货的最好时机，看到后台已经有很多人薅到6折专区福利优惠，不玩套路，直接折上折，千万不要错过。大牌美妆、家居好物、潮牌服饰、滋养滋补养生等您来挑选，赶紧进入商城进行抢购。微信关注湖南交通频道的公众号，点击金芒果或者微信公众号内回复金芒果，即可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啦。
5: 当足球遇上AI， 这个盛夏将会被科技点燃。湖南首届人形机器人足球研学夏令营重磅开营，配备单台价值70000元 Boster K1 人形机器人，4天12课时，6成实景实操沉浸式体验，从机械构造到图形编程，从遥控操控到 AI 算法落地。
6: 8至16岁是孩子们科创的黄金期，循序渐进，零基础也能轻松入门，能力晋级有机会参加全国白名单科创大赛。暑期早鸟特惠1800。

0: 20元，每期限额50人。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输入关键词足球即可报名。
1: 用科技重塑未来，成就下一代顶尖科创少年。
2: 正在为孩子安排暑假的家长们，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英语单词速记训练营我们加场了。其实呢，就是孩子们掌握了记忆的方法，一学就会，拿来就用，单词当然可以轻松突破。那各位家长，您家孩子如果也背记东西比较吃力，可以赶紧来参与我们针对8到18岁孩子5天4晚封闭训练，专攻单词背诵难点，告别死记硬背，不解记不住，忘得快，学会了方法能力任意迁移在其他学科，快速突破记忆大关，锻造超强脑力。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关键词英语，本周末即可参与本周亲子线下免费试听课，解锁过目不忘记的技能，轻松变身英语学霸。
0: 严防星火酿灾祸，共护青山美如画。湖南省林业局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警惕因烧荒引发山火，发现森林火灾请拨打119。

0: 人前摇扇，醒目拍桌，欢迎进入有事儿快说。哎呦，
1: 天下武功不快不破，有事儿快说。
0: 先来说一个恃强拿捏的。最近有个事儿可以说是全网共鸣了啊，运营商双标杀手早已是常态化啊，优惠呢只倾斜新用户啊，升档用户，中心老用户高价低配，主打就是薅尽忠诚优待新人。而且这反差离谱到扎心，一栋12年的老用户，79块钱的月租，仅5G 流量，放话携号转网投信工信部才被动补发了30G 流量。20年老用户159元，仅有80G 流量啊！新人39元套餐，直接110G 流量，完了之后还外加话费补贴。你看，你说你直接，你这反差的差距是不是一目了然？你说。运营商拿捏老用户早已是行业潜规则了，他们心知肚明，大众手机号绑定银行卡社交账号，转网成本极高，老用户根本不敢轻易换号，甚至门店规定了不提携号转网，客服绝不主动告知低价套餐。行业规则更是赤裸裸的利己啊，套餐只允许升档不许降档啊，降档呢还要赔付违约金，内部考核只看重营收利润，老用户满意度从来不在考核名单里面，用户多年忠诚直接沦为提款机了。虽说工信部明文要求全量资费要公开公示，保障用户选择权，但是各大运营商阴奉阳违啊，规则落地形同虚设。从法理来讲呢，同等待遇不同资费本身触犯消费者公平交易权，属于违规差异化定价。那更讽刺的是维权的套路，不闹不解决，一闹哎，咱说就给特惠了，是吧？运营商呢临时特批。

福利只是为了锁住用户继续来续约，消费者看似维权成功了，实则依旧是被套牢的。根治行业杀手，绝不能靠用户赌气转网自救，必须要抬高违法成本，资费套餐对新老用户无差别开放，加大违规力度处罚力度啊！别让长久的忠诚变成了消费者最大的软肋，别让通信服务只剩算计没有公平啊。再来说一个泾渭不分的，广州三甲医院门口爆火的3块钱爱心餐啊，直接撕裂了全网的舆论。自媒体博主摆摊亏本卖盒饭，帮扶拮据病患的家属，可以说温情拉满。可是周边啊，餐饮摊主叫苦连天，市场争议愈演愈烈。首先咱得承认，这份善意真实纯粹啊，不同于剧本卖惨人设造假的流量套路，博主实打实亏本出餐，低价饭菜缓解就医家庭经济压力，给到病痛之下的暖心慰藉，大众愿意包容博主蹭流量，本质是为这份落地的善意买单。但是善意从不是无边界，爱心更不能凌驾市场规则之上。3块钱的盒饭远低于食材成本，博主不怕亏损，那只因为短视频流量你可以变现，对吧？你虽然说你这个盒饭是亏本的，可是你短视频这块你可以兜底你的损耗啊，对吧？你属于流量兜底行善，那你直接降维打击了旁边的小商户啊。周边普通的餐饮摊主没有流量收入，只能靠平价盒饭谋生，超大的一个价差就会扭转食客的消费预期，分流客源挤压微薄的一个利润，最后啊，老实的商户可以说举步维艰。更深的隐患咱说肉眼可见啊，公益与流量边界彻底模糊。如今有人真心行善，后续呢一定会跟风扎堆摆拍，伪造爱心，把医院帮扶做成博取流量的财富密码，最后这公益就彻底变味儿了。我们从不反对流量行善啊，自媒体做草根公益这是好事儿，但是绝对不能野蛮生长。市场监管严查食品安全无证经营，平台严控公益摆拍造假，博主把控出餐规模，公示捐助流水，兼顾商户生存。行善要有温度，而且还要有尺度。善意值得鼓励，但是流量不能扰乱市场。帮扶弱势群体，不该以牺牲小微商户的生计为代价。守住公益底线，这善意才能长久不走偏呐。

0: 我的新闻会长哥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瞬息万变的世界，我们都需要一份承诺，稳如磐石，守护明天。凡事靠自己才是最大的底气，有保险遇事不慌，美好生活保险一点，给未来保驾护航。
2: 投资者适当性管理，把合适的产品推荐给合适的人。大家好，我是吴锦，欢迎收听本期的美好生活保险一点。今天呢，我们一起走进泰康人寿湖南分公司肖宝课堂。投资呢，不是盲目的跟风，而是量力而行。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就是守护你投资安全的第一道防线，安全知识咱们一定要记牢。那么首先来说一说什么是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呢？简单的来说，就是金融机构会根据你的年龄、收入、投资经验、风险承受能力等等，来评估你适合投资的产品，把匹配的产品推荐给你，杜绝风险和能力不匹配的投资行为。
3: Yes!
2: 金融机构必须全面了解投资者的信息，深入分析产品的风险，科学评估匹配度，充分揭示投资风险，不得向投资者推荐超出其风险承受能力的产品，严禁误导诱导投资。而作为金融消费者呢，如实提供个人的信息，不隐瞒自身的财务状况、投资经验和风险偏好，要认真地听取金融机构适当性的建议，不盲目追求高收益，理性判断自身是不是能够承受投资风险，独立承担投资后果。另外也要提醒大家，普通的投资者在信息告知、风险警示、适当性匹配等方面享有特别的保护。如果金融机构没有履行适当性的义务，导致你遭受损失，可以依法维权。那么本期的美好生活保险一点就到这里，咱们下期再会。
1: 美好生活保险一点，让我们的每一步前行都有底气。
4: 618来了，
5: 618来了，
4: 618真的来了。
6: 金蒙古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7: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4: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净色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7: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6: 金芒果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6: 对呀、啊、，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玩转618。
1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1: 不管什么状态，我们随意切换，变得一太快，这里句句有反转，
12: 准备好，
11: 话无需太多，只要唱透就能行，鱼要说得尽，爆梗就很灵，
12: 平行宇宙的最强派对，
13: 平地闪雷、
0: 欢迎进入平地一声雷。就因为在工位上低头看了一眼手机啊，迟开了8分钟电脑，跟同事说了4分钟的话啊，这些几乎每个打工人都经历过的一个日常，竟然成了公司直接开除员工的铁证。 近日，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一起劳动争议案作出了二审判决，公司凭监控片段突袭式开除员工属于违法，判令公司支付赔偿金10.8万元。大快人心呐！本案的二审法官就表示了，数字化监控可以优化管理，但是不能成为处置员工的唯一依据。技术能记录外在行为，却无法评判主观动机。企业试图通过不间断的监控把员工死死固定在工位上，既不现实，法律也绝不赞同。哎呀，第一回觉腰杆这硬啊！咋的？我看一眼手机不行吗？我就晚开几分钟电脑不可以吗？我跟同事说4分钟话，那是我的自由。

0: 你还能把我怎么的对吧？
1: 可以说法院的判决就是最好的态度啊！管理要有尺度，用人更要有温度，过度监控苛责员工的畸形制度那是站不住脚的。所以啊，正是因为咱说啊，有各种法律给咱背后撑腰，遇到这种的公司你就告他，惯那些臭毛病点点。再来说这个啊，前两天广东深圳啊，两名男子，一个骑自行车，一个骑电动车，在天桥就狭路相逢了，结果谁也不让啊，就在原地斗气，主打一个谁也别服谁，是吧？两个人就在那窄窄的缝上啊，谁都不改道啊，谁也不改道，是谁也不退让，不吵架不斗嘴，但是绝对不让步，是吧？两个人就坐在原地咔咔就是玩手机。但是咱得事儿先说明白啊，自行车是正常行驶，电动车它属于是逆行。知情人士表示，后来下雨了，俩人还在那僵持呢，那都浇的呱呱湿了，也没有肯退让一步。我觉得这事儿啊，就是有理不逞强啊，无理别硬杠。那你谁是逆行，你心里没数吗？为一时意气死磕到底，把较劲儿当成倔强，把退让当成输阵，格局直接碎了一地，是吧？谁逆行你就撤出去就完了，对不对啊？你明明你自知理亏，你更该你顺势退步啊，就是非要原地僵持内耗，你纯属给自己找罪受的。但是还是那句话啊，遇事儿多一份豁达，少一分偏执，这路才能越走越宽。要不然两个人就只能是狭路相逢了。
2: 天雷滚滚我不怕怕，魑魅魍魉我笑哈哈，滴答滴答吹喇叭，神平太保上麦啦，
3: 有点意思噻。
2: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
1: 神兵太保团开始营业，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还有神兵太保团今天各位婀娜的神姿。首先来说到员工持开电脑八分钟被开除，结果被判啊，公司咱说得赔偿员工10.8万元。江建军就说了啊，把这家公司的名给我挂出来。我偷摸告诉你，我也想，但是我不知道啊，就这个新闻的主体他就没说，可能大概意思就是再给这公司一次机会啊。用户5612就说了，最讨厌那些动不动就装监控的。这话不是我说的啊，这话是这名网友说的，跟我一点关系没有啊。你装了监控的，那瑟瑟发抖啊。DJ 小皮就说了，这事儿一看他就是违法。你看看啊，还得是 DJ 明白呀。小时候不懂生离死别就说了啊，要不你去找个机器人上班得了呗。咱讲话，他找个机器人上班，那机器人能把他给气死啊，对吧？他现在是可以啥呢？气员工啊。星星都落下就说了，我也经常磨蹭几分钟，公司要都这样我还活不活了。也别这么想，是吧？如果有公司这样你就告他，什么玩意儿活不活了，他得赔你108呢得。再来说这个啊，两个人骑车在天桥互不相让，僵持到暴雨还不相让。这位朋友叫做手机很沮丧就说了啊，说这个呀，这个僵局的原因，一个是逆行不占理，他该让，但是已经上到一半了，电动车太重了啊，地方又窄，他不好退下去。对方呢是顺着走的，没毛病啊，但自行车呢轻轻一抬就能让过去，所以说应该是啥呢，两个人都没好好说话。说呀，但凡电动车态度好一点，跟人家说你麻烦一下，是不是啊，估计自行车也就会让了啊，所以这是个人猜测。这是你去写剧本去吧你。好家伙，这脑补出来这么多剧情。用户9294就说了，逆行的就该让步，这还用教吗？

我也想说的是，规则就是规则啊。回家卖山芋就问了，现在那俩人还在那儿的吗？要不你买个高铁票你过去看一眼去。他俩在没在这儿我是不知道啊。这位朋友叫做虾仁不加盐，他说我看他俩呀就是想多陪对方一会儿，要不结婚得了呗。你这瞎整，那是那是俩大老爷们儿那是。好了，今天的我的新闻非常歌就给您唱到这儿了。韩正邀您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跟着音乐的节奏，让新闻嗨起来，守候必有惊喜。明天见了。

最近呢，科技圈有一股非常生猛的后浪，就在这两天，马斯克的 SpaceX 砸下约合4000多亿人民币的天价，宣布收购一家 AI 编程初创公司。而这家掀翻硅谷的独角兽企业 CEO 今年才25岁，11岁就开始在房间里自己写代码做手机游戏。而这届在 AI 时代开挂的超级个体，身上都有一个极其强烈的共同点，就是爱折腾、敢造物。如今的人工智能已经纳入中小学相关学习体系，提前接触、动手实操，才能让孩子跟上时代的步伐。各位家长，暑假是特别好的带孩子开眼界的时间，家里娃如果喜欢机器人、爱玩足球的，千万别错过湖南省首届人形机器人足球研学营。4天的课程，超过大半的时间完全是上手实操，调试机器人组队对战踢球。而且呢，这一次我们为孩子配备的是单台价值7万的专业人形机器人，每期严格限额50个名额，8岁以上就可以参加，早鸟特惠1880，不用跑远，就在长沙超能机器人大世界。报名方式：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回复足球，就可以了解课程详细内容报名了。另外呢，湖南交通频道月度宠粉福利如约而至，放下忙碌的工作，丢掉电子产品，告别城市的燥热，我们放肆一下。湖南交通频道将免费邀约各位粉丝带上宝贝奔赴扬沙湖洞森西游记，家长在湖畔露营闲坐，迎着湖风卸下疲惫，孩子在原生溪谷玩水撒欢，近距离投喂萌宠，打卡飞鸟剧场、摸鱼套鸭、林下无动力乐园等21大项目，一站式畅玩尽兴，专业托管，轻松解放家长双手，抛开焦虑琐事，坐拥林间清风，湖畔露营与亲子欢聚时光。6月13号，扬沙湖洞森西游记，我们不见不散。

0: 加班了吧？你的专属导航马上上线，好友好有趣，等你来相聚。专治不开心，就怕听不够。出发！
1: 来这里应有尽有，登录农行手机银行，搜索城市专区，解锁本地商圈福利，吃喝玩乐享折扣，一站式承包生活大小事儿，离你更近，懂你更多。详询湖南农行各。

0: 网点。
1: 八八八
2: 发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0: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5点。
4: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5: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4: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6: 各位好，这里是交通频道，来刷新一下高速的情况。首先要提醒各位，京港澳高速长潭段李家塘收费站附近以北1508公里处，北往南的方向，是因为一辆货车发生了故障，目前占用的是应急车道，请大家谨慎慢行。再次提醒各位，京港澳高速长潭段李家塘收费站附近以北1508公里处，北往南的方向，因为一辆货车发生了故障，目前占用的是应急车道，也再次提醒大家注意谨慎驾驶。
4: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6: 欢迎收听本档热点。家中自来水浑浊发黄，日常的饮水洗衣全都受影响，这类民生用水难题到底应该找谁来解决？最近益阳市民潘先生致电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来求助，他反映说益阳资阳区长春镇双立村自来水的水质从2025年起持续恶化，在今年浑浊的问题越发严重。
7: 益阳市资阳区长春镇双立村自来水嘛，从2025年开始一直到现在，断断续续的是那种出现很浑浊的情况，根本就不能饮用的。那个饮水器的滤芯嘛，一个星期就得换，而且那个上面一层的那个泥垢，包括洗衣服啊都用不了。自来水公司说什么管网抢修啊，什么沉淀池出什么问题啊，然后我们反映一下，搞两天是好的，然后又是这样了，断断续续的。
6: 接到了潘先生的诉求之后，热线记者第一时间就把问题转送到了资阳区政府热线办，相关部门快速督办。当天下午，长春镇政府的工作人员就主动致电节目组，反馈已经查清了水质异常的根源，并且完成全面整改。目前村内的供水水质已经恢复正常，详细的整改情况，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工作人员。
8: 调查之后，我们发现影响水质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这个水厂的水池还有水塔没有及时清洗，这个过滤沙也未及时更换，后续水厂也没有向群众解释说明相关情况嘛。这个我们查明原因后，我们就是采取了相关的整改措施，一是让他们对这个水池水塔进行了全面的清洗，然后投入这个石英砂14吨、猛砂14吨、新砂28吨、橡胶板2吨、螺丝螺帽52套，用于更换这个水厂滤石滤砂。目前的话，这个固鲁坪水厂的整改工作已经完成了，
9: 目前水质是恢复正常了，对吧？
8: 对，我们自己也在用嘛，就是已经恢复正常了。
6: 根据工作人员的介绍，在整改完成之后，镇水厂工作人员已经向沿线用水的居民做好了情况沟通和解释。如果您在生活工作当中也有类似急难愁盼的问题需要解决，欢迎各位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的电话0731-96218/0号键。同时您也可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这个板块，直接向节目组来反映问题。为民热线为您服务。聚焦群众出行刚需，破解传统公交运营难题。近年来，长沙公交集团也在创新自己的服务模式，优化运营体系，通过车型升级、线网优化、多元化拓线，激活公交运营活力，实现便民惠民与行业提质增效双向共赢。早上6:30，807路公交车驾驶员胡祖彪准时呢就把公交车停在小区门口，等待上学的孩子。区别于普通公交，这趟车是专门给学生上学定制的，发车点是小区门口，只在几个固定的站点来停车，终点站直达学校，每趟车最大的载客量不超过40人。
10: 更多是每天停点出发，民众没有消费人员上车停车，都是同学可以直达学校。
6: 这种效

0: 客运定制的公交啊，月票价格呢是每次4块钱，包月的价格是184块钱，比一般的公交票价呢稍微高了一点，因为呢是定点接送，家长就更加的放心。4块钱的票价包含了驾驶员的绩效，所以啊，公交师傅们也更愿意跑。近年来，随着出行方式的日益多元，公交客流在下滑当中，驾驶员的收入也在不断的降低。从去年开始，长沙公交公司针对学生、上班族等出行固定人群推出了定制专线，大力拓展稳定客流，公交司机们的待遇又好了起来。目前，长沙已经开通了校园专线182条，覆盖65所中小学，日均守护1.1万学子上学。为了方便有需求的人群申请路线，长沙公交还开通了线上定制渠道，您可以直接来点开厢型一卡通的软件，点击上方最醒目的位置，就可以提出线路申请。外卖食品安全，这是社会高度关注的重点。记者昨天在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召开的新闻通气会上了解到，我省将会聚焦轻幽灵、量后厨以及量自信、严执法4大重点，持续深化网络餐饮的食品安全专项整治，靶向破解行业监管痛点难点，从严整治线上餐饮的突出乱象，全力守护群众线上的就餐安全。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现货黄金持续下挫，盘中一度跌破了4200美元。截止到目前，每盎司报4174美元，已经连续4个交易日下跌，跌了将近300美元，较年内高点已经跌约1400美元。受此影响，今天国内多家品牌的金饰价格大幅下调，集体跌破每克1300元。周生生足金饰品报每克1277元，较前一日每克1322元大跌45元。老庙黄金的足金饰品报每克1283元，较前一日跌每克34元。老凤祥足金饰品报每克1276元，和前一日相比下跌40元。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同时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96218。
1: 中考是逗号，不是句号，是青春给努力者最响亮的回答。下一程的副本已经加载，欢迎上车。
2: 不负3年的滚烫，少年去活成想要的模样。
1: 初中再见，高中你好，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2: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
1: 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助力中考学子青春开启新城，以拼搏之姿圆梦理想高中。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7: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1099。
8: 如果城市太吵，就来赛里木湖听听风和浪的声音，
2: 来薰衣草庄园闻一闻盛放的紫色。
8: 我们算好了时间，不早不晚，刚好踩进最浓的薰衣草香里。
2: 六月芒果旅行家带你三飞一犁，省下千里路程，直奔采解封的独库公路，拥抱火焰山的红、赛里木湖的蓝和那拉提的绿。
8: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入群，遇见盛放的薰衣草，记录盛放的你。
2: 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
8: 六月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古、云南、甘青。
2: 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入群。
8: 记得是回复关键词新疆。
9: 记忆力好不好这事儿，我觉得很悬。难道我属于那种记忆力天生就不好的？
10: 你这说法不对，哪有什么天生的？每个人通过科学方法都能够提升记忆。有种方法一学就会，拿来就用，单词轻松突破，大脑秒变单词照相机，记忆宫殿趣味记词，单词串串烧，串联记忆。
11: 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英语单词速记训练营，我们加场了！家有8到18岁的孩子，5天4晚封闭 试炼，专攻单词背诵难点，告别死记硬背，破解记不住，忘得快，
10: 让孩子掌握高效记。

巧，快速突破单词大关，锻造超强脑力。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关键词英语，本周末即可参与亲子免费试听课，解锁过目不忘技能，轻松变身英语学霸。

0: 好，我是黄子月。叔叔阿姨开车的时候，在斑马线前要礼让行人哦。看见我们背的小书包，就不要按喇叭啦。
1: 谢谢可爱的黄子月，估计这会儿黄子月特别羡慕的就是昨天刚刚结束了高考的哥哥姐姐们。
2: 会羡慕吗？
1: 他们终于不用背着大书包了，而我却还要背着小书包。
2: 我们现在直播间的录播间外面就有小朋友啊。
1: 哦，真的、哦、
2: 今天问他为啥来了，说今天没有课，就还有那种课的概念、哦、您现在已经考完的孩子们哪有课呀。
1: 哎呦，轻松了是吧，
2: 开开心心的。
1: 高考已经落幕了啊，少年们也是告别了题海，奔赴自己人生的新赛场。
2: 嗯，
1: 与此同时，四年一度的足球盛宴美加墨世界杯也即将拉开大幕。
2: 哎，你别说，这四年的倒是挺快啊。
1: 天哪，你都有这种感觉了？
2: 太有了。
1: 哎呦，
2: 如果说人生有专属的计量单位，那每四年一定藏着一个叫世界杯的回忆文件夹。
1: 哎，真的。
2: 这个文件夹里打开呢，一定有热血，有陪伴，有青春的印记。
1: 你看啊，高考呢被称之为青春最拼的一场闭卷考。
2: 是。
1: 那世界杯呢，就是成年人世界里面最燃的四年之约。
2: 嗯，
1: 四年前2022年熬夜看球，为梅西捧杯欢呼，身边还有一起陪你尖叫一起吐槽的家人。那四年之后的今天，高考结束了，世界杯重启，那个陪你熬夜看球的人今年还约得上吗？
2: 我的妈呀，
1: 可怕吗？
2: 四年前看球的那个人，
1: 哎嘿，
2: 哎呦，这是朋友还好说，是对象，哎呦我的天哪爷啊。
1: 哎，你现在真的打开你的朋友圈啊，朋友们啊，打开你的微信朋友圈，你翻到2022年的那个夏天，
2: 嗯，
1: 你看你有没有一条朋友圈是跟世界杯相关的，截个图发给我们，我们看看啊。
2: 别哭啊，四年前的事儿指不定是啥事儿呢。
1: 真的，
2: 四年的时间足以让一个少年告别青涩，踏入大学，足以让我们从青涩走向成熟，也足以改变很多人，改变很多事儿。
1: 对，
2: 但世界杯的魔力就在于，不管这岁月怎么变，它来的时候，那些藏在我们回忆里的那些瞬间，那些美好的温暖的，还是会被苏醒，还是会被唤醒。
1: 其实就像高考结束，我们怀念的不只是考试本身，而是那一段就是我发愤图强，我纯粹拼搏的时光。所以呢，我们追的也不只是足球，
2: 对，
1: 是藏在球赛里面的青春和陪伴。
2: 那你要这么说，今年这个夏天挺忙到的。
1: 哎呀，
2: 你看现在马上是美加墨世界杯，
1: 对，
2: 然后7月份又是咱们香超，
1: 哎呦，
2: 我的天哪，就白天能看，晚上也能熬，
1: 那可太忙了。
2: 2026年的世界杯看点有哪些呢？首先这是第一次由美加墨三国联合举办，
1: 对，
2: 参赛的队伍从32支扩军到了48支，一共有104场比赛，场场高能。北京时间6月12号凌晨3点，揭幕战在墨西哥打响，并且这个东道主墨西哥迎战的是南非。
1: 哎呀，好看！
2: 百年球场开启全新的征程。
1: 让很多球迷非常动容的是什么呢？这个大概率啊，就是39岁的梅西，41岁的 C 罗，他们的世界杯谢幕演出，
2: 一个时代呀。
1: 然后那个叫什么？叫做诸神黄昏终极一战，就是跟张学友的演唱会是一样的，他的 slogan 都相同。哎，朋友们，看一场少一场了，朋友们，
2: 越看越心酸。
1: 对对对，
2: 但这是前辈是不是？还有27岁的姆巴佩呢，正值巅峰。那你要再这么说，18岁的西班牙天才呢，亚马尔第一次登场，这就是新老交替，神仙打架。
1: 对，
2: 所以为什么说这104场比赛是场场高能，就这个意思，
1: 没错，
2: 不能错过。刚刚结束了高考的孩子们可以卸卸压力，好好的看一看，感受一下足球的热血和激情了啊。
1: 没错，四年前陪你熬夜的人可能还在身边啊，但是也有可能呢，没有办法再出现在你的微信朋友圈里面了。
2: 哎呀，
1: 那些一起为进球欢呼，为遗憾落泪的瞬间，却永远的藏在了世界世界杯这个专属的回忆文件夹里面。在今年夏天，高考已经落幕，世界杯即将启幕，也希望大家都能够不负青春，不负

0: 热爱。有换句话说，就是咱们约上想看见的人，想跟他一起看球的人，一块儿来奔赴这场热血之约。
1: 四年前的他都嫁作人妇了，
0: 你看、啊、还有女球迷、啊、
1: 四年后的我、哎、约不到人看球，
0: 依然是光棍一个是吧？
1: 来。

0: 你有多久未曾静下心放空？又有多久不曾好好陪伴孩子？
1: 忙着赶路，忙着谋生，却忘了停下脚步，陪陪宝贝，拥抱山野清风。
0: 不用再遗憾，湖南交通频道月度宠粉福利来袭，逃离城市，放肆一下，
1: 带上家里的宝贝，打卡羊沙湖西龙里王牌项目洞森西游记，
0: 溪畔露营，溯溪戏水，萌宠零距离互动，飞鸟剧场，摸鱼寻宝，林下游乐，20多项项目全覆盖，大人悠闲躺平休憩，孩子肆意撒野，亲近自然，还有贴心儿童托管，实现轻松遛娃。
1: 这是湖南交通频道对粉丝的满满爱意。
0: 6月13号，阳山湖洞森西游记，不见不散。
1: 孩子考完了，让他去哪里放松呢？
2: 那必须是6月14号的潮车音乐节啊！
1: 潮车音乐节玩什么？
2: 白举纲摇滚开唱，还有重庆、湖南两地实力歌手 PK。不止听歌，还能看到各种炫到不行的机车、机械怪车，像走进了未来世界。现场还有潮玩好物，重点是零元抽潮车，这不就是手握方向盘奔赴新人生的实感吗？
1: 这氛围绝了，好想参加！
2: 现在专为本次高考的毕业生准备了专属服务。微信直接搜索优惠屯小程序，是海豚的豚哦，加入会员，现场零元抽成。

0: 豪车，它是一整个为青年人准备的车的游乐园，说不定这一趟玩下来，孩子人生的第一辆车的惊喜就一并安排上了。
1: 懂了，这就去加入会员，让孩子看上这个潮车音乐节。
0: 导航锁定优惠屯潮车会员店，6月14号现场见。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4: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3: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金芒果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0: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5: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6: 湘江漆。
7: 叔叔阿姨，下班快乐！车好路好，安全最好。你让我让，路路通畅。你么么哒。
8: 来，咱们说说路上的事儿啊。首先要提醒大家，在岳阳境内的 G56 杭瑞高速大岳段827公里处西往东的方向，是因为发生了交通事故，车多缓行。
9: 因为施工的影响，湘潭境内 S50 长治高速长勺楼段岐山枢纽83公里处西往北、西往南的匝道都进行了管制。
8: 好的，还要提醒大家，在娄底境内啊，这个是 G59 呼北高速的新新段亲家坞枢纽1883公里处东往南的匝道，也是因为正在进行施工，所以呢进行了交通管制。
9: 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呢，就是关于这个4年前陪你熬夜看世界杯的那个他。
8: 哎，
9: 现在你还能不能约得上？
8: 哎呦，我真的是不敢想这个话题。
9: 怎么呢？4年前你是怎么？
8: 就是4年前你还是一个这个少女的一个心态。
9: 哦。
8: 但此时此刻你已经开始关注孩子升学呀、考试啊，关注高考今年这个语文的题目的一些问题了。
9: 哎，4年前孩子才2岁，
8: 对，差不多
9: 是吧？还是个小不点儿。
8: 对。
9: 哦，那是
8: 就是你还是有自己大把的时间，你可以去看球，可以去跟这个跟老公一起熬夜。但是现在基本上不会有这样的节目了。
9: 人生很多计量单位都是4年，你看大学是4年，
8: 对，
9: 世界杯是4年，然后奥运会是4年，
8: 对，
9: 就老这么4年4年4年，就不知不觉就雪球越滚越大哈，
8: 好快、啊、
9: 很多事就都过去了。
8: 真的，如果说啊，就是人生的单位呢是以4年来做计算的，世界杯真的就是那个最特别的文件夹，因为它每一页都写满了各种各样的陪伴啊、成长和难忘的瞬间。但是在今年夏天，这个文件夹呢又会新增一个滚烫的篇章。
9: 这个4年前我们为高考奋斗，4年后呢高考结束，少年远行，世界杯归来，又很热血，所以这个4年啊，它是一轮。
8: 对，
9: 身边的人呢来了又走，所以今天这个话题可能会引发大家对于青春的怀念。
8: 哎呦，
9: 哎，可能会对4年前的那些人那些事儿有一些感伤。没关系，我们一块想一想，朋友圈可能会帮你记忆一下。
8: 对对对、
9: 啊、
8: 像今年的这个世界杯啊，刚不是说了吗，是这个诸神黄昏的一个终极告别、
9: 哎、
8: 同时呢它也是新生代巨星的一个崛起舞台。除了我们非常喜欢的像梅西、 C 罗他们的谢幕战，像内马尔、贝尔这些老将呢也会登场。但是呢像姆巴佩啊、哈兰德呀、啊、这些新星呢都是在全力的冲刺，所以新老的碰撞看点也是非常之多。
9: 重点的赛程我们跟大家提前说一下，你看今天是6月10号，6月17号的九点钟，梅西领衔的阿根廷将会迎战阿尔及利亚，卫冕冠军首秀啊，那不要错过啊！
8: 梅西是吧？
9: 时间还比较好，是一个9点的时间。
8: 是。
9: 另外，6月18号的1点钟，6月18号第二天、C 罗率领的葡萄牙队对阵的是刚果， 这个呢熬夜守候，因为它是凌晨一点的、
8: 哦、
9: 但是跟凌晨三四点比相对来说好一点啊。
8: 你看啊，就是我们算了一下，这届世界杯的比赛时间大部分都是集中在凌晨的三点、
9: 哦、
8: 或者早上六点早上的九点钟、
9: 嗯、
8: 大家都说呢不用通宵熬大夜啊，你早起就能够看到巅峰对决，所以不管是对上班族啊对这个学生来说都是比较友好的。而高考刚刚结束的孩子们真的是可以放下书本，你就和朋友约着看球，去聊青春谈未来，这个其实也是毕业季应该有的一部分。
9: 哎，你该说不说，你说这个早上六点九点他们能爬得起来吧？
8: 那
9: 以前都是熬夜，
8: 不可能爬不起来，
9: 都得爬起来啊！
8: 定十个闹钟也要起来看，不能缺席。
9: 我们总是讲人无法同时拥有青春和对青春的感受，
8: 嗯，
9: 就是你有青春的时候你没那感觉，你有感觉的时候青春过去了。就像我们高考的时候对于自己啊渴望自由是一样的，
8: 对，
9: 毕业后我们很怀念那一段纯粹的时光，
8: 嗯，
9: 看世界杯的时候我们当下很热血，但是这世界杯结束以后又有一些感慨，
8: 真的
9: 人就是这个样子，一步一步成长的。
8: 我们也欢迎大家啊，在微信后台来跟我们聊聊今天的这个事儿。四年前陪你熬夜看世界杯的那个人，今年还能约得上吗？你比如说，嗯、我真的我就是一个微信一个电话，他就能出来继续陪我熬夜看球。
9: 他能出来吗？
8: 大家可以直接在微信后台来跟我们说一说今天这个事儿啊。同时，我们也给各位准备了长沙潮车音乐节的 VIP 门票，是在本周日在长沙优惠屯潮车会员店，本周日的晚上，
9: 嗯，
8: 考完去放松，大家呢就可以到潮车音乐节，而且呢也有非常非常多的限定福利等着各位。
9: 我们给大家提供的是 VIP 票、
8: 嗯、
9: 这个票呢可以获得签到礼，另外还有零元抽潮车的机会，
8: 对，
9: 以及重庆酉阳的桃花源景区门票。
8: 嗯，
9: 你看带着孩子来看完这音乐节之后马上拿着门票呢还能够去重庆玩一趟，
8: 没错，
9: 我觉得这都是可以的啊。
8: 是六月十四号啊，也欢迎大家呢到长沙优惠屯潮车会员店，我们一起音乐狂欢，现场呢会有快乐男生小白
9: 白
8: 举纲，对、
9: 嗯、
8: 他会带着湘渝两地的唱将啊，潮音潮玩一起在现场等待着各位。想要门票的大家呢，也可以在微信后台回复真实姓名加电话号码，我和乐成呢就会把门票送给您哦。

0: 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5:30。
4: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5: 17:30，来刷新一下高速的情况。这是龙。

0: 里高速啊，在乌石收费站附近以西101公里处东往西的方向，因为一辆货车发生了故障，目前占用的是应急车道，交警叔叔正在现场进行处理，我们再次提醒大家谨慎慢行。
1: 刚刚我们送出的那个潮车音乐节的门票啊，一人是两张，都是 VIP。
0: 我们恭喜小婷，好不好？
1: 啊，小婷。7668这手机尾号已经获得了两张门票了。这个时间呢是在星期天的晚上19点开始，并且是一个室内的场合，您不用担心室外太热。
0: 对，
1: 它是一个室内啊，所以会相对来说比较舒适一点啊。
0: 好的，如果还想要去现场的朋友啊，您直接在微信后台发真实姓名加电话号码，我们俩帮您申请。我们申请的可是 VIP 区的门票，
1: 坐第一排的。
0: 对，也就是说你有座位坐，剩下的朋友呢是站在后台的。
1: 放心啊，
0: 很放心，很舒适。
1: 罗伊说，记得高中的时候啊，也是某一届世界杯，同学带我去看，另一个不认识的男生家里看世界杯
0: 啊，
1: 一屋子有7-8个男生，灯也没开，守着电视看直播，半夜我是坐着睡着了，
0: 就是完全不感兴趣是吧？
1: 那你醒来的时候旁边是
0: 估计那场比赛也不怎么热闹，不然的话他怎么能睡着呢？
1: 没有，女生可能对球就不感兴趣，看啥的都能睡着。
0: 的确，
1: 但是那种7-8个人、10几个人在一个空间内看球还是很好的，
0: 就是这个记忆会永远留在你的脑海当中。
1: 对，我觉得那个感觉还是很棒的。
0: 提醒一下这个乐行，请您回复一下真实姓名加电话号码好吗？对，哦，收到了，
1: 已经来了啊。
0: 好的，小春儿，没问题。再过几天啊，咱们长沙不管是这个什么扬帆夜市，还是什么这个冬瓜山的夜宵摊子上面，
1: 四方平夜市，
0: 真的全都是2026美加墨世界杯。
1: 对，
0: 如果你不是球迷，
1: 哎，
0: 你会在乎跟谁一块去看球吗？这无所谓吧，对不对？
1: 无所谓，没关系。
0: 你是不是在乎的就是，我们看球的时候点点什么呀？
1: 点点串啊，
0: 热卤啊，
1: 来点吃的喝的呀。
0: 那个河马现在推了一款非常好喝的那个啤酒，我们可以尝试一下。
1: 哦，真的
0: 啊？我是在跟你讲嘞。
1: 哦，我动心了嘞。
0: 所以乐城是从胃出发，
1: 对。
0: 浩东可能是从这个赛程表出发，
1: 对。
0: 完全不一样，
1: 关注点不同。
0: 哎呀，
1: 但大家都能聊到一块去。
0: 行，把这个装备集齐啊。您这会儿呢就可以进入我们的金芒果商城，好吃的半成品，包括像大家呢直接放微波炉里面、放空气炸锅里面叮的东西，商城里面应有尽有啊。
1: 好，你既然说到吃啊，那我就来了。首先朋友们在搜索栏回复那个炸鸡
0: 好的，
1: 盛农的炸鸡一直在我们商城里有，但是我们很少拿出来说。这个炸鸡啊非常的好，就是你直接拿微波炉这么一叮就行。如果你想要那种油滋冒火的，你就拿那烤箱烤一下子。
0: 哎，我的天，
1: 不同的做法是不同的感觉。而这个炸鸡啊，因为它都是半成品，就它已经给你调好了，盛农又是个大品牌，你直接丢进去就行。就是不管说是价格还是味道，都不比麦当劳肯德基差，
0: 是吧？
1: 但是如果这两家投广告的话，我们也说它好。反正现在没投，我就先说它没那么那个啥啊。
0: 哎呀，
1: 并且啊，它的拼盘特别棒，有炸鸡的，就单纯的小食，也有匹配的，比方说这个鸡米花或者洋葱圈，有这种就组合的。家里的小朋友、女士都没问题。
0: 你看，我觉得啊，就是作为妻子啊。咱们呢给老公提供的是什么呢？就是好酒好肉，以及好的网络，以及空调，把这个 WiFi 给它调满格就行了。然后呢咱们就带着孩子该休息休息，适当的时候呢他就会跑到你面前了，说哎呦辛苦你了老婆，你可真是好，
1: 是不是？
0: 我的贤内助，来那个你看商城里面你想跳什么跳，来
1: 男士，你说炸鸡弄完了配这个什么啤酒啊，
0: 可以，
1: 你搜索啤酒慢工精酿的韬威精酿啤酒，24罐装
0: 全都有，是吧？
1: 非常清新，也是沙爽的感觉。如果你说啊，女士，我喝不惯这个精酿啤酒，我想喝奶啤，也有，
0: 是吧
1: ？Milk 的奶啤，它是一个微醺的乳酸菌味，非常清新爽口。
0: 天哪！
1: 哎呀，都给你们在家里安排上，好吧？
0: 而且大家呢，趁着现在啊，商城有玩转618的活动，所以呢，赶紧把这些东西囤起来，满198就可以享96折，满398是享受92折的。
1: 是的，
0: 首先就可以进入我们的折扣专区里。里面先转这个转盘，6-8折优惠都是给大家准备好了，
1: 挺好的啊。另外关于美妆类，我们也再补一句，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
0: 现在是啥价格？
1: 50毫升一瓶嘛，因为我们有618的活动，现在到手是879.12元，
0: 天，
1: 以前是999啊，现在是879.12元。
0: 你说的是50毫升，
1: 就是正装，对，50毫升。
0: 我的天，
1: 黑绷带这确实非常便宜了。
0: 好。
1: 来吧朋友们，直接回复关键词金芒果进入到商城就可以挑选。
0: 来补充一条即时路况，省会长沙的三一大道东往西月湖上行匝道的这个口子这儿啊，现在实行了临时交通管制。三一大道东往

0: 西月湖上行匝道口现在进行了临时交通管制，请各位多多注意。
1: 最纯粹的热爱才会引来最炽热的欢呼，当哨声撕裂空气，场上十人在厮杀，而他们是第十一种存在，裙摆翻涌成永不退却的浪，用节拍律动跳一整场无人记名的舞。我们未必都是持球突破的主角，但可以成为谁的啦啦队。真正的向前从来不是孤独的冲刺，而是哪怕站在场外也要把掌声练成风。
2: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3: 夏天蚊子真讨厌，
4: 清理环境排污水，蚊子家族无处藏，
3: 室内吸烟要不得，
4: 戒烟好处实在多，约束自己讲功德。
5: 我是尤小滴，每天不超30克，轻盈体态过夏天。
6: 我是严小点，每天只要用5克，身体轻松无负担。
4: 灭蚊防蚊，戒烟控烟，减盐减油。
2: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提醒您，清爽一下，健康全家。
7: Nice。
8: 当足球遇上 AI， 这个盛夏将会被科技点燃。湖南首届人形机器人足球研学夏令营重磅开营，配备单台价值7万元 Boster K1 人形机器人，4天12课时，6成实景实操沉浸式体验，从机械构造到图形编程，从遥控操控到 AI 算法落地。
4: 8至16岁是孩子们科创的黄金期，循序渐进，零基础也能轻松入门，能力晋级有机会参加全国白名单科创大赛，暑期早鸟特惠1880元，每期限额50人。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输入关键词足球即可报名。
8: 用科技重塑未来，成就下一代顶尖科创少年。

0: 你说这么多场比赛啊，你要不给我整一个挂图挂在家里面贴在墙上，我谁能记得住？
1: 你说赛程啊，
0: 可不吗？
1: 赛程我跟你说，那还稍微好搞一点
0: 啊，
1: 还好办。
0: 嗯，
1: 你去很多地方能搜得到，我就问那球员名字，你但凡是个外行，你都聊不到一块儿去。
0: 乐成说什么内马尔，我只喜欢王嘉尔。
1: 什么佩？
0: 小猪佩吉的佩，
1: 真是整不明白。所以啊，这个你说他英翻中，就是英译过来之后呢，你可能对于某几个字啊，你可能有印象，像 C 罗呀、什么梅西呀这种常年在喊在叫的哈，你觉得没啥问题。但是呢，有些新球员。那个就真不一定能记得，
0: 这是我们脑子不好使，还是他们名字太拗口？
1: 主要是他们名字拗口了，
0: 主要是你也没关注他们。
1: 对，就是你没有认知嘛。
0: 嗯，
1: 但是对于英语的学习啊，这个单词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积累。
0: 对，
1: 人名呢，其实你通过音标就能够拼写出来，因为一般到中文都是音译的嘛。但是如果你要去追根溯源的话，一般还是要说英语，就它本身的那个英文的姓氏。
0: 嗯，
1: 所以现在。特别是初中的孩子，你小学嘛可能是培养语感，但初中就不一样了。
0: 嗯，
1: 实打实的对单词要有记忆。如果你们家孩子是8到18岁，英语学习非常的费劲，就单词记不住、
0: 哎、
1: 最强大脑真的要安排上。
0: 哎，我这两天刷到了一个哪一个电视剧的片段我不记得了啊，就是张嘉译演爸爸，然后他们家那个小女儿学习那叫一个磨蹭，她就是站在门后，就是你能够看到那个血压值啊，
1: 哦，
0: 从心脏开始冲冲冲，一直冲到头顶，
1: 好家伙，
0: 然后怒发冲冠，就是因为孩子第一学习习惯没有养好，非常的慢，第二呢、
1: 嗯、
0: 就是他是真真正正的坐不住，因为他学不进去，所以这个成绩真的是一落千丈。
1: 哎，学习习惯真的就是从小培养的。
0: 对，
1: 有时候呢，小时候你说1、2年级、2、3年级，爸爸妈妈忙，没时间管教，那确实那个习惯没有培养好，到现在很难更改。
0: 怎么办、啊？
1: 但是到初中不能这样了呀，你不能说我就让他这样就自由发挥吧，那不行。所以啊，8到18岁的孩子，为什么说要来最强大脑？
0: 嗯，
1: 首先最强大脑学啥？学的是记忆方法。

0: 学完记忆方法以后可以应用到全科，英语、语文、历史、政治需要记忆和背诵的学科都能安排上。另外我们不是单独的说就给你小课教学，不是，我们是分组分战队，
1: 是
0: 不同的孩子在之间都能够有一个协作，有一个共同学习的过程。
1: 对，
0: 他是要考虑到集体荣誉的。那这个东西一旦附加值给递上之后，那他可能就不能够随他想了，他不能今天我不背就不背了，
1: 嗯，
0: 他就逼着他学。所以呢能够把方法能够及时的运用于实践，能够运用起来。
1: 这个周末还有四堂公开课，大家可以直接来到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在整个教室当中你看一看孩子的蜕变。两个小时，咱不说他在家里面能够吭哧瘪肚的能够记住多少个单词，你让他进入到我们的整个的这个课堂当中，刘丹老师用他的方法带着孩子走这么一段路，孩子会豁然开朗，他会非常清晰的知道原来单词不是死记硬背，从 A 背到 Z 它是能够拆分的，或者用图形的方法非常多。
0: 我就跟大家这么讲啊，如果你们家孩子就是现在是死记硬背的，
1: 嗯，
0: 完了呢好不容易记住了，第二天早上醒了又忘了，记又记不住的，
1: 哎，
0: 干脆就忘都没得空间忘的，像这一类确实要学方法了。
1: 行，
0: 你再跟他死拼死熬去熬那个夜，去熬那个英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了，
1: 嗯，
0: 因为它是方法出的问题。所以啊，你可以回复关键词英语，
1: 嗯，
0: 回复关键词英语。我们整个训练营是安排在暑期，
1: 对，
0: 但是在本周末是免费的试听课。
1: 是的，
0: 您可以先来感受。
1: 对，如果呢家长愿意跟着孩子一起在课堂当中来听的话呢，你会扎实的发现孩子的眼睛亮起来了，
0: 哎，
1: 而不是每次背单词的时候我天的小脑袋垂得像一千斤重一样。
0: 嗯，
1: 直接在微信后台回复英语这个关键词，填写相关的信息，大家就可以直接来进行报名啊。是本周末一共有四堂公开课，欢迎您到现场来参加。
0: 这个初中的孩子啊，我觉得是需要格外关注的。
1: 嗯，
0: 你看现在高考结束了，对于很多人来说青春是一场回响，
1: 可不嘛？
0: 马上要进行的是啥，就是中考。
1: 是，
0: 即将要中考的孩子们保持清淡的饮食，做好复习和准备，树立好清晰的目标，青春会给努力的那些孩子最响亮的回答。
1: 对，
0: 击掌青春，自信登场，以爱守护，为梦续航，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助力中考学子青春开启新城，以拼搏之姿圆梦理想高中。
1: 嗯，同时我们也欢迎大家呢今天在微信后台来说一说啊，四年前陪你熬夜看世界杯的人，今年咱还约得上他吗？微信后台收到了星辰晚风的消息啊，他说四年前啊，那是高考的前夜，他说我感觉好像让很多很多人都爱上了足球，
0: 嗯，
1: 还是会不断的去看集锦，看各种各样的这种攻破球门的那一瞬间，又紧张又热血，
0: 嗯，
1: 今年的高考落幕了，世界杯重启，青春又闭环了。只是当年一起熬夜的同桌现在已经异地四方
0: 啊，就不在同一个城市了。
1: 对，
0: 晚风他说人生啊真的是四年一格，一届高考一届世界杯，22年那会儿还在为学业拼搏，
1: 嗯，
0: 今年呢就自由看球了。他说还是有一些非常踏实的青春仪式感的。
1: 嗯，我估计肯定有很多孩子啊，就比如说前两天这个 NBA 的总决赛也是进行当中，
0: 嗯，
1: 就是一边想着我一定得把这个题答好，我一定得把这个试考好，但是呢总是觉得哎呦这个球赛抓心挠肝，我就是想看
0: 想看。
1: 对，揪着自己的心。
0: 嗯，
1: 大家可以在微信后台来说一说啊，四年前陪你一起看球的那个人如今还在您身边吗？您今年夏天能一个电话把他约出来一起看球吗？

0: 农行信用卡全民优惠日，
1: 月月有优惠，周周有利减。
0: 超市百货加油满200减20，水果烘焙低至五折。
1: 便利店外卖补贴不停，还能叠加政府消费券。
0: 周二周四就用农行信用卡享优惠。
1: 活动详询农行各网点。
2: 智慧国寿，智慧万家。2026中国人寿客户节盛大启幕，
0: 线上拼图、赢官引券、闯关集卡、拆盲盒，
2: 缤纷好礼、数字服务，暖心相伴。
0: 详询销售顾问或955519。
3: 三湘大市场30周年大庆来啦！
4: 品牌家电家具国补加市场补，至高补贴21%，还有百万好礼重磅免单。
5: 6月27至28号，买家电家具就到三湘大市场。
6: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7: 我不懂越位，但我懂熬夜。
8: 别问我支持哪支队，我支持不加班看球。
7: 球技有高低，热爱无大小。
8: 人生就像足球，你不会一直进球，但会永远奔跑在路上。
7: 热爱不分国界，荣耀已经开战。
8: 交通频道，好友好有趣，看球天团已经就位，浩东、韩征、小朱、赵宇，还有神秘人替补登场，
9: 足球沸腾一下。
10: 刷新我们微信后台，有一位叫做热爱永不降温的朋友发消息啊，他说太感慨了， C 罗、梅西最后一届世界杯刚好撞上了我们这一届毕业生的夏天，一代人的青春落幕了，球场也是在新旧交替，真的又好哭又热血。
11: 所以我就说嘛，这个世界杯真的是时间刻度，4年4年的能够记忆的事儿太多了，
10: 真的。来，马上为大家连线湖南交通频道的看球天团的这个，我们看一下首席
11: 啊，首席啊，
10: 反正这个哪天接谁的连线都是首席，
11: 都是每一个都首席。
10: 对，都是首发。浩东，浩东你好。
12: 哎，两位好。说到这个首席呢，就怎么说呢，看球首席这个名副其实啊。我是特别能熬夜的，但是想了一想，掐指一算，你看今年世界杯的这个时间啊，因为它是在美国、墨西哥、加拿大，然后跨的时区又多，哎呦喂，从晚上0点有比赛，3点有比赛，4点有比赛，5点有比赛，然后上午一直最晚的比赛持续到11点。我的天哪，这怎么过呀。
10: 你没关系，你两

0: 点钟才进直播，不害怕。
1: 也行。
0: 哎，我先问你一个问题啊。今天我们再聊一个话题，说四年前陪你一起看球的那些人，今年夏天还约得齐吗？
1: 约不齐了。
0: 真的？
1: 真的约不齐了。就因为四年前我是在陪一些品牌汽车品牌看球嘛，然后那些品牌呢都退市了，退出中国市场了。
2: 这么惨淡、啊。
0: 所以你今年可以约小鹏啊，约理想啊，约问界呀、啊、是不是？
1: 哎，不敢约，说不定四年。哎，算了，我没说啊。
0: 好好好，今年世界杯有哪些看点，或者是说对于喜欢球的和不喜欢球的朋友都不能够错过的一些看点，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1: 在我心目当中，现在至今为止没有一届世界杯能够超过98年法国世界杯的，无论是精彩的程度，无论是它的周边的音乐、周边的产品以及视觉的元素，都是最棒的，没有之一。我记得那一年的世界杯进球是171，我还买过那本杂志。但是今年进球数一定能够超过法国世界杯，因为此后的往届历届世界杯都没有再超过98年的进球数，今年是扩军到了48支球队，所以比赛更多了，进球也一定会超越那一年的171粒进球。经常听到很多球迷在说这是什么众神黄昏啊这样的一个概念，但是我想说的是，大家回忆一下，这些老将们在每次自己最后一届世界杯当中，似乎都留下了遗憾。我从94年开始说起啊，老马马拉多纳。打完小组赛被查出了违禁药品的风波，直接阿根廷就回家了。再说98年世界杯，94年还有啊，还94年就是巴乔那点球，忧郁的背影，蓝色的梦断那个场景，我相信很多球迷都是哭红了眼的。而98年呢，98年就是一波老将，我天哪，69那一代的，像博格坎普、巴蒂斯图塔。他们似乎也没有取得特别好的成绩，而2002年就更不用说了，那是中国国足第一次参加世界杯，那个夏天呢，我们都是全校停课来看球的，那个记忆特别美好，但是结果呢，却让我们觉得很伤心。然后到了往后走啊，其实像06年的齐达内在决赛当中头顶马特拉季，那也是齐达内的最后一届世界杯了。而今年的世界杯呢，有众多老将，有梅西，有 C 罗，有莫德里奇，有德布劳内等等等等，还包括内马尔啊，他们会不会拿到一个好的结局呢？会不会打破这一定律呢？这也是值得去关注的。我们都在关注夺冠的热门，说法国是大热，西班牙绝对是统治力的，还有像葡萄牙今年也是有望问鼎的。但是我更想推荐大家去关注的是，今年世界杯会有哪些黑马？因为48支球队，甚至有一些国家的名字，说实话我是第一次听说。比方说库拉索，会不会出现像98年世界杯那样的一黑到底的克罗地亚呢？这是我比较期待的。而今年的世界杯的黑马，我会看好这几支球队。第一，摩洛哥，上届世界杯以及此前的非洲杯比赛当中，就已经展现出了非常雄厚的实力以及韧劲儿。还有啊，就是咱们的东亚的冠军，那就是日本队，其实他们的传控打法已经非常成熟了。另外还有就是中北美地区啊，几支比较神秘的球队，包括洪都拉斯啊，包括哥斯达黎加，其实我都是比较看好他们成为黑马的。这届世界杯呢，有着太多太多的话题，有着太多太多的一些亮点，而且今年世界杯的开幕式在一个世界杯的主场来进行。什么叫世界杯的主场？因为很多名场面在那座体育场就像神般的存在啊，神迹般的存在。比方说马拉多纳的上帝之手连过5人等等等等，精彩的画面都在墨西哥城的阿兹凯特球场。当然它的翻译有很多啊，有叫阿兹特克球场的，有叫阿兹凯特的，我们老球迷呢更喜欢习惯性的把它翻译成阿兹凯特球场。在那座球场里边留下过非常非常多的一些名场面，今年世界杯的开幕式会不会也是同样如此呢？因为每一届的世界杯的开幕式揭幕战呢似乎都不是那么好看，今年是不是会打破这一格局，这也是我比较关注的。而且呢，世界杯期间啊，就伴随着我们的香超联赛，具体日期现在还没有定，但是这个无缝的接档，我觉得这个夏天真的是一个让人忙碌又快乐的夏天，幸福的烦恼怎么去选择，我非常期待。哎呦，我说到现在我都有点笑得合不拢嘴了，特别激动啊，这是一个属于足球的夏天，很美好，很期待，一定也让大家会印象深刻的。不知道两位还想跟我聊什么。
0: 哎，我问你一个事儿，我突然间想起来了，好像有一年世界杯出了一个那个保罗章鱼，对不对？章鱼保罗，
1: 是，
0: 那是哪一届世界杯？
1: 那应该是德国世界杯吧，我印象当中不是特别，年份就不特别记得清楚了，应该是德国世界杯06年。
0: 然后现在 AI 这么横，你觉得就是如果现在用 AI 来预测和当年的保罗，你觉得哪个胜算更大一些？
1: 保罗，一定是保罗。

0: 啊，好，懂了懂了，好，谢谢郝董，
1: 相信张宇，
0: 爱你哦，谢谢，永远就是相信这种很好。
1: 张宇保罗
0: 是
1: 猜球，我看看是哪一年哈，是德国吧？
0: 小盘给我们发消息，
1: 2010年。
0: 哎，两位看一下我的头像，
1: 怎么了？
0: 大声的说出 GOAT。哎，
1: 他说06至今，巴萨、巴黎、迈阿密蓝白军团的球迷。
0: 梅西是不是？我看一下。
1: 怎么得了啊？那你这个夏天你睡不着啊？怕是啊，天天如此啊。
0: 谢谢小盘，你可以到时候加一下浩东的微信，然后跟浩东来预测一下，好不好？
1: 张玉保罗是2010年南非，
0: 南非世界杯是吧？
1: 世界杯
0: 果然是伪球迷，还想进入我们的首席砍球天团。哎呀，
1: 谢谢老爷，
0: 谢谢浩东的分享。关于世界杯，其实每一届都会有自己不同的记忆和回忆，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啊。4年前陪你一起看世界杯的那个人，或者那一群朋友，今年还聚得齐吗？

0: 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3: 智慧国寿，智慧万家。2026中国人寿客户节盛大启幕，
1: 线上拼图、赢观影券、闯关集卡、拆盲盒，
3: 缤纷好礼、数字服务，暖心相伴。
1: 详询销售顾问或955519。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6点。
5: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6: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5: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7: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0: 今天的18点整，路面情况我们连线到唐松，一起来了解一下。唐松你好。
1: 你好陆晴，各位听众朋友们晚上好，下班的点了，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省会长沙哪里是拥堵的一个状态。首先是河东，河东从东二环开始，从鸭子铺一直到长沙大道的南北双向都是比较拥堵的。那其中呢，南往北的方向会更加车流量多一点。那与此同时呢，万嘉利高架在这样的一个区间也是如此，不过车流量呢稍微会小一点。在还有其他方面，过江桥面方面的话，是湘府路桥和猴子石桥是较为车流量比较多的。那河西方面呢，从西二环开始是在大学城的方向南北双向有大概1公里左右的一个拥堵。再往北呢，就是从煤气户开始一直到鼓山都是南北双向的比较拥堵。那其中最拥堵的路段集中在汽车西站的南往北方向，还是请多多留意。再来关注一下管制的情况，截至到晚上的6点30分，万嘉利高架的晚报大道北往南上行匝道实行交通管制。那我们也接收到一个最新的消息，三一大道的东往西的月湖上行匝道口临时的交通管制，还请大家多多留意。那最后呢，银盆岭大桥的东北和东南匝道一直到晚上的7点钟实行交通管制，请大家提前进行一个绕行。好的，乐成，我现场情况就是这样。
0: 好的，谢谢唐冲。关于管制的消息啊，这个管制的情况会随时进行一个更替和变化，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跟大家更新。另外还有一个好消息，这是张南高速桑龙段全线之前呢是双向都因为这个消防箱的箱门以及灭火器施压的问题在做一个整改，不定时的占用应急车道，在刚刚已经施工完毕了，大家可以放心的通行了。今天是在跟大家聊球，说这个4年前的世界杯，当时你一起看世界杯的那个人还能不能约得上？风雪月发来消息说，当年陪他看球的是他爸爸，但今年老爸身体不太好，他自个儿要带宝宝，估计呢也就是看一下这个进球的锦旗和精彩瞬间了，可能不能像之前那样完完整整的追求看球了。关于刚刚我们说到的章鱼保罗，他也说别小看他，他几乎100%的正确率啊，大冷门都预测对了， AI 可比不了。今年是 AI 盛行的一届啊，盛行的一届。今年的足球看球的过程当中，话题肯定少不了 AI， 我们也可以同步的关注。接下来是热点，
2: 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
0: 本档热点首先关注到湖南楼市，湖南楼市迎来了重磅新政，全新的房票安置政策正式落地，将直接改写省内楼市去库存的规则。这一次的湖南省住建、财政等相关多部门联合发文，敲定了两大核心硬指标：房票开具后6个月必须要使用，房企收票后政府2个月内完成兑付。今天我们就跟大家来讲一讲这一次新政的核心亮点。首先，新政给房票交易立下了清晰的规矩，湖南将会统一搭建官方的房源超市，只收录无抵押、无查封、配套齐全的现房和准现房，同时一站式提供看房、签约、办证、结算全套服务，极大的简化了大家的购房流程。最关键的是价格管控，房源售价绝不高于楼盘近一年的网签均价，从根源上杜绝房价虚高、乱加价的问题，保障购房者的切身利益。其次，6个月使用、2个月兑付的时间红线是本次新政的最大亮点，对购房者、房企、土地市场都是重大利好。对于开发商来说，2个月的急速兑换周期大幅度地加快了资金回款的速度，有效缓解了房企的现金流压力，而且房源超市能够为现房、准现房项目带来稳定的定向客源，去库存效率大幅度提升。更加关键的是，兑付资金还能够直接用于土地竞买，盘活企业资金周转，激活拿地的积极性。对于被征收购房者而言，虽然补偿从现金换成房票，购房的范围限定在了官方的房源超市，但交易流程更加的规范、省心和安全。这样一套成熟的、规范的制度，不只是于短期助力楼市去库存而形成的，也更加是打造出了可以复制、可以推广的湖南样本。 未来

0: 湖南楼市的去库存节奏在这样新政的影响之下，大概率也会有明显的提速，敬请大家能够多多的关注。接下来继续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湖南高速 ETC 客服中心温馨提醒，在办理 ETC 的时候，建议大家通过官方渠道来获取准确信息，享受服务。首先，线上办理渠道，小程序搜索湖南高速 ETC 或是公众号搜索湖南高速公路 ETC。 二，线下办理渠道，搜索湖南高速 ETC 官方微信小程序，首页点击附近网点，查看离您最近的客服网点，前往办理。三，关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输入关键词 ETC 轻松办理 ETC 相关业务。办 ETC 请认准湖南高速公路 ETC 官方渠道。上海市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陈宇健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在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
1: 中考是逗号，不是句号，是青春给努力者最响亮的回答。下一程的副本已经加载，欢迎上车。
2: 不负三年的滚烫，少年去活成想要的模样。
1: 初中再见，高中你好，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2: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
1: 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助力中考学子青春开启新程，以拼搏之姿圆梦理想高中。
3: 记忆力好不好这事儿，我觉得很悬。难道我属于那种记忆力天生就不好的？
4: 你这说法不对，哪有什么天生的？每个人通过科学方法都能够提升记忆。有种方法一学就会，拿来就用，单词轻松突破，大脑秒变单词照相机，记忆宫殿趣味记词，单词串串烧，串联记忆。
1: 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英语单词速记训练营，我们加场了！家有8到18岁的孩子，5天4晚封闭训练，专攻单词背诵难点，告别死记硬背，破解记不住，忘得快，
4: 让孩子掌握高效记忆技巧，快速突破单词大关，锻造超强脑力。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关键词英语，本周末即可参与亲子免费试听课，解锁过目不忘技能，轻松变身英语学霸。
0: 欢迎回来，继续锁定收听湖南交通频道，接下来关注到星级财讯榜。
5: 从纷繁复杂的现象看趋势，
6: 车厢经济学星级财讯榜，帮您找到投资的大方向。财讯榜5颗星。
7: 今天税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12%。今年以来 A 股行情向好，推动个人所得税快速增长。综合测算，资本市场活跃对个人所得税增长的贡献度近50%。
6: 财讯榜4颗星。
7: A 股三大指数今天集体回调，截至收盘沪指跌0.42%，收报3993.23点，深指跌2.06%，收报14954.10点，创业板指跌2.7%，收报3854.79点。沪深京三市成交额达到26444亿元，较上一个交易日小幅缩量225亿元。其中行业板块涨少跌多，保险、旅游及景区、银行板块涨幅居前，电源设备、煤炭、机器人、元件、航天装备、电力板块跌幅居前。个股方面呢，上涨股票数量超过1500只，逾70只股票涨停。
6: 财讯榜3颗星。
7: 最新数据显示，5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量是93万辆，同比增长68.7%，已经连续2个月出口量保持在90万辆以上水平。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同比呈现较高幅度的增长，出口为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从锂矿加工、电池制造、电机电控到整车组装，产能充足，成本可控，供应链抗风险能力强，

0: 怎么能不问今天星期几呢？今天星期三是一个小周末。我们的群里面被一位客人的小作文刷屏了。
1: 客人有小作文？
0: 然后我们俩数了一些字数，这不像是 AI 写的啊，
1: 应该是真情实感。
0: 对，我感觉能够有这个，哎呦，至少是个3000字的小作文，
1: 由内而发。
0: 具体的情况我们请，这是芒果旅行家全陪导游洛洛，我们请洛洛来跟我们说一说。洛洛你好。
1: 你好。
2: 哎，你好。
0: 你好，先跟我们说一说这个小作文的事儿好不好？
1: 啥情况？
2: 说到这个小作文，其实我当时真的是没有想到，也很感动。因为当时旅游了一个景点大家都很累嘛，在车上休息了，但这个大哥他一个突然自己出来的就写下这些东西，然后过了几个小时我们停车休息的时候他就发到了群里。
0: 哎呦我的天哪。洛洛我问一下，这位大哥是
2: 没想
0: 就是你现在团上的客人吗？
2: 哦，我们这个团队已经结束回来了，是当时我那个团的客人。
0: 嗯嗯，
1: 结束的时候，
2: 所以当时看到这篇小作文的时候，我当时特别感动，因为我们这个客人是一个学校的老师，曾经当过校长，所以呢，他观察也非常仔细，然后他的东西，内心的真情实感。
0: 洛洛，你的信号不是特别好啊，你稍微移动一下，然后请你能不能稍微给我们挑那么一小段儿。就是这位大哥的小作文里面你挑一段，就是你自己特别感动的一段给我们读一读，让大家也听一听。
2: 好的，我现在移动了一下，信号有没有
0: 好
2: 一点？
0: 非常好，非常好。
2: 好的好的好的。这个文章我自己特别喜欢的几点，就是第一，大哥说他出去了3次，联系了不同的地方，新疆是第一次参加我们芒果的旅行家。然后的话有几个特点让他特别的喜欢，第一个就是聚团队的力量，然后群里面不只有团友，有我们工作人员，连旅行社的管理人员也在里面，所以有什么问题第一时间我们给他们会马上解决，然后亲力亲为，把他们的事情都安排得妥妥当当，所以整个团队的气氛就是零矛盾零争吵然后零异常，大家相处得非常的美好。第二个就是说每天住宿的酒店电子屏上都会写上热烈欢迎湖南广播电台芒果旅行家的贵宾，虽然这些客人啊去过很多地方，但是这点小细节就感觉到了电台芒果的影响力，所以他们觉得也特别的温馨。然后第三呢就是留住了美丽的瞬间，因为我们的团队嘛会有配我们专职的摄影师给大家精心的拍照组织合影，还给他们这次安排了一些特别的小惊喜，所以他们觉得特别是单独出行的大哥觉得这个照片是他非常珍贵的回忆，他就非常喜欢，然后一路上点点滴滴汇集在一起，这就是他文章里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些地方。当然他表扬了我，表扬了导游，
0: 这个很重要，
2: 我就不读了。
0: 这个一定要读，待会儿我们俩补充一下啊。你自己读不方便，我们来帮你这个口述这
1: 个、
0: 啊。
1: 那个，他说那个我们导游，我们洛洛非常的温柔、大方、知性、温婉、干练。
0: 哎呦，
1: 未语先笑。他的微笑使人念念不忘。
0: 哎，大哥是真有水平啊！
1: 哎呀，浅浅一笑，深深记忆啊！哎，
0: 洛洛，你们回来几天了？就这个团？
2: 我们这个团是3号回来的。
0: 3号回来的。
2: 对，然后我们这个团有个小插曲哦，正好过去的时候是27号出发嘛，碰上新疆的古尔邦节。
0: 哦，也是非常热闹。
2: 对对对，所以第一天落地以后，导游就带着我们大家，因为当天本来是没有行程了嘛，就带着我们大家去到吐鲁番的那个夜市，正好那边夜市有他们本地小区的一些活动啊、歌舞啊，非常的热闹，大家也吃吃喝喝很开心。
1: 那个我插一嘴啊，那个大哥写洛洛是本真的微笑，这是本分的微笑，这是本色的微笑，这是自身素质的体现，更是个性的光辉。我的天，
0: 我们要向洛洛学习，就是时刻

0: 刻保持着微笑的状态。
1: 太好了，哎呀，洛洛，你看到这样应该也很开心啊，工作上是有回报，有值得的。
2: 对啊，觉得特别的感动，这客人给我的。
1: 挺好的，
2: 我觉得不好意思了，都有点。
1: 挺好的
0: 哦，
1: 你看这就是我们的服务标准，朋友们。
0: 哎，那你接下来

0: 的新疆啊，特别是北疆啊，那个伊犁是封神级别的夏天，那边野花盛开，草色是最绿的时候。像比如说腊拉提草原，它就不是一个单一的草原，它是一个海拔2000米以上的空中草原，加河谷草原，再加森林雪山的立体的画卷，就是世界上四大高山河谷草原之一，所以说特别的漂亮。我们的话呢，因为新疆旅游嘛，它的淡季旺季还是有一个区别的，所以在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还是主要的推荐大家能够去到新疆看看这个封神级别的夏天，还有像赛里木湖啊这些中国国家地理认为中国最美的湖泊啊，赛里木湖也是在北疆，所以这些地方都是希望大家能够走出家门，加入到我们芒果旅行家去看一看。
1: 好，具体的班期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具体的班期呀、
1: 我印象当中是有19号，6月19号和6月26号，是不是？这两个时间也是刚好错峰了暑假。
0: 是的。然后的话呢，像我们前面的班期基本上是都已经爆满了。然后，但是我们陆续的话，现在在根据客人的需求，会新的增开一些班期在这里。
1: 好
0: 所
1: 的。
0: 以我们的话，经常是实时在更新这个班期的收客的情况。
2: 好，没问题，也谢谢洛洛。我最后这个再补充一个个人的问题啊，就是因为我今年的年假呀，是打算9月份，我想问一下9月份如果去新疆还合适吗？
0: 可以呀，9月份的新疆也不错呀。
2: 也不
0: 就
2: 错。
0: 9月份的新疆，相对来说，可能北疆那个拉拉提的草原没有那么绿了，但是它除了绿以外，它会增添上黄、红不同的颜色。
2: 其他的
0: 然
2: 色
0: 后，如
2: 彩，
0: 果说你再去南疆看的话呢，慢慢的会让你啦。所以说，南疆、北疆，因为新疆特别大，特别广袤，然后景色也是四季都有不同的美。
2: 好的，谢谢洛洛，那到时候有需求就找你帮忙了，辛
1: 谢
2: 苦了。
1: 谢。
0: 好的，听我老板说给我加工资哟。
1: 哎，真的非常感谢你，所以我懂了为什么这位大哥对于洛洛就是赞不绝口。
2: 对，
1: 你听他跟我们聊天的过程当中，素不相识，素未谋面，但是他能够感染到你。
2: 所以他的微笑确实很感染人，并且是发自内心的。
1: 对，
2: 如果大家有像我这样的，就是可能现在6月份的班期你赶不上了啊，报不上名了，想之后再去，也可以先回复关键词"新疆"。
1: 对，
2: 就但凡你有出行需求的时候，都能够找得到洛洛，都能够请像他这样优秀的微笑的导游来帮您服务。
1: 我刚才又忘问了一个事儿，
2: 啥事儿？
1: 618会不会有一些相关的减免的活动？
2: 折扣是吧？
1: 对，
2: 我们之前那个拼团的活动，它是固定的两个班期。
1: 对，
2: 我现在就是不确定那两个班期有没有消化完。
1: 大家进群吧，
2: 回复关键词"新疆"啊。
1: 刚才听洛洛的介绍，就是基本上班期满了之后，就会调整其他的时间段。
2: 是的，
1: 因为我们有底气可以帮大家呢把这个机票锁定，把房间锁定好，而且呢把这个大巴车包括旅拍师都给各位把档期留足。
2: 新疆、西藏、内蒙古、云南、甘青、潮汕，不管你去哪里，都是回复关键词"新疆"，我们统一进群。进群之后，您的任何需求都可以在群里沟通解决。
3: 孩子考完了，让他去哪里放松呢？
4: 那必须是6月14号的潮车音乐节啊！
3: 潮车音乐节玩什么？
4: 白举纲摇滚开唱，还有重庆、湖南两地实力歌手 PK。不止听歌，还能看到各种炫到不行的机车、机械怪车，像走进了未来世界。现场还有潮玩好物，重点是零元抽潮车，这不就是手握方向盘奔赴新人生的实感吗？
3: 这氛围绝了，好想参加！
4: 现在专为本次高考的毕业生准备了专属福利。微信直接搜索优惠屯小程序，是海豚的豚哦，加入会员现场零元抽潮车，它是一整个为青年人准备的车的游乐园，说不定这一趟玩下来，孩子人生的第一辆车的惊喜就一并安排上了。
3: 懂了，这就去加入会员，让孩子看上这个潮车音乐节。
4: 导航锁定优惠屯潮车会员店，6月14号现场见。
5: 你有多久未曾静下心放空？又有多久不曾好好陪伴孩子？
3: 忙着赶路，忙着谋生，却忘了停下脚步，陪陪宝贝，拥抱山野清风。
5: 不用再遗憾，湖南交通频道月度宠粉福利来袭，逃离城市，放肆一下，
3: 带上家里的宝贝，打卡羊沙湖西龙里王牌项目洞森西游记，
5: 溪畔露营，溯溪戏水，萌宠零距离互动，飞鸟剧场，摸鱼寻宝，林下游乐，20多项项目全覆盖，大人悠闲躺平休憩，孩子肆意撒野，亲近自然，还有贴心儿童托管，实现轻松遛娃。
3: 这是湖南交通频道对粉丝的

0: 满满爱意。
1: 6月13号，阳山湖动森西游记，不见不散。
2: 618来了，
3: 618来了，
2: 618真的来了。金蒙古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程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3: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2: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净色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不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3: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金芒果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折，到手才1300多，
2: 太划算了。
3: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抓紧抢。
1: 三湘大市场30周年大庆来啦！
4: 品牌家电家具国补加市场补，至高补贴21%，还有100万好礼，重磅免单。
1: 6月27至28号，买家电家具就到三湘大市场。
5: 平安车险4008-6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0: 巫山，乐晨。
1: 接下来的是。
2: 好友好勇气。
3: 这两天呢，除了考题、高考热搜刷屏，其实大家还在聊一个话题，就是娱乐圈里面真的藏了好多隐形的学霸。
4: 学习好的很多。
3: 是，
4: 我今天真的是看到了，上海戏剧学院公布了今年的博士研究生拟录取名单。
3: 对，
4: 二战的上戏博士演员黄晓明赫然在列，
3: 厉害了！
4: 二战终于考上了，总成绩271.34分的成绩，这是今年上戏艺术管理戏剧策划方向的博士生。当时我看还有网友在议论说他怎么没学表演呢什么的，为什么博士修了一个艺术管理啊？说明人家人生的方向有调整的，对吧？去年的首战是失利了，当时呢是推掉了戏约，专注备考。
3: 哎呦，
4: 你看还是要认认真真考了哦。一年的时间圆了他的博士梦。
3: 上戏的这个博士啊，他的录取率是非常低的，大约呢只有7.3%。黄晓明今年已经48岁了，他当时的本科是在北京电影学院的表演系毕业的。然后很多人就问他说，你怎么这么执着于考博？他就说，我想当家里面第一个博士。哎，好厉害哦，
4: 拼上了，
3: 用了一年的时间啊。
4: 还有一个人也是公认的学霸天花板，苏有朋。当年小虎队顶流爆红，高三直接暂停了所有的演艺工作，闭关备考。这个在当下的这种高强度的演艺压力下，那硬是考上了台湾大学机械工程系。
3: 厉害哦，
4: 人家既能够唱火爱蝴蝶飞这样的好歌，又能够啃下硬核的工科专业。
3: 对，
4: 后来大家都知道变导演了，拍了左耳，真的是全方位优秀。
3: 就是那个谁，马思纯是吧？还有大家非常喜欢的歌手李健，那也是妥妥的文艺学霸天花板。
4: 是的，
3: 就是你想啊，他就凭借着一首《说句心里话》就拿下了全国第一，直接保送了清华大学的电子工程系。清华高材生，但是呢喜欢音乐，深耕音乐，就写出了像《传奇》呀、《风吹麦浪》这样的一些好曲子。而且他非常有梗，觉得很好玩，大家就说他是属于颜值、才华、情商全在线。
4: 除了他们，还有复旦法语才女尚雯婕，
3: 对，
4: 北大的宝藏组合 Mr. Miss、都非常的厉害。
3: 尚
4: 雯婕呢是科班法语出身，在巴黎开过个人的法语音乐会。北大考古系的刘恋，就是刚刚说到的这个 Mr. Miss， 还有他们的这个组合搭档历史系的杜凯，
3: 对，
4: 拿下过金曲奖最佳组合。所以这就是别人都说您搞文艺的，唱歌跳舞的，
3: 那都是学习搞不好的。
4: 您是不是刻板印象就被打破了吧？
3: 还有一个小姑娘啊，也是一个女演员，叫陈都灵。他是南航飞行器制造专业的，不是科班的，但是呢凭实力出圈。他最近不是也有一个叫乔楚，
4: 对，
3: 这个热度也是非常非常之高。
4: 别说别人啊，看咱自己身边
3: 啊，
4: 何老师，
3: 哎呦，
4: 从小就学霸，就咱自己长沙本土的，是不是？
3: 对，
4: 学习不用家长

0: 家长这个操心，并且呢深耕主持行业多年，
1: 嗯，
0: 关键是还会阿拉伯语，曾经也是老师，这就是公认的咱们身边的骄傲啊。
1: 这说明什么呢？热爱跟学习这件事儿呢其实并不冲突，
0: 不冲突。
1: 你在舞台上面发光的底气都是在台下日积月累的沉淀。
0: 嗯，
1: 大家还知道有哪些娱乐圈或者咱们长沙本土的一些学霸明星啊，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里面分享。

0: 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3: 平安车险4008-6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6:30。
5: 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6: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交通频道。高考已经结束，但是呢，跟孩子们啊近期一样精神高度集中的还有咱们长沙水库的一些相关调度人员。因为从6月1号开始，长沙就正式进入了主汛期，在雨水的集中期、灾害多发期，包括呢像这个防抗关键期，一场防灾减灾的大考也在咱们这座山水州城当中正在进行。相关的一些情况，我们连线记者唐冲。唐冲你好。
7: 你好，吴山。那其实在前段时间，包括我和我的同事们都去到了常德市的石门县，那里也是遭遇了一个强降雨的天气。那近日呢，在也就是在那段时间发生

0: 称的常德市的一起桥梁塌陷成功的避险的案例，是被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是通报表扬了。具体怎么回事呢？是在5月18号的时候，常德市石门县是遭遇了一个极端强降雨，在所街乡全体干部都是按照也防汛应急响应的要求，是发现了在18号的凌晨3点钟，所街乡的各个干部们以及各个群众都是开展了一个雨夜的巡查。第一次排查是发现了柳家台村与文家村交界的一个张家渡大桥啊，是当时是没有发现什么异样的情况的。但是呢，在第二次发现巡查的时候，也就是凌晨的5点，就发现了桥基的土壤有出现一个松动、路基下坠的一个现象，就判断呢大桥随时都有塌陷的一个风险，立即决定实施一个交通管制。那第一时间也是联动了大桥两端的柳家台村和文家村的村干部，紧急集结村组应急力量，是赶赴现场设置警戒，进行了一个交通管制。那这个大桥也是所街乡通往太平镇方向的一个主要线路，日常车流量是很大的，高峰期的每小时通行的车辆是可以达到数百辆。在凌晨的6点的时候呢，乡村两级的工作人员和当地群众就协同作战，快速联动，是一共劝返了有小汽车啊、货车啊等等100多辆，杜绝无关的人员车辆涉险通行。那最终是在早上的8点钟，在持续的洪水冲刷下，张家渡大桥是引桥的部分桥面出现了一个坍塌，整个的一节大桥大约面积是160平方米，都是直接坠入了江面，所幸呢是没有任何车辆和人员伤亡的。那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防治综合司指出呢，这是一起非常典型的多次巡查果断处置的一个成功避险就避灾的一个案例。那特别是特对湖南省应急管理厅和常德市应急管理局、石门县应急管理局以及所街乡予以通报表扬。那其实像这样的一个情况是非常和只要大家非常细致的去做这个样的一个应急防灾的一个前期的巡查一个措施，是很容易去避免的。当然呢，还有很多非常隐藏的一个地方，还是需要跟大家更详细的一个去巡查。那在这里也是6月1号开始湖南进入一个主汛期，也是希望未来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内，湖南所有的地方都能够平安度汛。好的，武山，我现场情况就是这样。
1: 谢谢唐冲。虽然说高考已经结束了啊，但是呢我们就讲这个主汛期的大考还在继续当中，
2: 是
1: 必须要时刻保持高度的警觉。有一句话叫什么呢？叫做宁可十防九空，不能万一失防。
2: 哎呦，
1: 所以唐冲刚给我们讲的这个故事啊，也确实是应该被表彰。
2: 嗯，方右边是一个方字，
1: 嗯，
2: 咱这会儿啊用方言说不要方也不要慌啊，
1: 对，
2: 咱就是稳扎稳打，一步一步来。
1: 好嘞。
2: 但是呢，每年其实湖南都会接受到这个挑战，这跟我们的地理位置跟我们的形势有关系。
1: 对 对。
2: 那没办法，我们的这山地它就是这样一个状态，所以呢经验也是有的，咱就一步一步来就好。
1: 刷新一下高速的情况，特别提醒大家，在长沙绕城高速的东南段陆之岭收费站附近以西32公里处西往东的方向，是因为中央隔离带起火了，我们要再次提醒大家谨慎慢行。
2: 武深高速555公里往南的方向，八面山隧道内有故障车辆，占用的是2车道，如果有行进的车辆请大家注意避让。
1: 您说这车，哎呦，就坏到这隧道里面了，隧道里面确实能
2: 非常危险，
1: 对，也很黑啊。我们再次提醒大家，是武深高速555公里往南方向，是在八面山隧道内占用的2条车道有一个故障车，也请大家多多注意避让。
2: 前两天我的车也出现了一点小毛病，我当时呢就有一种侥幸的心理，我就说哎呀没事儿，就听两天，
1: 等
2: 着应该没关系。
1: 嗯，
2: 还好我去了维修站，人家说你这车啊，如果你这个毛病不来检查，很有可能开在路上突然就刹车失灵，
1: 就定时炸弹是吧？
2: 对，所以我就跟大家讲啊，这种故障车辆啊，你指不定它什么时候爆雷，什么时候它就出问题。平时我们平安小精灵车友会有很多这样的福利，你就没事去检修一下，甚至好多之前是不要钱的活动，就免费给你做检修。
1: 嗯，
2: 大家该修一定要修，千万不要懒，涉及到安全问题都要多想一步啊。
1: 因为天气热起来了啊，你像我们人还有空调吹，你这车你天天把它放在如果没有车库的朋友啊，
2: 对
1: 这个 露天的情况下，风吹日晒的，确实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这个车油路、电路相关的一些安全情况啊。
2: 你要说风吹日晒，车嘛，吹一吹晒一晒，你是有钱你还能换。
1: 哎，我的脸怎么办嘞？
2: 你的脸的皮是换不了的。哎

0: 哎呀，
1: 赫莲娜黑绷带赶紧安排上。最近呢，大家可能也都发现了，通常不是纸巾、洗衣液这种东西你会觉得便宜，而是脸上用的那一堆儿、那一瓶压轴的护肤品要更靠谱。
0: 是，
1: 就是该买的要买。618的时候不是要囤纸巾的时候，是要囤这种贵妇级别的面霜的时候。
0: 哎，你给我们打开了一个思路，
1: 是吧？
0: 就是纸巾，它什么时候可能一包就便宜一毛？
1: 它再贵能贵到啥时候去？
0: 但是我们这个赫莲娜黑绷带50毫升装，现在直接可以给各位呢打到几折了？应该是92折了，
1: 88折，
0: 88折，
1: 对，88折。
0: 天哪！
1: 88折完是879，50毫升的正装，50毫升，30个玻色因的一个经典版，
0: 是
1: 30版，并且啊，平时你说你去什么，我就是说你618其他的门店吧，1-2千是要的吧，我们正常是999，也就是1000块钱，
0: 对，
1: 但今天是因为有618这88折的活动，所以到手是879。你说你不囤这个，你囤纸巾？
0: 88折，这个非常机不可失，朋友们，真的很超值了，
1: 很好了。
0: 而且啊，卡洛驰的洞洞鞋，我们还是得给大家把这个货补上，因为前两天有朋友在后台给我们留言说买不着了，什么情况？说断码子了，请各位放心，卡洛驰的洞洞鞋啊，这应该是夏天的必须要必备的刚需品。我们今天给大家呢把这个鞋补充完整，而且还有自己啊可以 DIY 的鞋花，
1: 对，
0: 所以你出门的话呢不会撞鞋，颜值在线，随便搭都好看。
1: 就关键是它确实是使用的场景非常多。
0: 对，
1: 我每次健完身在健身房洗完澡以后出来，就脚是湿的嘛，然后呢你又不可能说拿健身房的那个吹风去吹脚，那多不礼貌啊，
0: 不好，
1: 不可能，所以你就拿毛巾擦。但是夏天它湿气是比较大的，就空气比较潮湿，
0: 对，
1: 穿洞洞鞋就刚刚好，
0: 非常舒服。
1: 你到回到车上的时候，你就可以再穿干净的袜子了。所以朋友们，就是在车上可以备这么一双，很多场景都用得着。马上是不是要去露营了，要漂流了？
0: 对，
1: 就靠洞洞鞋了，朋友们。
0: 我们之前说了啊，下单前500名的朋友限量赠送鞋花，这个活动一直给大家呢延续到618，
1: 还有，
0: 所以这波羊毛如果不薅的话，真的非常亏啊。建议呢给家人也一起来下个单，你把这个优惠力度啊凑个单，直接就可以享受几几折，您自己算就行了啊。趁着现在还有618的活动，赶紧抓紧时间。
1: 有一说一，我们那商城的洞洞鞋是真好看，
0: 对，
1: 款式还是不错的，大家
0: 还给你送鞋花，
1: 回复关键词金芒果就可以喽。
2: 汗水在塑胶场上蒸腾成云，肌肉记忆比秒表更精准。滑倒在地，手肘蹭破皮的瞬间，观众席传来惊呼。咬牙爬起，眼神更亮的一刻，掌声雷动。摔倒不是失败，是身体在提醒你，站起来比躺着更有力量。膝盖的淤青会褪色，那些愉悦救球的弧光永远定格在追风时刻。生活从不怜悯弱者，也从不拒绝重新出发的人。穿过黑暗，才能续写英雄传奇。
3: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4: 一壶秀色映古今，一脉文魂润乡音，一味焦香迎远客，周末自驾去乡音。
2: 去阳沙湖国际旅游度假区，在五彩花海拍照，在湿地公园看大雁放飞，夏天带娃玩水，大人嘛可以垂钓和露营。
4: 再去左宗棠文化园，了解一代名臣的家国情怀，夜晚住进湖畔帐篷营地，数星星，吃贺龙湖小龙虾。
2: 乡音县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局长刘绝
5: 诚邀您走进乡音，寻迹左宗棠故里，感悟家国情怀，品鉴樟树港辣椒，尽享鲜辣醇香，畅游阳沙湖湿地，乐享悠然时光。乡音将美食人文与山水相融，诚邀八方宾朋，共赏千年古县风华。
4: 左手湖仙，右手星空，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邀您三湘四水相约湖南。当足球遇上 AI， 这个盛夏将会被科技点燃。湖南首届人形机器人足球研学夏令营重磅开营，配备单台价值7万元 Boster K1 人形机器人，4天12课时，6成实景实操沉浸式体验，从机械构造到图形编程，从遥控操控到 AI 算法落地。
2: 8至16岁是孩子们科创的黄金期，循序渐进，零基础也能轻松入门，能力晋级有机会参加全国百米名单科创大赛，暑期早鸟特惠1880元，每期限额50人。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输入关键词足球即可报名。
4: 用科技重塑未来，成就下一代顶尖科创少年。

0: 叔，请跟我说，高高兴兴出门去，平平安安回家来，爱你么么哒。
1: 哎呦，可爱的小朋友，爱你么么哒。今天晚上让爸爸妈妈呢，别给你讲什么小猪佩奇的故事了，
2: 那要讲，
1: 给你讲一讲2026爆红的草台三杰。
2: 什么玩意儿？
1: 这不是甜品啊，这是一些逆袭的故事。
2: 哦，
1: 你看今年的互联网上，我们说有三个普通人的故事就开始刷屏，然后呢，大家就说哇，这应该是年度最燃三把野火。
2: 嗯，
1: 听起来不怎么好，三把野火。虽然没有什么光鲜的学历，也没有行业的资质，没有顶级的资源。其实就是我们平时说的，哎呀，草台班子一般般吧。但是呢，他却硬生生地打破了行业固有的规则，然后就完成了惊艳全网的逆袭。
2: 嗯，跟我们一样都是普通人，
1: 哎，
2: 所以叫草台三杰，每一位都是从零出发的。第一个大家很熟悉，来过咱湖南，
1: 张雪，
2: 张雪
1: 是
2: 初中辍学，修车学徒，没有专业的学历，没有行业的背书，就自个儿日复一日的摸索。钻研，
1: 对，
2: 最后带着自主品牌汽车站上了世界顶级赛事的舞台，一战封神呐，改写了行业格局。
1: 第二位呢，是一位导演，他的名字叫蓝宏春。
2: 哎呀，
1: 就你知道了啊，
2: 太爱了，
1: 给阿嬷的情书。
2: 嗯，
1: 应该说呢，他没有什么人脉，也没有资本的加持，就凭借着自己微薄的预算，全员素人的阵容就拍出了直击人心的给阿嬷的情书。
2: 嗯，
1: 而且这部电影的含金量还在上升当中，
2: 还在上升，
1: 没有什么华丽的特效，没有流量明星，就是真情实感打动了千万的观众，现在应该已经超过了16亿了。
2: 嗯，
1: 就成为了年度现象级的影片，这也是一个小成本电影的逆袭奇迹。
2: 说到这儿，我跟大家补充一个小知识点。
1: 嗯，
2: 有没有发现阿嬷的情书上线之后啊，虽然说很火，很少有大牌的导演演员出来站台，
1: 怎么呢？
2: 没有人在微博上转发说，哎呀，这部电影很漂亮，大家去看去支持。
1: uh-huh.
2: 目前我观察到的有这个刘嘉格，
1: 嗯，
2: 李嘉格，
1: 嗯，
2: 还有比方说这个一些主持人们，但是没有大牌的演员，有倪萍，
1: 嗯，
2: 为什么？我那天就问了一个做电影的朋友，他说你想啊，
1: 嗯，
2: 以前的资本都要投资给演员，
1: 对，
2: 导演，大部分的片酬，导演的这个是吧，成本。都涵盖在里头了。
1: 嗯，
2: 现在呢，出现了这样一部狂揽了16亿、奔20亿的小作坊。
1: 嗯，
2: 这个小作坊就1400万左右的成本就能够拍出一个这样的。那资本看到以后就觉得，哎，那这个投资回报比太高了呀。
1: 嗯，
2: 以后我们就做这种电影就行了呀。
1: 嗯，
2: 所以但凡这个时候有大的流量进来说，哎，这个电影很好，那就是打自己的脸。
1: 懂了。
2: 你说是一个行业洗牌呀，就这么洗的。再出现这么几部电影，真的就整个电影格局发生了改变了。
1: 还没有看的朋友，真的啊，这个周末可以安排上啊，
2: 可以的。
1: 给阿嬷的情书目前还没有在这个排班有什么减期啊，减少的情况，还是可以去看的，任何时段都有。
2: 带纸巾去啊，小心哭啊！
1: 别说了，别说了。
2: 来，第三位就是呢，前足球解说员董路
1: 哦，
2: 没有官方的执教资历，跨界深耕足球青训，
1: 对
2: 青少年训练，一开始那是野路子啊，全是质疑声，但是他顶住了舆论的压力应该是深耕了9年，
1: 对，
2: 带出了一支实力过硬的青训队伍，能够跟欧洲的名门青训梯队正面抗衡，
1: 足球小将
2: 很厉害。
1: 嗯，
2: 打碎基建这个偏见啊。
1: 为什么说这三个草根故事啊，在今年2026年火爆全网？其实道理也非常简单。
2: 嗯，
1: 机车、电影、足球这些行业呢，其实它早就已经形成了一些固化的经营体制。
2: 对，
1: 就是它有一套非常标准的成功的规则。就如果你要入行，你得拼学历、拼资质、拼资源。
2: 嗯，
1: 你得按照前人的老路这么走，才算是稳妥和合规。
2: 对，
1: 所以普通人很难有突围的机会。很多追梦人啊，就被这一套刻板的规则拦到了门外面。
2: 所以说，他们都觉得可贵呀，不盲目的盲从于行业的二手规则，
1: 对，
2: 不被固有的框架所束缚。看似好像这个起步有点潦草，没啥优势，但做事儿咱极度的专业，非常较真儿，不靠光环，靠实力，不靠捷径，咱靠生根。
1: 其实这种草根的创业者、创新者这几年也很多
2: 很多，
1: 像那个 DeepSeek 的

0: 创始人梁文峰，
1: 嗯，
0: 还有哪吒导演
1: 饺子，
0: 他们都没有照搬行业的这种成熟的模式，就是一个字儿，就是我突破自我，自主创新，最终呢也是走出了属于他自己独有的成功之路。
1: 多好，所以我们喜欢说草台逆袭的故事就是这样。
0: 对，
1: 因为让我们同样都是普通的人能够看到希望，
0: 哎，
1: 时代也在奖励我们这样敢于创新的踏实深耕的人呢。
0: 嗯，
1: 所以大家不用着急，很多出身和标签不是我们人生的标准答案。
0: 对，
1: 你只有默默的坚持去试错才有可能成功。
0: 哎，你说我们这个要变成今年那个高考作文题是不是非常棒？
1: 妈呀，那孩子们写的热泪盈眶，
0: 草根是吧？
1: 哎，
0: 对这个词好像有了一些成长当中的理解的一些变化。

0: 瞬息万变的世界，我们都需要一份承诺，稳如磐石，守护明天。凡事靠自己才是最大的底气，有保险，遇事不慌。美好生活，保险一点，给未来保驾护航。
1: 提升金融素养，做理性投资者。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美好生活保险一点。今天我们一起走进泰康人寿湖南分公司肖宝课堂，普及金融知识，提升投资者金融素养，防范金融风险，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那么作为金融消费者，我们要做到的是：一、多学金融知识，主动去了解股票、基金、保险、理财等金融产品的基础知识，了解金融监管政策，提升自身的识别风险、防范诈骗的能力。二、要坚守理性投资，不贪高息，不盲目跟风，不迷信内幕，结合自身的财务状况和风险承受能力，选择合适的投资产品，理性判断，谨慎决策。

0: 增强维权意识，了解自身合法权益，掌握正规维权渠道。如果遇到金融诈骗违规操作，敢于依法维权，不要自认倒霉，不被虚假的维权误导。四、守护信息安全，妥善保管个人金融信息，不泄露，不转借，警惕各类信息盗取手段，从源头防范金融诈骗。
1: Yes!
0: 金融安全人人有责，理性投资，守护幸福。泰康人寿提醒每一位投资者，远离投资陷阱，守护好自己的钱袋子。
2: 美好生活，保险一点，让我们的每一步前行都有底气。
3: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4: 618来了，
5: 618来了，
4: 618真的来了。金芒谷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5: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4: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净肌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不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5: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4: 金芒果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后才500出头，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4: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玩转618。
8: 地铁、公交、人潮拥挤，耳机里有片天地，陪你通勤，陪你透气，就在好友好友区。
9: 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啊，就是跟四年一次有关系。
10: 对，
9: 问大家说，四年之前陪你一起看世界杯熬夜的那个人，今年还聚得齐吗？是不是就是一声口号，咱们就能都回来了？
10: 嗯，人生的刻度有很多，有四年，有三年。
9: 嗯，
10: 你看，初中是三年，高中是三年。
9: 对，
10: 高考是结束了，马上要开启的呢是中考。
9: 嗯，
10: 要为各位少年们说一说啊，最近要保持清淡饮食了，做好复习和准备，树立好清晰的目标。这个压力呢，可能没有高考那么大，但是对于大家来说也是很重要的一程考试。激长青春，自信登场，以爱守护，为梦续航。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助力中考学子青春开启新程，以拼搏之姿圆梦理想高中。
9: 大家别说我们管闲事儿管得多啊，就是我们必须得有这个责任和担当。
10: 那是，
9: 你说这个高考结束了之后，那不就得开始管中考的孩子们？
10: 嗯，
9: 然后紧接着就开始管我们一年级的豆包了。
10: 哎呀妈呀，豆包们关注了。
9: 哎，对，这幼小衔接怎么整啊？我们是不是太关注这个事儿？
10: 嗯，
9: 而且啊，孩子们对于 AI 的接触度呢，其实并不像我们80后对于像什么互联网啊，包括呢像智能手机啊，就是这么快速。
10: 嗯，
9: 所以作为家长，你需要提供给他的是更多的场景。更多的机会，包括试错的机会，这是我们家长应该给孩子指的路。
10: 首届人形机器人足球研学营招募，
9: 嗯，
10: 你看这个夏天真的跟足球离不开了。
9: 对，
10: 孩子呢，你得让他去接触运动，同时还得接触最前沿的 AI 科技，所以我们把这俩啊给他结合到一块儿了，
9: 嗯，
10: 不再关注卷面分数，关注的是未来他的核心竞争力。
9: 对，
10: AI 研学打通课堂知识，踢足球又可以强身健体，这就是让孩子真切的明白书本里的数理知识是可以落地的。
9: 哎呦，
10: 而我们对于平时这个体育运动的关注啊和喜欢，是可以跟 AI 结合在一块儿的。
9: 咱们说一说硬件啊。
10: 嗯，
9: 我们给孩子们配备的是什么呢？是单台价值超过7万块钱的专业人形机器人。
10: 太奢侈了。
9: 而且呢，每一期的足球训练营我们只限额50个名额，
10: 是
9: 就是为了保证每一个孩子都能够上手实操。
10: 嗯，
9: 条件只有一个啊，8岁以上就能够来参加。价格直接给各位公布了，早鸟的价格目前呢是1880元，这是特惠的价格，早鸟票。
10: 4天实操，60%时间都是动手调试编程。刚刚说了，配置的是7万块钱的人形机器人，一共50个啊，50位朋友，1880的早鸟价，回复关键词足球就可以报名了。
1: 欢迎光临。
11: 嘿、hey, 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1: 你是说这张吗？
11: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12: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16年，在16年的深冬，邓紫棋为好莱坞电影《太空旅客》创作并演唱了这首中文主题曲《光年之外》。凭借这首歌，更多人见识到了他极强的创作和演唱实力。他用缘分让我们相遇乱世之外，命运却让我们在危难中相爱，这样的歌词把跨越浩瀚星际的浪漫绝境当中奔赴彼此的宿命感写得大气又深情。邓紫棋用极具穿透力的嗓音，从主歌的低回到副歌里带着爆发力的高音，把那种在无边宇宙当中依然坚定奔向彼此的勇气和深情唱得淋漓尽致。编曲里的弦乐与电子音交织，像宇宙星河一样壮阔，而她的声音就像划破黑暗的光，让每个相信真爱的人都能在这首歌里感受到跨越时空的心动力量。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八八八，
3: 发发发！
2: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7点。
6: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7: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6: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0: 19:01，看到路面情况，杭长高速长甬段31收费站附近以东752公里处，东往西因为有一辆货车起火，目前造成的是通行缓慢，事故已经处理完毕，交通恢复时间是待定的，大家不要着急。马上我们进入到热点，
1: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0.1%，同比上涨1.2%。具体来看，五月份 CPI 环比下降0.1%，主要是受到了能源和服务价格的变动影响。受到国际油价的传导影响，国内汽油价格由上月上涨12.6%转为下降0.3%。受到五一节后出行季节性回落的影响，服务价格环比由涨转降。此外 AI 相关的需求旺盛，带动移动电话机和平板电脑价格环比分别上涨了1.6%和1.1%。再来关注到食品方面，应季的鲜菜大量上市，猪肉的供应充足，价格均有所下降。受到阶段性的供给偏紧，叠加夏季高温产蛋率的下降，端午节前集中备货等相关因素的影响，鸡蛋价格环比上涨6.1%。从同比看，五月份 CPI 上涨1.2%，涨幅与上月相同。受到上年同期对于基数的较低影响，汽油价格同比涨幅继续扩大到23.5%，黄金饰品价格涨幅继续回落到39%，服务价格同比上涨0.8%。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为我们介绍着。
2: 梅姨冲突爆发以后，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过60%，国家采取临时调控措施，国内汽油的价格同比涨幅明显低于国际。受成本推动和品质需求增加的影响，家用器具的价格同比涨幅扩大。在一老一小照护、家政服务等需求拉动下，家庭服务的价格同比上涨。节假日居民出行需求旺盛，旅行社收费同比涨幅扩大。
0: 此外，受到国内部分行业的需求增加以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波动传导等因素的影响，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了3.9%，环比上涨0.5%。继续来关注其他消息，长沙橘子洲结婚登记点上个月正式启用，这是湖南省首个落地5A 级景区的结婚登记服务阵地。长沙市民政局近日是发布了相关指引，写道，想要前往橘子洲结婚登记点领证的新人们需要提前3天预约，每天名额限定30对，工作日可以通过微信或支付宝搜索民政通小程序、相易办小程序来进行结婚登记预约。星期六、星期天以及节假日、春节除外，可以拨打0731-8876-1400进行电话预约。特别提醒，该登记点仅办理内地居民结婚登记，不办理离婚登记、补领婚姻证件、查询档案等其他业务。2026美加墨世界杯将会在当地时间6月11日在墨西哥拉开帷幕，由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研发制造的115列新型的轻轨列车已经在墨西哥城、蒙特雷、瓜达拉哈拉3座主办城市投入到了赛事状态的运营，这是继巴西世界杯、里约奥运会以及北京奥运会之后，中国轨道交通装备再一次服务全球顶级赛事。中国湖南电影周走进非洲肯尼亚开幕式9日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举行，本次电影周将会展演8部中国电影，其中6部凸显了湖南文化特色。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
1: 中考是逗号，不是句号，是青春给努力者最响亮的回答。下一程的副本已经加载，欢迎上车。
3: 不负3年的滚烫，少年去活成想要的模样。
1: 初中再见，高中你好，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3: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工商。

0: 银行湖南省分行助力中考学子青春开启新城，以拼搏之姿圆梦理想高中。
1: 记忆力好不好这事儿，我觉得很悬。难道我属于那种记忆力天生就不好的？
2: 你这说法不对，哪有什么天生的？每个人通过科学方法都能够提升记忆。有种方法一学就会，拿来就用，单词轻松突破，大脑秒变单词照相机，记忆宫殿趣味记词，单词串串烧，串联记忆。
0: 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英语单词速记训练营，我们加场了！家有8到18岁的孩子，5天4晚封闭训练，专攻单词背诵难点，告别死记硬背，破解记不住忘得快，
2: 让孩子掌握高效记忆技巧，快速突破单词大关，锻造超强脑力。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关键词英语，本周末即可参与亲子免费试听课，解锁过目不忘技能，轻松变身英语学霸。
3: 如果城市太吵，就来赛里木湖听听风和浪的声音，
4: 来薰衣草庄园闻一闻盛放的紫色。
3: 我们算好了时间，不早不晚，刚好踩进最浓的薰衣草香里。
4: 6月芒果旅行家带你三飞一犁，省下千里路程，直奔采解封的独库公路，拥抱火焰山的红、赛里木湖的蓝和那拉提的绿。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入群，遇见盛放的薰衣草，记录盛放的你。
4: 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
3: 6月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古、云南、甘青，
4: 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入群，
3: 记得是回复关键词新疆。

0: 问问大家，下班了以后，这个脑海当中蹦出来的第一件事是什么？
1: 小龙虾。
0: 对对对，这真是这样的，
1: 是吧？
0: 你看啊，六月盛夏，又是毕业季，又是世界杯马上要开始，各大品牌现在呢都已经扎堆开始上各种各样的新品，不管是美食、茶饮，还有潮玩，都是轮番出圈。所以呢，承包了我们，比如说你下班路途当中啊，或者平时休闲当中的快乐。
1: 哎，这个快乐呀，那真的是对于长沙的朋友来说啊，一年啊就指着夏日这几个月了，因为夏天有很多新品会拿捏年轻人。
0: 哎呀，
1: 一边呢是世界杯热血氛围拉满，然后呢这个网红的茶饮品牌包括盲盒惊喜不断，
0: 对，
1: 每一款都能够戳中大家的审美和口味。
0: 嗯，
1: 比方说最近有三款爆火的夏日新品，
0: 嗯，
1: 大家看平时有没有关注到啊。
0: 先跟大家说的就是麦当劳2026世界杯限定套餐，
1: 嗯，
0: 这个我是必须要冲的，
1: 非常好。
0: 对，随着美加墨世界杯开始啊，这个麦当劳中国呢也正式开启了内的麦当劳世界杯主场的一个主题活动。
1: 是，
0: 从今天开始全国有超过7900家门店同步上线世界杯的专属主题菜单，所以新品诚意满满。
1: 有啥呢？听好了，世界波奔牛堡，
0: 世界波，
1: 哎，这就四头牛了，都得。然后世界波脆鸡排蛋堡，
0: 哎呦我天，
1: 鸡排蛋堡啊。然后第三个是金牛决胜球，这是个啥我不知道，可能是炸的什么鸡球啊、鸡米花之类的。
0: 哦，有可能哎。
1: 蜂糖风味倒挂金钩威士四款特色单品。
0: 等一下，这个名字叫什么？
1: 蜂糖
0: 风
1: 味
0: 倒
1: 挂
0: 金
1: 钩
0: 威士。哎呦我天哪！
1: 我的妈呀！
0: 好好玩。
1: 这个套餐得多少钱？我一会儿看看。
0: 而且它是搭配了全新的世界杯的一个专属包装，
1: 嗯，
0: 所以你像浩东说的，从后半夜熬到早上，你是不是买一个这个叫啥蜂糖风味倒挂金钩威士，然后直接去上班？
1: 没办法啊，你说这一季就蹭着这个喝了。
0: 看完热血的球赛之后，大家还可以来一杯网红的茶饮。
1: 嗯，
0: 霸王茶姬最近呢是上新了一个叫做摇摇沙系列，
1: 哎呀，
0: 然后主打两款新品，一个是凤梨摇摇沙，一个是青梅摇摇沙。单杯18块钱，我觉得还可以。
1: 哦，朋友们，我更新一下啊，那个世界杯牛堡是49.9块
0: 啊，
1: 还好吧，50块钱四件套。

0: 哦，四件套，
1: 四件套，
0: 哦、那我可以
1: 套餐，
0: 可以可以可以，
1: 可以
0: 理解，对对对，
1: 好好好，行，那你继续。
0: 然后你配这个霸王茶姬的这两款茶饮，他们呢、是无酒精。但是呢是有啤酒花风味
1: 哦，
0: 哎，是不是很厉害？
1: 哎，那这个可以，你就喝了还能开车。
0: 然后呢网友说它是什么呢，是伪装成精酿的国风茶饮。
1: 哎，
0: 对，就是你不喝酒你也能够体验一种啤酒的氛围感。
1: 好，这是吃的啊，喝的跟大家说完了，潮玩也跟大家讲一讲。
0: 嗯，
1: 六月八号前天，泡泡玛特官宣跟宋雨琦推出了联名的 Molly。
0: 宋雨琦、
1: 哦、这也是品牌第一次啊跟单人一人独家合作
0: 哦，
1: 双厨狂喜。另外呢一共是两款造型，一个是毛绒的红色兔子的形象，
0: 嗯，
1: 结合了宋雨琦的生肖兔 IP， 另外呢还有他这个专属的英文名 Gigi 以及皇冠的标志，还是比较可爱的。
0: 哎呦，就到这个时间点，我真的是趁这个时间跟孩子们说一声，考完了的孩子们你们就放心去看世界吧。
1: 没错，
0: 我记得昨天好像我们视频里面有一个在湖南师大附中考点的谢同学，
1: 嗯，
0: 他说我高考完了之后最大的心愿就是去看马斯克星舰发射。现在啊，石榴花已经开了，夏天的木兰花也已经开了，还有温顺的栗子树，葡萄也已经长大了，麦穗成熟了，这世界上的一切家长其实都想让我们的孩子去看一看，
1: 抓住这个机会，这是一个没有寒假作业没有暑假作业的机会，是吧？
0: 好棒哦，
1: 赶紧好好玩一玩，放松放松。
0: 来吧，请出我们的芒果旅行家小猪，我们到汨罗去体验一下龙舟的魅力。
2: 去哪儿玩，去哪儿吃，怎么住，听我推荐好去处。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芒果旅行家。
3: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叔，现在我在汨罗香草湖的一个龙舟上面。我们现在正在划龙舟，就是很多人来汨罗旅游或者去其他地方玩是看龙舟，但是真正能让你划龙舟的景点就在汨罗的屈子文化园的香草湖上。刚刚我们是乘坐这个竹筏进入到了景区，进入到了景区第一站就可以游客自己来体验划龙舟。旁边这位就是这里的讲解员，我们介绍一下游客是怎么来体验划龙舟的。
4: 来到我们汨罗屈子文化园呢，首先您可以乘坐我们的大楚竹筏来到我们的离骚码头。在离骚码头这里呢，我们有两艘很大的龙舟，一艘可以百人龙舟，一艘是60人制的龙舟。当然如果您是团体的话，也可以来试试我们的22人制的龙舟。在这里我们会有专业的龙舟教练来手把手教你怎么样来划龙舟。
3: 那应该那位就是教练了吧？
4: 是的，这是我们的龙舟教练。
3: 教练，我想问一下，就是游客来划龙舟的话有哪些技巧跟诀窍，您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吗？
5: 苗子要拉得好，拉得正规一点就可以了。
3: 要正规一点，就是谁是不正规的？你不正规是吧？就是我现在是坐在龙舟上面，我有一个感觉，因为我坐的这个位置是龙头的位置吧，然后在鼓的旁边，然后我这个位置我现在是坐在这里啊，我稍微倾斜一点点整个船都是斜的，就是我稍微动一下可能这个船就翻了，所以坐在这里这个人的平衡感真的非常重要。教练您给我们简单介绍几个划龙舟的这个诀窍好不好？有哪几点是特别重要的？
5: 第一个是你坐在龙舟要靠边，不要身体不要往外，也不要向内，这个划船的筏子你要人得要靠位，
3: 桨不能拉高不能拉低了，
5: 对尺子都是有规矩的
3: 哦，就跟着我们拖地一样，部位拿得好你就好发力，
5: 对，就是这个原理啊，这个是要齐心一致啊，齐力啊，
3: 就是比如说大家一起来划，一起来做这个动作，这样的话速度就更快。
5: 对，
3: 一般来说游客你们是随便帮他们组团吗？
6: 我们是以提前预定的一种性质，然后我们会根据客人的一个男女的均衡以及客人的体重来安排这个竹筏的一个座次，所以说我们这个竹筏对于我们的平衡力是非常非常要求非常高的，所以我们会根据游客的一个体型体重来搭配他们安排他们的一个座次，对，保证咱们这个整个竹筏的一个平衡度。
3: 所以我是比较轻的，所以我可以坐在这个龙头的位置，要不然我一坐上来这个龙头就翻了。
6: 那是肯定的，这个都是有要求的。

0: 孩子考完了，让他去哪里放松呢？
1: 那必须是6月14号的潮车音乐节啊！
0: 潮车音乐节玩什么？
1: 白举纲摇滚开唱，还有重庆、湖南两地实力歌手 PK。不止听歌，还能看到各种炫到不行的机车、机械怪车，像走进了未来世界。现场还有潮玩好物，重点是零元抽潮车，这不就是手握方向盘奔赴新人生的实感吗？
0: 这氛围绝了，好想参加！
1: 现在专为本次高考的毕业生准备了专属服务。微信直接搜索优惠屯小程序，是海豚的豚哦，加入会员现场零元抽潮车，它是一整个为青年人准备的车的游乐园，说不定这一趟玩下来，孩子人生的第一辆车的惊喜就一并安排上了。
0: 懂了，这就去加入会员，让孩子看上这个潮车音乐节。
1: 导航锁定优惠屯潮车会员店，6月14号现场见。
2: 你有多久未曾静下心放空，又有多久不曾好好陪伴孩子？
3: 忙着赶路，忙着谋生，却忘了停下脚步，陪陪宝贝，拥抱山野清风。
2: 不用再遗憾，湖南交通频道月度宠粉福利来袭，逃离城市，放肆一下，
3: 带上家里的宝贝，打卡羊沙湖西龙里王牌项目动森西游记，
2: 溪畔露营，溯溪戏水，萌宠零距离互动，飞鸟剧场，摸鱼寻宝，林下游乐，20多项项目全覆盖，大人悠闲躺平休憩，孩子肆意撒野亲近自然，还有贴心儿童托管，实现轻松遛娃。
3: 这是湖南交通频道对粉丝的满满爱意。
2: 6月13号，阳山湖动森西游记，不见不散。
4: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4: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5: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夏天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

0: 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金芒果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洁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1: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2: 装修去哪里？当然万家丽，本土市场，品质保障，省心省钱，一站购齐。2号、5号线地铁直达，晚间营业至10点。湖南建材家具总代理大本营万家丽，期待您的光临。
3: 谢谢芒果旅行家小猪的分享。长沙的初夏啊，现在这会儿微风正好，不燥不热。
4: 嗯，
3: 大家就会说，是不是有一些非常好的免费清凉的宝藏地给我们来推荐一下嘞？
4: 哦，周边的话呢，可能要开车，但是你要说市区的话，西湖公园还是不错的。
3: 那我推荐一个好吧，
4: 温柔
3: 鹿谷公园。
4: 哦，鹿谷，
3: 对，就
4: 河西。
3: 我经常能够看到有人在那儿拍婚纱照，玩飞盘，好开心。
4: 嗯，那梅溪湖，你说河西的话，是不是也可以？湖景还是不错。
3: 对，
4: 然后说咱这上面松雅湖也不错，
3: 松雅湖就稍微有一点点远，
4: 靠北边。
3: 对，
4: 嗯，
3: 如果喜欢江景的朋友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叫湘江景观道。
4: 嗯，
3: 这个非常漂亮，就是沿江的一个步道，你不管是散步还是骑行都很爽。
4: 山野的野趣，那就是金华小洞天。啊，这可以收藏一下。
3: 金华小洞天
4: 位置呢是在岳麓区莲花镇金华村。
3: 嗯，
4: 这个地方可能去的会比较少一点，那周末带小朋友踩个水，溯个溪，捞个鱼，摸个虾还是可以的。
3: 听说最近有长沙版的小七孔非常的火，就是桃花林景区。
4: 嗯，
3: 因为它是全部免费对外开放的，又凉快又出片。
4: 最后呢就是大南边了，阳湖再生水厂。阳湖的旁边比较低调，人少景美，一个小众秘境。你看这么说啊，那美洲还是有地方去的啊。
3: 哎，真的不用奔赴远方，新城处处都是美景。
4: 嗯，
3: 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趁着晚风正好，风光恰好，约上家人和朋友去拥抱属于咱们长沙的夏日温柔。

0: 好友好有趣热梗指南。
1: Hello， 大家好，欢迎锁定本期热梗指南。最近，湖南株洲市芦淞区举办了第三届上班族减肥比赛，一经推出，便有大批打工人踊跃报名。本次赛事不仅从报名、测评到现场咨询、技术支持全过程免费，而且实现减肥目标后还可以领奖拿钱。据芦淞区疾控中心工作人员介绍，这次比赛由株洲芦淞区总工会、卫健局、机关事务服务中心等多部门联合主办。

办，芦淞区疾控中心承办，时间从6月到9月，已经连续举办了3届，成功帮助数百名参赛者实现了体重健康管理目标。比赛面向芦淞区内所有机关企事业单位身体健康状况良好的上班族开放，分为健康生活方式倡导组和减重组。比赛期间会有专家为参赛者提供膳食、运动、中医三大维度的专业减重指导，大家需要在专家指导下根据自身情况制定合理的减肥计划，并在3个月内完成减肥目标，每减10斤便可以兑换500元提货券，而完成整个赛程还可以获得礼品。往年参赛人数仅有100多人，今年比赛做了改善，没想到人数增加了1倍多。工作人员表示，希望大家做好3减3健，即减盐、减油、减糖和健康口腔、健康体重、健康骨骼，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讲完了这场别开生面的减肥大赛，下面为大家介绍几个健康减肥小技巧，想瘦的朋友们赶紧存起来哦。首先，大家要调整饮食习惯，吃得对比吃得少更重要。比如可以调整吃饭顺序，调整为先喝汤，再吃蔬菜，然后摄入蛋白质，最后吃主食，这样可以减少高热量食物摄入，稳住血糖，不容易暴食。另外，大家还要戒掉隐形热量，奶茶、果汁、含糖饮料是减肥大敌，可以换成温水、黑咖啡或者无糖的茶饮，还要尽量少吃冰的，因为吃冰的容易水肿。当然了，减肥不能只靠节食，还得动起来，但不必太拼命，大家可以充分利用碎片时间锻炼，不用非得去健身房，比如在等电梯时垫垫脚尖，追剧时做几个平板支撑，饭后站立15分钟等，只要你坚持下去，积少成多的效果就会很可观。兴趣也是推动减肥计划的一大动力，所以大家要找到喜欢的运动，不喜欢跑步的就试试游泳、跳舞、瑜伽，什么运动都行，能坚持下去的就是好运动。减肥非一日之功，而是要靠不断的坚持和敢于抵御诱惑的定力。最后，希望大家都能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这里是热梗指南，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0: 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1: 国里是湖南，
2: 国里是湖南，
3: 国里是湖南嘞。
0: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4: 陈晓明赴益阳市调研，把开展学习教育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结合起来，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增进民生福祉。
5: 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暨省安委会2026年第二次全会召开，深刻反思反省，铁腕整改整治，坚决打好安全生产翻身仗。毛伟明主持并讲话。
4: 我省出台房票安置新政，6个月内使用，2个月内兑付，将统一搭建官方房源超市。
5: 我省持续用力打造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高地，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进展、标志性成果。
4: 我省发布10项措施，力挺新能源产业，最高1000万研发支持补县域充电短板。
5: 八旬老兵科普队把科学种子种进孩子心里。
4: 科学开讲，考后报复式狂欢不可取。
5: 大家好，我是易天。
4: 大家好，我是思。

0: 远，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十号，省委书记沈晓明在益阳市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以及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把开展学习教育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结合起来，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增进民生福祉。记者刘继恒报道。
1: 沅江高新区是全省船舶制造产业集聚区，现有59家船舶制造及配套企业，其中湖南金航船舶制造有限公司是集船舶设计、建造、维修、拆解业务于一体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目前正在建设国内首个液化天然气江海直达船舶智能制造生产线。沈晓明来到该企业查看船舶建造流程，深入了解船舶智能制造及产线扩能升级情况。他指出，要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大力支持企业原地倍增，同时守牢安全生产底线，实现企业自身更大发展。在益阳高新区信维电子科技益阳有限公司，沈晓明查看产品展厅、生产车间，了解企业科技创新、市场拓展等情况，鼓励企业抢抓市场机遇，积极扩能拓产，推进陶瓷传统工艺向新材料转型，推动产业链往下游走，往价值链高端走，往市场终端产品走。要加快构建现代化职业教育体系，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0: 沅江市贡双茶院、大通湖苑周边农村饮水长期依赖地下水，枯水期供水保障不足。去年，该市组建市农村集中供水有限公司，并启动实施农村集中供水项目，有效保障了农村居民饮水安全。沈晓明查看供水公司中控调度中心、智慧水务平台和水厂生产车间，了解跨区域供水一体化改革及供水保障情况。他指出，饮水安全事关民生大事，要把农村季节性缺水问题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重点解决的问题之一，结合湖区、山区等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多措并举，探索出群众用得起、安全可持续的供水模式，让老百姓喝上放心水。
1: 益阳市真言中学坚持体教融合发展，构建文化课教学加专项训练加赛事锤炼的育人模式，组建了田径、篮球、足球等特色运动队，为体育院校输送生源。沈晓明来到学校查看训练和学习场地，了解文化课程教学、体育人才培养等情况。他指出，体教融合是一项系统工程，要紧紧围绕学生全面发展需要，科学统筹体育锻炼与文化学习，根据不同运动项目探索差异化教学方式，优化高校和省队联合培养模式，为推动湖南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培养更多人才。省政府党组成员刘洋参加。
0: 十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省安委会主任毛伟明主持召开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暨省安委会2026年第二次全会。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深刻汲取近期重特大事故教训，以最坚决的态度、最严格的举措、最严厉的问责，坚决打好安全生产翻身仗。记者刘畅报道。
1: 会议指出，要以案为鉴，开展深层次反思反省，深刻反思查不深、改不实的突出问题，管不严、管不住的作风短板，基础弱、标准低的本质弱项，不托底、不牢靠的责任悬空，采取切实有效的过硬措施，彻底扭转安全生产被动局面，坚决杜绝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坚决遏制较大生产安全事故。
0: 会议强调，要着力提升隐患排查整治质效，按照有力度、有深度、有成效的总要求，深入开展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聚焦烟花爆竹、矿山、化工和危化品、消防等领域，持续提升监管穿透力，强化刚性执法，推进治本攻坚，畅通群众举报渠道，坚决纠治以罚代管，加强行刑衔接，全力提升本质安全水平。
1: 会议指出，要强化责任落实和追责问责，

0: 使以上率下压实各方责任，从严追责问责，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打通责任落实最后一公里，把问题查处向监管执法环节延伸，向违法利益链条纵深发力。会议强调，目前湖南已进入主汛期，要始终绷紧防汛安全之弦，加强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工程防守和应急处置，确保安全渡汛。
1: 会上还听取了全省安全生产形势通报，并以观看第二季度全省安全防范警示教育片的方式开展集中警示教育。省领导王道习、胡旭胜、王一欧、蒋迪飞、王俊寿、陈静、李民，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参加。近日，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省财政厅、省自然资源厅、中国人民银行湖南省分行联合印发《关于做好房票安置有关工作的通知》。
0: 通知提出，各地可在城市更新、征收拆迁、危旧房改造以及住房以旧换新等工作中推行房票安置，结合实际制定具体政策措施，明确房票的形式、用途、使用路径，规范开具、发放、转让、使用、结算和兑付流程，鼓励推行电子房票模式，提升群众使用便捷度。通知要求各地要加快建设房源超市，按照公开透明、应尽尽尽的原则，将无抵押查封、配套完善的现房或准现房纳入房源超市，提供展销、签约、办证、结算等一站式服务，方便群众选房购房。通知明确，对房票的印制、发放、使用、结算和兑付实行全流程登记和监管，确保可溯源、可追踪。房票原则上应在开具六个月内使用，政府有关部门收契房票后，原则上应在两个月内兑付，同时建立房源价格合理溢价机制，原则上不高于楼盘最近一年网签销售均价，切实维护群众和房企合法权益。通知要求各地整合政策资源，全面落实房票安置相关优惠措施，并鼓励房地产开发企业对使用房票的群众额外给予优惠，提升群众选择房票安置的积极性。通知提出，推动房票制度与城中村改造、危旧房改造等政策有机结合，鼓励各地研究出台相应规则，引导房地产开发企业使用房票兑付资金参与土地竞买，激发土地市场活力。通知强调，要充分尊重群众自主选择实物或货币安置方式的意愿，引导鼓励优先选择房票安置。在项目启动前，应深入调查摸底，了解群众安置需求，切实保障合法权益。通知明确，各地要建立年度评估加动态调整制度，定期对政策的接受度、去库存效果、资金兑付效率、群众满意度等进行评估，及时优化调整，确保房票安置政策科学、有效、可持续。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0: 持续用力打造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高地，是习近平总书记赋予湖南的重大使命和战略任务。近年来，湖南围绕企业、产业、产业链、产业生态，系统谋划部署企业服务年、致富万企四个十大等重点工作，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核心竞争力，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进展、标志性成果。
1: 工程机械产业是湖南先进制造业的核心优势产业，在最新的全球工程机械50强榜单上，湖南有三一、中联、铁建重工、山河智能、兴邦智能五家企业上榜。在中联重科智慧产业城，许多机器人新员工正在试用上岗，他们有的在仓储区来回穿梭，能精准识别并且分拣不同规格的零件，有的负责在生产线搬运冲压后的高温板材，有的凭借智慧视觉系统负责精细化质检。在机器人训练场，许多还没有上岗的机器人实习员工正在学习打螺丝、物料分拣等技能。 中联重科、中科云谷机器人事业。

0: 部副总经理佘玲娟。
1: 未来的话，就是重点会部署应用场景，一个是工业，一个是特种，一个是应急，从产品本身、产线以及场景应用跟对外的合作四个方面来加快我们的矩阵智能技术的落地和各种应用场景的一个推广。
2: 推动产业向新而行，近五年中联重科累计研发投入超过200亿元，开展矩阵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研发。从研发试用到走入生产一线，今年年底企业自主研发的 1.4 米双足人形机器人就将实现量产，预计年产能达7500台。
0: 深入实施致富万企、人工智能加等行动，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当前湖南已经培育国家级双跨工业互联网平台2个，领航级智能工厂1个，卓越级智能工厂16个，推动企业上云上平台超95万家，建成智能制造企业3678家。
2: 去年株洲入选全国制造业新型技术改造城市试点名单，今年中央已拨付财政资金1.26亿元，支持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覆盖轨道交通、硬质合金、航空动力等产业链的20个新型技术改造试点项目。作为改造试点项目之一，这两年株洲的华瑞精密公司投入1.2亿元资金用于产线智能化改造。在智能工厂，AGV 智能搬运机器人穿梭不停， 5G 工业互联网把研发、生产、仓储、供应链串成一条智慧链条，让数控刀具的研发制造周期从1个多月缩短到15天。株洲华瑞精密工具股份有限公司研发工程师杨雄：
3: 以前研发一款新刀具呢，从图纸到成品我们需要反复的试验，现在可以借助这个大数据学习和仿真的模拟手段，极大地缩短了我们的产品研发周期，同时呢，研发成功率也显著提升了。
0: 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打造一批优势产业。当前湖南已经有5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22个国家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金市市生物酶产业是去年新增的7个国家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之一。当前园区已经集聚中小企业30余家，建成从菌种研发、酶制剂生产到终端应用的完整产业链条。龙头企业引航生物2021年入驻园区，5年来企业攻克多项关键生物合成技术，年产值从5500多万元攀升至超过3亿元，还带动了上下游10多家企业集聚发展。湖南引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蒋炳军：
4: 依托集群集聚优势，我们和本地上下游配套企业实现原料共享、技术联动，有效压缩了供应链成本。今后我们将持续加码科研创新，带动上下游伙伴进一步做大生物酶产品产能。
2: 聚焦生物酶产业，金市专门出台了专项扶持政策，从厂房配套、科研攻关、产学研对接、市场开拓等多方面对企业予以支持，还搭建了校企实验室、公共检测平台，破解中小企业研发融资瓶颈。金市高新区党工委书记罗斌：
5: 不断完善全链条创新孵化体系，持续放大生物酶产业集群效应，力争建设全国更具影响力和竞争力的生物酶制造先导区。
0: 持续用力打造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高地，2025年全省全部工业增加值为1.61万亿元，居全国第9位，制造业增加值占经济总量比重达26.4%，居全国第7位，其中先进制造业占比51.7%。
2: 湖南近日正式印发关于支持湖南省新能源汽车、工程机械、船舶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围绕技术攻关、产业升级、海外拓展等重点领域提出10个方面硬核举措，推动全省新能源汽车、工程机械、船舶产业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0: 政策明确提出，鼓励新能源汽车整车企业通过兼并重组、股权投资等方式整合盘活省内闲置低效产能，同时加强与金扶融基金信息共享与项目推介， 每年遴选一批优秀项目，依托金扶融基金数字化。

0: 平台，向基金管理人重点推荐，引导资源向优质产业项目集聚。
1: 针对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环节，政策聚焦固态电池、氢燃料电池、智能驾驶、智能座舱、车规级芯片等重点领域，支持企业牵头联合高校科研院所组建创新联合体开展攻关。对承担国家关键攻关任务的企业及入选接榜挂帅项目的项目实施单位，按照不超过研发投入的 30% 给予单个项目最高1000万元支持。对以接榜挂帅方式面向全社会遴选的省级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实施单位，按照不超过转化研发投入的 30% 给予单个项目最高500万元支持。
0: 政策引导零部件企业紧跟整车、整机、整船企业新产品和新项目发展需求，加快智能化、网联化转型升级，开发新型零部件产品，对关键配套零部件企业及产品实施动态管理，定期发布，为整车、整机、整船企业提供供需对接参考，支持零部件企业深耕细分市场，拓展国内外配套体系，培育一批专精特新小巨人和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1: 围绕产业急需人才，支持高校与企业共建产教融合项目，鼓励重点企业引进培育高端人才和创新团队，支持企业优秀人才推荐申报国家高层次人才项目，支持创建工程师协同创新中心，开展中小企业领军人才和经营管理人才培训，提升产业集群整体实力。
0: 在拓展海外市场方面，支持组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出海联盟，建设新能源汽车出口综合服务平台，集成物流订舱、出口报关、海外金融等一站式服务，推广出口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分箱发运联动监管模式，同时常态化开展出口合规培训，聚焦技术性贸易壁垒、贸易摩擦等重点领域，全面提升企业风险防范与应对处置能力。
1: 针对县域充电设施薄弱环节，政策明确每年选择20个左右的县市开展充电设施补短板行动，支持加快充电基础设施建设，每个县市给予最高600万元支持，切实解决农村及县域地区充电难问题，打通新能源汽车推广的最后一公里。
0: 在长沙有一支特殊的科普队伍，队员全是国防科技大学退休的老专家、老教授，平均年龄超过80岁。19年来，他们扛着装满教具的箱子奔走城乡校园，把晦涩的科学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趣味实验，把国防情怀种进孩子们的心里。
2: 飞机那么大、那么重，它怎么能飞到天上去？
1: 一张讲台，几件简易的教具，就可以开启一场奇妙的科学探索。长沙市科大家园军修站老兵科普队队长杨昂月用一张薄纸做起了吹纸实验。顺着这个小小的实验，老教授从风筝升空讲到高铁站台的安全黄线，再讲到飞机机翼上下的气压差。没有绕人的公式，没有听不懂的术语，一个小实验就把孩子们的好奇心勾得满满当当。国防科技大学附属小学学生王锦轩：
3: 我认识到了神奇的气流，知道了飞机如何飞起来，非常喜欢，因为呢，他们这些有互动，会给我们做实验的时间，非常有趣。
0: 这支藏在科大家园军修站的科普队一共20多名成员，个个都是藏着故事的宝藏专家。已经离世的张俊科教授是我国第一批计算机人，曾参与银河计算机的研制工作，获得全国科技进步奖1等奖。除了宣讲科学知识，他还经常讲科学家们攻坚克难的故事，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仍在反复修改要给孩子们的科普课件。长沙市科大家园军修站老兵科普队成员张俊科：
4: 我们都是一心跟党走的，啊，一生为人民服务的，都可以这么说，那这都是理所当然的。
1: 为了让抽象的科学变得摸得着，这些老教授们还当起了手工达人，家里攒的塑料盆、装修剩下的硬纸板、淘汰下来的旧电器零件， 全被他们敲敲打打变废为宝，转起来能浮起来的气浮球，摇一摇就能亮灯的手摇发电机，能跑能转向的无线控制小车。19年下来，他们攒出了5大类170多件能玩能演示的科普宝贝。
0: 当听说偏远山区的孩子们很少有机会接触科普实验，这帮平均年龄超过70岁的老专家们当即拍板开科普大篷车上门去，拉着满满一后备箱的实验装置，他们翻山越岭往农村跑，往山区走。不少大山里的孩子就是在他们的课堂上第一次亲手摸到了会动的机器人，第一次看着亲手做的飞机模型飞上了操场的蓝天。
1: 过去19年，老兵科普队已经给10000名中小学生上过免费的科普课、国防课，还获评了湖南好人、最美退役军人。可在他们眼里，他们做的不过是该做的事。长沙市科大家园军修站老兵科普队队长杨昂月：
5: 我们在职的时候为人民服务，退休了不在工作岗位了，我们都是本着这个还有一点能力吧，为人民服务呢，没有退休。
0: 来听科学开讲，记者程锦报道。高考结束，考后考生应该如何做好心理和生活的调试？联播科学开讲，我们来连线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身心医学科副主任医师李丽，来听听她的建议。
6: 我们高考后呢，其实考生们会出现几种状态。第一种状态呢，就是这种放纵型的心理，觉得我自己熬了这么多年了，终于熬到头了，现在终于考完了，我可以彻底的去玩我自己喜欢的游戏，或者是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了。所以他们可能会出现无节制的状态，也就是说他们通宵的玩游戏，或者是去泡吧呀，或者喝酒啊、抽烟啊等等。所以这个时候家长可能需要适当的提醒这样的孩子们回归到相对正常的一个状态。还有一部分孩子呢，是属于抑郁型心态的，他们考试完了以后可能觉得考得自己不够理想，没有考到自己理想的学校的一个状态，所以出现了自己注意力不集中啊，然后每天闷闷不乐呀，不开心啊，甚至个别的孩子跟家长发生了就于这个毕业的一些事情的争执，然后出现了自己伤害自己的行为。这一部分的家长也需要注意，然后观察到你孩子这样子低落的情绪，可能需要及时给予他们帮助。
1: 我们再来关注综合消息。本周湖南7名全国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和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在北京全总国际交流中心参加为期1周的免费疗休养，这是2026年湖南首批参加全国疗休养的劳模代表，由此拉开了今年全省劳模工匠和一线职工疗养休养活动的序幕。记者从省总工会了解到，今年全省将有超过20000名劳模工匠和一线职工分批参加疗休养，费用由工会承担。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于当地时间6月11号在墨西哥拉开帷幕。记者从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了解到，由该公司研发制造的115列轻型轻轨列车已经在墨西哥城、蒙特雷、瓜达拉哈拉3座主办城市投入赛事状态运营。
1: 9号18:15，随着生物学科目中考铃声的响起，湖南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圆满收官，评卷工作于6月9号正式启动，21号结束。6月13号到19号，组织考生进行志愿填报操作模拟演练，将于6月25号公布高考成绩和录取控制分数线，召开湖南省高考工作第二次新闻发布会。6月26号开始组织考生填报志愿，7月8号开始录取，8月16号左右结束。
0: 2026年5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2%，其中城市上涨1.3%，农村上涨1.1%，食品价格下降1.7%，非食品价格上涨1.9%，消费品价格上涨1.6%，服务价格上涨0.8%。1到5月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1%。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一系列高频数据显示，5月我国消费、投资等多领域呈现向好态势。其中消费方面，5月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 电子商品、餐饮服务、交通服务类消费增速较快。投资方面，算力等领域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约一倍，生产端活力也保持增长态势。五月，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9.7%，半导体行业景气度抬升。
0: 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八单位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的通知》，明确在有条件的地方实施旅游目的地车站旅游化改造，融入当地特色元素，提升文化内涵，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旅游列车设备设施改造，鼓励旅游列车与知名 IP 跨界联名，以市场化方式打造主题列车、主题车厢，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1: 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红尘，监制李浩，总监制周红，主播思远一天。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你感兴趣的内容。

0: 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永远不知道下一颗什么味道。时光的味道，尝得到，也听得到。听见好时光，开启音乐时光机。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八点。
2: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用最浅的话讲最深的道理，车厢经济学。

0: 今天 A 股市场全天震荡调整，沪指再度失守4000点，深成指、创指均跌超2%。板块方面，大金融板块震荡走强，保险、银行方向领涨，半导体材料板块持续走强，电子特器、封装材料方向领涨，创新药板块局部活跃。下跌方面，算力硬件股集体调整，电力板块震荡下挫，煤炭股集体大跌，机器板块震荡调整。总体来看，两市个股跌多涨少，下跌个股超3800只。截至收盘，沪指报3993.23点，跌0.42%；深成指报14954.10点，跌2.06%；创指报3854.79点，跌2.70%。盘面上，环氧丙烷、冰装重组概念、保险板块涨幅居前，煤炭开采加工、其他电源设备、元件板块跌幅居前。对于今天股市走势，来听财经评论员罗峰的分析。
1: 核心的我觉得还是一个结构的问题吧，就是从结构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其实3258之后

0: 特别是最近两三周以来，市场明显的看到，就是之前一直支撑着市场核心的这个科技，尤其算力硬件这个方向，筹码开始松动。那么这样的一种松动呢，我觉得是导致股市出现这个逐步的反复的这种调整震荡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因为一旦这个就是之前支撑指数最强的这个科技硬件这个方向这个震荡之后呢，从目前来看，其他的方向很难去完全的接力。那么从原因上来讲，一个是业绩，一个是规模。那么因为本身的话，算力硬件科技这个方向是有天量投资所带来的这种扎扎实实的业绩表现来做支撑的，而其他的方向从业绩的一个角度上来讲，很难与之相匹敌吧。另外一个呢，就是现在科技实际上对大盘的这个影响，市值膨胀之后的话，对大盘的影响非常大，其他的板块也很难完成接力。而所以呢，这个我们现在从结构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就是科技的这个筹码松动，然后其他方向很难接力。而且呢，就是别的方向呢，确实只是呈现出一种超跌反弹的态势，而很难形成持续性的，或者说是资金流入能走出一个阶段性的一个反弹行情，
1: 操作性很差啊。
0: 对，所以那么这样的一种结构呢，就会导致大盘的这个方向现在是呈现出一种震荡偏弱的这样的一种格局。所以从后市的角度上来说，我觉得这种情况可能还会延续吧。首先这个结构的话呢，恐怕目前这种结构也很难有大的变化，因为仍然可能会是科技为主，但是科技开始筹码松动，其他方向有超跌反弹，但是很难形成持续性的行情，那么这个结构可能会延续。那么如果这种结构延续的话呢，可能对于大盘的影响就会造成整个大盘还会呈现出这样的一种反复的震荡波动。那么这种震荡波动，等这个成交量萎缩到一定程度，或者说科技的这个浮筹已经被大规模清洗之后，我觉得可能我们再会有更好的这样的一些趋势性行情的这种出现。在这个阶段的话，我个人也相对的认为呢，就是可能这一段时间可能会相对会长一些。从结构上来讲，可能会整体是震荡偏弱，这样的格局可能会延续吧。
2: 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继续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省气象台预计，今晚到明天，省内以多云见晴天天气为主，湘西北、湘南多分散性阵雨。12号白天开始，受西南气流增强和低层切变影响，降雨发展，其中12号晚间到13号白天，全省中到大雨，湘中局部地区暴雨，局地大暴雨，雷雨时局地阵风7到9级。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产销分别完成155.4万辆和149.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2.4%和14.4%。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56.9%。中国篮球协会今天宣布，曾参加过国青 U18 男篮集训的李怡泽因虚报年龄参赛，被处以限制参赛3年的处罚。经相关机构的调查，张涵博出生日期为2006年3月19号，与李怡泽出生日期为2008年3月27号为同一人。李怡泽真实出生的日期因为2006年3月19号存在以虚假证明等办理身份证件登记的问题。曾因北大清华人大三校学子热捧而走红网络的鹅腿阿姨陈秀凤，近日被曝其长期售卖的16元鹅腿实为鸭腿，引发广泛争议。据了解，北京市海淀区燕园街道市监所已介入调查。律师表示，消费者以鹅腿名义下单，实际收到鸭腿，商品名称与实物不符，商家客观上存在误导消费者，涉嫌构成欺诈。以上就是本档热点全部内容，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

0: 这里有李白放逐的月光，
1: 解救洞庭赊月色，
0: 有王昌龄勾勒的竹林，
1: 春酒相携旧竹丛，
0: 有杜牧点缀的秋色，
1: 霜叶红于二月花，
0: 有刘禹锡泼洒的丹青，
1: 白银盘里一青螺，
0: 最多迎新是潇湘，与我们一起走进唐诗里的湖南，
1: 寻着千年前的诗句，展开水墨晕染的画卷，
0: 在生画交织中触摸三湘四水的温度。
1: 湖南电台大型融媒体文化类节目《唐诗里的湖南》正在播出。
0: 寄怀归州马判官，唐·齐己。三年为翠性何长，归计应多事少忙，又见秋风霜易树，满山焦熟水云香。唐诗里的湖南，今天请听从花椒到辣椒的风味升级。
2: 读起这首诗，你或许会觉得眼前一亮，满山焦熟水云香，秋风里楚地山水间焦果成熟，馥郁香气与水云相融。诗人齐己本是湖南长沙人，他以故土情怀落笔，将这缕馨香深深烙印在湖湘文化的脉络里。可是诗里写的这个椒，是我们今天在无辣不欢的湘菜里常见的辣椒吗？不是，因为唐代还没有辣椒。2000多年前，湖南的浪漫主义爱国诗人屈原在《楚辞》里就写过殿贵酒席椒浆，用椒酒来敬奉神灵。唐代的诗人又在湖湘大地上再次见证和记录了这缕千年传承的馨香。那么齐己的诗里那股弥漫在楚湘山水间的浓浓椒香，究竟是什么这么香呢？答案是花椒。今天湖南人餐桌上的辣椒，明中期才从海外传入中国，清中期才在湖南广泛普及。而在辣椒到来之前，花椒才是湖湘大地传统的麻香担当。让我们翻开唐诗，寻找湖湘与椒的连结。齐己作为长沙诗人，他笔下的椒香是楚湘大地常见的风物。而与湖南渊源深厚的刘长卿被贬长沙时，在《寻去岳阳却归鄂州史院留别正寻侍御》中写道：弟子椒浆淀，骚人木叶稠。诗中弟子椒浆淀清晰呈现湖湘祭祀传统，椒浆即椒酒，用于祭奠湘水之神娥皇女英，是楚地延续千年的文化仪式。还有晚唐诗人吴荣也在《南迁途中作七首·西翁》诗中，直接以椒酒来表达对屈原的钦佩与追思。应阶独上岑阳客，排比椒浆奠楚魂。诗中岑阳为楚地水名，在今天湖南澧县一带，楚魂指屈原的英魂。吴荣在湘北的山水间以椒浆奠楚魂，延续着千年前的楚地文脉。在唐代湖南，花椒不仅用于祭祀，更是生活里的重要调味。它麻香浓郁，能驱寒除湿，适配湖湘气候，是古人餐桌上的馨香佳品。那么今天让湖南人无辣不欢的辣椒又是怎样走进湖湘烟火的？这不是风味的断裂，而是一场麻香到香辣的完美接力。明中期，辣椒从海外传入中国， 最初名为番椒，仅作观赏，但湖南人很快发现它的独特价值，辣味鲜明，祛湿效果好，易种植，可直接入菜。清中期起，辣椒逐渐在湖南普及，融入日常饮食，发展出独具特色的湘菜风味。花椒是古楚的麻香，辣椒是金乡的热辣，一脉相承的是湖湘大地的烟火气与鲜明性格。唐代以花椒泡酒调味，演变为后世以辣椒做菜，湘菜从此有了辣的灵魂，而辣也从味觉标签升华为湖湘儿女的性格符号。再回看满山椒属水云香，花椒有刺，味辛，不迎合味蕾，却以独特麻香直抵人心，这正是椒的风骨。杜甫曾写《守岁阿荣家，椒盘已送花》，记录以椒酒守岁的习俗。他漂泊湘江，留下湖南清绝地，万古一长街。一生孤直坦荡，与花椒的风骨不谋而合。后世湖南人建杜甫江阁以纪念，正是对这份气节的认同。湖南人爱椒，爱的不只是风味，更是那份不趋炎附势、直率坦荡的骨气。从屈原虽九死其犹未悔，到杜甫的孤直品格，再到今天湖南人吃得苦、霸得蛮、耐得烦的性子，骨子里都藏着椒的刚烈与赤诚。从其几诗中的满山椒属水云香，到湘江夜宵摊的热辣鲜香，从刘长卿笔下的弟子椒江店，到餐桌上的剁椒鱼头，从楚地椒江寄先贤，到今日湘菜香满城，这缕馨香从未断绝。它早已超越食材本身，成为湖湘性格的生动注脚，干脆浓烈，爱憎分明，直率坦荡。今天站在杜甫江阁看湘江北去，尝一口辣椒炒肉，辣得酣畅。我们尝到的不只是辣椒的鲜辣，还有唐代诗人们嗅到的椒香，有洞庭湖畔祭奠楚魂的深情，更有千年楚地不屈的气节。跟随唐诗里的湖南，开启一场辣味美食之旅，从长沙辣椒炒肉、剁椒鱼头，到湘西辣味、东安子鸡、芷江辣鸭，追寻唐诗里的千年馨香，赴一场舌尖上的唐诗盛宴，酣畅淋漓，终身难忘。

0: 孩子考完了，让他去哪里放松呢？
1: 那必须是6月14号的潮车音乐节啊！
0: 潮车音乐节玩什么？
1: 白举纲摇滚开唱，还有重庆、湖南两地实力歌手 PK， 不止听歌，还能看到各种炫到不行的机车、机械怪车，像走进了未来世界。现场还有潮玩好物，重点是零元抽潮车，这不就是手握方向盘奔赴新人生的实感吗？
0: 这氛围绝了，好想参加！
1: 现在专为本次高考的毕业生准备了专属福利。微信直接搜索优惠屯小程序，是海豚的豚哦，加入会员现场零元抽潮车，它是一整个为青年人准备的车的游乐园，说不定这一趟玩下来，孩子人生的第一辆车的惊喜就一并安排上了。
0: 懂了，这就去加入会员，让孩子看上这个潮车音乐节。
1: 导航锁定优惠屯潮车会员店，6月14号现场见。
2: 万嘉利名车交易中心，高端奢享购车服务一步到位，好车好服务，省心又靠谱，买车就到万嘉利，尊享热线1907317688。区别于沉浸在自己歌单的享受，爱听电台音乐的人更具探险精神。你听到的每一首陌生的歌曲，是一个对你而言的全新磁场，而对未知的向往，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天赋。相比较琐碎的现代生活和踮起脚尖去够的欲望，在歌曲里，我们不费力气或成本，就能不断获取新鲜体验，获得精神滋养。欢迎来到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听见好时光。听见好时光。
3: 我想今天讲一个不符合大众理解的那个观念，大家想到就说做人要有同理心，要关心。

心他人，对吧？但很多人在承接别人的情绪之后，和别人交流完了之后，会感觉到特别的疲惫，特别的伤感，特别的难过。你可能只觉得自己是累了，其实这是身体给你发来一种信号，共情对你其实是有所消耗的，你比想象中其实更容易损耗你的精神。所以当我们感觉到自己被过度消耗的时候，就要允许自己跟这个消耗源保持一些心理的距离，也许这是你之前没有察觉到的事情。共情就是我们之前常说的这个同理心，比如说有人感觉到生活不如意，他跟你聊天啊，他需要你回应他，他需要你倾听他，这个就是要考验你共情能力和同理心的时刻。它可以帮我们跟别人建立一些联系，发展一些亲密的关系。比如说我倾听了这个朋友一两个小时，他第二天他会觉得，哦，我和这个人应该是比较亲密的伙伴了吧，他跟我讲了这么多内心的话，然后彼此共度了这段时光，对吧？但是这个建立的亲密也是有限的，因为接触过多这个消耗性的信息之后，你的同理心其实也会被耗尽。同理心也像是个存折啊，这个人消耗一些，那个人消耗一些，然后你拿什么同理心来关注自己呢？你可能会感觉到身心很疲惫，会麻木，不想跟别人讲话，也不想关心周围的事情，还会出现头痛、入睡困难、工作效率低下、身体不适，这都是同理心疲劳出现的表现。所以共情之所以会有这么大的破坏力，因为从神经科学来看，它是一种生理反应，是我们使用共情这个能力的时候，它也在消耗着生理的能量。我跟大家说两个例子，一个当然是心理咨询师，心理咨询师他有自己的心理咨询师，因为他也需要得到别人的精神补给。第二个就是你的对象，有的尤其是女生啊，她喜欢对方无限的包容自己，共情自己，在遇到任何生活中的困难的时候，她在寻求另一半的帮助的点不在于仅仅是生活具体的那些实践上，而更多的是在心理的宽慰上。比如她会跟伴侣说自己在工作上面遇到的一些压力呀，同事间的关系呀，自己受到的挫折啦，她需要对方给予自己全方位的倾听和呵护，还有语言上精准的回答，这都是需要能量的。也许你一天两天你得到了很好的反馈，然后你就开始不断的更多的去给予他这种输出，有一天你会发现他莫名其妙的非常的烦躁，他的语言突然间出现了攻击性，他的耐受力变差了，是他变了吗？你不要简单的把两个人的关系理解成变这个字，每个人他都是无时无刻在变，这个变化尤其是生理的这种激素水平啦，这个每个人遇到的状况不一样了，所以不要用一个变字概括所有的关系的不同。你应该考虑一下，是不是你把他的阈值给全部都耗费掉了，导致他在没有自己自主就是察觉的情况之下已经变得干涸了，然后你再跟他讲那些很烦的事情，需要他集中精力去应对你，他突然间就，哎呀，你不要烦我之类的，这样的语气就会出现。这不是他变了，可能是需要你们调整一下沟通的节奏。说到这个沟通这个词也是一个很玄妙的词，我们有时候希望对方听我们的话，希望对方符合我们的意志去变得不一样，那么我们就用沟通这个词来解决我们所有的矛盾，叫做我们沟通一下，我想跟你沟通一下，殊不知你是在说服他，想要把他很强硬的去改变，但是却用了一个很柔和的词。有的时候你说我有一些不舒服，想跟你沟通一下，沟通你们两个之间的事，沟通你自己个人的事，这个沟通背后其实藏的是巨大的能量的消耗，你要理解到这一点。

0: 在28×15的有限空间，目光如鹰隼，锁定焦点，指尖张开如网，呼吸稳如节拍器，在压低重心、膝盖微屈的瞬间，跟随每一次变化，脚步如影随形，不喊不叫，却让每一次冲击都如撞南墙。输赢是比分，成长才是人生。不必总在冲锋，但请做自己最可靠的防线。在没有光的时候，成为自己的光。每一次超越，都是对未来的自信宣告。
1: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0: 看，咱们的篝火成功点燃了。
2: 你真棒，可以好好露营吃烧烤了。
0: 哎呀，不好，着火了，周围垃圾也被点燃了。
3: 驴友小王露营忘熄炭火，引发山火。
4: 湖南省林业局、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林区禁烧烤，引发山火最难逃。

即日起到6月21号，凡是在618活动期间到金芒果商城，单笔消费满198享96折，满398享92折，消费满618只享88折，买的越多优惠越狠。在618活动期间呢，你任意金额下单啊，都可以有抽奖的机会，有很多大额的奖券可以送给你。在金芒果商城有什么可以值得大家一逛的呢？比如说最近很多朋友在看这个赫莲娜，各大618平台开始之后呢，很多朋友都在刷手机比价格，算满减、凑单、付定金、尾款，其实买点东西太累了。我发现一个规律，大家算的最认真的通常不是纸巾、洗衣液这些东西，就是脸上用的那些压轴的护肤品。因为大家都清楚，这衣服啊，穿一季可以换，背包背两年可以转卖，但是皮肤这张脸，你跟他较劲，他就跟你翻脸。所以618如果要囤点什么，建议你就是把护肤品给囤好，而且是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贵妇级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容量，30玻色因经典版，它是深入修护受损肌肤，强韧屏障，同时紧致抗皱，淡化纹路，让肌肤饱满弹润健康。那懂成分的朋友都知道，玻色因是修护界的金字招牌，赫莲娜黑绷带面霜之所以贵的有底气，就是因为它的这个成分和工艺，高浓度30%的玻色因，就像给肌肤穿上了一层华丽的修复绷带。那熬夜党啊，法令纹啊，皮肤闹情绪，那晚上涂一层，第二天就会立刻紧致有光泽。平时各大平台活动价买一瓶50毫升都要小2000，今天在金芒果商城618年终大促，不用费心去比价凑单，50毫升正装黑绷带面霜只要999，参加商城单笔订单满618打88折的活动的话，到手只要879，真的非常超值，机不可失，赶紧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吧。微信公众号回复金芒果三个字，就可以看到商城首页进入的链接了。送给高考学子的一份专属成人礼，考完去放松，就来长沙潮车音乐节。6月14号，潮车音乐节放肆狂欢，手握属于自己的人生方向盘，快乐男生白举纲领衔湘渝两地的唱将，潮音潮玩齐聚，微信搜索优惠囤小程序入会员，现场0元抽潮车，新人买车就到优惠囤，是海豚的囤哟。

0: 我们总以为目标很重要，后来才发现过程中的那份情，相册里的那些人，回忆里的那些细节，还有这一路上的我们自己的模样，才是最值得不被遗忘的。听见好时光，听我们的故事。
1: 接着我们刚刚说的，我们要远离一些消耗源，就是物理上的远离啊，这样就能缓解你的心理疲劳呢。你不喜欢的事情就远离，就是这样，人活着怎样开心就怎样来，开心的点就在于靠近喜欢的，远离不喜欢的，没有什么那么强的道德感啊，就是这样。朋友和朋友之间难道不能说实话吗？你确实很难过，我承认，但是因为这些天你一直在对我诉苦，我觉得心理负累挺强的，要不这样，我们过两天再联系。这为什么不可以呢？你保护自己的心理健康，你会觉得哇，我朋友会觉得我特别的不够义气，在他最难的时候，那谁想到你很难了。你是一个对这件事情比较敏感的人吗？比如说新闻里面出现了一些负面啊，你会立刻陷入沮丧吗？或者是你对一些事情当时有很大的情绪的反应，五年之后你还会对这个事情有一些感觉吗？假如你是一个中立的第三方，比如说一名专业的记者啊，你看到有一些非常动情的事情，然后你会有一些客观的疏离感，还是你会不自觉的马上被带进去呢？或者你之前对一个事情很动容，立刻有人告诉你这件事不是真的，是编的，你会有什么感受呢？这些事情都可以帮你来测试一下自己是不是个非常容易动容动情，和别人有一些共情的人。如果是的话，我觉得你要保护好自己的共情的能量，适当的去保持距离，甚至保持疏离，这是更好的策略。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祭祀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我对反复提醒这件事情其实挺警觉的，我一直觉得自己不是那种唠叨的人，心里会有一把尺子，觉得提醒一定得有分寸，过了就没有意思了。所以我长时间都认为自己在这方面做得还不错，但是最近我也有很多不好意思的察觉，就是我也发现自己在某些方面特别的认真较真，然后就会不自觉的就会多提醒一些。我来跟你说个别人的例子，小张今年他女儿5岁，然后呢，小张希望这个女儿每天能吃一个鸡蛋，哎，这是一个家长都会有的一个想法吧。你想啊，这几年下来，小张总共说了大概有10次你要多吃鸡蛋，你每天要吃一个鸡蛋这样的话，放在很多家庭里这根本不算什么，对吧？这都不好意思叫反复提醒，可就是这10次出了状况，女儿现在开始不吃鸡蛋了。小张给她煮饺子，旁边放了个煎鸡蛋，淋一点喜欢的那个酱油，小孩不吃。小张把煮鸡蛋切成薄片，一片一片摆得很漂亮，像花朵似的放在小碟子里，旁边再放了一点小蘸料，女儿还是不吃，而且不是1次2次，大概有很多次，别的东西都吃了，唯独鸡蛋都不碰。然后他就开始反思，他就在跟我交流这个事情。你知道反复对一个5岁的孩子讲一件事情意味着什么吗？它就像是一种负性的催眠，负面的催眠呢。如果你反复跟他说你要吃鸡蛋呢，这背后就隐藏着另外一句话，叫做我要是不提醒你，你肯定不吃。另外还有一句话叫做你肯定不爱吃鸡蛋，不然我为什么会提醒你呢？对不对？他本来对鸡蛋这个事情其实也无感，可是你老是让他吃，是不是让他被动的接受这个东西不好，或者我不爱，然后他把很多对这种提醒的抗拒转嫁到了这个食物的身上。你知道接收这个信息之后就会真的不吃了，因为这是一种默契的配合，我得让你这个预言成真。还有一层意思，就是吃鸡蛋这个事情本应该是孩子出于对鸡蛋味道的喜欢，你自己愿意去，被反复提醒之后性质就变了，你再去吃那个鸡蛋不是因为你喜欢它，而是因为你在屈从别人的意志，这个感觉很不好。你记得吗，在很多年轻人的这个评论的留言里面呢，或者在他们写的文章里面，就有说我明明要做一件事情，当我爸妈提醒我的时候，我就偏偏不想做了。这不是叛逆，这不是青春期才有的，而是任何年龄都有这个情况，就是当你提醒我的时候，我做任何事情都好像在屈从你的意志，而不是出于我的意愿，那这件事我就不想做了，这个感觉特别不好，它有一种隐隐的屈辱感在里面，这是一个很隐藏的一个感受。他女儿这么小，5岁，他可能说不出来，但是他的身体替他说了，叫做我不吃。所以小张跟自己说，从现在开始再也不跟他说什么鸡蛋有营养，要把鸡蛋吃完这样的话了。他只做一件事，就是把蛋放在那里，吃不吃是他的事儿。他相信这种纠正是来得及的，因为接下来还有很长的时间，他会慢慢的去考虑自己需不需要吃这个鸡蛋，是不是真的觉得鸡蛋还不错。他需要有一点时间，让孩子回归到自己的意志当中。

0: 文旅地标，地铁直达，七星服务，四星收费，万嘉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0: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0: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4: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1009。
0: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5: 针对近期大范围强降雨天气过程，湖南省各级应急管理部门组织开展灾害风险隐患排查。近日，常德市一起桥梁塌陷成功避险案例被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作为典型案例予以肯定并通报表扬。5月18号，常德市石门县遭遇极端强降雨，所在街乡全体干部按照防汛应急响应要求，对重点路段、桥梁、地质灾害点、水库、山塘等重要区域进行密集巡查。当天凌晨3点，所街乡党委书记唐海、水管站长毛丛丛、司机易聂勇开展雨夜巡查，第一次排查柳家台村与文家村交界的张家渡大桥时未发现异样。张家渡大桥是 S302 省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左街乡通往太平镇方向的主要线路，日常车流量较大，高峰期每小时通行车辆可达数百辆。5点，唐海第二次巡查该桥，敏锐地发现桥基土壤松动，路基下坠，判断大桥随时有塌陷的风险，立即决定实施交通管制，第一时间联动大桥两端的柳家台村、文家村村干部紧急集结村应急力量，赶紧赶赴现场设置警戒。6点，乡村两级工作人员、当地群众协同作战，快速联动，人车全部分流，劝离劝返，各类货车、小车100余辆，杜绝无关人员车辆涉险通过。8点，在持续洪水冲刷之下，张家渡大桥引桥部分桥面塌陷，塌陷面积约160平方米。由于险情发现及时，处置果断，无人员伤亡。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指出，这是一起典型的多次巡查果断处置的成功避险避灾案例，特对湖南省应急管理厅、常德市应急管理局、石门县应急管理局所街乡予以通报表扬。来关注其他新闻。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8个单位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明确在有条件的地方实施旅游目的地车站旅游化改造，融入当地特色元素，提升文化内涵，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旅游列车设备设施改造，鼓励旅游列车与知名 IP 跨界联名，以市场化方式打造主题列车、主题车厢，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中央宣传部、公安部联合部署开展以不听不信不贪恋构筑反诈新防线为主题的全民反诈再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进一步加大反诈宣传力度，不断提升群众防骗意识和识骗能力，切实营造全社会反诈浓厚氛围。今天集中宣传月启动仪式在北京举行。很多人在网购的时候啊， 有不看广告先看测评的习惯，针对一些网络测评存在夸大宣传、只评不测、商测一题等问题，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网络测评活动规范，对产品检测的检测资质、执行标准等提出了硬性要求。针对部分网络测评内容没有开展任何实际测试，单纯靠个人观感、口头评述等产品优劣，部分博主刻意夸大效果、隐瞒产品缺陷、变相诱导消费等问题，规范明确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感知、观察、体验等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并在信息展示过程中显著标明，仅为个人体验或者主观感受，仅供参考等内容。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
6: 按照新的规范要求啊，测和评实际是分开的。这个测呢，指的是用专业的一些条件和技术对商品或服务进行测量的一个实验，所以测试它不是评论。这个测试活动的受托方呢，必须是具备法定的具有检验检测资质许可的机构。如果是这些测评的信息啊违法违规了，那测评者呢可能要承担包括损害商誉、非法经营在内的包括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民事责任在内的法律责任。
5: 继今天亚盘时段下跌后，国际金价在欧洲交易时段继续下探，盘中一度跌破每盎司4200美元关口，抹去今年以来全部涨幅。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7:15，纽商所八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188.70美元，跌幅为2.28%。以当前价格计算，国际金价今年以来累计下跌

3.51。受此影响，今天国内多家品牌金饰价格大幅下调，集体跌破1300元每克。周生生足金饰品报1277元每克，较前日1322元每克大跌45元。老庙黄金足金饰品报1283元每克，较前日跌34元。老凤祥足金饰品报1276元每克，较前日跌40元。以上就是本档热点全部内容，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

0: 孩子考完了，让他去哪里放松呢？
1: 那必须是6月14号的潮车音乐节啊！
0: 潮车音乐节玩什么？
1: 白举纲摇滚开唱，还有重庆、湖南两地实力歌手 PK。不止听歌，还能看到各种炫到不行的机车、机械怪车，像走进了未来世界。现场还有潮玩好物，重点是零元抽潮车，这不就是手握方向盘奔赴新人生的实感吗？
0: 这氛围绝了，好想参加！
1: 现在专为本次高考的毕业生准备了专属服。微信直接搜索优惠屯小程序，是海豚的豚哦，加入会员现场零元抽潮车，它是一整个为青年人准备的车的游乐园，说不定这一趟玩下来，孩子人生的第一辆车的惊喜就一并安排上了。
0: 懂了，这就去加入会员，让孩子看上这个潮车音乐节。
1: 导航锁定优惠屯潮车会员店，6月14号现场见。
2: 装修去哪里？当然万家丽，本土市场，品质保障，省心省钱，一站购齐。2号、5号线地铁直达，晚间营业至10点。湖南建材家具总代理大本营万家丽，期待您的光临。
3: 听，山风海浪，雨打芭蕉。是大自然的创作。听，摇篮边的哼鸣，音乐厅的混响，是命运的交响。一首歌，从有名字的那一刻起，就在试图同频千万人的心跳，涌动心事，当下过往，都可以听见。听见好时光，音乐最懂你。
4: 我有时候会问自己，哎，我今天内耗了没有？很多人内耗就是两件事，我觉得我也有这样的情况，就是觉得自己好像还不够，总觉得有人在看着自己的生活。我们的焦虑现状，纠结对错，害怕出错，畏手畏脚，不敢向前，困在无尽的胡思乱想里面，活得紧绷又压抑，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有观众，但真相就是我们真的没有观众，想太多了，做太少了。要打破这些焦虑就是四个字嘛，就落地做事儿。感性的胡思乱想就只会消耗你，只有行动才能抚平不安。你有崩溃的时刻，抗不住压力的时刻，满心焦虑的时刻，我懂。你说我想平躺休息一下，可以，但我告诉你，这肯定不能解决问题，它可能只能解决当下的情绪，缓一缓，这也有用的。可是最终把问题解决，就是去做点什么。去做点什么呢？我们也可以用做其他的事情来对抗现在这个事情啊，就比如说我们做其他养花草的事情啊，读几页书的事情啊，做做家务的事情啊，来对抗。因为你平躺什么也不做，反而那些思绪会侵占你的大脑。你做一些和这个事情不相关的事儿，也是在做事，也是在做事。要么就是直面这件事情，要么就是干脆不理这件事情，做点别的，让自己的手和脚活动起来，那你的脑子会跟着你的手和脚进入另外一个世界。人不可能什么都有，也不可能什么都没有。首先我觉得什么东西没有呢，就是你没有观众，你没有那么多关注者。别人的嘴也许讲一两次跟你有关的事情，你可能就无限放大了你在别人心目当中的地位和位置，说不定他讲你什么自己都忘掉了。我也希望你能够轻松自在，勇敢又热烈，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放下焦虑和杂念，今晚能够安然入睡。

0: 空中交锋，对手的投篮如流星般坠落，手掌精准一劈如神兵天降，球被打飞，哨声未响，全场屏息。那一刻，时间凝固，站在篮筐下的盖帽者像一座永远不可能被征服的山。生活不会总给你第二次机会，但真正的强者总能在关键时刻用一次盖帽改写结局。在满是玩家的世界，要做那个改写规则的人。
1: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湖南交通频道月度宠粉福利如约而至，放下忙碌工作，丢掉电子产品，告别城市燥热，放肆一下。湖南交通频道将免费邀请各位粉丝带上宝贝，直奔赴扬沙湖洞森西游记。家长呢在湖畔露营闲坐，迎着湖风卸下疲惫，孩子在原生溪谷玩水撒欢，近距离投喂萌宠，打卡飞鸟剧场、摸鱼套鸭、零下无动力乐园等21大项目，一站式畅玩尽兴，专业托管，轻松解放家长双手，抛开焦虑琐事，坐拥林间清风，湖畔露营与亲子欢聚时光。6月13号，扬沙湖洞森西游记，不见不散。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十点。
1: 这里是调频91.8 100.3 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这里是 FM 91.8交通频道为您带来的我的新闻会唱歌。最近这名创优品湿厕纸标注姨妈期惹全网争议啊，很多人不解，这不就是一个叫法啊，这网友何必小题大做呢？其实这事儿大错特错啊，这根本不是咬文嚼字，而是撕掉月经羞耻，守住公共用词底线。先把话挑明啊，这私下闺蜜聊天啊说姨妈，这是松弛委婉的口语默契，完全没有问题。但是你给印在全民流通的商品包装上面，那咱说这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姨妈听着也不乐意呀、啊。对吧，自古姨妈这两个字儿是吧，是成为代称，本质是古人避而不谈，羞于启齿的避讳产物。老一辈呢不好意思直白的言说生理问题，才用啊亲属称谓遮掩尴尬，自带自卑隐晦难以言说的负面滤镜。而月经生理期这才是医疗校园公共场景统一的科学中性词，它只是女性正常的生理代谢，和发烧出汗一样普通干净，没有任何的贬义，更无需

遮遮掩掩，主打女性刚需日用品的名创优品，仅精准拿捏女性流量，却不肯尊重女性认知。那跟风用网络戏称替代专业词汇，看似迎合口语习惯，实则变相加固老旧偏见啊！月经依旧是不能直说啊，需要化名遮掩的私密话题。最受误导的还有未成年人的女孩，对吧？从小的日用品都得回避直用啊，直白用词。只会加深潜意识的自卑，固化月经羞耻，不敢坦然正视自身的生理常识。所以啊，别再说什么用词无关紧要了，语言就是态度，措辞那就是三观。打破月经羞耻从来不是空口号，第一步就是敢大大方方的我说出这两个字的，对吧？而不是非要躲在是妈妈的戏称背后自我回避。通俗口语留给私生活，公共商业场景必须恪守规范，品牌赚女性红利就要承担正向科普责任，而非迎合陈旧陋习蹭流量。所以请把月经还给月经，闲聊可以用姨妈，但是你商业包装你得尊重科学，对不对？你那商业包装你更得直面常识。所以记住了，体面的用词才是女性最需要的共情与尊重啊。

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大跌眼镜了，高端大牌啊，膳魔师火速翻车，国内直接召回近400万件保温食物罐啊，只因为缺失泄压密封塞，这个瓶塞极易弹飞啊。海外已经有3名消费者被击伤，永久失明，代价可以说触目惊心。这出事之后啊，品牌一套甩锅话术，好家伙，教科书级的敷衍了。把事故归咎于消费者存放食物不当，你说这不是离谱至极吗？你说呀，保温杯装。

汤热粥冷饮饭菜，这本来不就是日常刚需的用法，设计不兜底反倒怪用户用的不对劲儿。咱说你们这就是外企大牌的傲慢呢，这是深挖整件事儿，品牌三重小心思啊，彻底撕下了外资滤镜。第一，就是鸵鸟心态隐患拖延十几年，问题产品生产周期横跨2011年到2024年，2022年新款就加装啊液压配件，旧款隐患视而不见，直到海外闹出了重伤事故，这才被迫启动了国内召回。典型的就是不出人命，他绝对不整改。第二，就是召回啊流于形式，纯属公关走够场，近400万件产品散落多年。大多用户遗失购买凭证，老人转手使用者那更是无从登记了，不完善兜底方案，所谓召回只是一纸免责声明，隐患依旧留存在千家万户。第三，就是屡教不改，劣迹常态化。其实这早已经不是首次翻车了，2022年儿童保温杯啊，边角锋利，警示缺失，伤害孩童之后才召回整改，一边高价营销品质安心，一边压缩安全成本，海内外执行双重安全标准，很多人高价买单大牌，买的从来不是 logo， 是远超杂牌的安全保障。可是现在部分外资品牌哎，就开始拿捏消费者的信任，营销舍得砸钱，安全啊开始敷衍。抱着侥幸心理，放任存量产品带病流通。除此之外呢，全行业我觉得都该自省啊，别坐等出事了才查漏补缺，监管更不能放任软性召回，必须全程督办，杜绝走过场。永远记住，品牌溢价从来不是透支安全的资本，漠视生命内外双标的大牌，迟早透支完所有的公信力呀。我在

不在这里。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这全网爆火的北大鹅腿阿姨，一夜之间完了，人设崩塌。被举报之后也亲口承认了啊，早已经不卖鹅腿了，一直都是用鸭腿替代售卖的、啊、却依旧沿用鹅腿名号接单多年，主打一个你挂羊头咱说卖鹅腿。你看昔日高校学子排队追捧的市井温情，终究是败给了流量贪心啊！还记得他当初出圈有多么的动人吗？不靠营销包装，不靠资本造势，凭一手鹅腿手艺拿捏清华北大学子的偏爱，大家追捧的从不只是那一口烤肉，更是市井烟火真诚捧奉的普通人设，是异乡学子难得的市井温暖。这份纯粹的信任让他火速出圈，收割了全网的好感。可是这流量到手了，完了，初心就开始跑偏了。货源断了鹅腿，本该公示告知消费者改名换品类，他却选择默默的偷换品类，多年依旧沿用鹅腿名号进行售卖，群内依旧发文鹅腿到货，刻意模糊产品品类，刻意消费大众情怀。要知道这鹅腿和鸭腿进价口感定价那可完全不一样啊，所以这早已经不是食材替换的小事儿，这就是刻意模糊透支信任的变相牟利。更败好感的是什么呢？他私下吐槽举报者啊为上班精英啊，挑起打工人与大学生的身份对立，这格局可以说夸嚓碎一地呀、啊。很多人愤怒根本不差几块钱的差价，痛的是双向奔赴的信任啊，被当成了收割流量的工具了。大学生心思纯粹，愿意为人情味买单，把摊主当成暖心长辈，可摊主呢却把学生的善良啊当成最好拿捏的软肋。所以别拿人情掩盖失信，别拿情怀洗白违规。很多个体户误以为人情味儿就是经营底气，大错特错。人情味儿只是加分滤镜，货真价实诚信经营，这才是做生意的立身之本。情怀不能变现，善意不能消耗，靠真诚圈粉最后就会毁于贪心，是最可惜的塌方。不管是网红摊主还是各行各业的经营者，可以赚

0: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1: 湘江漆。
2: 交易结算怎么办？农行票据来帮忙，农业银行承兑汇票业务，全线上，出票快，服务好，成本低，让您省时省力又省心。票据服务找农行。
0: 万家利名车交易中心，高端奢享购车，服务一步到位，好车好服务，省心又靠谱，买车就到万家利。尊享热线1907317688。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10:30。
4: 王者必须有渴望胜利的决心，指尖贴着地面摩擦出微热的火花，左肩假动作晃开防守，腾空跃起，运球如风，穿过人墙直抵篮筐，投出那一刻在空中画出漂亮的弧线，比赛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轻言放弃。生活一如进攻，不是每一次突破都成功，但每一次起跳都是对平庸的反叛，不一定要得分，但一定要永远向上看。
5: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0: 人前摇扇，醒目拍桌，欢迎进入有事儿快说。哎呦，
1: 天下武功，不快不破，有事儿快说。
0: 先来说一个恃强拿捏的。最近有个事儿可以说是全网共鸣了啊，运营商双标杀手早已是常态化啊，优惠呢只倾斜新用户啊，升档用户，中心老用户高价低配，主打就是薅尽忠诚优待新人。而且这反差离谱到扎心，一栋12年的老用户，79块钱的月租，仅5G 流量，放话携号转网投信工信部才被动补发了30G 流量。20年老用户159元，仅有80G 流量啊！新人39元套餐，直接110G 流量，完了之后还外加话费补贴。你看，你说你直接，你这反差的差距是不是一目了然？你说，运营商拿捏老用户早已是行业潜规则了。他们心知肚明，大众手机号绑定银行卡、社交账号，转网成本极高，老用户根本不敢轻易换号，甚至门店规定了不提携号转网，客服绝不主动告知低价套餐。行业规则更是赤裸裸的利己啊！套餐只允许升档，不许降档啊！降档呢还要赔付违约金。内部考核只看重营收利润，老用户满意度从来不在考核名单里面，用户多年忠诚直接沦为提款机了。虽说工信部明文要求全量资费要公开公示，保障用户选择权，但是各大运营商阴奉阳违啊，规则落地形同虚设。从法理来讲呢，同等待遇不同资费本身触犯消费者公平交易权，属于违规差异化定价，

那更讽刺的是维权的套路，不闹不解决，一闹，哎，咱说就给特惠了，是吧？运营商呢临时特批福利，只是为了锁住用户继续来续约，消费者看似维权成功了，实则依旧是被套牢的。根治行业杀手，绝不能靠用户赌气转网自救，必须要抬高违法成本，资费套餐对新老用户无差别开放，加大违规力度处罚力度啊！别让长久的忠诚变成了消费者最大的软肋，别让通信服务只剩算计没有公平啊。再来说一个泾渭不分的，广州三甲医院门口爆火的3块钱爱心餐啊，直接撕裂了全网的舆论。自媒体博主摆摊亏本卖盒饭，帮扶拮据病患的家属，可以说温情拉满。可是周边啊，餐饮摊主叫苦连天，市场争议愈演愈烈。首先咱得承认这份善意真实纯粹啊，不同于剧本卖惨人设造假的流量套路，博主实打实亏本出餐，低价饭菜缓解就医家庭经济压力，给到病痛之下的暖心慰藉，大众愿意包容博主蹭流量，本质是为这份落地的善意买单。但是善意从不是无边界，爱心更不能凌驾市场规则之上，3块钱的盒饭远低于食材成本，博主不怕亏损，那只因为短视频流量你可以变现，对吧？你虽然说你这个盒饭是亏本的，可是你短视频这块你可以兜底你的损耗啊，对吧？你属于流量兜底行善，那你直接降维打击了旁边的小商户啊。周边普通的餐饮摊主没有流量收入，只能靠平价盒饭谋生，超大的一个价差就会扭转食客的消费预期，分流客源挤压微薄的一个利润，最后啊，老实的商户可以说举步维艰。更深的隐患咱说肉眼可见啊，公益与流量边界彻底模糊，如今有人真心行善，后续呢一定会跟风扎堆摆拍，伪造爱心，把医院帮扶做成博取流量的财富密码，最后这公益就彻底变味了。我们从不反对流量行善啊，自媒体做草根公益这是好事，但是绝对不能野蛮生长，市场监管严查食品安全无证经营，平台严控公益摆拍造假，博主把控出餐规模，公示捐助流水，兼顾商户生存。行善要有温度，而且还要有尺度。善意值得鼓励，但是流量不能扰乱市场。帮扶弱势群体，不该以牺牲小微商户的生计为代价。守住公益底线，这善意才能长久不走偏呐。

0: 我的新闻会长哥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

0: 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湖南农行流水易贷全新升级，信用放款利率优惠，在线办理审批高效，最高额度500万。欢迎小微企业访问农行湖南分行、微银行测额申请，详询农行各网点或95599。
2: 不管什么状态，我们随意切换，变得一太快，这里句句有反转，
3: 准备好。
2: 话无需太多，只要唱透就能行，鱼要说得精，爆梗就很灵。
4: 平行宇宙的最强派对，
5: 平地闪雷。
6: 欢迎进入平地一声雷。就因为在工位上低头看了一眼手机啊，迟开了8分钟电脑，跟同事说了4分钟的话啊，这些几乎每个打工人都经历过的一个日常，竟然成了公司直接开除员工的铁证。近日，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一起劳动争议案作出了二审判决，公司凭监控片段突袭式开除员工属于违法，判令公司支付赔偿金10.8万元。大快人心呐。本案的二审法官就表示了，数字化监控可以优化管理，但是不能成为处置员工的唯一依据。技术能记录外在行为，却无法评判主观动机。企业试图通过不间断的监控把员工死死固定在工位上，既不现实，法律也绝不赞同。哎呀，第一回觉腰杆这硬啊。咋的，我看一眼手机不行吗？我就晚开几分钟电脑不可以吗？我跟同事说4分钟话那是我的自由，你还能把我怎么的对吧？可以说法院的判决就是最好的态度啊！管理要有尺度，用人更要有温度，过度监控苛责员工的畸形制度那是站不住脚的。所以啊，正是因为咱说啊，有各种法律给咱背后撑腰，遇到这种的公司你就告他，惯那些臭毛病点点。再来说这个啊，前两天广东深圳啊，两名男子，一个骑自行车，一个骑电动车，在天桥就狭路相逢了，结果谁也不让啊，就在原地斗气，主打一个谁也别服谁，是吧？两个人就在那窄窄的缝上啊，谁都不改道啊，谁也不改道，是谁也不退让，不吵架不斗嘴，但是绝对不让步，是吧？两个人就坐在原地咔咔就是玩手机。但是咱得事儿先说明白啊，自行车是正常行驶，电动车它属于是逆行。知情人士表示，后来下雨了，俩人还在那僵持呢，那都浇的呱呱湿了，也没有肯退让一步。我觉得这事儿啊，就是有理不逞强啊，无理别硬杠。那你谁是逆行，你心里没数吗？为一时意气死磕到底，把较劲儿当成倔强，把退让当成输阵，格局直接碎了一地，是吧？谁逆行你就撤出去就完了，对不对啊？你明明你自知理亏，你更该你顺势退步啊，就是非要原地僵持内耗，你纯属给自己找罪受呢。但是还是那句话啊，遇事儿多一份豁达，少一分偏执，这路才能越走越宽。要不然两个人就只能是狭路相逢了。
7: 天雷滚滚我不怕怕，魑魅魍魉我笑哈哈，
8: 哟哈，
7: 滴答滴答吹喇叭，
8: 哦，
7: 神平太保上麦了，
8: 有点意思噻。
9: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
6: 神兵代表团开始营业，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还有神兵代表团今天各位婀娜的身姿。首先来说到员工持开电脑8分钟被开除，结果被判啊，公司咱说

得赔偿员工10.8万元。江建军就说了啊，把这家公司的名给我挂出来。我偷摸告诉你，我也想，但是我不知道啊。就这个新闻的主体他就没说，可能大概意思就是再给这公司一次机会啊。用户5612就说了，最讨厌那些动不动就装监控的。这话不是我说的啊，这话是这名网友说的，跟我一点关系没有啊。你装了监控的，那瑟瑟发抖啊。DJ 小皮就说了，这事儿一看他就是违法。你看看啊，还得是 DJ 明白呀。小时候不懂生离死别就说了啊，要不你去找个机器人上班得了呗。咱讲话，他找个机器人上班，那机器人能把他给气死的，对吧？他现在是可以啥呢？气员工啊。星星都落下就说了，我也经常磨蹭几分钟，公司要都这样我还活不活了。也别这么想是吧，如果有公司这样你就告他，什么玩意儿活不活了，他得赔你108呢得。再来说这个啊，两个人骑车在天桥互不相让，僵持到暴雨还不相让。这位朋友叫做手机很沮丧就说了啊，说这个呀、啊、这个僵局的原因，一个是逆行不占理儿，他该让，但是已经上到一半了，电动车太重了啊，地方又窄，他不好退下去。对方呢是顺着走的，没毛病啊，但自行车呢轻轻一抬就能让过去，所以说应该是啥呢，两个人都没好好说话。说呀，但凡电动车态度好一点，跟人家说你麻烦一下是不是啊，估计自行车也就会让了啊，所以这是个人猜测。这是你去写剧本去吧你，好家伙，这脑补出来这么多剧情。用户9294就说了，逆行的就该让步，这还用教吗？我也想说的是，规则就是规则啊。回家卖山芋就问了，现在那俩人还在那儿的吗？要不你买个高铁票你过去看一眼去，他俩在没在，我是不知道啊。这位朋友叫做虾仁不加盐，他说我看他俩呀就是想多陪对方一会儿，要不结婚得了呗。这瞎整那是，那是俩大老爷们儿那是。好了，今天的我的新闻会唱歌就给您唱到这儿了，韩正邀您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跟着音乐的节奏，让新闻嗨起来，守候必有惊喜，明天见了。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1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0: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 拨通96218转零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2: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民法理。我是主持人刘曼，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职业大咖，
0: 芙蓉律所高级合伙人、非著名依法双学位青年律师廖小明。
3: 大家好，我是廖小明。
2: 小孩哥他说，4天前我爸爸打了我妈妈2拳，没有报警，没有去医院，看不出来伤痕，只是几个亲戚知道。现在我妈很伤心，非要起诉离婚，我爸爸大概率不会同意离婚，这种成功率有多少呢？起诉状他自己可以写吗？我觉得我爸爸其实只是不懂疼人，妈妈更想吓唬吓唬他，但他也做好了如果真的离婚的打算。
3: 他其实听得出来，他很不希望爸妈离婚的。对不对？然后其实爸爸的这个过错，在他看来可能反正最终他还是觉得爸妈不应该离婚，不要离婚是他的这个我现在可以给你一个结论，就是说鉴于现在您讲的这个情况，大概率是非常难离婚掉的。因为他不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因为离婚的话就是要确定夫妻的这个感情确实已经破裂，那就可以达到离婚的这个程度。那一般来讲，我们的离婚纠纷案件都很难。你要是想离婚的话，就从法定的那几个情形，比如说家暴啊，是吧？其他的一些，比如说我们讲吸毒啊，或者是赌博啊，或者是类似于这种很严重的这种情况，那可能会把这个婚离了。但是打两拳又不是很重，那其实这是很难证明到法定的这种夫妻的感情确实已经破裂的。
2: 只是说伤心这个事情也是对夫妻感情有影响的。小孩哥，如果你还在听节目的话，别忘了哈，也许你跟你父亲的长谈或者是交流能够慢慢的修复心中的裂痕，
3: 是，
2: 但是还是要把握机会，不要让这个裂痕真的慢慢的变成心碎。因为这也是一个过程啊。
3: 对对对，做好一个中间沟通的一个工作。
2: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做客的大咖也曾经给过一句金玉良言，就是在离婚官司当中是没有赢家的，
3: 对，
2: 好吗？
3: 都是输家。
2: 好，来，我们来接听96218转零号键里的胡先生，你好。
4: 哎，你好。2018年到2019年之间，帮别人做了一次，做了一年的一个挂名股东。
3: 挂名股东。
4: 对对对，然后那个账股是1%。然后2019年就已经正常的转出去了，然后也公司了，工商的公司都做了。然后。

0: 这个事情我也就忘了。然后在去年8月份的时候，因为一个案子，然后我中间的过程我也不太了解，直到最终的结果是人家以这个公司要破产清算，然后怎么样，然后需要追缴那个认缴，然后就把我作为一个曾经的这个网不是一联的股东之一，把我也连带进去了，
1: 前任股东。
0: 然后就是最后判决结果就是我也要承担这个一定的责任，然后就600万的标的，然后给我判了0.几%，然后最后是3-4万块钱吧，
2: 3-4万块钱是吧？
0: 对，然后这个但是因为我一直不知道这个事情，就把我给这个执行了，然后现在也是限高。然后我都知道这个事情原因是，就是说就是在我们这一批里众多被告里面有一个人，他对这个事情提出了再审，向这个湖南高院，然后湖南高院接受了以后，发到了那个芙蓉区的中院再审，我才知道这个事。然后就是说然后在这个时候呢，我就知道这个事情，我就通过网上了解，就是说我也能这个再审，我也能参与进去，所以说我就在早几天我就把提交了一些相关的答辩呐、还有一些东西。
1: 胡先生，您的困惑是什么呢？
0: 事情就是我知道，就是说，就像我这个情况，我能不能就是说，去从就是说把我的情况说清以后，就是我能不能不用承担这个责任？
1: 我们来请教专业的廖律。
2: 这个根据您讲的这个情况，你属于是纯挂名的一个名义股东，然后代替同事是代持了这个股权。那在这过程当中是没有任职，也没有薪资，没有经营，也没有收益。
0: 对。
2: 啊，然后呢，公司涉诉后呢，就已经转让了这个股权。
0: 对。
2: 这个纠纷是属于股权代持以及股东对外债务责任叠加的一个商事侵权的一个纠纷，这种。案件它适用的是商事的一个外观主义，然后工商登记对外是有效的，内部挂名的约定是不能对抗外部的债权人的，所以是否担责的核心取决于出资是否到位，然后是否是恶意的一个转股，以及是否存在这个过错。挂名它没有收益，它不直接免责的，但是呢，可以通过您讲的这个取证抗辩、事后追偿，然后去尝试去免除自己的一个全部的一个损失。因为刚才听到您讲，您已经参与到这个再审的过程当中，对不对？
0: 是别人发起的，我只是中途我去交了我的答辩，但是我又了解到，就是说，但我不知道是真的，就是别人告诉我，就是说是谁发起的，法院也只会管这个人的，
2: 他
0: 最多就是接了我的答辩以后，最多就是说不会增加我的责任。
1: 其实您是困惑的，那么接下来我们请专业的人来回答您这个专业问题。
2: 像这种情况的话，我建议您啊，要搞清楚你的那个再审一定是要是以别人发起还是你发起，你参与进来是以证人的这个角色参与进来，还是什么样的一个角色一个地位，你要搞清楚。如果说需要你另外提起这个再审申请的，那你一定不要躺在自己的权利上睡觉，然后去提出这个再审的一个申请，因为这样才更主动一些啊。然后在别人的这个案子里面，你能不能达到这个自己的这个目的，在我以往看的这个案子的过程当中是比较难的。
1: 比较难的，先下这个定论哈。
2: 对，
1: 他应该怎么做呢？
2: 他也自己申请再审的，自己申请再审。然后至于说这个中院是把你这个跟你的前一个案例是合并审理，还是说是单独审理，让法院去做决定？
1: 但是他现在要准备哪些材料，或者是有些什么样的流程？
2: 他现在我建议他啊，因为他已经走到强制执行了，而且他再审也没有一个结果，那这样是一个他是不会间断这个强制执行的。所以你看他刚才讲，他已经被限高、被失信，然后3-4万。正常情况下，如果说这些带来不便的话，还是要先把这个钱给缴了。
1: 那缴完之后呢？
2: 缴完之后，然后就等再审的一个结果。这个再审其实就有赖于刚才讲的，他去抗辩，去提供证据。如果说再审如果还不能去把这个结果给改过来的话，那他那个3-4万他还是要付出去的。如果说再审的结果改变了，那他是可以去再把那个执行回转，把那个钱再要回来。
1: 也就是说先把这个钱付了，可以让你有腾挪的余地。
2: 对吧？因为现在限高跟失信的话可能会比较困惑的，反正结合自己的情况来。结合自己的情况来，3-4万其实也还好。
0: 懂了。
1: 96218转零号键，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零号键。

0: 热线为你开通中。
1: 正在陪伴你的是 FM 九一点八交通频道新说法节目，还有一个方式你可以来找到我们，就是通过我们的微信群，通过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咱们群里见咯。攻略在群里面，如果看不到就直接来问我们吧。
2: FM 九一点八。
0: 有的人智商很高，
3: 这么快就算出结果了。
0: 有的人情商很高，
3: 这句话接的实在是妙啊。
0: 多听节目，你还可以再加一项法商。
4: 律师在线标干货，避坑直接抄作业，热搜案件法事拆箱。
0: 新说法法商在线，96218-0号键正在等你。
1: 我们来接听到在热线当中96218-0号键里的文女士，你好。
5: 哎，你好，是这样子的，2021年的时候给一个朋友借了85,000，
1: 嗯，
5: 然后到现在为止，可能陆陆续续的就还了个，4万多块钱，然后还剩下那个，还有剩下差不多4万块钱，就是想有没有什么最快的方法能够逼他把这笔钱给还了。
1: 嗯嗯，之前还过一点，还了大概多少的量呢？
5: 4万左右吧。
1: 嗯嗯，来，我们请教廖律。
6: 他这个是属于一个超长期的一个12年了嘛？啊，
1: 嗯、
6: 超长期的一个。
5: 2020年6年。
6: 对，哦，6年是吧？啊
5: 啊，
6: 他是属于是断断续续的，然后给你零星的还了这个款，其实是构成持续的一个自认的一个债务行为。一般来讲，经济纠纷它是3年的一个诉讼时效，虽然说你这个是6年，但是根据我们的这个判断是没有过这个诉讼时效的，这是最大的一个前提。
1: 嗯，
6: 然后陆陆续续还的这些钱呢，本身就是作为一个证据。您说刚才您的诉求是要最快的去把这个剩余的4万给拿回来，那我想请问一下，现在他电话还接不接您的？
5: 电话还接，就是看他心情，就是我、就是每次打电话呢，就是可能也接一下、
6: 嗯，
5: 但是给他发信息，他有的回他就回，
6: 嗯，
5: 就是他想理你他就理你，
6: 是朋友是吧？
5: 逼得紧的话，可能就会还一点点。
1: 是朋友还是亲戚啊？
5: 是我老公的朋友，是我老公借的，
6: 嗯。嗯所以最快的方式，其实大家可能第一反应就觉得诉讼一定是最快的一个方式，但是我们周律师做久了，诉讼有的时候也不一定是最快的方式，我们有时候可能要反其道而行啊，用一些方法。比如说我为什么问您是不是您的朋友或者是你们的这个，其实可以再想办法跟他聊聊，或者是跟你们中间认识的这个人，然后去跟他聊一聊，或者去他家里面是吧，找一找他，然后卧薪尝胆一下，然后是不是4万可能就拿回来了。
1: 因为4万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讲啊、
6: 嗯、
1: 就是他既然能借这么多钱，他还这个钱的能力啊，据你的了解他目前有这个能力吗？
5: 我对他那边其实是不熟的，我老公呢他是大学同学，后面也就没有什么联系、
6: 嗯、
5: 就是借了钱之后可能每年就仅存的联系就是一个还钱的联系，现在也不知道他在做什么，也不知道他人在哪里。
1: 哦，就连城市都不在一起是不是？
5: 嗯，对，不清楚。
1: 嗯嗯，
6: 那这种情况的话，可能就是建议就是诉讼可能好一些，更适合您一些，量身定制的，那就是启动这个诉讼的这个程序。他的身份证信正反面有没有，或者是户籍信息这些有没有？但是，所以您的当务之急可能是要委托一位律师，然后去处理您的这个诉讼上的这些事宜。嗯。然后律师通过自己的这个手段，就把这些通过他的身份证号、他的欠条上的这些手写的这个身份证号，然后查询到他背后的这个户籍信息，然后满足法院的这个诉讼上的这些刑事要求，然后迅速的这些立案。嗯、
5: 我想问一下，第一个就是如果说委托律师的话，因为现在这个钱的话，4万块钱，你说多吧也不多，少也不少、
6: 嗯，
5: 就是我们不知道，我不清楚这个律师的费用大概是多少。
1: 嗯，
6: 货比三家也就知道了，其实是很符合市场经济。
1: 但是我们也提醒
6: 您是哪里啊？您是长沙的吗？湖南的？
5: 我是在长沙，但是我老公他是在深圳。
1: 嗯嗯，还有一个点啊，就是我们节目里面接到过很多电话，就是有粉丝刷网络平台短视频、
6: 嗯、
1: 找到了一些律师，最后付钱没有办事儿，甚至有的连律师资格证都没有。所以也提醒你啊，如果你要找律师，不管是因为什么样的案件，也呼吁正在听节目的各位，你要去到就是公开营业的律所的场所里面，这样的话呢更放心一些，并且呢在网络当中我们有一个网站哈，可以查询您找到的律师的人的照片、信息、姓名以及律师资格证的编码，这个你可以确认他是不是真律师。各位可以入群，我们晚一些把这个查询的网址发群里面供各位参考一下。
6: 是的，曼姐就提醒的就非常合适，就是因为

0: 确实现在就遇到很多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就是说建议您还是线下去、
1: 嗯，有的时候越着急越容易跳入另外一个坑，嗯嗯，
0: 对，陷下去。
1: 嗯，
2: 我还有一个问题想咨询一下，就是当时他们在签那个借款的协议的时候啊，他是说有一条就是说以车牌号多少作为抵押，期间车辆的使用权归我老公所有，但是然后他每月按15000归还给我老公，直到还清为止。但是实际上没有按照这上面的一个来执行，就是比如说他那个车辆。还是他自己在那里开，我老公也没有开他的车，
1: 没有摸过车钥匙，
2: 没有没有没有，什么都没有。
1: 那那个车是在深圳还是在长沙？
0: 嗯，
2: 那个车是他自己在开，他自己本人在开，
1: 他
2: 我老公没有说开他的那个车、
1: 嗯、
2: 所以我在想这个借款的这个上面这个东西、
0: 嗯、
2: 到时候会如果说诉讼的话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1: 嗯，
0: 您说这个车子抵押给您吗？给您老公？
2: 对，他是说抵使用权给我老公，就是在借款的期间使用权给我老公。
0: 那没关系，
1: 这个对于你来讲是更有利益还是更有害呢？我们请教廖律。
0: 嗯，他其实就是一个名不符实的这样的一个描述，然后记载在这个欠条里，那法院一下子就查清了。
1: 嗯
2: 哦哦哦，这个没关系。
0: 他是有抵押的字眼吗、
2: 啊、
0: 没有抵押的字眼是吧？
2: 没有抵押，就是说使用权归某某所有。
0: 那不会，那不会形成就是说啊，我把车子给你使用了，然后现在我要免责，那他形成不了这种观点的。
1: 他那个车的车牌是湘 A 还是
2: 赣 C？ 赣 C。
0: 嗯，江西的。
1: 嗯嗯，那你这个中间的这个使用权等于是全都是空的。
0: 嗯，
2: 对，我老公说他没有开过他的车，也没有那个。
1: 总结起来就是你老公很重情义。
0: 这个车子的使用不影响你这个民间借贷关系的成立。
1: 嗯，思路还是比较清晰的，而且中间廖律也给了您一些建议，如果你要找律师去调相关的这个资料的话，其实如果只要调资料这个环节对于你来讲费用还是比较低的，对不对？
0: 嗯，对，
1: 嗯嗯
2: 嗯嗯，好，那就是最快的方法就是还是诉讼，
1: 因为你人都找不到呀。
0: 嗯，
2: 是的，我们现在就是只能微信跟电话联系，不知道他人在哪里，也不知道他的住址。
1: 快刀斩乱麻。嗯，
0: 对，
2: 这个时间大概上多久啊？如果一个诉讼的期间，我们现在已经见了6年了。
0: 嗯，诉讼很快啊，跟6年比起来就可能就是3个月，这样3个月左右。
1: 而且像我们廖律经常在节目里面也会讲、
0: 嗯、
1: 就是只要你提起了诉讼，在你诉讼的这个过程当中一直会有调解的机会、
2: 嗯、
0: 对。
2: 嗯，好的好的，
0: 调解会更快，其实慢解就这个意思。嗯
2: 嗯，好好，谢谢谢谢。
1: 方先生你好。
3: 主持人您好，廖律您好。是这样子的，我想咨询一下这个房屋泡水然后索赔的问题。
1: 嗯，
3: 我这边的话呢是一个没有交房的新房，是精装修的。
1: 嗯，
3: 然后的话呢，由于这个精装的设备漏水呀、啊，导致我的整个房间泡水的时长超过了100天。
1: 哦哟，
3: 然后的话，对，然后我这边的话呢是通过社区与这个开发商及物业取得了联系。
0: 嗯，
3: 目前的进展的话呢，就是这个开发商承认是自己设备的问题，愿意进行全屋的一个整改。
0: 嗯，
3: 然后我的问题的话呢是2个。
0: 嗯，
3: 第一个的话呢就是关于赔偿问题，就是除了整改以后赔偿，目前的话呢就是我这个赔偿可以主张哪几项。
1: 嗯，
3: 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关于这个整改的标准的问题，所以我想先问一下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赔偿项目的问题。
0: 嗯，
1: 哇，我好爱你这样的粉丝，条理好清晰哦、
0: 啊、
1: 给你点赞。
0: 是是，
1: 好，
3: 谢谢。
1: 来，我们请廖律来帮帮您。
0: 是的，房屋尚未交房就发生了这个全屋的泡水，它属于是一个开发商就交付前就存在的一个违约的一个行为，然后房屋质量侵权的一个房产纠纷，是吧？房屋没有交房，没有移交钥匙，没有完成验收，房屋的保管责任、风险责任其实全部都在开发商这一边，那业主是不需要承担的。这个通过您后续的跟这个开发商这边取得联系，然后他们明确的去表达我们承担所有的这个责任，您就可以看出他这样的一个法律的一个逻辑在这里啊。然后您现在的这个问题就是其实就是一句话来讲，就是怎么样争取自己最大的这个合法的这个权益啊。您的顾虑可能在于就是说我把这个是开发商，您说的很好，就是我承担全责然后我来，但是对于您来讲您可能会认为就是说可能会产生了一个信任危机或者是怎么样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尽力的去给我去搞好这个事情
1: 啊、万一以后有后续的麻烦或者是房子内部有隐患怎么办，还有中间我晚收房了这个时间怎么算。哎，这个是您的唯一一套住房吗？
3: 是第二套。
1: 第二套，也就是说您现在是有房子住的。
3: 是的。
1: 嗯嗯，
0: 这个我建议您就是踩一脚，就是能不能慢一点来啊，虽然说很着急，泡了100天。

但是越是到后面啊，我建议您就是越要慢一点，慢一点，去想什么问题呢，或者是去做什么样的一个决策呢？因为我们经常也处理过这个关于这个漏水啊，还有这个包括相邻权的这种漏水，还有这个房屋本身的这种质量的这种问题，因为节目的时。

0: 排查你的房屋的所有的这些原因，然后所产生的这些费用票据您留好，然后去跟他主张，这个是属于法律，也是属于刚才您问到的，要赔什么样的一个赔偿，应不应当赔的，那应当赔。
1: 像装修监理或者是高级验房师这种感觉，
0: 对，去监督他的这种修缮
1: 工程修复，
0: 因为他有可能修完这一次还有第二次第三次，
1: 甚至他修在里面你看不见不合格，
0: 对，
1: 我们不专业不懂，那么我们要请一个专业人来监督。
0: 对， 对，然后您在这个过程当中您耽误了您的工作的这个时间，产生的这个交通费用，
1: 交通费，
0: 对，然后耽误的这个收入嘛，您的这个误工费嘛，啊，那也都可以主张进去。
1: 但刚刚我们也特别问到了您，您是有另外一套房子的，所以就没有办法，因为您要租住房子，影响你收房中间产生的这个差额，可能是没办法主张的，对吗？
0: 是的。
2: 行，
0: 抓重点吧，抓主要矛盾。我认为您应当是要抓这个主要矛盾是什么？主要矛盾就是你怎么保证他在后面的这个修缮里面是 OK 的，好的，
1: 让你放心的。
0: 对，你就先抓这个主要矛盾。
1: 好，第二个问题是什么？
2: 这个地方我再追问一下，就是我其实刚刚您提到的这个信任危机，说到请了高级验房师和监工，这个我已经记下来了。然后关于赔偿里面的话呢，我还有一项自己搜了一下，但是不知道正不正确。就是因为我这个房子被泡了100天以后，相当于我的理解相当于水泡车嘛。我是否像可以向开发商那个要求这个，比如说房屋贬值或者是其他的这种赔偿啊？
0: 首先啊，就是从司法实践上来讲的，就是房屋的这个贬值当然是属于您的一个间接上的一个损失，甚至是直接损失，但是它这个它有一个难点就是你举证比较难，你贬值多少呢，你就是因为这个泡水，那可能需要鉴定机构去做这样的一个评估。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可能才会有依据去跟对方去协商，你得有这样的一个鉴定报告。
2: 鉴定报告
1: 在实践里面，
2: 关键是鉴定了。
1: 我们也换个角度来请教廖律哈，帮您请教廖律，就是换个角度来讲，在实践当中会被支持的房屋类的贬值，一般是由于哪些原因造成的呢？
0: 很多方面，你像他的这个就是关于这个泡水的，还包括这个房，其实就是房屋受损嘛。总体来讲就是房屋受到这个损害嘛。所以的话，那就比较难。包括啊，你做出这样的一个鉴定报告会存在一个问题，从我们程序上讲，因为是你单方委托的，你明白吗？你单方委托的，
1: 他不一定认可。
0: 对对，所以又要回到诉讼，那您又不想诉讼，您又想要调解掉，所以他会有一个逻辑上的一个悖论在这里。你要做出选择的，权衡的。
2: 那这个鉴定报告，我是否可以通过类似于住建部门约我们三方谈了以后，确定一个鉴定？
0: 可以啊，你跟他协商好，双方三方都同意，或者双方你们都同意，我们就同意委托这家做这样的一个报告，那 OK 啊，没问题，这属于谈的范围，你们就是共同协商一致了嘛。
2: 行，那我明白了。然后其实刚刚我问的第二个问题，刚刚那个廖律您在回答的时候已经回答了，就是我关于整改的这个质量，其实刚刚讲了，通过监工或者是高级验房师来对我的房屋进行一个风险隐患的排查了以后，然后再跟开发商协商的整改协商的过程中呢，来明确要交付的标准，其实这个就已经解决了，也就是信任危机了，你刚刚提到的。然后这个除了开发商这边，我可以关于物业费或者是延期交房的这个违约金可以主张赔偿吗？
0: 物业费没有交房不产生物业费啊。
2: 我没有签字收房，但是呢，就是存在我没有签字收房，但是物业公司他有计算，就是通知我说这个他们已经通知我们交房了，但是我们没有收，但是还是计算了我的天数，说要补缴物业费。
0: 那可以 battle 一下，可以跟他再去理论理论，
2: 物业
0: 从公平的角度上讲啊，去跟他再谈一谈。
2: 好，那除了这几项以外的话呢，就是目前我跟开发商及跟物业公司是建立了微信群来沟通的。
1: 很棒。
2: 我现在回想起来，是不是没有留这种纸质的这种材料啊，以便后续打官司，或者是不是要怎么来留痕呢？
0: 不一定要纸质的，就是你只要就是在群里面形成微信聊天记录，在我们民诉讼法规定里面也是证据形式的一种，微信聊天记录本身。
2: 微信聊天也算。好，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我的房屋的质保期的话，应该是在今年的8月份。然后的话呢，我当时泡水发现的时间呢，应该是今年的3月份。然后的话，如果开发商一直拖着没有解决，或者双方没有协商好的话，过了8月份以后，因为这个4月份泡水导致的这个责任还是开发商要承担吧？不会因为过了8月份以后他就可以不承担吧？
0: 不会，他终止了嘛，这个时间就中断了嘛，因为一个事由出现了嘛。 它不会就是说机械的适用那。

0: 过了就是过了，那没有。
1: 好，行，感谢廖律，感谢主持人，我明白了。
2: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3: 感谢律师嘉宾在节目当中送出的金玉良言，帮助我们看到了很多隐形选项。如果你想看到他给我们的这些建议的文字版本，群里见哈。通过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节目组了。希望可以帮到更多人，希望你也在我们的群里一起提高法商。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1:30。
1: 最纯粹的热爱才会引来最炽热的欢呼。当哨声撕裂空气，场上十人在厮杀，而他们是第十一种存在。裙摆翻涌成永不退却的浪，用节拍律动跳一整场无人记名的舞。我们未必都是持球突破的主角，但可以成为谁的啦啦队。真正的向前从来不是孤独的冲刺，而是哪怕站在场外也要把掌声练成风。
2: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0: 有的人智商很高，
1: 这么快就算出结果了。
0: 有的人情商很高，
1: 这句话接的实在是妙啊。
0: 多听节目，你还可以再加一项法商。
2: 律师在线标干货，地康直接抄作业，热搜案件法事拆箱。
0: 新说法法商在线，96218-0见，正在等你。
3: 彭女士你好。
4: 你好，
3: 遇到什么问题了？
4: 3年前呢，就有人租我的房子，合同呢是租3年，每一年的话是10万的押金，就放了10万块，10万的租金，放了10万块钱的押金。今年，等于是今年6月1号就到期了，然后呢，他也没有给我就是打交易啊，也没有退一把房屋，就是说，给我就是一个说法，就直接偷偷的呢，就四道门子把那房子的话呢，就是捅进来，就把他所有的东西就拉走了。就我当时也报了警，因为是邻居，他们告诉我，彭妹子，你怎么家里来了这么多人，在那里拉你的家里的东西？当
3: 哦，彭女士这样子，我们长话短说，我可以理解为您签了一个3年的合同，每年10万租金，押金1万，3年已经过去了，他押金不要了，那他3年总共给了你多少钱的租金？金呢？
4: 第一年就给了10万，第二年就给了5万，第三年就是给了28000，但是他长期还是霸占着我的房子，然后现在房屋呢是损失的特别严重。当年的话就是有20几个房子，我是要搞民宿的，我就刚好装修完毕，交给他2022年9月23，我刚好装修完毕，然后就给他租他。当时要租我的房子，我就说不租，因为我直接搞民宿，因为我要和我的合同上面是这样写的，如果你硬要租呢，那我就要这样写，房屋损坏严重的话要房屋损坏，那你就要照赔，合同上是这样写的，我当时其实是不想租的。
3: 哦，也就是说现在他还欠你第二年的5万以及第3年的7.5万，对吧？然后加起来呢就有13万的样子，是吧？我们就是关心您的损失有多大。
4: 损失的话就是大概是这个按东西我是38000多块钱装修的，
3: 就几十万的装修，加上他还欠你2年当中没有付的10几万的房租呢，对吧？他这10000的押金不要了，也补偿不了您的损失，对不对？
5: 以我多年的这个处理房屋租赁合同纠纷的这个经验啊，大概率彭大姐这个是要闹上法庭了来解决，因为他的这个标的有这么，光租金这一块就有这么高，
3: 而且还毁坏了我新装修的房子，还把家具搬走了，这真的是发指啊，胆子好大。
5: 然后就是拖欠出租金，然后又有财务损害这种叠加的一个民事纠纷，因为他的这个房屋损坏了嘛，装修的都损坏了，按照他讲的，他36.8万的一个以前的一个装修，我们那现在就是基本上就都没了。按照彭大姐的这个意思，所以大概率这么一个情节侵权的这个行为这么严重，然后租金又这么多，那争议双方的分歧又很大，那大概率是要到法院去解决了。
3: 就是见得多的实践经验就是这样来看待这个事情的。
5: 是的，
3: 彭女士，你当时签这个租房合同有没有留身份证的复印件？
4: 有
3: 啊，那就好。
4: 对，留所有的证据，所有的我喊了我们村委，喊了我们队上所有的人来看了，包括今天我都还报了警。我的意思呢。

0: 他私自藏民宅的话，我就这个呢，我说因为毕竟是年轻人嘛，我就不想去捐就这些，为什么呢？因为凭良心讲啊，都不容易。
1: 嗯，
0: 但是
1: 彭女士，我想问一下你啊，您刚刚讲到的，你报警了，然后还有很多人来见证了，有人证，这点您做得特别好。那您知道起诉的话，您要去哪里起诉吗？
0: 警察也告诉我了，我们周围，我们镇上都告诉我了，他觉得很愤怒，这样子不应该。
1: 这样子，彭女士，您的房子在哪个区？
0: 他们说
1: 在哪个地方？
0: 嗯，
1: 您的房子在哪个地方？
0: 就在朗尼啊，就在朗尼，土岭三队啊。
1: 好好，来，我们来请教廖律，您这个事情如果要走司法途径怎么走？好吧。
2: 甚至曼姐刚才的这个关于管辖法院的这个确定的这个问题，说下去啊，就是在朗尼，那大概就属于是长沙县法院管辖。长沙县法院下面是有好几个派出法庭，应该可能就是在朗尼法庭，长沙县法院的朗尼派出法庭应该是在那边立案，然后在那边解决。
1: 哦，就近可以解决您这个问题。
2: 对。
1: 那他要带哪些证据呢？
2: 他的证据他还是得委托专业的这个律师去处理，不然的话彭大姐她自己一个人的话，她不是专业的人，她干这个专业的事会有点困难。
1: 哦，难得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经常廖律会说你这个事情自己办就可以了啊，网络诉讼就可以了，不用请律师。那彭女士，您这个可能特殊一点，廖律会建议您找律师，原
2: 因
1: 是因为
2: 他叠加了嘛，他如果他不单纯是一个就是说拖欠租金的一个问题，他也包括房屋的一个损坏，对方的一个侵权的一个行为叠加的证明。我也处理过，你像这种情况啊，刚才其实是讲了几个事实的点，我们来复盘一下。就是他先报警了，彭大姐，警方的意思是要通过法院去处理，那也就是说这个事情啊，他拖走这个侵占他财物的这个行为，他本身他不构成刑事犯罪。
1: 嗯
2: 啊，所以的话最后是建议他到法院这边去解决，所以彭大姐可以就是就民事诉讼去重点去关注这一块了，而不是在这个报警这一块。那如果说那现在就是建议彭大姐去线下啊，最好去线下去咨询一个靠谱的律师事务所，去律师，然后去委托去咨询一下关于起诉的相关的这个事宜。然后刚才也问到了彭大姐这边对相关这个证据的这个固定，她是很有信心的讲，那我都保留好了，都保全好了。但其实我们接触过很多这样的一个委托人，就是委托人观念里面的证据我都保留好了，跟律师观念里面的这个证据能不能使用，有没有保留好，其实是大相径庭的。所以这就是我讲的，还是得专业的一个律师给他去研判跟评估，然后再来考虑自己什么时候提起这个诉讼。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1: 谢谢各位粉丝对新说法的支持。我看到很多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了新说法三个字入群，也欢迎你通过这样的方式找到我们的节目组，问出你想问的问题，拿走节目当中我们提到的各种攻略，比如说诉状模板，比如说怎么样把微信里的转账记录调出来，并且有官方的红章子，这些小秘招啊，群里都有，你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说法找到我们，群里见。
3: 当人情遇上法理，当习惯碰撞规则，从菜场纠纷到跨国诉讼，从祖辈遗嘱到 AI 侵权，拨打电话96218-0号键，新说法带你感受法律的温度与力量。
1: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明法理。生活当中遇见的困惑，咱们好好来聊一聊，听听专家的建议啊，对你来讲一定是有益的。我是主持人刘曼。
2: 大家好，我是廖小明。
1: 欢迎廖律做客节目，为我们来答疑解惑啊。通过96218-0号键可以来找到我们的节目组，跟我们来聊聊你遇见的困惑。马上来接听我们热线当中的冯女士。你好呀。
4: 啊，你好。
1: 哎，遇到什么问题了？
4: 就是我们这边是施工方，然后施工的过程中忘了关水龙头，就把楼下已经装修的业主房顶有漏湿了。
1: 哦，
2: 嗯，
4: 对，然后呢我们也派了我们的施工人员看了现场，就有两处吊顶有漏水现象，基本上其他的问题现在还没有，因为当时发现之后就楼下发现有滴水，有一个吊顶的一个口子滴水，就马上我们上去就把水关掉了。
1: 那现在就是有没有估计一下对对方造成的损失大概是多少钱呢？
4: 就是。

0: 们也进行多次沟通，然后那个社区也出了面，我们建了协调，但对方的意思，我们大概整改费用可能我们也是比较负责的啊，就是希望让他的那个甲方那边施工给他装修的人，我们委派他帮他施工，就他也放心一点嘛，用他的原来的材料嘛，然后大概他那边给到的预算大概可能是5000到6000，这个我们也认了，然后呢我们的，然后楼下的业主主要他就谈一个赔偿问题，赔偿问题他也没有具体的明确，他只是说比如说你整改的时间可能耽误他们家居住啊，可能要到外面住酒店呀，然后还有就是装完修以后这个环境有所破坏呀，就是是吧，环保啊各方面，他就提出了一个30000元的一个费用，所以我们现在是不太认可这个费用的。
1: 我想问一下，如果施工的话，这工期大概多长时间呢？
0: 他长期修复可能最多一个星期吧。
1: 像我们节目里面也曾经提到过这种类似的哈，可能比一个星期会更短，也可以完成。好，那我们来就这个问题请教一下廖律。对方是提出了你要给我住宿费什么补偿，可能还有交通等等费用，但是原本是5000，现在变成30000，那这个加的确实有点多啊。廖律您看看。
2: 我手上刚好有一个案子，就是关于楼上漏水，然后最终导致这个纠纷，然后到了法院，然后出了这个一审判决的。我刚好代理的就是您这一方，也就是漏水这一方，就导致漏水的这一方，
1: 责任方
2: 啊。那对方刚好就是受损的那一方啊，就原告是他们起诉的，我是被告，我代理的是被告。
0: 对，
2: 那原告这边就起诉了我们，他主张的这个项目啊，就包括您讲的像我那个案子，他有什么证据啊？租赁合同，因为装修期间嘛，然后就是去外面租房了，然后有个租赁合同，然后主张了这个，还主张了什么，主张了一个还把这个施工，就是装修施工的合同也拿出来了啊，还有误工也都拿出来了。但最后我想说的是什么呢，法院还是支持了他们的一部分合理的请求啊。我是这么讲了，所以就是说他合理的这个东西，就法院最终还是看你合理还是不合理产生这个费用啊。
1: 这个合理和不合理我们可以用证据来说明，对不对？
2: 对，是用证据来说明的，
1: 也就是说这个票据它合不合理。
2: 对，所以
1: 举例就讲是交通费啊住宿费啊这些。
2: 对啊，但是他也一定要看关联性，他是从综合的这种维度去考虑这个事情，所以不是说原告您主张多少啊，那我就全盘的都法院都接受，然后都判，他不是的，他一定要合理，要合规，那真的就是一个合理。所以定损的这个30000元呐、30000元就看他合不合理了。
1: 上次还有一个类似的这种情况的粉丝打电话过来，我记忆非常深刻，因为他楼下的邻居说不多了，我们搬出去住，你每天呢给我们算1000块钱，然后呢大概多少多少天，然后给几万吧。然后我们群里面就有粉丝讲，1天1000啊，那我可以出去旅游也算是1天1000，也可以搞得定啊。就是这个数字的这个大小跟它的实际的这个内容还是要有一定关联性并且合理性的，
2: 对
1: 不
2: 对？
1: 对，
2: 关联性合理性真实性啊，这样啊。
0: 对，他现在提出来的就是说，他说你给我修复我刚装修的房子，你给我修复，那我肯定不认可。完了之后他就按重新装的这个标准，比如说把顶全拆掉这些费用，完了之后他就说那做鉴定，到时候鉴定也有一笔费用，完了之后他说那你帮我重新装修，我这个规划期嘛，他说我也不能马上住嘛，对吧，他说这个就是住宿的一个费用，然后他包括他说施工，那我肯定自己也要在现场啊，这个什么误工费用等等等等。
1: 那我请廖律来帮忙，就是直接来粗浅的来判断一下哪些在合理范围之内，哪些大概超出了这个合理范围，您来帮忙简单判断。
2: 我还是讲我的那个案子啊，因为它是新鲜出炉的，然后也代表了很有典型性。你比如说这个装修期间的这个是否达到了要到外面去住啊这样的一个标准啊，我认为的话可能还是要允许它存在，就是它可以主张的，这个可以主张，但关键是没有那么多，所以的话关于这一块你们怎么去调，我的建议就是说能不能打个折合理。调解嘛，怎么讲嘛，调解的话就是双方还要尽可能的去
1: 往中间靠拢，
2: 中间靠一靠啊。你说完全不那个的话，那可能也不行。因为对于法院来讲，他就是说他损失分为直接损失跟间接损失，直接损失呢那法院是支持直接损失，那间接损失其实在法院的这观点

0: 它也支持一定的这种间接损失的，所以我们更多作为发生这种事情，我们都觉得啊，那个是间接损失，那个跟这个都没关联，那怎么可能支持的？哎，那不是
1: 允许，但是不能过界，
0: 对，合理，就是一个合理。我也希望您啊，就是说对对方有一定的这种包容性。为什么？因为我们大家其实都有信息差嘛，我们不知道法院怎么判嘛，不知道法院怎么认定证据嘛，不知道这种类型的案子要怎么判嘛。那所以每个人在遇到这样的一个纠纷或事情的时候，可能都会有一些坚持，所以这可能就是调解的这种意义。你可能要多来几轮
1: 啊，
0: 多去交换意见。那你说你置之不理，你那是不行的。
1: 积极调解，早点解决，不然的话，这个以后这个范围越来越大了，那要赔偿的这个量也会越来越多。
0: 彼此给对方都要有耐心，接受的一个过程。
1: 而且廖丽之前也分享过一个观点，就是叫甜品原则。
0: 对，甜品原则，就你不能通过这个事情，你要多赚我的钱嘛，或者是那个，它就是一个基本上甜品嘛，
1: 大的方向是这样子的。
0: 总之呢，就是说，法律呢没有绝对的这个公平，但是相对的公平还是有的。
2: 就我们现在进行调解，我们这边包括楼上的业主甲方，他也是说另外再补偿费用给他，就在我们的基础上，我们心里的预期可能就包括施工方那边大概五六千，我们自己大概可能最高上限可能是在总共一万五，然后我们也表达过，但是他可能就完全不能接受，因为他那个3万加上施工费用可能到了3万5、6了嘛，他就是要我们给到3万5、6给他，就是他就不需要跟我们对接了。然后我就说，那我们最多，我们大概核算了一下，大概我们最多能够承担15000，所以他那边就可能会要起诉我们。就是我在想，这个事情我还有没有必要再去找他去进行谈，还是说我就等着应诉就行？
1: 或者是说也可以提醒到我们的冯女士，是不是在诉讼的过程里面也会有很多调解机会？
2: 对，
0: 诉讼里面其实像主持人讲的，确实也是，就是说到了法院的话，他也有个诉前调解的。还有个诉前调解，只要判决书没做出来都可以调解调掉的。
1: 而且说不定这样的一个流程对你来讲更加的合理。
2: 对，我们去他们家也去到3到4趟了，就是我们先去了第一次去了，第二次我们就喊了一个木工去把他的那个射灯都拆下来，买了一个探头去都大概顶上，我们都观察了一遍，其实问题就可能只有一块的那个二级吊顶的地方，那个石膏板有侵蚀，其他的地方可能就是圆顶的地方就是也不是特别明显了，就我们给到下面楼下的方案就是说我们可能稳定过一段时间，等它全部都干透之后，如果还有什么问题爆发，我们就一趟水处理。然后他就问我们处理方式，我们处理方式就是说在原有的那个破损的地方我们就进行铲除，重新进行修复，然后他就可能心里不太接受。
0: 没关系的，冯女士，这个
2: 可能这个就是一个心理的一个问题，一个沟通的方面的问题了。行，我大概就知道了。那我现在就是等着他们这边的一个对方的一个动作，然后我这边就应诉人就
1: 特别好，就是您表达您的诚意就可以了。而且我发现了一件事情，就是像您这样特别对自己造成的这个结果很负责任的人，您别说这3万5万了，您会赚到更多钱。
0: 您是搞装修的是吧？
2: 对，是的，
0: 特别好，特别希望有您这样的装修公司。我
1: 对，您负责任，
0: 很负责任，
1: 您会赚到更多钱的，
0: 有社会责任感。
1: 对，好的，谢谢。
2: 我还有一个，就是我以为也咨询过一个线下律师，他给我的意思就是说，他说你们的态度不能太软。他跟我讲，他说你们太软，对方就肯定会咬得硬。他说你可以放一放，放一放，对方可能给他一个冷静的时间。我
1: 这个属于博弈技巧，
2: 但现在走到这一步的话，可能也只能通过第三方来沟通协商了。
0: 这种怎么看呢？这种是我们讲的博弈的技巧，像主任讲的，这种是术，它不是道。我觉得作为一个企业家，民营企业家，就是说干这样的，那你最本初你还是要跟着你的心走，你的初心是什么样的？为
2: 对
0: 吧？为老百姓，为这个你的这个委托人，为你的这个业主负责。
1: 所以我才说
0: 道，
1: 您有这个道，我们都看到了，所以我才说您一定会赚更多钱
0: 的。是
1: 的，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好，谢谢冯女士的支持。看到我们的微信当中，这位叫做 YCC， 他说：“律师你好啊，我公公10年前做生意有一笔借款，借了对方100万。”现在呢，人家把他给告了，目前呢房子正在拍卖。他说，哎，这个拍卖的房款会给我的婆婆留一半吗？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廖律啊。
0: 我手上刚好也有这一类的这个案子。
1: 好，来请教您。
0: 他如果是夫妻共同财产的话，他执行的时候是您他是讲婆婆还是
1: 婆婆？
0: 婆婆
1: 是公公欠了钱，然后他希望这个钱能够给婆婆留一半。
0: 因为现在

0: 按照他讲的可能是到了法拍这个阶段了。
1: 嗯嗯，
0: 那法拍这个阶段其实就是强制执行阶段，到了法律上我们讲的强制执行阶段。那强制执行阶段你的婆婆跟这个法院提出一个执行异议，就是说这个是房子是夫妻的共同财产，
1: 嗯，
0: 不作为他全部的个人的一个还款的一部分，那我有一半是我的你不能动，另外一半你可以去执行。那提出这样的一个异议，是会被法院所接受的，那他就不能动，因为有一半他是夫妻共同财产。
1: 哦，也就是说，但这个过程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呢？是要自己去提，还是
0: 要主动一点？要主动一点
1: 啊，要主动一点。
0: 因为如果说这个提示不到位的话，那法院可能就到时候一拍法拍得到这个钱，就全部就拿来偿债去。
1: 哦，那我们在微信当中来请教的这个朋友，你一定要记得做这一件事情啊，
0: 嗯，
1: 在这个过程里面要去提及，并且发出自己的这个愿望哈，要保持联络。
0: 嗯，
1: 我们看到了西这位西的朋友，他说我们公司目前正在准备破产清算。我是公司的普通职工，他说我想拿回公司拖欠的工资和赔偿金，这个流程里面需要请律师吗？我们分两步走好不好？就第一步就是你作为普通职工要拿回正在准备破产清算的这个公司的这个工资怎么做，然后值不值得请律师是两个问题啊。我们请教廖律。
0: 他如果说他分情况，就是说破产清算如果说已经指定了这个破产管理人啊，我们讲的可能比较拗口一点，就是说法律上的这个，如果说已经指定了这个破产管理人的话，那个这个时候就去申报债权了，就不是诉讼的问题了。因为你去诉讼，你去申走法院走诉讼，法院也不会受理你这个案子，是等于是你要联系这个破产清算的这个破产管理人，然后跟他讲他欠了这个工资是多少多少，
1: 还有
0: 申报这个债权。但从破产法这种来讲的话，你的工资，员工的这个工资，他一定是优先要先给出去的，要优先先付掉的。
1: 嗯，
0: 要清偿的。
1: 嗯，那像他这种情况，说我们的公司正在
0: 做好这个登记
1: 啊，做登记。
0: 嗯，
1: 也就是说，准备破产清算的这个过程当中，要找到这个负责方，
0: 对，
1: 去把我的这个需求，他欠我的这个钱先登记上。
0: 登记上
1: 啊啊，这个流程你要去做一做啊，嗯，啊，那是我们廖律给您的这个建议啊。96218-0号线是我们的热线电话。
2: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线，参与节目。
3: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2: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4: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2: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4: 拨通96218-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1: 我们也来看到微信公众号里面朋友的问题。我是一个火锅餐饮店的老板，昨天有两名顾客来吃饭，其中有个男的有点胖，他把椅子坐烂了，导致呢火锅烫到了他同行的女士。这个情况之下，我店里是全责吗？现在他那边说不接受私聊，我一直陪着这个女生看医生啊，期间费用都已经报销他们了。然后呢，那个女生还说要求要什么精神损失费、护工费、后期美好的费用之类的，也没具体说要我们赔多少钱的金额。他想问一问，那个卖椅子的商家需要承担责任吗？他说对方是喝多了，喝了酒之后在那里翘着二郎腿往后靠，导致摔倒的，已经没招了，甚至都想到了这个椅子的这个厂家了。这个情况究竟是谁该赔呢？开店的朋友们仔细听，咱们仔细学哈，请教廖律。
0: 是，现在创业也不容易啊。他其实电子的老板已经尽到了一定的这个社会的这个责任，
1: 他都慌了。
0: 对，因为他已经提前垫付了一些相关的这些费用的，这是还是我们在一些纠纷里面就是说会少有会看到的主动去垫付的，他做到了主动去垫付，所以从我的角度，我觉得 要给这老板点赞。
1: 举例说，那个女生被烫伤。

0: 之后的这个过程里面花了5000块钱，那这个5000块钱谁来赔呢？他还主张什么误工费、精神损失费，能获得主张吗？
1: 精神损失费是这样的，按照司法实践，就是说一个损害后果很严重，构成伤残的话，那会存在着精神损失费。
0: 就是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1: 如果说不严重的话，那可能就
0: 像这种烫伤，基本上是很难达到索要精神损失费的目的的。
1: 对，所以对他来讲，对老板来讲，就是说他主张的人身损害里面哪些赔偿项目是合理的，那他可能存在着要咨询一下相关的这个专业的这个律师啊，不然的话，
0: 是你掏钱掏得太利索了，所以对方就狮子大开口了。
1: 然后关于椅子的问题，我认为这不是较真啊，这是真有可能的。椅子的这个产品质量是不是本身也存在着这一定的问题？
0: 这是不排除的。也就是说，你着急忙慌的把这个想法想到了这个椅子的厂家，也是有可考量的。如果你要较真的话，
1: 对，是的。
0: 那这个过程里面，他还特意提到了这个顾客的坐姿
1: 啊。
0: 那这个呢？
1: 那你要先固定好你的这个店内的这个视频
0: 哦，监控。
1: 那不能是因为您一句话说它是这个样子的，那就是这个样子。
0: 也就是说，椅子的质量不好，也不能因为你说一句话就定下来了，这个厂家有问题，你要拿出证据来。
1: 对，对。听感的话，大概率觉得可能要承担蛮大的一个责任，
0: 就是商家还是要
1: 承担，不是全部，对，就是这个店家，
0: 就是开店的这个朋友，刚刚给我们说的睡不着的这个朋友，你是不是因为这个事儿睡不着了？就按照刚刚你所述为准的前提之下，廖律说您还是要有这个责任的，也是要赔付的，但是不是全赔？还有就是包括前面那个女生说要赔什么精神损失费、护工费，然后后期还有什么费用，这个就先打个问号好不好？细节还是要再来看的。
1: 以我处理人身损害的这些案件，我的这个经验就是什么，就是说现在这个阶段的话，就尽可能的去跟对方调解。
0: 不管怎么样，你那个视频千万别删，你那个监控啊要好好的留存，各个角度的哈，因为有的店里面它可能装不止一个监控，你都保留下来。然后还有细节，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您送别人去医院的这些证据，票据你也留着，这也是证据。有什么细节您再补充给我们好不好？我们这位叫做睡不着的朋友，这里是新说法节目，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主持人刘曼，
1: 我是廖小明，
0: 谢谢廖律公益支持公益普法为各位解答，希望今天也帮到了你们哈。如果在节目当中获益了，然后你解决了你的问题或者你的事情呢有了进一步的进展，也欢迎你打电话或者呢是通过我们的微信群来反馈给我们，很希望获得你们接下来的消息好不好？96218-0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怎么样来找到我们的粉丝群呢？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来找到我们，咱们在群里见哈。下期节目咱们再会。
2: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0: 新说法正在陪伴各位。如果你想了解我们刚刚节目当中讲到的一些，比如说，对方是不是老赖，查询的网址，以及诉状模板这一些攻略，你可以入群来看一看哈。通过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找到我们的节目组，在群里面冒泡咨询你想问的问题。

0: 嘘，夜深了，
1: 请调低音量，调暗灯光，稳住方向，我们进入夜间飞行时间。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零点。
3: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4: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的心切割了那些过往的片段，一天两天，偶尔还是想要回头看。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一点。
1: 这里是调频91.8 100.3湖南电台。

王先生通过交通频道感谢长沙市出租汽车有限公司湘 ADX0732 驾驶员朱师傅及时送还他遗失的钱包。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两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即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3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四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五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6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这里有李白放逐的月光，
1: 解救洞庭赊月色，
0: 有王昌龄勾勒的竹林，
1: 春酒相携旧竹丛，
0: 有杜牧点缀的秋色，
1: 霜叶红于二月花，
0: 有刘禹锡泼洒的丹青，
1: 白银盘里一青螺，
0: 最多迎新是潇湘，与我们一起走进唐诗里的湖南，
1: 寻着千年前的诗句，展开水墨晕染的画卷，
0: 在山画交织中触摸三湘四水的温度。
1: 湖南电台大型融媒体文化类节目唐诗里的湖南正在播出。采菱行摘读，唐·刘禹锡。白马湖平秋日光，紫菱如锦采鸳翔，荡舟游女满中央，采菱不顾马上郎，争夺竹胜分相向，十转拦饶破青浪，长环若媚动参差，钗影串纹浮荡漾。唐诗里的湖南，今天请听诗豪眼中的水中贵族。
2: 唐代湖南，如果要票选最诗意的食物，菱角一定能轻松上榜。在那个交通不便的年代，菱角不仅是食物，更是诗人们被贬谪途中用来寄托乡愁、感叹身世，或是与友人互诉衷肠的情感信物。但让湖南菱角在唐诗中大放异彩的，

要数诗豪刘禹锡的这首《采菱行》。公元805年，一场政治风暴将刘禹锡从长安的权力中心抛向了偏远的朗州，也就是今天的湖南常德。仕途的寒冬却意外地成了他诗歌创作的春天。某个秋日，刘禹锡信步来到常德白马湖畔，那一刻他被眼前的景象狠狠圈粉，于是他在《采菱行》的开篇就写下了：白马湖平秋日光，紫菱如锦采鸳翔，湖面如镜，水面上铺满了紫色的菱角，远远望去就像一匹匹绚丽的锦缎在水中流淌。在诗豪刘禹锡眼中，菱角是名副其实的水中贵族，而采菱女子则是他笔下灵动鲜活的湖乡劳动者。女子们荡舟湖心，全神贯注采摘菱角，一心劳作，无暇顾盼岸边行人。他们彼此争先采菱竞赛，蓝木船桨划破清浪，激起层层涟漪。他们长发垂肩，衣袖轻扬，随船身摇曳，钗环光影在水中荡漾，人影波光相映成趣。笑语伴着晚霞，岸边柳花盛开，女子们唱着歌扣舷而归。但刘禹锡的笔并未止步于湖上的风花雪月，跟随采菱女归来，我们在诗歌中看到了唐代湖南最真实的市井烟火气。归来共到市桥步，野漫戏船平满衣，少女们满载而归，来到市桥边的码头，随手折一根野漫系住小船，衣襟上还沾满了湖中的浮萍。这种粗粝感恰是最动人的生活肌理。紧接着一幅繁荣的水乡商业图徐徐展开，采菱女将新鲜的菱角卖给客商，而客商们则提着酒壶捧着菱角在夜色中穿行，喝醉了就在大堤上踏着节拍唱歌。这画面仿佛让人窥见了千年之前湖南人的豪爽与浪漫。在极尽描绘了采菱的欢乐与市井的繁华后，诗的结尾突然转入了一种清冷的意境。曲屏词下沅江水，月照寒波白烟起，这景象与之前的热闹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一曲南音是楚地的民歌，也是屈原曾经听过的声音。他在热闹的采菱歌中听到了孤独，在繁华的武陵市井里望见了长安。刘禹锡在朗州的十年没有沉溺于贬谪的苦闷，反而将目光投向了这片土地上的山水与人民，走进市井，观察民俗，将那些最朴素最鲜活的生活场景化作了不朽的诗行。它像菱角一样不张扬地藏在碧绿的菱叶之下，仿佛一位沉默的智者守着一方水域，等待懂它的人来破译密码。它像采菱女一样在劳动和生活中寻找力量，开创了竹枝词的新风，完成了自己文学上的精神突围。诗韵未散，菱歌依旧，那枚从唐诗里飘来的紫菱早已融入湖乡的肌理，成为岁月与时代的见证者。千年已过，白马湖的诗意未曾褪色，采菱行里的灵动与热忱依然流淌在湖南的血脉中。当我们今天再读这首诗，看到的不仅仅是紫菱与采菱女，更是一个伟大灵魂在逆境中拥抱生活的姿态。

希用他的笔告诉我们，无论身处何地，只要心中有光，眼中有景，生活就永远是一首唱不完的歌。千年诗韵照进现实，昔日唐诗中的水中贵族，如今已成长为湖南特色菱角产业。洞庭湖核心产区形成万亩连片基地，通过发展生态种植、精深加工与文旅体验，小小菱角从野生野采变为标准化栽培，从农家风味升级为助农增收、乡村振兴的特色富民产业，让千年采菱古韵在新时代湖湘大地上续写产业新篇。

0: 请我步步高，
1: 梁红绸才高潮。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6:30。
1: 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北京晴转多云，30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3: 李希在河南调研。
4: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长征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
3: 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继续派出的4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10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
4: 五月，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量同比增长 1.1 倍，出海表现亮眼。
3: 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过70%。
4: 美军称再次对伊朗目标实施打击，伊朗称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省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围绕缩小城乡区域收入3大差距，扎实做好强城兴村融合3篇文章，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总台记者张国亮、刘慧民报道。
5: 走进绍兴市新昌县城潭街道梅主村村口，农妇奶茶摊飘着阵阵茶香，吸引了不少往来游客。摊主赵彩霞手脚麻利地调配原料打包出品，一杯冒着热气的龙井奶茶很快就递到游客手中。
6: 在节假日的时候，我在梅竹景区摆摊，一天能卖100杯，净赚600元，我非常高兴。
5: 51岁的赵彩霞家里有4口人，丈夫身体不好，2个孩子还在上学，此前家庭年收入不足3万元。当地经过摸排，把她列入挂单帮扶的对象。农妇奶茶摊正是新昌县帮扶低收入群众的一个重要举措。在杭州市桐庐县分水镇，依托本地制笔产业优势，李湖村利用闲置的老村委楼打造了妙笔生花共富工坊。工坊引入企业的套笔扩展和包装等工序，优先吸纳低收入群众就业。村民于忠孝：
7: 这两天做下来了呀，这个每天都在120块左右，做得快一点嘛，有130块一天，那么一个月就有好几千了。
5: 自2021年被赋予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任以来，浙江积极探索，共富工坊成为最具标志性的经验之一。截至2025年底，浙江共建成共富工坊12542家。杭州桐庐县分水镇党委副书记徐胜告诉记者，共富工坊盘活了村集体闲置资产，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业增收，企业也降低了成本，实现了三方共赢。

0: 目前我们已经打造了15家啊分水镇的共扶工坊。那下一步呢，我们还是像在我们分水镇型实现全覆盖，同时呢，向柏江和河村逐步进行延伸，那么实现我们整个片区的全覆盖。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推进乡村片区组团发展成为浙江促进共同富裕的一条重要路径。嘉兴海宁市黄湾镇尖山村是著名的水果之乡，2年前黄湾镇以尖山村为核心，联合周边6个行政村组建潮起尖山组团片区，依托47.5平方公里片区，推行多元融合发展模式，串联运动休闲、生态采摘、非遗体验等业态，构建一体化乡村文旅产业链，实现从单点发展到全域共兴的转型。2025年，片区7个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突破3000万元，较组团前增长20.6%。海宁市黄湾镇党委委员张万达：
2: 去年呢，其实是片区组团这一块呢，总共接待游客是131万人次，片区里面的各个经济实体呢，累计是营收达到了1.5亿元。未来呢，我们还是要继续深挖片区组团的发展，让我们的黄湾的美丽经济、美丽的一些产业，更好的能够去赋能我们的乡村振兴。
1: 5年来，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共赴工坊、山海协作等典型经验做法先后获国家有关方面推广，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3个万亿级台阶，高质量发展基石更加稳固，全省县县超100亿，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2020年的 1.96 缩小到2025年的 1.81， 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省级101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中96项消除城乡差别，公共服务更加均衡。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共同富裕促进处副处长张其玄介绍，15-5时期，浙江将按照锚定5年、锚准3年、扎实干好每一年的要求，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3: 我们下一步结合15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规划出台，将在加快建设创新浙江，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城乡居民稳定增收，一体推进强城新村融合，提升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等方面持续加力，努力为全国大局勇挑大梁多做贡献，更好发挥为全国推动共同富裕先行示范作用。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8号至10号到河南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以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新成效，服务保障15-5开好局起好步。李希来到郑州煤矿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开封粮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今年是15-5开局之年，纪检监察机关要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战略任务，强化政治监督，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在黄河滩地公园，李希要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监督护航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在兰考县东坝头镇张庄村，李希强调以钉钉子精神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李希还来到开封市司法局，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发挥好法治对社会治理的规范和保障作用。在省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推进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

0: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三个更加重要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扛起两个维护重大政治责任，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确保换届风清气正，坚定不移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把严的要求贯彻到党规制定、党纪教育、执纪监督全过程，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不断提升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三不腐综合效能，要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靶向纠治各类政绩观偏差，要持续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坐实以建促干，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还来到焦裕禄同志纪念馆、河南焦裕禄干部学院，瞻仰焦裕禄同志先进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大力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伟大征程。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长征胜利90周年。今天的系列报道《伟大征程》，让我们一起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长征路上的苦难和辉煌，重温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
3: 丰碑无言，山河作证，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巍然屹立在于都河畔，见证着中国共产党人用理想之光照亮奋斗之路，用信仰力量开创美好未来的伟大征程。1933年下半年，国民党反动派调集百万军队对赣南闽西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影响，红军和中央苏区遭受重大损失。中央红军已无法在原地扭转战局的情况下，1934年10月，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始长征。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中央红军以惨重的代价冲破敌人四道封锁线，尤其是在冲破第四道防线的湘江战役中，红军队伍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通过湖南转入贵州。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中国革命的命运在这里发生了历史转折。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举行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迷雾散尽，航向重塑，中央红军从此重整戎装，再踏征程。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走出大草地，激战腊子口。红军将士以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气概，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1936年10月，中央红军与从湘鄂川黔根据地出发的红二方面军，从川陕根据地出发的红四方面军，在会宁和将台堡胜利会师，长征宣告胜利结束。长征途中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红军用顽强意志征服了人类生存极限， 创造了气吞山河

0: 何的人间奇迹。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也必将激励中华儿女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1: 本台消息，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近日继续派出的四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十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进驻见面会上，各中央指导组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提出要求，通报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的职责任务、工作安排和具体要求，听取学习教育进展情况汇报，研究部署指导督导工作。各中央指导组组长强调，有关地方和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党中央继续派出指导组的政治考量，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切实增强抓好学习教育的自觉性、坚定性。要紧紧围绕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落地，提高思想认识，整改突出问题，立好制度规矩，压实政治责任，着力提升指导督导工作质效，推动学习教育有序有效开展。相关地方和单位党委党组主要负责人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的重要部署，把接受指导督导作为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的重要抓手，全力支持积极配合中央指导组工作，以更高标准、更严举措一体推进学查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本地区本单位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五月份我国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3.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从同比来看， CPI 上涨 1.2%， 连续四个月维持在 1% 以上的温和上涨区间，本月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说，
4: 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的价格同比下降 0.9%， 其中呢，鲜果供应充足，价格同比下降 2.2%，国内汽油价格同比上涨 23.5%， 明显低于国际涨幅。
3: PPI 五月份环比同比继续上涨，其中环比数据已经是连续第八个月上涨，同比数据是自今年三月由负转正之后连续第三个月同比上涨，本月同比涨幅比上月扩大 1.1 个百分点，创阶段新高。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5: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及季节性需求增加带动部分行业价格上涨，家用空气调节器制造、家用制冷电器具制造、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价格环比出现不同程度上涨。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两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产销分别完成 155.4 万辆和 149.6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22.4% 和 14.4%。 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 56.9%。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6: 五月份当月的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261.6 万辆和 262.9 万辆，比上月分别增长了 1.6% 和 4.1%。 从逐月的增长率上来看，出现一个企稳的一个迹象。
2: 今年五月，我国汽车出口93万辆，同比增长 68.7%，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 44.6 万辆，同比增长 1.1 倍。我国新能源汽车的车机系统、智能驾驶、座舱交互适配海外用户需求，本土化智能功能快速迭代，形成核心竞争力。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7: 随着企业对海外的需求把握的越来越清晰，同时呢，国外的消费者对中国的产品和品牌也越来越熟悉，整体出口是非常强劲的。
8: 本台消息，第五届全球媒体

0: 创新论坛昨天在重庆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贺信精神指引下，论坛汇聚各方智慧与力量，已经成为各国媒体深化交流、互学互鉴的重要平台。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不断催生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学习方式、工作方式。中国正在实施的人工智能加行动，为中国与世界的发展合作提供了新机遇，开辟了新空间。与会嘉宾表示，人工智能给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带来全方位深层次影响，要推进人工智能在新闻报道、文化传播、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全方位赋能，在创新发展中加快媒体转型。要携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凝聚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国际共识，推动数字技术以人为本向善而行。要深入践行全球文明倡议，积极搭建网上文明交流互鉴平台，促进民心相通。本届论坛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重庆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以恪守与重塑智能时代的媒体使命为主题，有关国家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媒体机构、中外智库、跨国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共约300人参会。
1: 本台消息，昨天起，中宣部组织中央主要媒体和有关地方媒体开展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型主题采访活动，多角度立体式呈现中国经济稳中向好、动能充沛、活力奔涌的良好态势。此次主题采访活动共分为四个批次，主题分别为科创活力篇、消费活力篇、乡村活力篇、开放活力篇。昨天启动的第一批次采访将聚焦科创活力，媒体记者将陆续深入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广东等地开展集中调研采访。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代表围绕青春逐梦、科技报国的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了他们各自在航空装备研制、钢铁冶炼、通信技术等国家重点技术领域攻坚关键技术、破解行业难题的故事，展现广大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扎根一线、坚守岗位，用青春智慧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在关键领域攻坚克难，以实干担当践行科技报国使命。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
1: 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12%。
0: 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八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提出打造多样化旅游专列产品，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1: 中央宣传部、公安部昨天联合部署开展全民反诈在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各地将组织开展进社区、进农村、进学校等活动。相关部门将督促金融机构、电信业务经营者、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对本行业从业人员及服务对象开展反诈宣传。
0: 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奥斯陆站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举行，女子标枪比赛中，中国选手闫子仪仅试投两次就以67.11米领先第二名5米多的巨大优势夺冠。这是闫子仪第一次参加中国境外的赛事，目前已获得2个钻石联赛冠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关于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版权保护的声明。声明指出，总台拥有美加墨世界杯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也享有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的版权及分许可权利。未经总台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在中国大陆地区使用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以及从事其他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总台将加大维权力度，依法追究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庆祝联合国文明对话国际日主题活动8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 活动以多元文明呼吁平等对话。

0: 多边合作共创美好未来为主题。50多个国家的常驻代表和高级外交官、国际组织负责人等出席活动。中方代表表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谋和平、求发展、促合作的呼声高涨，维护文明多样性、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依然任重而道远。2024年6月，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中国提出的决议，将每年6月10号设立为文明对话国际日。
1: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发布，其部队于美东时间10号17点15分，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点15分，开始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0号称，美军当晚将轰炸伊朗境内关键设施。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10号回应称，威胁、恐吓或者诉诸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10号则表示，伊朗将对每一个来自美国的威胁做出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据伊朗方面消息，一个卡塔尔代表团10号抵达伊朗德黑兰，讨论双边关系和地区局势。据了解，此次访问预计还将讨论并交换关于结束战争的外交进程最新进展。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发布消息称，美军9号晚在阿曼湾向一艘油轮开火，并致使其丧失航行能力。这是美军连续第二天向所谓违反美方对伊朗港口封锁令的船只开火。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10号强烈谴责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对油轮发起袭击。该事件导致一艘油轮起火，3名海员失踪。国际海事组织呼吁对事件展开全面透明的调查。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0号在一段声明中称，截至目前，以色列国防军已在交火中打死了近10000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

0: 死了近10000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
1: 防部10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48个区域的乌方目标实施了打击，并击落766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称，乌继续对俄罗斯军事和石油工业设施实施打击。位于俄萨马拉地区的一家炼油厂以及弗拉基米尔州的2处石油设施遭到打击。
0: 美国劳工部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继续走高影响，5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4.2%，高于4月的3.8%，为2023年5月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最新通胀数据意味着美国民众面临更高生活成本，同时将给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带来更大压力。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将于今明2天在北京举行，来自近100个国家和联合国等国际和地区组织的400余名中外嘉宾将应邀与会。论坛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的人权意义、发展权在全球人权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人工智能时代的发展权保障与新挑战等议题设5个分论坛。第12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也就是上交会，今天起到本周6举办。本届上交会有15个首发首展项目，全球首个量产型体外合成蛋白质技术等将集中展示。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当地时间11号起到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3国联合举办，这也是历史上首次由3个国家共同承办。揭幕战由墨西哥队对阵南非队，将于北美东部时间11号1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2号凌晨3点，在墨西哥城打响。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陶玉洲、张永鹏，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您继续锁定收听FM91.8湖南交通广播。

0: 嘿，慢点慢点，上班别急，坐稳咯，冲浪早班车，新闻早餐正在加载。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七点。
2: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4: 记忆力好不好这事儿，我觉得很悬。难道我属于那种记忆力天生就不好的？
5: 你这说法不对，哪有什么天生的？每个人通过科学方法都能够提升记忆。有种方法一学就会，拿来就用，单词轻松突破，大脑秒变单词照相机，记忆宫殿趣味记词，单词串串烧，串联记忆。
6: 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英语单词速记训练营，我们加场了！家有8到18岁的孩子，5天4晚封闭训练，专攻单词背诵难点，告别死记硬背，破解记不住，忘得快，
5: 让孩子掌握高效记忆技巧，快速突破单词大关，锻造超强脑力。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关键词英语，本周末即可参与亲子免费试

0: 城市刚开机，热搜已刷屏，这里是冲浪早班车，
1: 清晨七点钟打包最新鲜的新闻套餐，
0: 热点资讯速递，唤醒沉睡的耳朵，价值新闻分享，点亮琐碎的日常。新闻冲浪，调大音量，冲浪早班车即刻发车。
2: 早安，各位行在路上的朋友，欢迎锁定收听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早间新闻直播节目冲浪早班车，我是您的老朋友陈光，以下时间马上和您一起新闻冲浪。
0: 冲浪早班车，做新闻世界的弄潮儿。
2: 近日，湖南省住建厅等九部门联合印发进一步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若干措施，围绕住房保障与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探索创新举措，新乡十条直面楼市核心痛点，以多元化手段推进存量盘活，政策支持各地利用政府、地方政府的专项债等各项资金收购存量商品房，用作保障性住房、人才房、青年公寓、职工宿舍等。而且首次在省级层面明确，对城镇开发边界内集体土地征收、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城中村改造、城市危旧房改造等需要实施房屋安置的，积极推行房票安置模式。在衡阳市征乡区啊，一场房票安置房的产品推介会就正在举行，16个精品楼盘任选。衡阳市民贺永春的老房被征收之后啊，还有300多平米没有安置呢，在实地看房之后呢，他当场选定了选房意向书，并且是完成了安置房的面积结算，凭房票购房，全程没有花一分钱。
3: 现场看房、选房、购房，办证一条龙，很快就办完了，很满意，很顺利，买到了自己心仪的、喜欢的房子。
2: 衡阳市征乡区征地拆迁事务中心党组成员、副主任刘真表示，
4: 下一步实行多元化模式的安置，切实保障群众自主选房、满意购房，让老百姓住得安心、住得舒心。
2: 新乡十条明确实施3个1住房工程，也就是提供一张床、保障一间房、购买一套房。湖南计划到2027年底啊，在全省打造100个青年驿站，为来乡留乡青年提供7到14天的免费住宿，让青春落脚更有底气，让梦想起航更有温度。前几天，来自湖北的高校毕业生徐海霞就通过长沙新青年人才驿站微信小程序成功申请了松雅湖青年驿站，可以免费入住7天6晚。
5: 操作流程很简单，然后审核的话也比较快，就是1天左右，还会通过电话跟你沟通好入住的时间。
2: 徐海霞入住的驿站是星级酒店标准，生活配套齐全，而且还有健身房、游泳池等设施。到新单位入职之前呢，徐海霞都可以安心住在这儿，光住宿费就能省下近2000元呢。
5: 非常有利于我们大学生，刚出来大学生就是求职然后面试之类的，也准备在长沙这边稳定工作下来，也很开心啊。
2: 能不开心吗？这新乡十条还优化了住房公积金的支持政策，来乡人才首次购买自住房啊，缴存满1个月就可以申请公积金贷款了，而且首付比例给予了最大优惠，鼓励买旧换新，促进住房以旧换新。购房人锁定心仪的新房并且支付认购金之后，经纪机构和房企会共同帮你代卖旧房，同时啊，各地也根据财力给予以旧换新的购房补贴。
0: 每一个清晨都是全新的出发，搭乘冲浪早班车，尽享资讯旅程。

0: 发现燃气泄漏，各位千万要注意报警啊。昨天长沙一小哥就因为这样一个吹哨电话，获得了长沙新奥燃气5000元奖励。具体情况我们来听记者玉杰的报道。
1: 就是感谢你这个发现这个漏气啊，及时的进行这个上报，避免了这个事故的发生。
0: 昨天下午，在长沙天心区文源街道清源路211号附近，长沙新奥燃气工作人员向举报人燕月当面致谢，并且现场为他兑现了5000元的举报金。那面对这一突如其来的喜讯，燕月显得有些意外哦。
2: 我还真没想到，当时有工作人员联系我，我以为有个几百块钱的奖就可以了，我也很开心了。结果来个5000块钱，一时间我还不相信，感觉很开心吧。我还是呼吁大家都要。看见这种城市安全的事情都要第一时间报警或者是联系相关部门。
0: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咱们把时间呢拨回到6月4号的下午，当时呢正在工作的燕月突然就闻到了一股异样的气味，感觉不对劲儿的他呀就立刻四处寻找这气味的来源。
2: 闻起来就是一种打火机那种一直放气的味道。也在附近排查了几分钟吧，后面在路边发现了一个坑嘛，就第一时间去那个坑那里闻了一下。然后我们就感觉那应该是那地方漏气，就发现燃气泄漏嘛。我第一时间就用个纸箱子堵着那个排气口，然后防止有人丢那个烟头进去嘛。第二时间我就打了个110，110的出勤速度和那个新奥燃气速度嘛都挺快的。
0: 接到由公安部门转来的燃气泄漏险情之后，长沙新奥燃气立即就启动了应急预案，组织抢修队伍在20分钟之内抵达了现场，与属地城管、公安、消防部门同步联动，封锁现场，切断气源，并且借助 PPB 级高精度燃气巡检车，抢修人员精准锁定了泄漏点位，连夜施工，在次日凌晨完成了修复。次日凌晨的6点，周边19个小区和50家商户全面恢复了供气，抢修过程避开了居民用气的高峰时段，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和次生事故。长沙新奥燃气城南分公司安全技术部主任林健谈到，这一次险情是由热心市民及时发现并报警，为险情的处置争取了宝贵的时间。而根据公司安全生产外部举报奖励机制，向提供这条重大线索的首位报警市民，也就是燕月，发放5000元的奖励。
3: 如果没有这个热心市民的及时发现，我们如果没有及时处置，一直让它泄漏的话，将会影响周边19个小区、5000余户、50家工商户的一个安全用气，可能遇到这个火星，可能发生这个起火爆炸的一个灾害。
0: 近年来啊，长沙积极探索政府主导、企业主责、社会参与的燃气安全共治模式。长沙新奥燃气从2025年3月推行有奖举报机制以来，已经累计查实有效隐患155条了，发放奖励接近4万元。林健表示。
3: 我这次也呼吁广大的市民朋友，如果发现燃气隐患、第三方线施工等线索，可以拨打长沙新奥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95158，或前往就近的营业厅进行实名举报，我们也将会核实即奖，重大线索最高的可达5000元的奖励。
4: 热点焦点，精挑资讯，包罗万象，洞悉全局。每天7点，冲浪早班车准时发车。
0: 6月9号到10号，湖南高速集团2026年养护岗位劳动技能竞赛火热举行。这一次竞赛紧扣专业、匠心、品质主题，分为理论知识竞赛和实操技能竞赛两大板块。6月9号晚上，全体参赛选手在汨罗县任弼时纪念馆参加了闭卷考试。这考核内容啊，是涵盖了养护专业理论、施工质量、现场安全管控以及车辆设备机务基础知识。在昨天上午，实操技能竞赛在湖南区域性公路交通应急装备物资储备中心向家基地正式开赛。湖南高速养护工程有限公司总工程师黄志香介绍。
5: 组织是5个项目部开展2026年度养护岗位劳动技能竞赛，围绕路面坑洞、裂缝修补、标线湿化等日常常态化养护作业开展实战比拼，以赛促学，以赛练兵，锤炼队伍快速的处置能力。
0: 现场啊，坑槽修补、裂缝修补、标线湿化等实战项目是轮番上演，全面检验了一线养护人员的手上功夫和规范作业能力。来自湖南高速集团养

0: 护公司、工程公司的十五支队伍齐聚一堂，在理论考场与实操赛道上展开了激烈角逐，全面掀起了养护施工与技能练兵的热潮。黄志湘表示，养护好湖南高速，最终的目的啊，是给咱们广大的司乘人员带来更加安全舒适的出行体验。
1: 规范施工、标准作业的专业能力持续提升，高速公路养护质量与运营保障能力，为湖南高速过往司乘人员营造安全、舒适、畅通的道路交通通行环境。
2: 聚焦身边烟火，深耕湖南大事，纵览国际风云，解锁全网谈资。740大事件，新闻分辨率，相见每日精彩。冲浪早班车，用新闻开启你的活力清晨。
0: 各位您知道吗？在省会长沙呀，有一支特殊的科普队伍，队员呢全部都是国防科技大学退休的老专家老教授，平均年龄超过80岁了。19年来，他们扛着装满教具的箱子奔走城乡校园，把晦涩的科学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趣味实验，把国防的情怀种进学生们的心中。
3: 飞机那么大那么重，它怎么能飞到天上去？
0: 一张讲台，几件简易教具，就可以开启一场奇妙的科学探索了。当然了，要看是在谁的手上哈。长沙市科大家园军修站老兵科普队队长杨昂月就用一张薄纸做起了吹纸实验。顺着这个小小的实验呢，老教授从风筝升空讲到了高铁站台的安全黄线，再讲到了飞机机翼上下的气压差，没有绕人的公式，也没有听不懂的术语，一个小小的实验就把孩子们的好奇心勾得满满当当的。国防科技大学附属小学学生王锦轩：
4: 我认识到了神奇的气流，知道了飞机如何飞起来，非常喜欢，因为呢，他们这些有互动，会给我们做实验的时间，非常有趣。
0: 寓教于乐，其乐无穷。这支藏在科大家园军修站的科普队啊，一共有20多名成员，个个那都是藏着故事的宝藏专家。已经离世的张俊科教授呢，是我国第一批计算机人，曾经参与了银河计算机的研制工作，获得了全国科技进步一等奖。那除了宣讲科学知识，他还经常讲科学家们攻坚克难的故事，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仍在反复的修改要给孩子们的科普课件。长沙市科大家园军修站老兵科普队成员张俊科，以下是他的生前采访资料。
5: 我们都是一心跟党走的，啊，一生为人民服务的，都可以这么说，那这都是理所当然的。
0: 为了让抽象的科学变得摸得着、看得见，这些老教授们还当起了手工达人。家里攒的这个塑料盆、装修剩下的硬纸板、淘汰下来的旧电器零件，全部都被他们敲敲打打，变废为宝，转起来能浮起的气浮球。还有摇一摇就能亮灯的手摇发电机，能跑能转向的无线控制小车。19年来呀，他们攒出了5大类170多件能玩能演示的科普宝贝。当听说到偏远山区的孩子很少有机会接触科普实验，这帮平均年龄已经超过70岁的老头当即拍板，开科普大篷车上门去。拉着满满一后备箱的实验装置，他们翻山越岭往农村跑，往山区走。不少大山里的孩子啊，就是在他们的课堂上第一次亲手摸到了会动的机器人，第一次看着亲手做的飞机模型飞上了操场的蓝天。过去这19年，老兵科普队已经给10000名中小学生上过免费的科普课、国防课了，而且还获评了湖南好人、最美退役军人。可在他们眼里呢，他们做的不过是该做的事情。长沙市科大家园军修站老兵科普队队长杨昂月：
6: 我们在职的时候为人民服务，退休了不在工作岗位了，我们都是本着这个还有一点能力吧，为人民服务呢，没有退休。

0: 为人民服务，没有退休，发挥最美的光和热。这里是 FM 91.8湖南交通频道正在为您直播的冲浪早班车，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1: 孩子考完了，让他去哪里放松呢？
2: 那必须是6月14号的潮车音乐节啊！
1: 潮车音乐节玩什么？
2: 白举纲摇滚开唱，还有重庆、湖南两地实力歌手 PK， 不止听歌，还能看到各种炫到不行的机车、机械怪车，像走进了未来世界。现场还有潮玩好物，重点是零元抽潮车，这不就是手握方向盘奔赴新人生的实感吗？
1: 这氛围绝了，好想参加！
2: 现在专为本次高考的毕业生准备了专属服务。微信直接搜索优惠屯小程序，是海豚的豚哦，加入会员现场零元抽潮车，它是一整个为青年人准备的车的游乐园，说不定这一趟玩下来，孩子人生的第一辆车的惊喜就一并安排上了。
1: 懂了，这就去加入会员，让孩子看上这个潮车音乐节。
2: 导航锁定优惠屯潮车会员店，6月14号现场见。
3: 你有多久未曾静下心放空，又有多久不曾好好陪伴孩子？
4: 忙着赶路，忙着谋生，却忘了停下脚步，陪陪宝贝，拥抱山野清风。
3: 不用再遗憾，湖南交通频道月度宠粉福利来袭，逃离城市，放肆一下，
4: 带上家里的宝贝，打卡羊沙湖西龙里王牌项目动森西游记，
3: 溪畔露营，溯溪戏水，萌宠零距离互动，飞鸟剧场，摸鱼寻宝，林下游乐，20多项项目全覆盖，大人悠闲躺平休憩，孩子肆意撒野，亲近自然，还有贴心儿童托管，实现轻松遛娃。
4: 这是湖南交通频道对粉丝的满满爱意。
3: 6月13号，阳山湖动森西游记，不见不散。
5: 当城市脉搏在晨光中苏醒，冲浪早班车和你一起冲破信息迷雾。
0: 我是晨光，用20年新闻积淀冲浪 Z 时代热浪，让严肃议题也能吵起来。
5: 用晨光速度为你编织全天候资讯网，早高峰的黄金60分钟，你需要的不只是资讯，更是洞察。
0: 早高峰的碎片时间，带你开盲合适，长见识。
6: 早上7点还在和闹钟较劲，
2: 冲浪早班车已经出发，
7: 明星动态、头条快闪、热搜话题，
6: 关注 GDP 也关心你的 PPT， 聚焦国际风云也了解粮食蔬菜，
2: 冲浪早班车带你急速穿越信息海洋。
0: 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由晨光正在为您直播的冲浪早班车，以下时间马上带您一起快刷新闻，秒懂天下，
6: 关心世界更关心你，秒懂天下。
0: 中央宣传部、公安部联合部署开展以不听不信不贪恋，构筑反诈新防线为主题的全民反诈再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进一步加大反诈宣传力度，不断提升群众防骗意识和识别能力，切实营造全社会反诈浓厚氛围。昨天集中宣传月的启动仪式在首都北京举行了。省会长沙的橘子洲结婚登记点上个月正式启用，这也是湖南省首个落地5A级景区的结婚登记服务阵地。长沙市民政局近日就发布指引说，想要前往橘子洲结婚登记点领证的新人需要提前3天预约，每天的名额限定30对，工作日可以通过微信或支付宝搜索民政通小程序、相易办小程序进行结婚登记预约，周六周日以及节假日可以拨打0731-8876-1400电话进行预约。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会于当地时间6月11号在墨西哥拉开帷幕。由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研发制造的115列新型轻轨列车已经是在墨西哥城、蒙特雷、瓜达拉哈拉3座主办城市投入了赛事状态的运营，这也是继巴西世界杯、里约奥运会以及北京奥运会之后，中国轨道交通装备再次服务全球顶级赛事。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5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产销分别完成155.4万辆和149.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2.4%和14.4%，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到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56.9%。

0: 国篮球协会宣布，曾经参加过国青 U18 男篮集训的李怡泽因虚报年龄参赛，被处以限制参赛3年的处罚。经过相关机构调查，张博涵出生日期为2006年3月19号，与李怡泽出生日期为2008年3月27号为同一人。李怡泽真实出生日期应该为2006年3月19号，存在以虚假证明等办理身份证件登记的问题。曾经因为北大、清华、人大三校学子热捧而走红网络的鹅腿阿姨陈秀凤，近日被曝其长期售卖的16元鹅腿，实际上是鸭腿啊，引发了广泛争议。那据了解呢，北京海淀区的燕园街道市监所已经是介入调查。律师表示，消费者以鹅腿名义下单，实际上收到的是鸭腿，商品名称与实物不符，商家客观上存在误导消费者，涉嫌构成欺诈。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在10号发布的公报显示，今年5月是全球有记录以来气温第二高的5月，预计未来数月内形成的厄尔尼诺现象可能会在全球多地引发极端天气。
1: 专业表象，高清呈现，新闻分辨率。
0: 好，以下我们再来关注身边事。家中自来水浑浊发黄，日常饮用水和洗衣服的水啊，全都受到影响了。这类民生用水难题到底该找谁来解决呢？近日，益阳市民潘先生就制定了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组求助。他反映说，益阳自阳区长春镇双立村自来水水质从2025年起持续恶化，2026年这浑浊问题愈发严重了。
2: 益阳市自阳区长春镇双立村自来水嘛，从2025年开始，一直到现在，断断续续的是那种出现很浑浊的情况，根本就不能饮用的。那个饮水器的滤芯嘛，一个星期就得换，而且那个上面一层的那个泥垢，包括洗衣服啊都用不了。自来水公司说什么管网抢修啊，什么沉淀池出什么问题啊，然后我们反映一下，搞两天是好的，然后又是这样了，断断续续的。
0: 接到群众的诉求之后，热线记者第一时间将情况转送到了自阳区政府热线办，相关部门快速督办。当天下午，长春镇政府工作人员主动致电节目组，反映已查清这个水质异常根源，并完成了全面的整改，村内的供水水质现在已经恢复正常了。
3: 现场调查之后，我们发现影响水质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这个水厂的水池还有水塔没有及时清洗，这个过滤沙也未及时更换，后续水厂也没有向群众解释说明相关情况嘛。这个我们查明原因后，我们就是采取了相关的整改措施，一是让他们对这个水池水塔进行了

0: 不正常了，对吧？
1: 嗯，对对对，我们
0: 嗯。
1: 自己也在用嘛，就是已经恢复正常了。
2: 根据工作人员介绍，整改完成之后啊，镇水厂工作人员已经向沿线的用水居民做好了情况沟通与解释。那各位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也有类似的急难愁盼问题需要解决的话，欢迎随时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组电话0731-96218-0号键。您也可以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板块，直接向栏目组反映问题。为民热线为您服务。这很多人在网购的时候啊，有不看广告先看测评的习惯。那么针对网络测评存在的一些什么夸大宣传呐、只评不测啦、商测议题等问题啦，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就发布了网络测评活动规范，对产品检测的检测资质、执行标准等都做出了硬性要求。记者调查发现呢，在食品、数码产品、美妆护肤品等大众消费品的领域，各类的网络测评是特别多的。这其中啊，什么夹带私货、拉踩抹黑的测评呢，也不在少数啊。所以不少消费者就表示啊，上过第三方测评的当，以商养策，隐形拉踩，这既是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这些越界行为啊，将第三方测评或者是网络测评变成了一门灰色生意。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副秘书长唐建胜表示，
3: 他们用瞬间 的冷却液去喷在那个靴子的表面，说通过这个方法可以去测试靴子的保暖性能，其实在专业上面也是完全说不过去的。他这种测试的方法是完全没有考虑到一个时间以及它的外部的环境，所以用这个方法根本就没有办法去真正的测试这个靴子的保暖性能。
2: 针对目前网络上存在的商测议题，也就是测评主体同时也承担着商业推广角色，其实它就是变相打广告嘛，将这个测评内容与商品的销售或者商业利益直接关联，但是却不向消费者披露这样一个问题呢，网络测试测评活动的规范也提出了多项的约束条款。比如规范就要求网络测评所取的这个样本呢，应当是消费者可以从市场上购买到的普通商品，而且来源要可以追溯，不得是为了测评活动而准备的特殊物品。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英江表示，
4: 你是个人的这种体验得出的这么一个测评的效果，还是说你是商测一体的，还是说跟别人做广告的，有商业的合作的，你都要做出显著的这种提示，保护消费者的知情权，确保测评信息的透明度。
2: 针对部分网络测评内容没有开展任何实际测试，单纯依靠个人主观的观感还有口头描述来评价产品优劣，部分博主刻意夸大效果，隐瞒产品缺陷，变相诱导消费者等问题，规范就明确了，没有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感知、观察、体验等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的，应当进行说明，并且在信息展示过程当中显著标明，仅为个人体验或者是主观感受，仅供参考等内容。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说，
5: 按照新的规范要求啊，测和评实际是分开的。这个测呢，指的是用专业的一些条件和技术对商品或服务进行测量的一个实验，所以测试它不是评论。这个测试活动的受托方呢，必须是具备法定的具有检验检测资质许可的机构。如果是这些测评的信息啊违法违规了，那测评者呢可能要承担包括损害商誉、非法经营在内的，包括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民事责任在内的法律责任。
2: 但归根结底啊，还是那句话啊，这网络测评啊，各大博主的所谓推荐啊，还有他们的感受啊，也是仅供参考的，看看听听就可以了，千万别太往心里去哈，那可并非是权威标准呐。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晨光正在直播的冲浪早班车，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来这里应有尽有。登录农行手机银行，搜索城市专区，解锁本地商圈福利，吃喝玩乐享折扣，一站式承包生活大小事儿，离你更近，懂你更多。详询湖南农行各网点。

0: 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7:30。
4: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5: 路面情况及时关注，要提醒各位目前最新的交通管制动态。省会长沙万嘉里高架北往南人民路上行匝道7:40到8:10临时交通管制，万嘉里高架南往北劳动路上行匝道7:30到8:00交通管制，湘府路大桥西上行匝道7:40到8:30卡放结合的交通管制措施，万嘉里香樟路南往北上行匝道8:00到8:30临时交通管制，万嘉里北往南晚报上行匝道8:10到8:40交通管制，万嘉里高架福源路北往南上行匝道7:50到8:20交通管制，西二环建塘立交桥北往西7:30到9:00交通管制，西二环晋江路南往北上行匝道7:45到8:30交通管制，西二环杜鹃路北往南上行匝道7:30到9:00交通管制，各位要提前留意了。
6: 最纯粹的热爱才会引来最炽热的欢呼，当哨声撕裂空气，场上10人在厮杀，而他们是第11种存在，裙摆翻涌成永不退却的浪，用节拍律动跳一整场无人记名的舞。我们未必都是持球突破的主角，但可以成为谁的啦啦队。真正的向前从来不是孤独的冲刺，而是哪怕站在场外也要把掌声练成风。
4: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7: 当足球遇上 AI， 这个盛夏将会被科技点燃。湖南首届人形机器人足球研学夏令营重磅开营，配备单台价值7万元 Boster K1 人形机器人，4天12课时，6乘10景实操，沉浸式体验，从机械构造到图形编程，从遥控操控到 AI 算法落地。
1: 8至16岁是孩子们科创的黄金期，循序渐进，零基础也能轻松入门，能力晋级有机会参加全国白名单科创大赛，暑期早鸟特惠1880元，每期限额50人。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输入关键词足球即可报名。
7: 用科技重塑未来，成就下一代顶尖科创少年。
6: 周末自驾去安化，山水美的不像话。
7: 住安化黑茶小镇，品地道千两茶，住进安化时光民宿，晚上吃吊锅子炖肉，品黄金炖鸡，
6: 第二天还能在安化市区泡个江景温泉。想象一下，把沿江风光带变成一个个温泉泡池，是不是超级出片？
7: 必去茶马古道风景区，溪流里骑4驱车，骑马穿行原始森林。
6: 安化县文旅广体局局长盛纯章，
8: 放个小假泡在安化，欢迎大家来安化看花海品黑茶。
7: 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邀您3湘4水，相约湖南。
5: 那接下来要和您说的呢，是送给高考学子的一份专属成人礼。考完去放松啊，就来长沙的潮车音乐节。在6月14号，潮车音乐节放肆狂欢，手握属于自己的人生方向盘吧。快乐男声白举纲领衔湘渝两地唱将，潮音潮玩齐聚。微信搜索优惠屯小程序加入会员，就可以现场零元抽潮车了。青年人买车就到优惠屯，哎，注意哈，是海豚的那个屯呐。

0: 冲浪早班车，承包你的信息刚需，满足你的情绪价值。
1: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湖南交通广播，陈光正在为您直播的冲浪早班车。这一节呢，咱们来话经济。国家统计局啊，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 0.1%， 同比上涨 1.2%。 具体来看，五月份 CPI 环比下降 0.1%， 主要受到了能源和服务价格变动的影响，受到国际油价传

0: 反导影响，国内的汽油价格由上月上涨 12.6% 转为下降 0.3%。 受到五一节后出行季节性回落影响，服务价格环比是由转涨降，服务价格呢环比是由涨转降。此外AI 相关需求也是旺盛的，带动了移动电话机还有平板电脑价格环比分别是上涨了 1.6% 和 1.1%。 食品方面，应季鲜菜大量上市啊，猪肉价格呢也是比较稳定的，猪肉供应充足，价格呢还是有所下降。而受到阶段性的供给偏紧，叠加这个夏季高温产蛋率下降的因素，端午节前集中备货等因素的影响，鸡蛋价格环比上涨了 6.1%。 而从同比来看，五月份 CPI 上涨 1.2%， 涨幅与上月是相同的。受到上年同期对比基数较低的影响，汽油价格同比涨幅继续扩大到 23.5%， 黄金饰品价格涨幅继续回落到 39%。 那么服务价格同比是上涨了 0.8%。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介绍，
1: 梅姨冲突爆发以后，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过60%，国家采取临时调控措施，国内汽油的价格同比涨幅明显低于国际。受成本推动和品质需求增加的影响，家用器具的价格同比涨幅扩大。在一老一小照护、家政服务等需求拉动下，家庭服务的价格同比上涨。节假日居民出行需求旺盛，旅行社收费同比涨幅扩大。
0: 此外呢，受到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以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等因素影响，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也就是 PPI 同比上涨 3.9%， 环比上涨 0.5%。
1: 上下游的价格均有所改善，石化行业在美以伊冲突的影响下价格不同程度的上涨，有色金属行业在绿色转型、人工智能发展等带动下价格保持上涨态势，建材行业在基建靠前发力、粗钢产量调控等支撑下价格趋稳，下游制造业在加强供需调节等措施的作用下价格形势持续好转。
0: 好，再来说一说人民币存贷款利率啊，这个是和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哈。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发布了人民币存贷款利率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那么这部新规呢，在罚息定价、高息揽储等方面都是做出了更加明确的规定和修改的。这个新规会给市场和咱们普通老百姓带来哪些深刻影响呢？我们来听到记者观察。
2: 首先也是关注度最高的，就是逾期贷款的罚息利率从行政规定修改为借贷双方协商了。根据现行规定，借款人如果发生贷款逾期时，银行将在合同利率的基础上直接加收 30% 到 50% 的罚息，挪用贷款上浮 50% 到 100%， 这个是之前被定死了的罚息浮动区间。但是征求意见稿明确，未来贷款逾期或者是发生其他违约情形时，罚息利率、计息方式乃至宽限期都是由银行与借款人在合同中自主协商约定，也就是说不再一刀切了，将定价权进一步交给了市场。这样一来，对于那些一时疏忽短期逾期的守信借款人来说，银行就可以和他约定相对宽松的惩罚条件，有一个可以体现银行服务水平的容错机制。而对于那些恶意逃废债的，银行可以在合同当中约定更严厉的处罚，真正达到严惩失信者的目的。与此同时，新规征求意见稿全面强化了贷款产品的利率信息披露，规定金融机构在各类渠道营销以及办理贷款业务时，必须以明显方式向借款人展示年化利率，并在签订合同时写明年化利率及对应的罚息年化利率，而且明确了年化利率的计算需要包含利息本身以及贷款直接相关的各类费用，这样就可以有力地遏制贷款营销过程当中可能存在的低利率误导宣传，保护我们金融消费者的知情权。此外，新规首次在规章层面明确规定并禁止了高息揽储行为，把它从一种相对软性的劝诫变成了硬性的法规红线，约束力更强，避免银行恶性竞争。此次修订还首次以明文形式规范了单利、复利两类年化利率的核算方式，要求统一采用自然实际天数计算， 也就是说，按照365天

0: 闰年366天算作一年，而不再是此前的行业惯例360。这就避免了不同机构不同计息规则之间的不一样导致的乱象，让利率本身更精确公平，避免套利。这也是利率管理向精细化规范化迈进的重要一步。对市场和金融机构来说，新规强化了分层治理的格局，在监管底线之上，规则范围之内，金融机构可以放开手脚，最大化释放利率市场化的改革红利。而对普通人来说，新规使得守信的人更容易获得低价优质的服务，所以我们应该更加重视自己的信用。长远看去，更规范、更透明、更有序的金融市场将使得每一个守信的人获得更好的金融服务，最终实现整个市场的多赢局面。
1: 好，各位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陈光正在为您直播的冲浪早班车。广告宣传过后，陈光和您继续关注的是有关中东局势目前最新的动态。
2: 装修去哪里？当然万家丽，本土市场，品质保障，省心省钱，一站购齐。2号、5号线地铁直达，晚间营业至10点。湖南建材家具总代理大本营万家丽，期待您的光临。智慧国寿，智慧万家。2026中国人寿客户节盛大启幕，
3: 线上拼图、银冠影券、闯关集卡、拆盲盒，
2: 缤纷好礼、数字服务，暖心相伴。
3: 详询销售顾问或955519。
4: 三湘大市场30周年大庆来啦！
5: 品牌家电家具国补加市场补，至高补贴21%，还有百万好礼，重磅免单。
4: 6月27至28号，买家电家具就到三湘大市场。
1: 六月份可是旅行的好时节啊！那旅行这件事儿呢，放心的交给湖南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就对了。芒果旅行家呢，专业摄影师是随团跟拍的，而且底片全送，轻松闪爆您的朋友圈。现在高考已经结束了啊，同学们，该给自己一个不用想事的假期了。六月伊犁在等你，芒果旅行家有5轮班期呢。去旅行就找湖南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有保障。暑期出游目的地已经全面上新了，什么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酒店，您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记得是回复新疆哈。当然了，与此同时，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英语单词速记训练营也在火热的开展当中。不想去旅行，想巩固自己记忆力的孩子们也千万不要错过这样一个好机会哈。那如果各位家长朋友，您家有8到18岁的孩子啊，而且呢，对于记忆方面呢，是比较渴求提升这个能力的，一定不能错过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英语单词速记训练营了。在这儿你可以得到什么呢？5天4晚的封闭训练，专攻单词背诵难点，告别传统的死记硬背，破解孩子的记不住忘得快的烦恼。而且学会了这一套记忆方法，这个能力是可以任意迁移在其他学科上的，可以说呢是大有裨益哈。而且能够帮助您的孩子快速突破记忆大关，锻造一个超强的脑力。现在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英语，就可以参加本周末亲子线下的免费试听课了啊！这试听课是免费的哈，让您的孩子解锁过目不忘的技能，轻松变身英语学霸。
6: 618来了，
7: 618来了，
6: 618真的来了！金蒙古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7: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6: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净色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不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7: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
8: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9: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0: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是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9: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0: 我在金芒果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折，到手才1300多，
9: 太划算了。
10: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抓紧抢。
2: 瞬息万变的世界，我们都需要一份承诺，稳如磐石。

0: 守护明天。凡事靠自己才是最大的底气，有保险遇事不慌，美好生活保险一点，给未来保驾护航。
1: 投资者适当性管理，把合适的产品推荐给合适的人。大家好，我是吴锦，欢迎收听本期的美好生活保险一点。今天呢，我们一起走进泰康人寿湖南分公司肖宝课堂。投资呢，不是盲目的跟风，而是量力而行。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就是守护你投资安全的第一道防线，安全知识咱们一定要记牢。那么首先来说一说什么是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呢？简单的来说，就是金融机构会根据你的年龄、收入、投资经验、风险承受能力等等，来评估你适合投资的产品，把匹配的产品推荐给你，杜绝风险和能力不匹配的投资行为。
2: Yes!
1: 金融机构必须全面了解投资者的信息，深入分析产品的风险，科学评估匹配度，充分揭示投资风险，不得向投资者推荐超出其风险承受能力的产品，严禁误导诱导投资。而作为金融消费者呢，如实提供个人的信息，不隐瞒自身的财务状况、投资经验和风险偏好，要认真地听取金融机构适当性的建议，不盲目追求高收益，理性判断自身是不是能够承受投资风险，独立承担投资后果。另外也要提醒大家，普通的投资者在信息告知、风险警示、适当性匹配等方面享有特别的保护。如果金融机构没有履行适当性的义务，导致你遭受损失，可以依法维权。那么本期的美好生活保险一点就到这里，咱们下期再会。
0: 美好生活保险一点，让我们的每一步前行都有底气。
3: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4: 各位朋友，现如今呢，这人工智能呢已经是纳入到了中小学相关的学习体系了，提前去接触，动手实操，才能让孩子跟上时代日新月异的步伐呀。那各位家长朋友，暑期呢其实是特别好的带孩子开眼界的时间了，您家里如果有娃喜欢机器人又爱好玩足球的话，千万就不要错过下面这个机会了，那就是湖南省首届人形机器人的足球研习营。这里是4天的课程，超过大半时间呢都是上手实操调试机器人的组队对战踢球，而且呢这一次是特别为孩子配备了单台价值7万元的专业人形机器人，哎，在别处是很难见到的哈。每期严格限制50个名额，8岁以上的孩子就可以参加了，早鸟优惠1880元，不用跑远，就在长沙的超能机器人大世界。报名方式大家可以记一下，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回复足球，就可以了解课程的详细内容，进行报名了。好，以下冲浪早班车继续和您共同关注有关中东局势的最新动态，究竟什么时候能结束呢？
0: 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再度升级，牵动全球目光。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正在持续聚焦，实时追踪，第一时间关注最新局势走向。
4: 当地时间7号晚到8号，伊朗与以色列爆发了自4月上旬美伊以停火以来最大的规模交火。这期间呢，也门胡塞武装也介入了，宣布禁止与以色列有关船只在红海航行。不过呢，8号下午，伊朗就宣布停止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随后以方也暂停了对伊朗的打击。这一次伊以冲突后不到24小时，就双双宣布停止袭击了，并且呢，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已经是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施压，要求停止报复。那应该如何看待本轮冲突快速停火背后的各方博弈逻辑呢？这对于中东地区局势后续的走向又会发生什么样的影响？马上来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关系研究院 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2: 这次交战方是在伊朗和以色列之间，这个和2月28号美国以色列联合打击伊朗的情况是不一样的。美国这次扮演的是一个非常明确的灭火止战的这么一个角色，所以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伊朗和以色列虽然也想敲打下对方，但是并不是说要陷入一个双方之间的长期的大规模的作战。那么在美伊谈判仍然在进行并且也取得了一些进展的情况下，我认为这番交火应该说是伊朗和以色列都要打给美国来看。那么伊朗通过这次的对以色列的袭击传递给美国的信号就是说，黎巴嫩战场必须纳入到美伊谈判的停火的框架中来，如果不纳入的话，那么伊朗是不惜与以色列发生直接冲突的。那么一个更广义的信号就是说，伊朗希望告诉美国，就是美国应该尽快的妥协，去与伊朗达成协议，否则就始终存在着中东地区冲突升级的这种危险。那么这是美国所不愿意看到的。那么以色列方面通过这次的交战，他向美国传递的信号就是说，黎巴嫩无论如何不能够放入到美伊停火谈判的框架之中。那么更广义的一个信号就是，以色列要向美国表示，就是他是有能力来干扰美伊之间的谈判，来破坏美伊之间的停火协议的。所以美国现在与伊朗去达成的协议必须照顾到并且符合以色列的诉求，那么否则这个协议可能就达不成，或者说是不能长久。这也再次显示了就是美伊停火谈判的这种复杂性和脆弱性。那么未来美伊谈判我认为还会进行下去，但是它外部的干扰，像以色列的这种破坏仍然不会停止，中东地区仍然有可能处于一个低烈度冲突长期化的这么一种状态。那么其中也不排除有战事重新启动或者升级的这种风险。
4: 而值得关注的是呢，以色列和伊朗刚刚停火，美国和伊朗又再度交火。根据新华社的消息，北京时间10号上午，伊朗多地再次传出了爆炸声，美军称对伊朗实施自卫性打击，以回应美军战机被击落的事件。而伊朗随后呢，则是对美军的行动做出了回应，猛烈打击了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美国媒体称，美军此次打击了伊朗的20个目标，而伊朗方面则表示成功的打击了美军在中东地区的21个目标。哈，双方是有来有往哈。那么这一次美伊交火对正在进行的美伊谈判又有什么样的影响呢？继续来听到的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2: 美伊此次交火，我认为还没有彻底的破坏美伊之间谈判达成协议的这种路径和可能性，因为我们看到这次交火双方还并不是希望回到大规模高烈度冲突的状态，更多的可能是一个相对有限时段的升级。那么双方也并没有立即的宣布谈判的告吹或者停止谈判，所以谈判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当然这每一次的交火事件必然都是对谈判造成了负面的冲击，造成了新的干扰，增加了谈判的难度，也恶化了谈判的氛围。其实历史上也是有过这样的案例，在大规模的这种战役战争结束之后，相关方面是经历了比较漫长的这种边打边谈的阶段，最终才签署了停战的协定。我觉得不排除这次的美伊冲突那么出现类似的情况。
4: 好了，各位朋友，以上就是本次冲浪早班车的全部内容。编辑丁琴，责任编辑小天，监制国声康铁，我是陈光，感谢各位收听。稍后陈光继续为您送上今天早间的清风侠在路上。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奖一等奖获奖专栏《清风侠在路上》。
5: 糟了糟了，要迟到了！
6: 哎，别急，看我的！
5: 路上有监控，你可千万别乱挤乱插。
6: 哎呀，是啊，前面路口还站了个交警。
5: 讲规矩才安全。
6: 遵命。
7: 监督就是最好的保护。湖南电台交通广播挡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
4: 早间行车在路上，清风侠同样在路上。 欢迎收听湖南交通广播党。

0: 风联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我是主持人陈光。以下时间进入今天的《清风侠在路上之清风寻来》。今年四月，常德市鼎城区委第四巡查组工作人员接到了一通特别的电话，打电话的人是农民工老周的儿子，为的是专门说一声感谢。原来呀，一笔跨越四年、金额超10万元的拖欠工资，在巡查组介入后终于到账了。这其中究竟发生了什么呢？请听报道：巡查解薪酬。这个薪呢，是薪资的薪。事情要从今年四月上旬说起。鼎城区委第四巡查组进驻区总工会开展常规巡查，在走访基层工会和职工群众时，冠西街道黄土山社区一位居民随口提起的一句话引起了巡查组的注意。巡查组授权副组长欧阳雪梅回忆，
1: 当时啊，一个群众无意间就说到，黄土山社区的老周在工地上看大门看几年呢，公司却一直拖欠他的工资。
0: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巡查组当场就把这个问题认真记录了下来。回去后，巡查组迅速调阅了12351职工维权热线的派单记录、信访台账等资料，逐笔比对并走访知情人，仅用3天便锁定了欠薪事实。原来啊，老周从2022年起在一处工地从事门卫工作，干了4年，这家公司却长期拖欠他的工资。老周反复讨要，公司仅陆陆续续支付了2万多元，仍有10.86万元一直没有结清。欧阳雪梅，
1: 他的家庭经济条件呢也不是太好，就指望着这笔钱过日子，一直也没有要到工钱，头发都出白了。
0: 不能让老实人流汗又流泪呀。组会上，巡查组组长苏苗苗语气坚定，巡查不是挑刺，是拔刺，农民工的养老钱、看病钱拖不得。全体人员一致同意将该问题列为例行立改事项进行督办。常德市第二工人文化宫主任、鼎城区总工会权益保障部部长唐喜明表示，
2: 受到问题后，我们总工会当着高度重视，认真研究，明确权益保障部具体负责，第一时间与老周及相关企业取得联系，查清欠薪问题的原因，并积极协调处理。
0: 行动迅速，然而现实困难也摆在大家眼前。由于该项目建设周期长，企业主体曾几度停工，导致欠薪问题迟迟未能彻底解决。要让老周的工资发放到位，面临诸多困难。巡查组没有放弃，坚持与被巡查党组织一起做工作，全程密切关注，跟踪督办。巡查组授权副组长欧阳雪梅，
1: 为了尽快打破僵局啊，我们呢积极想办法督促区总工会联合区劳动监察大队积极协商，并且与涉事企业及项目业主方多次进行会商。
0: 会议室里，他们将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摊在桌上，逐条画出红线。在面对面督办和压力传导下，起初还想拖一拖的公司负责人当场表态，回去就研究尽快解决。4月27号，被拖欠的10.86万元终于全额打入了老周的银行卡。收到这笔迟到的工钱后，老周的儿子感慨地说，
3: 从反映问题到拿到钱仅用了半个多月的时间，太感谢了。
0: 老周的情况并非个例，截至目前，巡查组已推动区总工会解决类似职工权益问题2件，累计追回欠薪及补偿金12万余元。区总工会以此为契机，举一反三，全面畅通职工维权绿色通道，明确专人接访、限期办结回访。巡查组组长苏苗苗表示，
4: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紧盯群众急难筹盘，让巡查的意见既有震慑力又有温情，真正把工作做到老百姓的心坎上。
0: 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三湘风纪网已经开辟清风侠在路上专栏，更多往期节目内容，欢迎您关注今日头条号、马栏山新闻查询。本期节目，通讯员龚瑶、邓兴荣，责编钟林，监制李浩，总监制刘斌。我是陈光，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5: 叮咚，我确定一定以及肯定你是要去这儿，智慧的人总能聊点有趣的。 听国声开讲了。
6: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7: 湘江漆。
8: 八八八
9: 发发发！
8: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10: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6: 智慧国寿，智慧万家。2026中国人寿客户节盛大启幕，
8: 线上拼图、赢观影券、闯关集卡、拆盲盒，
6: 缤纷好礼、数字服务，暖心相伴。
8: 详询销售顾问或955519。
1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马上8:01。
13: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14: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3: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12: 国声给大家问好，来吧，看看此时此刻省会长沙道路交通通行的情况到底怎么样。
6: 交通高峰实时路况，交通问题及时反馈，湖南交通频道高峰连线。
12: 来，有请路况上的是宏伟。
15: 好的，国声你好，大家早安。此刻来看呢，省会长沙的整体交通状况呢还是比较正常的，但是这个常态管制啊，此刻正在进行当中。比如说宁平岭大桥的桥东、东南、东北匝道，包括啊像万家丽高架的入口、西二环线的三个入口，此刻常态管制正在进行当中，全程此刻没有发生交通事故跟车辆抛锚的情况啊，处在高位运行，但是整体正常。高速公路方面呢，只有一个地方要特别提醒大家注意啊，就是 S50 长指高速长勺楼段的湘潭段，现在在岐山枢纽83公里的位置啊，由西往北和由西往南的匝道因为施工在实行临时管制啊，这是岐山枢纽西往北和西往南的匝道因为施工正在管制。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全省的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大家可以放心通行。这里是高峰连线，我们待会再见。
16: 中考是逗号，不是句号，是青春给努力者最响亮的回答。下一程的副本已经加载，欢迎上车。
17: 不负3年的滚烫，少年去活成想要的模样。
16: 初中再见，高中你好，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17: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
16: 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助力中考学子青春开启新城，以拼搏之姿圆梦理想高中。
6: 如果城市太吵，就来赛里木湖听听风和浪的声音，
17: 来薰衣草庄园闻一闻盛放的紫色。
6: 我们算好了时间，不早不晚，刚好踩进最浓的薰衣草香里。
17: 6月芒果旅行家带你三飞一犁，省下千里路程，直奔采解封的独库公路，拥抱火焰山的红、赛里木湖的蓝和那拉提的绿。
6: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入群，遇见盛放的薰衣草，记录盛放的你。
17: 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
6: 6月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古、云南、甘青，
17: 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入群，
6: 记得是回复关键词新疆。
18: 记忆力好不好这事儿，我觉得很悬。难道我属于那种记忆力天生就不好的？
19: 你这说法不对，哪有什么天生的？每个人通过科学方法都能够提升记忆。有种方法一学就会，拿来就用，单词轻松突破，大脑秒变单词照相机，记忆宫殿趣味记词，单词串串烧，串联记忆。
16: 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英语单词速记训练营，我们加场了！家有8到18岁的孩子，5天4晚封闭
7: 闭式练，专攻单词背诵难点，告别死记硬背，破解记不住忘得快，
19: 让孩子掌握高效记忆技巧，快速突破单词大关，锻造超强脑力。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关键词英语，本周末即可参与亲子免费试听课，解锁过目不忘技能，轻松变身。